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百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三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5: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4: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航程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5: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4: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 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6: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四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4: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接着聊一聊最近的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晚开幕，可能有不少人已经看过开幕式的表演了。您知道吗？这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来听记者报道。
2: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
3: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8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4: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3: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

0: 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9月19日，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这款机型由天目山实验室与天巡创新联合实验室研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火灾面临烟雾浓、疏散难、登高装备高度有限等挑战，云梯够不着，人怎么撤离呢？天目山九号经过1年左右的攻关，让高层空中生命通道从概念走向现实。当楼顶浓烟滚滚，有人被困，消防登高车却够不到楼顶时，一架飞行平台从地面升起，稳稳悬停在楼外。机器狗先进入火场搜救，然后呢，被困人员登上平台返回地面。天目山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冯阳介绍说，在设计上，平台可以贴靠楼宇窗口或阳台，供受困人员走上平台撤离或投放物资、破拆工具。救援作业高度可以达100米，在火情中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平台单次可以运输3名成年人，配套搜救机器狗的搜救算法由北航国新院人工智能平台完成。那接下来团队将会推进靠壁与偏心载荷等关键试验，并加快与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队的对接合作，加速型号的定型量产和迭代升级。作为浙江省级航空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锚定低空经济这重大新兴领域，围绕科技、民生等重点需求，持续孵化了一批可应用、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未来，实验室将继续推进标志性成果孵化，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让科技真正服务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9月19日上午，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澧水遂昌县龙阳乡茶园村举办。来自各地的12支队伍，近百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比赛现场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类非遗武术器械轮番登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柔中带刚，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魅力。长拳舒展有力，棍术刚劲迅猛，刀剑起落间尽显武术神韵。那这次比赛呢，设置了集体、对练、个人拳术、个人器械等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习武经历的选手都有交流切磋的舞台。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
4: 场地边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了，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2: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5: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2: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遂昌持续挖掘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九龙山防身术、连竹布衣拳等项目也先后列入各级非遗项目。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蓝培富说，
6: 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全民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爱好者， 能以我们非遗武术项目传承为基础。

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发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这一个项目，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全民健身队伍。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新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零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跟杭州这边的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和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 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8: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8: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0: 世界很大吗？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鲜事儿。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员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的大热门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0: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0: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生存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那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呢？浙江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 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引进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三期全满，四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8: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啊，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3: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 3% 到 5%。
9: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了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什么积累，出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3: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州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0: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州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3: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1: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3: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3: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 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 3% 到 5% 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和我们一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4: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5: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鹏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 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4: 除了六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6: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3天、后3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4: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3: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4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整整一周前，川普习近平在华府的会晤结束，呈现出高规格的接待与美中关系缓和的氛围，但实质成果有限，没有签署任何联合公报，也没有任何行诸于文字上的协议。双方固然延长贸易休兵，讨论贸易、AI、稀土、国际安全等等议题，但是科技竞争、关税与台湾等结构性矛盾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尤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美方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等强烈的言辞，使得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国际舆论对这一次的会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若美国接受中共要求，可能压缩长期维持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增加美国盟邦以及台湾的不确定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尚不足以解读为美国弃台，此次会谈主要仍是管理美中竞争以及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而非进行台湾问题的政治交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首先，从北京到华府，台湾议题更加突出，这个没有异议。此次华府会晤与今年五月份在北京的川习会相比，差异不只是主客意味，更在于台湾问题在美中谈判中的位置更加的突出。北京会晤之后，川普将140亿美金左右的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引发台湾是否纳入美中交易的疑虑。而本次的华府的会面，北京进一步要求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转向反对台独。两次会面呈现明显的变化，前一次凸显了军售筹码化，而本次出现对台政策修辞谈判化。中共试图利用美中关系改善以及川普重视外交交易的特性，推动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表述，但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美方并未公开接受中方的要求，国务院仍表示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其次，不支持与反对并不相同，不支持台独主要是表示美国不鼓励台湾片面改变现状，而反对则可能被中共解读为美国更积极站在反制台独的一方，因此要求美国改变措辞就是对美国台湾政策底线的一种测试。再来，军售是检验美国政策的重要指标，我们在上一次也说了，评估川习二会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一个军售，还有就是外交的用语修辞以及军演。相较外交的辞令，对台军售更能检验美国政策是否改变。目前美国并未宣布停止对台的军售，但值得观察的是，约140亿美金的军售是否批准，是否持续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的防卫，以及国库与行政部门对台湾安全政策是否出现制度性的调整。 如果军售只是受到产能、库存、行政程序的影响，那么跟换取中共经贸让步而冻结的政治意义，两者是完全完全不同。最后，台湾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但是交易的风险大为升高。这什么意思？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涉及岛链、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等等，以及美国印太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而一周前的川习会之后，我们不能把它简化成为美国挺台或者是美国弃台两种极端的判断。结构性的战略价值并没有下降，但是川普总统交易型的外交使短期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这个就是交易的风险升高的意思。而台湾的重要性越高，也越可能被纳入美中经济安全科技谈判的过程之中。所以此次川习会结束了一周，我们可以概括用一稳、二变、三未定来说明。一稳是指美国公开的对台政策基本架构并没有改变，二变是台湾问题更加进入美中高层的谈判，军售筹码色彩提高，三未定是指对台的军售后续、未来的川习互动，以及美国是否承受北京要求改变政策用词的压力，这个并没有决定。所以评估川习会中台湾究竟是得还是失并不容易，但是台湾更加位于大国竞争与协商的交汇点。如何使台湾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还有区域的和平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形成更深层的连接，降低被视为短期谈判筹码的可能性，是川习二会之后台湾的重要战略的课程。同时台湾也应该恢复两岸之间的协商与对话，对冲失衡两岸关系以及美台的关系，这是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川习之后应该做的调整。一个礼拜的川习会是今年的第二次了，但是到2026年一共有四次，会变成常态化。美中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呢，会更丰富成熟，而且见面的次数多了，就会构建共同处理台湾问题、制约台独的运作的一种模式。虽然在华府的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也开启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IPAC 11月在深圳，还有二十国集团，也就是集团体12月在迈阿密川习再度会面的序幕。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外的关系，对外的关系恐怕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当习近平专机在23日下午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川普打破了62年的外交惯例，亲自率同第一夫人以最高规格军礼迎接，刻意讨好习近平，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他们更怀疑美丽政治外表无法掩饰虚浮的成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战略稳定关系符合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以及在习近平强力主导之下，川习会已经工具化了，成为美中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的一个平台。虽然这一次聚焦在经贸、中国采购飞机、农产品、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人工智慧、伊朗的地缘政治、台湾的问题等等议题，对习近平而言，这次访问的主旋律就是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从抵达机场的 书面声明，白宫欢迎仪式的谈话，川西正式的会谈到国宴的讲话，都以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为主轴。在这个架构之下，台湾问题依旧是最敏感和具有全方位影响的核心议题，也是唯一会导致战略稳定瓦解爆发冲突的变数。因此五月份的时候的川西会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保持整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而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军售、台独、安全保证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一个礼拜之前的川西二会之后，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同时今年川西会会碰面四次，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平台，那么是不是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若是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 好的，继续我们的话题。前面我们说到了安全保证、军售还有台独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川西北京会之后，五月份的川普立刻推迟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并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不想看到这个情形，更不想长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川普的台湾政策的基调明显向北京靠拢，而习近平打铁趁热，希望进一步说服川普从不支持转向反对台独，达到孤立民进党的目标。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未改变美中在许多许多的领域里面

国，就是达到了利用美国钳制台湾的目的。而一周前川西二会落幕，则是更多川西会的开始，双方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以及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的峰会。双方开始铺陈未来两次川西会也成为中美决策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在这个脉络之下，美国对台的军售以及赖清德过境的问题，恐怕在年底之前难以开绿灯。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都表示，军售案固然重要，更深层的议题是川普对台的政策更趋向于保守，迟疑退缩，因此弃台论逐渐地进入华府的主流的思潮，而川西会常态化成为制约台湾的重要的工具。再加上台湾被筹码化，北京灰色地带战术长期的蚕食，美中实力天平的移转，对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外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缺口。美中均体现彼此极限施压或者威胁对方，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开始为更稳定的未来奠定了基础。那么经过了川西二会之后，双方的关系应该步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反观台湾，面对川西二会的冲击，赖清德只能叫喊实力，和平是靠着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这是口号。但要如何填补美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台湾战略的位置在哪里。而外交部长林佳龙还狂妄地称台湾跟美国共管中国。在五月川西会后，美方学者就预警，在战略稳定的架构之下，习近平恐怕加速处理台湾的问题。如果说民进党还是相信抗中保台的神主牌的话，那么两岸的路恐怕难以扭转回来。这是川西会常态化之后对台湾所造成的制约跟影响。而川西二会之后的战略环境，我们说了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但是整个环境对台湾更不利。中国大陆主席针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四个面向来阐述它的要义，分别是合作为主、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以控制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以期待的持久稳定。那么我们看看，它不仅将合作放在前面，而且不谈双方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强调竞争合作的关系中维持管控分歧和培养韧性的重要性。所以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呢，从五月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现在四个多月了，还勉强符合双方各自的谈判的风格。美国的谈判风格偏向归纳，强调实质还有数字，所以常见个案问题导向，让数字说话。而中共的谈判风格呢，偏向演绎，重视原则和整体观，所以常见到的就是先敲定了原则，再细谈细节，让每一个议题可以连结起来，但是也很复杂。所以这些策略模糊或者是创造性模糊的谈判的艺术呢，中美双方在架构内都找到和平友好对话的基础，而在政经、科技等实质的议题上呢，则是

0: 谈判的情况各取所需，大家都各有所收获。谈判的目的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争取时间也是目的之一，但无论美陆双方是在认真的建构战略性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还是在争取时间以待局面的开展，整个大环境，整个大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对中华民国都是不利的。在蔡英文的时候，中美已经触及到了新型大国关系，突然转变成为凸显矛盾以及相互激烈的竞争。那个时候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新疆的人权争议，还有新冠疫情等等的事件。所以蔡政府梳理两岸关系，积极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中共当局对台湾越施压，台湾越向美国求助讨拍，而那个时候美国给台湾的正面回应也没有少过。不过当美国的抗中并非无限上纲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友台就显得有所保留。八年之后赖清德上任，半年左右的时间，川普 2.0 便开始了。不管美国国会或部分的文武官员都希望美国继续友台，但是对于台湾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川普是十分想要，而且公开宣称台湾太远，不易协防等等不利台湾的说法之外，更积极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而且大力的称赞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从这一次的川西二会，我们不在各个媒体荧幕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同时世界的战略的变化，俄乌武装冲突没有像川普预期那样轻松的解决，而伊朗的战事又拖延到现在，这两个都明显影响了国际汽油、柴油的价格，还有民生用品的价格，让川普总统他所面临到了国内以及国外盟友的双重的压力，所以导致当美国仍跟中国大陆采取竞争合作两手策略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角色就越来越重要，美国而不能像前几年那样子动不动就片面的采取抗中的策略，因为形势不一样了。所以从蔡英文骄傲的认为自己是这一盘世界大局的棋手，到赖清德现在只能做壁上观，而且还极可能被台风为扫到，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该怎么办？民进党赖政府到现在川西二会结束一个礼拜了，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晓得。有很多人在问，透过媒体不论是哪一种 media 都看到了川西二会的时候川普表现的为什么如此的谦虚或者谦逊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摆在世人眼前的川西二会，礼仪的性质远远超过了实质，会台本身只是过一个场，两位领袖互相的表达善意，并且宣示相关的或者所关切的议题，如果说相符合呢，就是共识，否则呢，各自彼此尊重，不涉及实质性的谈判，也没有任何文件的签署，因为实质性的相关的谈判在两个领导人见面之前的各层级的官员接触之中就已经完成了。譬如说2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宣布，两方 经济缓和期将延长到明年的1月20日。而24号，大陆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美双方已经就 AI 议题进行了首次对话。而台湾关切的军售的议题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日在纽约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表示，尚待批准，很大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与国防工业的基础，并非针对台湾。这个话就等于定调了，短期之内不会军售台湾，因为美国军工业的产能不够，也就是我做不出来。所以这一次川西二会真正让人眼睛一亮，或者让世人感到有一点震撼的，反而是川普接待习近平的客套与谦逊。川普总统及其第一夫人不仅打破了惯例，亲自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也在习近平坐车抵达白宫时铺上红地毯，并到门口迎接。国宴时还宣布赠送习近平主席一头白头鹰的雕塑当作礼物，并且强调这是自己和夫人都参与设计的。这份用心出自于一贯横眉冷眼对其他元首的川普总统，让人难以置信。对照前两天日本高市首相访美，不仅美国官员没有出面，只有日本驻美大使到场迎接，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判若云里呀。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并且就川习二会之后质疑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因为川习会已经 常态化了，今年他们要见4次面，那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而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所以整个战略环境对台湾是不利的。那刚刚提到了，在一个礼拜之前结束了川习二会，川普为何如此的谦逊？因为他的个性并不是如此。所以唯一的解读，川普的谦逊是想和中国大陆交朋友，这固然和川普个性里面尊重强者、鄙视弱者的习性有关，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民意的转变。不久前，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中国领土野心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比例，从4年前2022年的52%下降到了41%。主张美国应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与接触的受访者达了57%，高于主张积极限制中国实力成长的40%。美国在变，往什么地方变？对中国的敌意下降，越来越多人支持改善美中的关系，而川普显示他有能力和中国交朋友，对他的其中选举是加分。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美两强的竞争结束，事实上双方 AI 的竞争如火如荼，也不表示美国要分享权力与中国共管世界。中国对非相关的全球事务并不感兴趣，但在中国视为重中之重的台海，美中共管台湾，那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台湾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正视这个现实，才是 知道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如果继续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像是美台共管中国的这些笑话，那么不知道川普的大棒子会不会直接打上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了为什么在川习二会的时候川普如此的谦逊。另外一个影响到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的是反独再次搬上了台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不止一次地把台湾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并明确要求美方采取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在9月24号和川普总统会面的时候要求美方采取反对的立场。美国目前尚未公开表示接受北京的要求，但是身为当事人的台湾，你不能再装聋作哑。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最高层次的场合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答案不复杂。从北京的视野里面看，台湾问题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的问题。只要台独的势力持续推动政治上的分离或者是法理上的分离，台海就不可能稳定。因此反台独不是北京突然增加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中美双方关系能维持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问题反而在于台湾社会是否愿意正视这个现实呢？民进党政府近年不断在言语上挑衅冒进的刺激北京，甚至在国际场合推动很多的论述，这些都让北京认为民进党赖政府是逐步推动台独的政治工程，而不是维持现状。因此要厘清的是什么是现状。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状变成民进党可以不断向台独方面慢慢的移动，而北京只能被要求接受，那么这种现状根本不可能长久的维持。因为台海的和平不能建立在一方不断的改变少许的现状，而另外一方被要求你要克制。这也就是川习会对台湾最大的提醒。在台湾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把反台独直接等于是反台湾，两者不是同一件事。反对台独并不代表否定台湾民众目前的生活方式，也不代表要求台湾立即接受任何政治安排。核心的问题是呢，不要以追求独立作为改变两岸政治现况的手段跟方式，更不能把两岸走向战争的风险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来巩固选票。如果台独最终只会造成两岸关系恶化、军事压力升高，甚至让台湾成为美中军事冲突的前线，那台湾为什么还要把台独当成政治价值来追求呢？这才是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应该回答的问题。过去这几年民进党政治论述最大的变化，就从过去比较直接的台湾独立的主张逐渐变向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维持现状。名称不一样了，不代表政治效果就会改变。如果用中华民国台湾最后被用来否定两岸之间的历史、政治还有法理的连结，甚至成为切割中国的政治工具了，那北京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所以两岸关系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某一天或某个晚上突然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而是透过了文化、法律、教育、外交、政治论述等等一点一滴，把两岸的关系推向到台独的那一边。所以北京现在所谓的反对台独，就是反这种分离的趋势。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敏感一点的话，最近两周左右，北京热衷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除了对赖政府推进的极独的政策忧心之外，也是希望台湾能够维持台海和平，把反台独视为和平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当成北京对台湾的政治压迫。那老百姓是不是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不论在大陆或者是在港澳地区或者两岸三地办的一些学者座谈会，一国两制的话题都是震天炸响。我也在想，是不是也有官方的身影在后面，不然的话民间恐怕办不出来这么大的。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值得民进党政府重新思考的是，美国究竟愿不愿意为台湾独立承担与中国冲突的代价。从一周前结束的川西二会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川普目前没有公开接受北京要求，但美国长期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的。路透社指出，美国一向避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而北京则要求华府采取更明确的反台独的立场。所以在一个礼拜前的川西二会，在习近平的口中，反对台独等等的言论就出现了好几次。所以这说明一个现实，美国对台湾再友好再支持台湾，不等于美国支持台独。美国希望台海稳定，是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那不代表美国愿意为台湾任何形式的政治作为而与北京发生冲突。更何况川普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交易与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这一次川西会虽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出现公开的突破，但双方仍然寻求降低冲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因此把美国支持台湾，把它解释成为美国支持台独，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政治误判。所以未来台湾最重要的战略的选择，也就是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不是如何把两岸关系推向更尖锐对抗，而是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如果两岸和平，台湾可以发展经济，扩大对外的交流，如果对抗的话呢，付出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成本，这个账很容易算嘛。所以台湾应该做的是拒绝台独冒进，维持两岸和平，恢复交流。这不代表台湾必须放弃自身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是避免把政治上的分离主张推到必然引发冲突的位置之上。所以川西二会给台湾最大的讯息很清楚，美中可以谈贸易，可以谈 AI, 可以谈军事危机管控，但是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的核心利益，而反台独是北京政府希望华府承认的基本底线。如果说民进党政府持续把反台独描绘成对台湾的打压呢，恐怕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看不清楚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知道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2: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川西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 这一次川习会最耐人寻味的一幕，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也不是关税，也不是 AI， 而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80多年前的抗日战场，在中国大陆抗日战场，川普和习近平一唱一和，谈起了80多年前中美并肩抗日。那个时候的中，本该是由中华民国说的最理直气壮的一段历史，如今却由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共同传颂。所以川普跟习近平互认中国抗战史，而造成这一幕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赖清德送上的礼物。看媒体的画面，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说，美中在二战时曾是盟友，还特别提到了飞虎队 Flying Tiger 与美国飞行员到中国作战，最后更以我们的人民共同赢得那场战争，连结今天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川普口中80多年前和美国结盟抗日的 China 是谁呢？历史答案不模糊嘛。但是80多年之后，坐在川普旁边接受这份历史致意的，却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对习近平而言，当然接球，而且接得很愉快。他随后在国宴上回顾，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谈到驼峰的航线，也谈中国军民营救美国的飞行员。于是这本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抗战历史，在华府外交的舞台上完成一次巧妙的身份的转换。川普说中国是盟友，习近平回答我们并肩抗日。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年的抗日盟友，习近平当然也不会提醒他，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的嘛。但是呢，政治的说法跟叙事不需要像写学术论文一样那么精密。当今天代表中国坐在白宫里面是习近平，川普又说我们当年是朋友，北京需要的历史画面就已经完成了嘛，整个图像就很清楚了。真正尴尬的是谁？当中共全心全意继承民国的历史的时候，台北的中华民国在哪里？这才是民进党该尴尬的地方。抗战胜利80周年，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是二战终战80周年。去年的国庆演说，他谈二战终战80年，谈侵略必败，团结必胜，有没有以中华民国8年抗战以及战胜国身份作为叙述的核心呢？没有。既然赖清德醉心于日本殖民的陈年往事，处心积虑的淡化中华民国的国家记忆，那么对中共而言，收编民国历史不是刚刚好吗？你不要我就收起来了。所以出现了荒谬的画面，北京说中国抗战，华府说中国是盟友，而延续中华民国国号国祚到现在的台湾反而呢倒贴日本，把抗战胜利美化成中战。如今川普总统一句美中是二战盟友，几乎完全让中共取得了继承民国历史的正当性以及中国正统的合法性。这都是谢谢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的叙述所造成的，而这种史观的选择如今正在产生外交上的后果。可是这应该不是一心只想把中华民国当个壳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在乎的事。所以80年前中华民国的历史作为战胜国的身份，如今却由中共的领导人在美国的白宫代为笑纳， 历史不会无端的留下真空啊。自己不屑一顾的历史的资产，终究有人接手。中共固然费尽心思啊，但这份历史礼物，其实是台湾自己松手的，自己不要的。川普、习近平这一次的隔空互相的认证中国抗战的历史，与其说是中共夺高明的一步棋，不如说那个可以让习近平走进去的位置呢，早已有人替他把门打开，那个人就是民进党，就是赖清德，是台湾自己不要的。所以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在历史上的正当性，二次大战正当性，正被民进党赖政府一步一步的削弱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且让我们看看，在郑丽文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会不会有一些说法跟有一些辩驳，会不会如果说台湾主动放弃掉了这个历史大舞台，那么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那么川习会后的台湾的战略位置又在哪里呢？在政治角力之下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位置，你分别都在哪里了？这个令人遗憾。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为您分析了川习会常态之化下加速会解决台湾的问题，而整个全球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并不有利。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川普总统如此的谦逊，因为有求于人。同时为什么反对台独这件事情在习近平口中三番两次的提出来，也上了川习会的舞台，我们也为您做了分析。同时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两人互相吹捧，互相认证中国的抗战史，这就是台湾主动放弃掉的历史的舞台，也坐看中华民国的正当性一步一步的削弱，这是民进党送给共产党最好的一份礼物。好的，本周的主题为您讲到这里。那么川习会二会，川习二会也结束了一个礼拜了，差不多也慢慢尘埃落定了。那么留置在美国基地的两架给台湾的 F-16V 也允许他们两架飞回到台湾了，所以接下来的军购或者是不是按照合约，按照什么慢慢在进行呢？我们且拭目以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本周的家财正评为您播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2: 来华埠。不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首先和您说说移民蓝天的故事。我的一个大学朋友蓝天说，他后悔来加拿大的理由是这里太冷了，实在太冷了。他说他的冷不是天气的冷，而是觉得是世事炎凉，人情寒冷。他说在加拿大和一些华人男性约会吃饭，他们加拿大男人好的没学会，坏的学了不少，学会了所谓的 AA 制和小气，而国内男人的那些君子风度完全不见了。他交了一个男朋友，临分手的时候居然还以借钱的名义骗走了他的一点现金。那个男人的理由是他需要那些钱去租房子，他说加拿大让他学得不客气。蓝天说，虽然他遇见的不熟之人是华人中的少数，但很有一部分还是老移民，也在势利地看待新移民。这一点也许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听不得别人说一句中国的好，一说就是加拿大多么多么完美，国内则是脏乱差，有点逢中国必反对的意思。还有蓝天的第一个房东明明是想让他节省水电费，却虚伪地假装老移民给新移民上人生课，说你们这些新移民要适应加拿大，第一点就得改改国内大手大脚的习惯。那房东在冬天还把暖气开得低低的，冻得蓝天大雪天还要搬家。还有一次让蓝天更伤心的是，他在一家还不错的超市打工的时候，工作之余发了几句抨击资本家残酷无情的言论，而在裁员关头，一个一直像知心姐姐一样的老移民同事，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毫不犹豫地向老板添油加醋地出卖了蓝天。其实移民加拿大，大家的目的不同，有所失望或有所惊喜也是必然的。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里呢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归宿，也久久地迷恋街头一群在脚下觅食的野鸽，而忘记了回家。这里的天空总是让人觉得比国内的蓝很多，所以买房子的时候我还特意挑了一个有大天窗的，就是为了多看看这里无限蔚蓝的天。房子花园也很大，花园里有不少前业主种的玫瑰，让人觉得有了了却年轻时候要为爱情种满玫瑰的夙愿的机会。但时间久了会发现，任何一种诗意的生活都是你必须付出不诗意的代价。在这里实现所谓加拿大的理想生活，有房有车有狗有两个孩子并不难，甚至还要加上要有条船去钓鱼，并为了解到二手船只有几千块钱而欢欣鼓舞。有的时候两口子坚持打体力工，打几年然后按揭分租也都可以买公寓了。而在国内，你做体力劳动温饱都困难，在加拿大贫富差距小，让大家的心理也相对容易平衡。但是当步入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账单会像雪片一样飞来。这样的生活难就难在能一直保持轻松地维持下去。加拿大养房养车养狗的费用都不低，对于普通人甚至需要去打工维持开支，就可以说是天价了。就是你全部付清了月供按揭各式各样的费用账单，依然会压得你疲于工作不敢失业。很多时候夜深人静，是不是有点后悔来加拿大呢？加拿大的这种生活模式会把我们的时间、金钱、享受生命的乐趣的情怀一点点榨干了，它像机器一样榨我们，
有意无意地设计好每个人生活的物质空间和商业界限。你要怎样的生活都可以，但你必须为这生活买单。试问，这里有几个华人移民可以说自己是在无忧无虑地真正享受生活，享受生命，享受加拿大美丽的大自然？我们可以面对物质的困境，却无法承受物质困境之后所带来的无休止的精神困境。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们不能设想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感叹之余，还是要面对现实，努力生活好我们在这异国他乡的每一天。拉开的弓，没有回头的箭。很多人说，就是回流国内，发现依然像要重新移民一次，要重新买房子，孩子的教育可能因为东西方的不同需要留级，还是要重新找工作。而相对而言，加拿大的清洁和安宁，使我们也许已经不能适应那个以污染和拥挤著称的大中国。我们的内心可以一次次后悔，但你会发现这种后悔有用吗？除非你真的愿意向移民加拿大这一人生的巨大选择彻底认错，回流。不然，还是请你和我一样，静下心来，去适应和体验这个国家吧。加拿大美丽但艰辛，辽阔和富饶。加拿大，这就是我们华人永远的加拿大，而加拿大给我们的惊喜的移民人生就从这里开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人如何挺过艰难的时刻呢？听听接下来这篇文字吧。几年前在四川采访作家杰晨时，他说的一句话对我分外有用。他说，不要站在原地哭，即使哭泣也要在移动中哭泣。他告诉我，如果任凭难过淹没身心，停下来不再往前，很容易会被滚动向前的世界远远地甩在身后。所以学会在移动中哭泣就很重要。回望这些年，在那些心里积攒大团大团的积雨云挥散不去的日子里，不想面对这个世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的时候，这句在移动中哭泣总会适时在心头响起。就像一个老友出现在我身后，扳指我的脊梁，令我打起精神继续前行。朋友们，记得再难过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要照常工作、吃饭、运动、休息、社交。有规律有秩序的生活本身会给你力量，帮你复原。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让你掉泪的事已经在你身后了，没有什么时候。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关于生活，其实最难的部分不是让自己不疼，而是如何在疼了之后依然愿意冒着疼的风险拥抱可能性，积极尝试。恋爱的犀牛的编剧廖一梅曾经说过，很多人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因为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你还是像花儿一样开着。其实在为自己敏感所苦的时间里，谁没想过做石头呢？刻意的让自己不再在意，但是慢慢发现做石头真的是很无

去，不会特别难过，但也没有特别欣喜。所以想一想，既然只活这么一次，还是让我们做花吧。做花比较有意思，因为做花可以怒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2: CBA 永安防盗、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 广东烧腊菜馆、
2: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听一个励志故事。美国专栏作家威廉·科贝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目光不可能一下子投向数十年之后，我们的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触摸到数十年后的那个目标，而期间的距离，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快乐的心态去完成呢？年轻的时候，威廉·科贝特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一头扎到了创作中去。可他心中的鸿篇巨制却一直写不出来，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绝望。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朋友，便不由自主地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苦恼。朋友听了之后对他说：咱们走路去我家好吗？走路去你家，至少也得走上几个小时啊。朋友见他退缩，便改口说：那咱们就到前面走走吧。一路上，朋友带他到射击游艺场观看射击，到动物园观看猴子。他们走走停停，不知不觉竟走到了朋友的家里。几个小时走下来，他们都没有感到一点累。在朋友家里，威廉·科贝特听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席话：今天走的路，你要记在心里，无论你与目标之间有多远，也要学会轻松地走路。只有这样，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才不会感到烦闷，才不会被遥远的未来吓倒。就是这番话改变了威廉·科贝特的创作态度，他不再把创作看作一件苦差，而是在轻松的创作过程中尽情地享受创作的快乐。不知不觉，他写出了《莫德》《交际》等一系列的名篇佳作，成为美国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听过了这个故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也不要把那个目标设定得太吓人，一点一点地朝前走，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你都更接近心中那个梦想。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天和老师一起喝茶，他说人这一生年轻时宾朋满座，能把酒言欢的朋友多得数不清，而随着年纪渐长，中年的人生便是在做减法，删繁就简，剩下三两个朋友成了一生肝胆相照的知己。时光是一把神奇的雕刻刀啊，镂刻世间一切的情感，将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都舍弃了，无论友情还是爱情。钱钟书先生在《论朋友》中说，假使爱情是人生的必须，那么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可见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友情从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奢侈品，漫漫人生得三两知己足矣。看吴冠中先生的画作《墙上秋色》，画中大面积是雪白的墙壁，苍劲的藤条枝枝蔓蔓爬满粉墙，那是深秋霜降时节，藤上的叶子枯萎飘零，枝条却潇洒闲逸，似流云细雨，微风浅草，又如春水初生，碧波荡漾。原来一面粉墙是素洁的宣纸，一扇轩窗是粉墙的眼睛，墙上枯藤几枝，残红几片，诗意盎然。这幅画好像一个人的中年，把多余的一切都删除了，心头的烦忧，生活的失落，外在的浮华，全都放下了，只余下铮铮铁骨的枯藤，坚韧闲逸自在，风骨犹存。吴先生以简洁的线条表达了画外诗情，意蕴无穷。而画家笔下的墙上秋色，原来是画外的人世春秋啊。而中年的人生，就是一棵落尽繁华的树，苍劲挺拔，沉静从容。读叶芝的诗，他劝我们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他劝我们从容生活，如草生低咽。其实人可以像植物一样简单的生活，内心安然而身体舒展。嘿，真的是年纪渐长才慢慢懂得删繁就简的深意，懂得珍惜眼前的悲欢，学会自省节制放下，舍弃内心的贪念名利欲望执着，像雪中的一束寒梅，剪雪裁冰，芬芳暗盈，却清气满怀。

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善良最能温暖世道。善行的大小，并不决定于你拿出了多少金钱，干出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决定于对所施救的人境遇的改变，以及对这个生命的最终影响。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一个一辈子行善的人，心底里的月亮已经超越了个人，升起在尘世辽阔的江天之上。它洞照的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良心，以及灵魂的纯度。这样的大善看起来似乎只是被救助者境遇的改变，实际上它改变的是所有沐浴在月色中的人的心灵。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怀揣着这样一粒种子，它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长出最富人情味的奇葩。然而有的人丢弃了它，逐渐变得冷漠，有的人玷辱了它，最后走向邪恶。可是更多的人内心会散发出花的幽香，或恬淡或浓郁，丝丝缕缕飘散的都是人性的芬芳。善行的果实里藏着这个世界最深沉的厚道，以及最醇厚的温暖。生命的花园中，如果每一粒善念的种子一心想着为他人长出温暖的果实，那么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即便是自私的人，尽管自己不愿为别人拿出善和爱，却也希望在交往中得到别人的善的呵护与抚慰。即便是一颗坚硬如铁的心，坚船利炮攻不破打不败，而有时候一丝善良就可以把它温柔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每一个晚上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之下，您能够安然入睡，做一个好梦。好朋友们，节目的最后为您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4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整整一周前，川普习近平在华府的会晤结束，呈现出高规格的接待与美中关系缓和的氛围，但实质成果有限，没有签署任何联合公报，也没有任何行诸于文字上的协议。双方固然延长贸易休兵，讨论贸易、AI、稀土、国际安全等等议题，但是科技竞争、关税与台湾等结构性矛盾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尤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美方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等等强烈的言辞，使得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国际舆论对这一次的会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若美国接受中共要求，可能压缩长期维持的战略模糊的空间，增加美国盟邦以及台湾的不确定感。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尚不足以解读为美国弃台，此次会谈主要仍是管理美中竞争以及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而非进行台湾问题的政治交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首先，从北京到华府，台湾议题更加突出，这个没有异议。此次华府会晤与今年五月份在北京的川习会相比，差异不只是主客意味，更在于台湾问题在美中谈判中的位置更加的突出。北京会晤之后，川普将140亿美金左右的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引发台湾是否纳入美中交易的疑虑。而本次的华府的会面，北京进一步要求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转向反对台独。两次会面呈现明显的变化，前一次凸显了军售筹码化，而本次出现对台政策修辞谈判化。中共试图利用美中关系改善以及川普重视外交交易的特性，推动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表述，但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美方并未公开接受中方的要求，国务院仍表示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其次，不支持与反对并不相同，不支持台独主要是表示美国不鼓励台湾片面改变现状，而反对则可能被中共解读为美国更积极站在反制台独的一方，因此要求美国改变措辞就是对美国台湾政策底线的一种测试。再来，军售是检验美国政策的重要指标，我们在上一次也说了，评估川习二会的三个重要指标，其中一个军售，还有就是外交的用语修辞以及军演。相较外交的辞令，对台军售更能检验美国政策是否改变。目前美国并未宣布停止对台的军售，但值得观察的是，约140亿美金的军售是否批准，是否持续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的防卫，以及国库与行政部门对台湾安全政策是否出现制度性的调整。 如果军售只是受到产能、库存、行政程序的影响，那么跟换取中共经贸让步而冻结的政治意义，两者是完全完全不同。最后，台湾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但是交易的风险大为升高。这什么意思？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涉及岛链、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等等，以及美国印太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而一周前的川习会之后，我们不能把它简化成为美国挺台或者是美国弃台两种极端的判断。结构性的战略价值并没有下降，但是川普总统交易型的外交使短期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这个就是交易的风险升高的意思。而台湾的重要性越高，也越可能被纳入美中经济安全科技谈判的过程之中。所以此次川习会结束了一周，我们可以概括用一稳、二变、三未定来说明。一稳是指美国公开的对台政策基本架构并没有改变，二变是台湾问题更加进入美中高层的谈判，军售筹码色彩提高，三未定是指对台的军售后续、未来的川习互动以及美国是否承受北京要求改变政策用词的压力，这个并没有决定。所以评估川习会中台湾究竟是得还是失并不容易，但是台湾更加位于大国竞争与协商的交汇点。如何使台湾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还有区域的和平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形成更深层的连接，降低被视为短期谈判筹码的可能性，是川习二会之后台湾的重要战略的课程。同时台湾也应该恢复两岸之间的协商与对话，对冲失衡两岸关系以及美台的关系，这是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川习之后应该做的调整。一个礼拜的川习会是今年的第二次了，但是到2026年一共有四次，会变成常态化。美中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呢，会更丰富成熟，而且见面的次数多了，就会构建共同处理台湾问题、制约台独的运作的一种模式。虽然在华府的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也开启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IPAC 11月在深圳，还有20国集团，也就是集团体12月在迈阿密川习再度会面的序幕。台湾的国安还有对外的关系，恐怕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当习近平专机在23日下午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川普打破了62年的外交惯例，亲自率同第一夫人以最高规格军礼迎接，刻意讨好习近平，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的批评。他们更怀疑美丽政治外表无法掩饰虚浮的成果，但不能否认的是，战略稳定关系符合美中双方共同的利益，以及在习近平强力主导之下，川习会已经工具化了，成为美中有效管理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的一个平台。虽然这一次聚焦在经贸、中国采购飞机、农产品、稀土，还有关键的矿产、人工智慧、伊朗的地缘政治、台湾的问题等等议题，对习近平而言，这次访问的主旋律就是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从抵达机场的 书面声明，白宫欢迎仪式的谈话，川西正式的会谈到国宴的讲话，都以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为主轴。在这个架构之下，台湾问题依旧是最敏感而具有全方位影响的核心议题，也是唯一会导致战略稳定瓦解爆发冲突的变数。因此五月份的时候的川西会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保持整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而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军售、台独、安全保证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家台正频，
3: 节目主持邓华一。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川西会后台湾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一个礼拜之前的川西二会之后，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同时今年川西会会碰面四次，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平台，那么是不是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若是您对我们的题目感兴趣，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 好的，继续我们的话题。前面我们说到了安全保证、军售还有台独是美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三大指标。川西北京会之后，五月份的川普立刻推迟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并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不想看到这个情形，更不想长途跋涉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所以那个时候川普的台湾政策的基调明显向北京靠拢，而习近平打铁趁热，希望进一步说服川普从不支持转向反对台独，达到孤立民进党的目标。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未改变，美中在许多许多的领域里面还是处于竞争对立的本质。川西会对贸易、 AI、 科技管制一些议题仍有分歧，川普如何回应反对台独也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川西二会在美中关系扮演了更重要的战略引领的角色，而他们两人也乐于相互拉台，同时各取所需，务实达成有利于己的政治和经济的目标。对北京而言，川普延后了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赖清德无法过境美国，就是达到了利用美国钳制台湾的目的。而一周前川西二会落幕，则是更多川西会的开始，双方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以及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的峰会。双方开始铺陈未来两次川西会也成为中美决策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在这个脉络之下，美国对台的军售以及赖清德过境的问题，恐怕在年底之前难以开绿灯。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都表示，军售案固然重要，更深层的议题是川普对台的政策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开始为更稳定的未来奠定了基础。那么经过了川西二会之后，双方的关系应该步入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反观台湾，面对川西二会的冲击，赖清德只能叫喊实力，和平是靠着实力，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这是口号。但要如何填补美国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台湾战略的位置在哪里。而外交部长林佳龙还狂妄地称台湾跟美国共管中国。在五月川西会后，美方学者就预警，在战略稳定的架构之下，习近平恐怕加速处理台湾的问题。如果说民进党还是相信抗中保台的神主牌的话，那么两岸的路恐怕难以扭转回来。这是川西会常态化之后对台湾所造成的制约跟影响。而川西二会之后的战略环境，我们说了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但是整个环境对台湾更不利。中国大陆主席针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四个面向来阐述它的要义，分别是合作为主、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以控制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以期待的持久稳定。那么我们看看，它不仅将合作放在前面，而且不谈双方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强调竞争合作的关系中维持管控分歧和培养韧性的重要性。所以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呢，从五月份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现在四个多月了，还勉强符合双方各自的谈判的风格。美国的谈判风格偏向归纳，强调实质还有数字，所以常见个案问题导向，让数字说话。而中共的谈判风格呢，偏向演绎，重视原则和整体观，所以常见到的就是先敲定了原则，再细谈细节，让每一个议题可以连结起来，但是也很复杂。所以这些策略模糊或者是创造性模糊的谈判的艺术呢，中美双方在架构内都找到和平友好对话的基础，而在政经、科技等实质的议题上呢，则是谈判的情况各取所需，大家都各有所收获。谈判的目的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争取时间也是目的之一，但无论美陆双方是在认真的建构战略性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还是在争取时间以待局面的开展，整个大环境、整个大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对中华民国都是不利的。在蔡英文的时候，中美已经触及到了新型大国关系，突然转变成为凸显矛盾以及相互激烈的竞争。那个时候发生了香港的反送中、新疆的人权争议，还有新冠疫情等等的事件。所以蔡政府梳理两岸关系，积极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中共当局对台湾越施压，台湾越向美国求助讨拍。而那个时候美国给台湾的正面回应也没有少过。不过当美国的抗中并非无限上纲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友台就显得有所保留。八年之后赖清德上任，半年左右的时间川普2.0便开始了。

0: 不管美国国会或部分的文武官员都希望美国继续有台，但是对于台湾的半导体先进制程，川普是十分想要，而且公开宣称台湾太远，不宜协防等等不利台湾的说法之外，更积极强调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而且大力的称赞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从这一次的川西二会，我们不在荧幕各个媒体荧幕上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同时，世界的战略的变化，俄乌武装冲突没有像川普预期那样轻松的解决，而伊朗的战事又拖延到现在，这两个都明显影响了国际汽油、柴油的价格，还有民生用品的价格，让川普总统他所面临到了国内以及国外盟友的双重的压力，所以导致当美国仍跟中国大陆采取竞争合作两手策略的时候呢，中国大陆角色就越来越重要，美国而不能像前几年那样子动不动就片面的采取抗中的策略，因为形势不一样了。所以从蔡英文骄傲的认为自己是这一盘世界大局的棋手，到赖清德现在只能做壁上观，而且还极可能被台风为扫到，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该怎么办？民进党赖政府到现在，川西二会结束一个礼拜了，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晓得。有很多人在问，透过媒体，不论是哪一种 media， 都看到了川西二会的时候，川普表现的为什么如此的谦虚或者谦逊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摆在世人眼前的川西二会，礼仪的性质远远超过了实质，会台本身只是过一个场，两位领袖互相的表达善意，并且宣示相关的或者所关切的议题，如果说相符合呢，就是共识，否则呢各自彼此尊重，不涉及实质性的谈判，也没有任何文件的签署，因为实质性的相关的谈判在两个领导人见面之前的各层级的官员接触之中就已经完成了。譬如说23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后宣布，两方经济缓和期将延长到明年的1月20日。而24号，大陆商务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美双方已经就 AI 议题进行了首次对话。而台湾关切的军售的议题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日在纽约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表示，尚待批准，很大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与国防工业的基础，并非针对台湾。这个话就等于定调了，短期之内不会军售台湾，因为美国军工业的产能不够，也就是我做不出来。所以这一次川西二会真正让人眼睛一亮，或者让世人感到有一点震撼的，反而是川普接待习近平的客套与谦逊。川普总统及其第一夫人不仅打破了惯例，亲自到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也在习近平坐车抵达白宫时铺上红地毯，并到门口迎接。国宴时还宣布赠送习近平主席一头白头鹰的雕塑当作礼物，并且强调这是自己和夫人都参与设计的。这份用心出自于一贯 横眉冷眼对其他元首的川普总统让人难以置信。对照前两天日本高市首相访美，不仅美国官员没有出面，只有日本驻美大使到场迎接，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远，判若云泥呀。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3: 山美 Bedding、 舒美斯贝、
2: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意式眼镜、
3: 叶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2: 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
3: Victoria Drive 金碧亮站女士美容中心、
2: 叶志文800万中心、
3: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综艺200，
2: 奖品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Power Row 澳洲儿苗跌打油滚珠热凉款、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在前面说了，并且就川习二会之后质疑台湾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因为川习会已经 常态化了，今年他们要见4次面，那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而加速解决台湾的问题呢？所以整个战略环境对台湾是不利的。那刚刚提到了，在一个礼拜之前结束了川习二会，川普为何如此的谦逊？因为他的个性并不是如此。所以唯一的解读，川普的谦逊是想和中国大陆交朋友，这固然和川普个性里面尊重强者、鄙视弱者的习性有关，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民意的转变。不久前，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民调，美国民众认为中国领土野心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比例，从4年前2022年的52%下降到了41%。主张美国应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与接触的受访者达了57%，高于主张积极限制中国实力成长的40%。美国在变，往什么地方变？对中国的敌意下降，越来越多人支持改善美中的关系，而川普显示他有能力和中国交朋友，对他的其中选举是加分。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美两强的竞争结束，事实上双方 AI 的竞争如火如荼，也不表示美国要分享权力与中国共管世界。中国对非相关的全球事务并不感兴趣，但在中国视为重中之重的台海，美中共管台湾，那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台湾必须要正视的现实。 正视这个现实，才是知道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如果继续相信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像是美台共管中国的这些笑话，那么不知道川普的大棒子会不会直接打上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了为什么在川习二会的时候川普如此的谦逊。另外一个影响到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的是反独再次搬上了台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不止一次地把台湾问题摆上了谈判桌，并明确要求美方采取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在9月24号和川普总统会面的时候要求美方采取反对的立场。美国目前尚未公开表示接受北京的要求，但是身为当事人的台湾，你不能再装聋作哑。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最高层次的场合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答案不复杂。从北京的视野里面看，台湾问题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的问题。只要台独的势力持续推动政治上的分离或者是法理上的分离，台海就不可能稳定。因此反台独不是北京突然增加的谈判的条件，而是中美双方关系能维持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问题反而在于台湾社会是否愿意正视这个现实呢？民进党政府近年不断在言语上挑衅冒进的刺激北京，甚至在国际场合推动很多的论述，这些都让北京认为民进党赖政府是逐步推动台独的政治工程，而不是维持现状。因此要厘清的是什么是现状。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状变成民进党可以不断向台独方面慢慢的移动，而北京只能被要求接受，那么这种现状根本不可能长久的维持。因为台海的和平不能建立在一方不断的改变少许的现状，而另外一方被要求你要克制。这也就是川习会对台湾最大的提醒。在台湾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把反台独直接等于是反台湾，两者不是同一件事。反对台独并不代表否定台湾民众目前的生活方式，也不代表要求台湾立即接受任何政治安排。核心的问题是呢，不要以追求独立作为改变两岸政治现况的手段跟方式，更不能把两岸走向战争的风险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来巩固选票。如果台独最终只会造成两岸关系恶化、军事压力升高，甚至让台湾成为美中军事冲突的前线，那台湾为什么还要把台独当成政治价值来追求呢？这才是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应该回答的问题。过去这几年民进党政治论述最大的变化，就从过去比较直接的台湾独立的主张逐渐变向了中华民国台湾，或者是维持现状。名称不一样了，不代表政治效果就会改变。如果用中华民国台湾最后被用来否定两岸之间的历史、政治还有法理的连结， 甚至成为切割中国的政治工具了，那北京怎么可能会接受呢？所以两岸关系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某一天或某个晚上突然宣布台湾共和国成立，而是透过了文化、法律、教育、外交、政治论述等等一点一滴把两岸的关系推向到台独的那一边。所以北京现在所谓的反对台独，就是反这种分离的趋势。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敏感一点的话，最近两周左右，北京热衷讨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除了对赖政府推进的极独的政策忧心之外，也是希望台湾能够维持台海和平，把反台独视为和平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当成北京对台湾的政治压迫。那老百姓是不是这样的感受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近不论在大陆或者是在港澳地区或者两岸三地办的一些学者座谈会，一国两制的话题都是震天炸响。我也在想，是不是也有官方的身影在后面，不然的话民间恐怕办不出来这么大的。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值得民进党政府重新思考的是，美国究竟愿不愿意为台湾独立承担与中国冲突的代价？从一周前结束的川西二会来看，答案没有那么简单。川普目前没有公开接受北京要求，但美国长期的政策也是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的。路透社指出，美国一向避免明确支持台湾独立，而北京则要求华府采取更明确的反台独的立场。所以在一个礼拜前的川西二会，在习近平的口中，反对台独等等的言论就出现了好几次。所以这说明一个现实，美国对台湾再友好再支持台湾，不等于美国支持台独。美国希望台海稳定，是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价值，那不代表美国愿意为台湾任何形式的政治作为而与北京发生冲突。更何况川普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重视交易与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这一次川西会虽然没有在台湾议题上出现公开的突破，但双方仍然寻求降低冲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因此把美国支持台湾把它解释成为美国支持台独，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政治误判。所以未来台湾最重要的战略的选择，也就是你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不是如何把两岸关系推向更尖锐对抗，而是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情况之下降低两岸冲突的风险。如果两岸和平，台湾可以发展经济，扩大对外的交流，如果对抗的话呢，付出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成本，这个账很容易算嘛。所以台湾应该做的是拒绝台独冒进，维持两岸和平，恢复交流。这不代表台湾必须放弃自身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而是避免把政治上的分离主张推到必然引发冲突的位置之上。所以川西二会给台湾最大的讯息很清楚，美中可以谈贸易，可以谈 AI, 可以谈军事危机管控，但是台湾问题始终是北京的核心利益，而反台独是北京政府希望华府承认的基本底线。如果说民进党政府持续把反台独描绘成对台湾的打压呢，恐怕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看不清楚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知道自己的战略位置在哪里。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5: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川西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这一次川西会最耐人寻味的一幕，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也不是关税，也不是 AI， 而是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将目光投向了80多年前的抗日战场，在中国大陆抗日战场，川普和习近平一唱一和，谈起了80多年前中美并肩抗日。那个时候的中，本该是由中华民国说的最理直气壮的一段历史，如今却由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共同传颂。所以川普跟习近平互认中国抗战史，而造成这一幕耐人寻味的是民进党赖清德送上的礼物。看媒体的画面，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说美中在二战时曾是盟友，还特别提到了飞虎队 Flying Tiger 与美国飞行员到中国作战，最后更以我们的人民共同赢得那场战争，连结今天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川普口中80多年前和美国结盟抗日的 China 是谁呢？历史答案不模糊嘛。但是80多年之后，坐在川普旁边接受这份历史致意的，却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对习近平而言，当然接球，而且接得很愉快。他随后在国宴上回顾，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谈到驼峰的航线，也谈中国军民营救美国的飞行员。于是这本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抗战历史，在华府外交的舞台上完成一次巧妙的身份的转换。川普说中国是盟友，习近平回答我们并肩抗日。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年的抗日盟友，习近平当然也不会提醒他，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才成立的嘛。但是呢，政治的说法跟叙事不需要像写学术论文一样那么精密。当今天代表中国坐在白宫里面是习近平，川普又说我们当年是朋友，北京需要的历史画面就已经完成了嘛，整个图像就很清楚了。真正尴尬的是谁？当中共全心全意继承民国的历史的时候，台北的中华民国在哪里？这才是民进党该尴尬的地方。抗战胜利80周年，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是二战终战80周年。去年的国庆演说，他谈二战终战80年，谈侵略必败，团结必胜，有没有以中华民国8年抗战以及战胜国身份作为叙述的核心呢？没有。既然赖清德醉心于日本殖民的陈年往事，处心积虑的淡化中华民国的国家记忆，那么对中共而言，收编民国历史不是刚刚好吗？你不要我就收起来了。所以出现了荒谬的画面，北京说中国抗战，华府说中国是盟友，而延续中华民国国号国祚到现在的台湾反而呢倒贴日本，把抗战胜利美化成中战。如今川普总统一句美中是二战盟友，几乎完全让中共取得了继承民国历史的正当性以及中国正统的合法性。这都是谢谢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的叙述所造成的，而这种史观的选择如今正在产生外交上的后果。可是这应该不是一心只想把中华民国当个壳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在乎的事。所以80年前中华民国的历史作为战胜国的身份， 如今却由中共的领导人在美国的白宫代为笑纳。历史不会无端的留下真空啊！自己不屑一顾的历史的资产，终究有人接手。中共固然费尽心思啊，但这份历史礼物，其实是台湾自己松手的，自己不要的。川普、习近平这一次的隔空互相的认证，中国抗战的历史，与其说是中共夺高明的一步棋，不如说那个可以让习近平走进去的位置呢，早已有人替他把门打开，那个人就是民进党，就是赖清德，是台湾自己不要的。所以中华民国的正当性，在历史上的正当性，二次大战正当性，正被民进党赖政府一步一步的削弱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且让我们看看，在郑丽文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会不会有一些说法跟有一些辩驳，会不会如果说台湾主动放弃掉了这个历史的大舞台，那么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那么川习会后的台湾的战略位置又在哪里呢？在政治角力之下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位置，你分别都在哪里了？这个令人遗憾。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川习会后台湾的战略位置，我们为您分析了川习会常态之化下加速会解决台湾的问题，而整个全球战略的环境对台湾并不有利。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川普总统如此的谦逊，因为有求于人。同时为什么反对台独这件事情在习近平口中三番两次的提出来，也上了川习会的舞台，我们也为您做了分析。同时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两人互相吹捧，互相认证中国的抗战史，这就是台湾主动放弃掉的历史的舞台，也坐看中华民国的正当性一步一步的削弱，这是民进党送给共产党最好的一份礼物。好的，本周的主题为您讲到这里。那么川习会二会，川习二会也结束了一个礼拜了，差不多也慢慢尘埃落定了。那么留置在美国基地的两架给台湾的 F-16V 也允许他们两架飞回到台湾了，所以接下来的军购或者是不是按照合约，按照什么慢慢在进行呢？我们且拭目以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本周的家台正评为您播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3: 卑诗省保守派阵营陷入混乱。但无论明天是谁接掌保守派，保守党会让你付出更多代价，而且他们向来都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到头来他们不值得你承担这样的风险。尹大卫将为您家庭的保障而奋斗。 Authorized by BC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在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首先和您说说移民蓝天的故事。我的一个大学朋友蓝天说，他后悔来加拿大的理由是这里太冷了，实在太冷了。他说他的冷不是天气的冷，而是觉得是世事炎凉，人情寒冷。他说在加拿大和一些华人男性约会吃饭，他们加拿大男人好的没学会，坏的学了不少，学会了所谓的 AA 制和小气，而国内男人的那些君子风度完全不见了。他交了一个男朋友，临分手的时候居然还以借钱的名义骗走了他的一点现金。那个男人的理由是他需要那些钱去租房子，他说加拿大让他学得不客气。蓝天说，虽然他遇见的不熟之人是华人中的少数，但很有一部分还是老移民，也在势利地看待新移民。这一点也许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听不得别人说一句中国的好，一说就是加拿大多么多么完美，国内则是脏乱差，有点逢中国必反对的意思。还有蓝天的第一个房东明明是想让他节省水电费，却虚伪的假装老移民给新移民上人生课，说你们这些新移民要适应加拿大，第一点就得改改国内大手大脚的习惯。那房东在冬天还把暖气开得低低的，冻得蓝天大雪天还要搬家。还有一次让蓝天更伤心的是，他在一家还不错的超市打工的时候，工作之余发了几句抨击资本家残酷无情的言论，而在裁员关头，一个一直像知心姐姐一样的老移民同事，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毫不犹豫地向老板添油加醋地出卖了蓝天。其实移民加拿大，大家的目的不同，有所失望或有所惊喜也是必然的。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里呢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归宿，也久久地迷恋街头一群在脚下觅食的野鸽，而忘记了回家。这里的天空总是让人觉得比国内的蓝很多，所以买房子的时候我还特意挑了一个有大天窗的，就是为了多看看这里无限蔚蓝的天。房子花园也很大，花园里有不少前业主种的玫瑰，让人觉得有了了却年轻时候要为爱情种满玫瑰的夙愿的机会。但时间久了会发现，任何一种诗意的生活都是你必须付出不失意的代价。在这里实现所谓加拿大的理想生活，有房有车有狗有两个孩子并不难，甚至还要加上要有条船去钓鱼，并为了解到二手船只有几千块钱而欢欣鼓舞。有的时候两口子坚持打体力工，打几年然后按揭分租也都可以买公寓了。而在国内，你做体力劳动温饱都困难，在加拿大贫富差距小，让大家的心理也相对容易平衡。但是当步入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账单会像雪片一样飞来，这样的生活难就难在能一直保持轻松地维持下去。加拿大养房养车养狗的费用都不低，对于普通人甚至需要去打工维持开支，就可以说是天价了。就是你全部付清了月供按揭各式各样的费用账单，依然会压得你疲于工作不敢失业。很多时候夜深人静，是不是有点后悔来加拿大呢？加拿大的这种生活模式会把我们的时间、金钱、享受生命的乐趣的情怀一点点榨干了，它像机器一样榨我们，
有意无意地设计好每个人生活的物质空间和商业界限。你要怎样的生活都可以，但你必须为这生活买单。试问，这里有几个华人移民可以说自己是在无忧无虑地真正享受生活，享受生命，享受加拿大美丽的大自然。我们可以面对物质的困境，却无法承受物质困境之后所带来的无休止的精神困境。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们不能设想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感叹之余，还是要面对现实，努力生活好我们在这异国他乡的每一天。拉开的弓，没有回头的箭。很多人说，就是回流国内，发现依然像要重新移民一次，要重新买房子，孩子的教育可能因为东西方的不同需要留级，还是要重新找工作。而相对而言，加拿大的清洁和安宁，使我们也许已经不能适应那个以污染和拥挤著称的大中国。我们的内心可以一次次后悔，但你会发现这种后悔有用吗？除非你真的愿意向移民加拿大这一人生的巨大选择彻底认错，回流。不然，还是请你和我一样，静下心来，去适应和体验这个国家吧。加拿大美丽但艰辛，辽阔和富饶。加拿大，这就是我们华人永远的加拿大，而加拿大给我们的惊喜的移民人生，就从这里开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人如何挺过艰难的时刻呢？听听接下来这篇文字吧。几年前在四川采访作家杰晨时，他说的一句话对我分外有用。他说，不要站在原地哭，即使哭泣也要在移动中哭泣。他告诉我，如果任凭难过淹没身心，停下来不再往前，很容易会被滚动向前的世界远远地甩在身后。所以学会在移动中哭泣就很重要。回望这些年，在那些心里积攒大团大团的积雨云挥散不去的日子里，不想面对这个世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的时候，这句在移动中哭泣总会适时在心头响起。就像一个老友出现在我身后，扳指我的脊梁，令我打起精神继续前行。朋友们，记得再难过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要照常工作、吃饭、运动、休息、社交。有规律有秩序的生活本身会给你力量，帮你复原。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让你掉泪的事已经在你身后了，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起初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力有多强大，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复原，但现在的我们知道如何止疼，也知道自己终将痊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关于生活，其实最难的部分不是让自己不疼，而是如何在疼了之后依然愿意冒着疼的风险拥抱可能性，积极尝试。恋爱的犀牛的编剧廖一梅曾经说过，很多人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因为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你还是像花儿一样开着。其实在为自己敏感所苦的时间里，谁没想过做石头呢？刻意的让自己不再在意，但是慢慢发现做石头真的是很无趣，不会特别难过，但也没有特别欣喜。所以想一想，既然只活这么一次，还是让我们做花儿吧。做花儿比较有意思，因为做花儿可以怒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听一个励志故事。美国专栏作家威廉·科贝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目光不可能一下子投向数十年之后，我们的手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触摸到数十年后的那个目标。而期间的距离，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快乐的心态去完成呢？年轻的时候，威廉·科贝特辞掉了报社的工作，一头扎到了创作中去。可他心中的鸿篇巨制却一直写不出来，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绝望。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朋友，便不由自主地向朋友倾诉了自己的苦恼。朋友听了之后对他说：咱们走路去我家好吗？走路去你家，至少也得走上几个小时啊。朋友见他退缩，便改口说：那咱们就到前面走走吧。一路上，朋友带他到射击游艺场观看射击，到动物园观看猴子。他们走走停停，不知不觉竟走到了朋友的家里。几个小时走下来，他们都没有感到一点累。在朋友家里，威廉·科贝特听到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席话：今天走的路，你要记在心里，无论你与目标之间有多远，也要学会轻松地走路。只有这样，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才不会感到烦闷，才不会被遥远的未来吓到。就是这番话，改变了威廉·科贝特的创作态度。他不再把创作看作一件苦差，而是在轻松的创作过程中，尽情地享受创作的快乐。不知不觉，他写出了《莫德》《交际》等一系列的名篇佳作，成为美国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听过了这个故事，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也不要把那个目标设定得太吓人，一点一点地朝前走，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你都更接近心中那个梦想。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那天和老师一起喝茶，他说人这一生年轻时宾朋满座，能把酒言欢的朋友多得数不清，而随着年纪渐长，中年的人生便是在做减法，删繁就简，剩下三两个朋友成了一生肝胆相照的知己。时光是一把神奇的雕刻刀啊，镂刻世间一切的情感，将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都舍弃了，无论友情还是爱情。钱钟书先生在《论朋友》中说，假使爱情是人生的必须，那么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可见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友情从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奢侈品，漫漫人生得三两知己足矣。看吴冠中先生的画作《墙上秋色》，画中大面积是雪白的墙壁，苍劲的藤条枝枝蔓蔓爬满粉墙，那是深秋霜降时节，藤上的叶子枯萎飘零，枝条却潇洒闲逸，似流云细雨，微风浅草，又如春水初生，碧波荡漾。原来一面粉墙是素洁的宣纸，一扇轩窗是粉墙的眼睛，墙上枯藤几枝，残红几片，诗意盎然。这幅画好像一个人的中年，把多余的一切都删除了，心头的烦忧，生活的失落，外在的浮华全都放下了，只余下铮铮铁骨的枯藤，坚韧闲逸自在，风骨犹存。吴先生以简洁的线条表达了画外诗情，意蕴无穷。而画家笔下的墙上秋色，原来是画外的人世春秋啊。而中年的人生，就是一棵落尽繁华的树，苍劲挺拔，沉静从容。读叶芝的诗，他劝我们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他劝我们从容生活，如草生低咽。其实人可以像植物一样简单的生活，内心安然而身体舒展。嘿，真的是年纪渐长才慢慢懂得删繁就简的深意，懂得珍惜眼前的悲欢，学会自省节制放下，舍弃内心的贪念名利欲望执着，像雪中的一束寒梅，剪雪裁冰，芬芳暗盈，却清气满怀。

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善良最能温暖世道。善行的大小并不决定于你拿出了多少金钱，干出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决定于对所施救的人境遇的改变，以及对这个生命的最终影响。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一个一辈子行善的人，心底里的月亮已经超越了个人，升起在尘世辽阔的江天之上。它洞照的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良心，以及灵魂的纯度。这样的大善看起来似乎只是被救助者境遇的改变，实际上它改变的是所有沐浴在月色中的人的心灵。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怀揣着这样一粒种子，它可以为一个人的一生长出最富人情味的奇葩。然而有的人丢弃了它，逐渐变得冷漠，有的人玷辱了它，最后走向邪恶。可是更多的人内心会散发出花的幽香，或恬淡或浓郁，丝丝缕缕飘散的都是人性的芬芳。善行的果实里藏着这个世界最深沉的厚道，以及最醇厚的温暖。生命的花园中，如果每一粒善念的种子一心想着为他人长出温暖的果实，那么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即便是自私的人，尽管自己不愿为别人拿出善和爱，却也希望在交往中得到别人的善的呵护与抚慰。即便是一颗坚硬如铁的心，坚船利炮攻不破打不败，而有时候一丝善良就可以把它温柔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由我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每一个晚上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之下，您能够安然入睡，做一个好梦。好朋友们，节目的最后为您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以下系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如果我哋屋企啦遇到一啲嘅野生动物啦，又或者系即系虫患啦，咁其实咧都系一件几头痛嘅事嚟噶吓，因为有可能咧就会破坏我哋房屋嘅结构啦，又可能会传播一啲嘅细菌，咁样当然啦就会影响我哋嘅健康啦，同埋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所以我哋咧都要尽快睇下点样可以赶佢哋走啦。嗱，今日咧请嚟一位嘅虫控专家，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s。Pest Control 嘅 TC，Hello TC 你好
8: ，Hey，Hello 大家好
5: ，TC 啊，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又可以咧访问到你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即系好奇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即系选择即系虫控呢一份工作噶？
8: 其实唔系我选择嘅，因为其实一开头咧，其实我都唔知道你有呢一行喺度嘅，咁、其实呢度有好加拿大有好多行业，其实我都未听过嘅，
5: 系，
8: 咁但系somehow有一日搵嘢做嘅时候就发觉好搞笑啦！喺省政府 BC Housing 度入边有一个 position 就叫 Pest Inspector， 咁、我就somehow入咗去呢度做啦。咁我喺省政府度做咗 Inspector， 做咗四五年啦。咁、之后就开始出嚟做一啲私人公司，咁、样开始嘅，
5: 系、啦，系啦。咁嗱，如果想成为一位嘅虫控师啊，叫做要有啲咩资格噶？
8: 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你需要考一个你需要考一个 BC 省认可的pesticide applicator 的 license， 你拿了这个 license 呢，其实 technically 你就可以做的
5: 了、
8: 但是你当然你需要有经验，即是你揸着个 license 不代表 你有经验，
5: 是
8: 所以可能你是需要去apply to 一些pest control company 去做三四年到，去拿你的经验，你才可以真系叫做自己，我识得出嚟做啦，咁样咯。
5: 系啦，咁你本身其实做呢份工作都已经好耐啦，系咪啊？
8: 十零年到，
5: 十几年，
8: 唔系好耐啫。咁其实有好多师傅三四十年都大有人在嘅。
5: 十几年都唔简单噶啦。嗱，咁即系以你嘅经验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即系，譬如昆虫啦，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嗰啲嘅繁殖期啊，同埋咧，通常咧佢哋会喺边个地方出现嘅咧？
8: 如果是讲昆虫先啦，咁、如果讲昆虫嘅话呢，咁其实温哥华常见嘅可能会系木虱啦。咁木虱其实大部分系点样入到屋嘅呢，咁其实系大部分都系带返嚟嘅。咁、所以点解佢哋嗰个最即系我哋嘅 peak season of 即系木虱呢，就通常都会喺呢个圣诞啊新年期间，因为人旅行㗎嘛。咁好多时都会去啲 hotel， 咁就会带咗返嚟，或者喺啲甚至乎飛機上面都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样。咁带咗返嚟之后，咁其实如果你唔处理就会好大问题啦。咁因为佢哋繁殖得係都几快下嘅。同埋其次就係常见嘅就係可能係曱甴啦。咁曱甴都係带返嚟嘅。
5: 曱甴都係带返嚟嘅。
8: 唔一定系因为你屋企，我屋企系咪我屋企污糟咧？咁样，其实好多时咧系喺杂货度带翻嚟。
5: 即系出去买嘢嘅时候带翻嚟。
8: 系，因为佢哋可能已经喺 warehouse 或者喺一个manufacture 嘅步骤嘅时候，佢哋已经摆咗啲卵喺嗰啲杂货度。系啦，咁如果讲翻木虱嘅话，就千祈唔好攞人哋或者执人哋嘅二手家具。
5: Okay，
8: 即是 floor sofa 啊嗰啲，因为好多时就係、咁样带咗返嚟㗎啦。係啦，執二手家私啊，又或者要买一啲二手家私嘅要特别小心囉。
5: 係啦。
8: 咁就如果讲佢哋嘅繁殖期啦， 咁木虱其实个繁殖期就唔系好快嘅，但系因为佢每次都多，因为佢每一次都有成几廿只卵嘅。
5: 嗯嗯
8: 嗯。咁而个问题就系佢哋嗰个一出即系啲卵一孵化咧，一出嚟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即刻吸血噶啦。
5: 哦。
8: 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系即刻受到呢个滋扰嘅。
5: 系。
8: 系啦，咁木虱系好紧要咧，要即刻去。即系搞掂佢啦，如果唔系个问题就会越嚟越大。咁同埋木虱有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啲客人就唔理啊，因为初头会系可能啊，可能系蚊咬定唔知点样咧。
5: 系，
8: 咁跟住之后就谂住啊，木虱都冇嘢啊，当可能当系一啲普通嘅昆虫嚟处理咧。咁佢哋就会系有好多时见到啲客打电话嚟嘅时候，个情况已经好差啦。
5: 嗯，
8: 啊，有啲客系直头我喺间房度被木虱咬，咁跟住佢就瞓咗喺第度。即系我唔瞓呢间房嘅，
5: 以为咁得唔得噶？
8: 唔得，因为佢系跟人嘅。
5: 哦，
8: 咁你就会 spread out 咗佢啦，你会变咗几
5: 间房都有啦。
8: 系啦，最后你就本身得一间，跟住可能成屋都
5: 成屋都系。
8: 系啦，
5: 嗯嗯嗯，系
8: 啦。另外曱甴都系啦，曱甴都系一个好好难去处理嘅，即系断到尾嘅一个问题。如果你系令到佢发大咗之后，
5: 嗯，
8: 系啦，因为佢繁殖。个时间同埋佢哋好犀利嘅，曱甴系其实佢交配咗一次，个妈咪咧即系只 female 咧就可以用几胎噶，即系几代噶啦。
5: 哦，咁犀利嘅。
8: 系啊。
5: 哦 ，OK。
8: 咁所以而佢每一粒蛋即系一个 case 啦，里边有成四至六十只卵噶嘛。
5: 四至六十。
8: 吓，但系佢交配一次就可以有 multiple。出嚟，即系佢唔使交配多次嘅，即系话你有一只妈咪入咗嚟你屋企，咁其实可能你百零二百只冇走鸡噶。
5: 哦，听起上嚟都几惊吓。好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早啲休息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咧系同阿 T 师倾偈嘅，唔该。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啊！
10: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 C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分享紧咧，即系一啲系譬如话系木虱啊，或者系曱甴啊，嗰方面嗰啲繁殖啊，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好，跟住不如同我哋讲下一啲嘅野生动物嗰啲繁殖期，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
8: 比如而家讲下而家呢个时候常见嘅老鼠先啦。
17: 哦，好啊。
8: 系啊，咁因为老鼠咧，其实佢系全年都有嘅，其实基本上。
17: 嗯。
8: 但系点解会系而家会特别多咧？系因为出边开始个个季节开始转凉嘅时候咧，咁佢喺外边嗰、那个生存率就会低。咁、所以佢会尽量去揾一啲 shelter 或者暖嘅地方去过呢个冬天啦。咁、所以喺呢段时候咧，老鼠入屋嘅机会咧就会特别多嘅。咁而老鼠其实佢哋嘅周期系都几犀利嘅，因为大概佢系三四个礼拜就会有一斗噶啦，就可以即系佢怀孕期、三四个礼拜一次。
17: 三四个礼拜
8: 系啦。咁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即系完美嘅环境底下，咁三四个礼拜个零月佢有一斗嘅话，咁成年里边佢可能真系有十斗八斗。
17: 嗯嗯。
8: 咁佢可以生得好犀利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温哥华又或者全个世界主要嘅城市都会有老鼠问题，就系因为咁解。
17: 嗯。
8: 咁虽然佢哋嗰个寿命唔系好高，即系佢哋唔会话有十几年命嘅，佢哋都系一两年左右嘅啫。
17: 哦。
8: 咁但系因为佢不断系咁生咧。咁所以佢哋就会好犀利。咁如果你想点去 prevent 佢呢，咁其实呢有一样嘢呢系常见嘅问题嘅。如果你系独立屋嘅话呢，你个车房呢其实起嘅时候呢嗰、那个栏板呢个车房系唔属于室内嘅。咁所以佢系唔烧任何嘅嘢嘅。即系话唔会有密封嘅嘅建筑喺里面嘅。即系你个车房系属于外面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啲老鼠系好自然地，你间屋系会自出自入嘅老鼠地方嘅。咁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车房可以少啲老鼠呢？其实第一样嘢就系唔好将佢变做杂物房。
17: 哦 ，OK，
8: 系啦。如果你要储存杂物嘅话，就唔好将啲杂物摆喺地下。
17: 嗯，
8: 系啦，你要喺啲墙度装啲架，装啲 shelf， 将啲嘢晾高一尺以上，或者咁你就可以令到嗰地下地边嘅空间咧比较 open 咧，咁佢哋入嚟咧唔觉得系好舒適咁樣係留低呢，咁佢哋就唔會鍾意留低㗎喇。
17: 哦，咁我會走㗎喇。
8: 係啦。
17: 嗯。
8: 呢個係一個老鼠嘅問題啦。
17: 嗯。
8: 咁第二呢就講緊而家嘅另外一種動物，就係松鼠啦。
17: 哦，松鼠。嗯。
8: 咁松鼠而家呢都係一個繁殖期，因為秋天佢哋係呢個 mating season 啦。
17: 嗯。
8: 咁所以佢哋會鍾意上屋頂嘅。咁佢哋其实喺个脑里面呢 ,throughout the year, 即係喺成年里面佢都不断係咁行嚟行去，睇下有边嘅地方可以第时用㗎啦。咁佢喺佢个脑里面其实可能有三四个地方嘅。你屋企可能系其中一个。咁呢到佢需要用嘅时候呢，咁佢交配员就会入去佢认为安全嗰个地方去生 BB 啦。咁、但係有一样嘢唔好嘅，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例如西人佢觉得松鼠嗰个好 Q 啊，咁 protected 啊咁样。咁、但係佢哋因为都系鼠类动物啦，佢因为佢哋个门牙系会不断系咁生长嘅。咁、所以佢哋一定要系咁咬嘢先至可以令到佢个门牙唔会生得太长。咁、所以松鼠同埋老鼠如果上到去屋顶或者入到屋企嘅话呢，好多时都会造成一啲结构上面嘅破坏，咁呢样嘢要特别预防啦。咁如果你话松鼠，我点样知道？我听到屋顶有声，咁但系我点样知道佢系咪松鼠啊？咁样其实比较容易分嘅一样嘢就系松鼠同老鼠咧个 difference 就系老鼠系夜行嘅，
17: 夜晚出嚟
8: 系啦。咁如果你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就九成都系老鼠或者 raccoon 噶啦。
17: 哦，喂，添啊，
8: 系啦，咁但系如果松鼠嘅话咧，通常咧就唔会十二点后嘅，
17: 会早啲嚟嘅，
8: 系啦，唔系早啲嚟，而系佢哋系夜晚会瞓觉嘅，佢唔系夜行嘅，佢夜晚会瞓觉嘅，系啦，咁所以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九成都唔系松鼠噶，咁当然冇十成把握嘅，咁但系呢样系可以大概俾你分得到咯，咁点样你即系可能你会有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减少佢哋入屋啊？咁而家都系讲紧独立屋啦。咁如果独立屋嚟讲呢两样嘢嘅鼠类嘅话，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因为你嗰个 neighborhood， 即系你嗰个邻区啦，
17: 系
8: 会唔会太多杂草？
17: 杂草都系一个问题
8: 嚟。千祈即系如果你有啲有啲植物咧，如果你系种喺直接系掂到你屋企嗰个外墙嘅话咧，咁嗰啲就其实唔 recommend 嘅我哋。
17: 哦，系啦，佢爬入嚟可以变咗方便佢。
8: 其实系因为佢哋会吸引咗佢哋喺嗰啲地方度留低。
17: 嗯，
8: 咁久而久之，佢哋就会自然去揾到个地方入嚟噶啦。
17: 嗯，
8: 系啦。咁第二就系呢样，第二就系一个死症，就系如果你个邻舍比较差啲嘅。
17: 哦，
8: 系啦。
17: 哦，差啲嘅意思系即系比较冇咁清洁。
8: 其实唔一定系清洁嘅，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老鼠嚟讲咧，个问题系杂物 over 干唔干净嘅。
17: 嗯，
8: 系啦，即系你可以个厨房里边哇好多 clumps， 跟住之后有好多煮嘢食嗰啲 grease 喺度，咁但系都可以冇老鼠嘅。
17: 嗯，
8: 咁但系你如果个车房摆晒杂物，你个后压全部都系啲烂藤啊烂晒上嚟，

0: 保护性嘅嘢啦，例如我哋要戴个嗰啲猪嘴口罩啦，即系系啦，跟住会戴面罩啊，系啦，咁同埋会有睇下你用边一种嘅药啦，药有分好多种嘅，嗰、那个性质佢有唔同嘅 form 嘅，即系有液体啊、喷洒啦，有粉末啦，跟住亦都有固体嘅嘢嘅，咁我哋用唔同嘅。form 嘅 chemical 有唔同嘅即係架撐囉。咁、但係如果野生动物嚟讲呢，主要呢都係用类似龙嘅嘢嘅啫。咁、有龙就好明显就係捉咗佢啦。咁另外有一个方法叫做单向门，即係 one way door,、就係喺佢个出入口 set 咗个有出冇入嘅门。咁佢出咗去呢就入唔返嚟㗎啦。係啦。咁呢个係两大方法去即系对付野生动物嘅，咁但系要睇情况，唔系所有情况都可以用到呢啲方法，咁要睇间屋嘅结构系点样啦，咁究竟佢只动物喺间屋嘅边一个部位入去啦，咁里边有细路仔定冇细路仔啦，咁都系唔同嘅做法嘅。
1: 哦 ，OK， 明白。我想问一下啦，嗱，你好多时都会话咧，嗰啲小动物啊，譬如老鼠、松鼠都会上屋顶噶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做工作嘅时候，你会唔会上去我哋嘅屋顶嗰度咧，去睇下，即系究竟呢个系老鼠定系松鼠？先去捉佢咁嘅咧？
0: 会系，其实系要 gather 好多information 嘅，即系上去睇系一定要嘅。
1: 哦，
0: 即系如果你话你屋顶上面有。动物
1: 听到有声
0: 系啦，咁上去睇系一定要嘅。咁、但系我要分清楚究竟系乜嘢动物咧，会同屋主去即系做一个 information 嘅交流啦。
1: 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几时有声听到嗰啲，
0: 几时有声啊？附近有冇见过类似嘅动物啊？咁、发生咗几耐啊？咁啲声系几时开始，几时停啊？咁呢啲要攞咗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再上去先至可以比较。再 close 啲可以肯定到究竟动物系乜嘢动物。OK。咁当然啦，最难分嘅其实系大老鼠，即系大老鼠同埋松鼠。
1: 哦 ,OK, 大隻嘅老鼠。
0: 大隻嘅老鼠系啦。其实我哋即系中文嚟讲呢就系大老鼠同小老鼠，但系英文呢其实佢哋两种唔同嘅嘢嘅。
1: 哦 ,OK。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来的。
1: Oh, okay.
0: 咁上屋顶的譬如大老鼠和松鼠他们的粪便呢是很相似的。
1: Oh.
0: 但是有少少的 behavior 是不同的。所以就我们要上去看都可以看得到，但如果要跟埋事主的口供所谓咁就会比较咁就会比较容易啲去 identify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咯。
1: 其实讲到啦，你话有时咧，可能真系有啲野生动物都会唔会都试过受伤呢样嘢嘅，即系佢会唔会咬你嘅？如果真系有啲比较凶狠嗰啲咧，
0: raccoon 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
1: 系咯，见到个样子都惊惊地。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普遍嚟讲，佢哋都唔会去 attack 人类嘅，系啦。咁、但系佢就算点 aggressive， 佢哋即系你唔会直接同佢即系同佢。斗恶啦，吓你一定要靠智取嘅吓，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你同佢斗恶嘅，我谂佢都会同你搏过嘅。
1: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时喺屋企咧，见到一家四口喺度行噶，
0: 系啊，
1: 系好得意噶佢哋。
0: 睇落系咯，
1: 系啊，睇落几得意嘅。不过我谂佢都几恶噶，系咪啊？
0: 佢哋好恶嘅，系啦，尤其是佢哋有咗个小朋友喺你屋顶度嘅时候。
1: 哦
0: 系啦，咁你要去，其实如果佢有小朋友，我哋会点样做呢？咁我哋其实你哋自己都可以做嘅，因为我相信加拿大冇乜嘢系唔可以 DIY 嘅 ，OK？ 咁、如果你
1: 睇下你敢唔敢啦、
0: 你有小朋友，即系你有几只小朋友 raccoon 喺上面，咁、你上到去，如果你见到有只大 raccoon 嘅话，咁其实你可以用啲带一支木棍去 solo 做一啲声音去。招佢
1: 吓走佢，
0: 等佢暂时性离开。
1: 哦，暂时性
0: 咁到佢暂时性离开咗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个袋笠走咗嗰几只小朋友。啊，呢个我哋都系咁做嘅，笠走咗几只小朋友，
1: 即系引咗嗰只大嘅就阿妈咪走。
0: 系啦，跟住就绑架咗，
1: 绑架嗰四几只。
0: 系啦，绑架咗小朋友之后，
1: 绑去边啊？咁
0: 攞出去个花园。
1: 哦，
0: 跟住摆喺个纸盒度。
1: 哦，
0: 咁啊，摆几张毛巾，等佢唔好冻啦。
1: 哦。
0: 个妈咪就会带翻啲小朋友走噶啦，
1: 系咁得意嘅。

0: 跟住佢就会觉得你呢度唔安全咧，佢就会带咗小朋友去佢另外一个
1: 揾个第二间屋噶。
0: 唔会即刻揾嘅，其实佢心里边有几个地方噶啦，系啦。其实我试嗰个 case 咧就系、是、赶咗出嚟，只妈咪就攞咗之后去咗隔篱嗰间。
1: 近啲系咪啊？唔使去咁搬咁远啊嘛。
0: 但系其实隔篱嗰间佢已经唔使做任何嘢，佢已经知道喺边度入嘅。我系睇住佢入嘅，佢好似好熟路咁样去到哦，呢度唔住啊，住嗰度咯，咁系咁样。
1: 诶、欸，呢、這个真系几得意，真系吓，
0: 系好得意，
1: 系唔讲真系唔知道。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咧系关于虫控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转头咧就可以请教一下 TC 噶啦。咁我哋睇睇先，转头翻嚟再倾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 一号黄传奇，
3: 二号张宇轩，
1: 三号向家熙，
3: 四号何浩，
1: 五号杨家颖，
3: 六号陈瑞希，
1: 七号司徒永琪，
3: 八号潘德章，
1: 九号范格，
3: 十号黄伟忠。
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4: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5: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4: CBA 永安防盗，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5: 广东烧腊菜馆，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都有啲即系虫患啊，或者野生动物滋扰你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问一下啊 TC 一啲嘅专业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电话线咧已经满晒啦。咁啊，睇下冯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冯生你好。冯生，系，请讲啊。
7: 系，我系，
1: 请讲。
7: 啊，今日个问题虽然唔关事啲小虫、小动物嘅，唔知可唔可以咧？
1: 系关于乜嘢咧？请问，
7: 啲我租阿柏文住咧，就佢啲水喉咧，系咪啊业主包啊？
1: 唔好意思，今日咧就唔系整水喉嗰方面嘅，咁多谢你电话先吓，咁下次我希望请到嗰啲嘉宾啦，多谢你。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李太。李太你好，李太
8: 系你好，系我想问咧，就系、是、两个月前咧，就差唔多傍晚嗰阵时咧，咁发觉咧，一开灯嗰阵时候，因为我个厨房咧喺二楼嘅，就见到咧有一啲好一大扎嗰啲好细嘅蚁啊，直情咧就涌咗入嚟。咁啊！即刻咧，即系一发觉到咧，我哋即刻要揿死佢啦。但系佢又好细只嘅，但系好难嘅，即系好难死嘅。咁咧就最后咧就揾啲好似杀虫剂咁样喷一喷佢。咁啊，然后隔咗一排咧，就即系冇啦吓。 我哋以前系未试过嘅，我就奇怪点解会有大蚁突然间有一堆咁嘅细蚁咧，就走入嚟咧，同埋点可以防止第日会再发生咧？
1: 好，咁你等等下。TC，
0: 我首先想问一问你见到蚁嘅地方系喺厨房嘅 countertop 度？
1: 李太听唔听到啊？喺厨房嘅边度位置啊？
8: 啊，厨房个窗口入嚟嘅呢蚁
1: 系。
0: OK， 咁你啲蚁系咩颜色噶？
1: 听唔听到啊？你
0: 喂，
1: 啲蚁系咩颜色噶？李太，
8: 喂，我听唔到，
1: 你听唔到，听唔到我，你要听住个心机，想问一下你啲蚁系咩色噶？
8: 嗰啲蚁系黑色嘅。
1: OK，
0: 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其实如果想 prevent 佢嘅话，其实你已经用咗杀虫水咧，咁如果佢冇再继续发生嘅话咧，咁其实应该 OK 噶啦。但如果你话想去继续去 prevent 佢嘅话，你可以去H 铺头度，跟住买一啲佢嘅 gel 杯，即係嗰啲嗰啲叫咩杯，叫做油嘅脷啊，咁你摆喺嗰个窗台地方呢，咁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止嘅作用㗎啦。
1: 嗯， OK， 李太 OK 吧？
8: 係啊，我想问点解会突然间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因为以前都未试过嘅。
1: 好，
0: 咁其实你以前未试过呢句说话呢，其实唔係好啱嘅，因为好多人撞车嘅时候之前都未撞过车嘅。咁但係呢，点解会入到嚟呢？好有可能係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咁而家进入一个比较冻啲转天气转凉嘅时候呢，咁佢哋呢亦都会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呢而去你个方向嘅。
1: 嗯， OK， 好，因为电话太多啦，多谢你李太下 ,thank you。好，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有叶女士啊。Hello， 叶女士你好。
9: Hello，
1: 系，请讲。
9: 诶，听到吗？
1: 听到，请讲啊。
9: 我想问你，我屋企嘅而家有嗰啲咩蜘蛛啊 ，spider 啊，点搞啊？
0: 嗱，你蜘蛛 spider 喺屋企里边定喺屋企外边啊？
9: 喺屋企里边啊，喺啲衣柜啊周围咯，唔知点搞。
0: 衣柜 ，OK。如果喺你屋企
9: 走，
0: 周围走要
9: 蜘蛛网周围。
0: 蜘蛛网 ，OK。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可以好简单咧，去又系H 铺头啦，咁你去可以买一啲喷嘅一樽樽嘅杀虫剂，咁你就将墙角，你就喷墙角、地角同埋窗嘅边，咁你就应该同埋门框、门框喷住佢，咁你就应该咧可以防止啲蜘蛛咧喺出边入嚟噶啦。咁如果你喺里边嘅蜘蛛网咧，你需要嘅就系要清洁咗佢。
1: OK，
9: 我讲咩名啊？我想写低个名先啦。
0: 我唔可以俾个 product 名你噶、
1: OK， 嗱，阿叶女士啊，你去到呢啲嘅即系铺头，你问佢有乜嘢系俾 spider 嘅，俾蜘蛛嘅，咁佢哋我谂佢哋都会俾啲意见你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啊。
9: 冇啊，我问过佢哋唔识啊。Hello，
0: 所有任何嗱系 hello， 任何嘅杀虫喷剂喺嗰啲地方买嘅都系一样嘅个 ingredient， 所以你唔使同佢讲话系唔系 for spider 噶啦。
1: 哦，总之系喷嗰啲就可以。
0: 系啦，所有
1: 嘅所有都可以。
9: 系啦，喷动物系嘛？
0: 喷昆虫。
1: 昆虫系啦，昆虫。O K，
9: 昆虫
1: 系好冇啊？多谢你电话。好多谢你吓，叶女士，拜拜。
9: 好
1: 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先生，张生你好。
10: 喂 ，hello。
1: 系听唔听到？听到，请讲啊。
10: 系两位，系有三样想问啊。咁我放开松鼠，咁我而家系咪即系话靠近屋嗰啲树都要 cut 咗佢？系咪 cut 到几多啊 ？cut 到十尺啊？定有冇效果？
0: 点为之 cut 十尺啊？我意思系，如果佢系离开间屋个 ，let's say 你个 roof 离开间屋大概两尺，应该 OK 噶啦，唔使 cut 十尺嘅。你棵树都应该冇离开间屋十尺吧？
10: 哦，即
1: 大概两尺。大概两尺
0: 系啦，你
1: OK
0: 唔好俾佢啲 branch。
10: 大概两尺
0: 系啦，
1: 好。第二个问题啊，唔该。
10: 第二个想问啊，即系你话嗰啲杂物等喺度，佢就中意走落嚟，即系老鼠嗰啲，即系唔单止唔好等食嘅，即系如果冇等杂物，意思佢走嚟做斗啊？
0: 系可以咁讲啊，你完全系快而准啦。如果杂物嚟讲，佢系中意喺度做斗嘅，嘢食就唔使讲啦，呢、這个肯定唔好摆啦。
1: OK。好，
10: okay，
1: 第三个问题。
10: 最后就想问下嗰个松鼠，佢今年夏天嗰阵佢就走过嚟搞震， 咁咧就走一輪喺度咯，佢就係走咗啦。咁即係你意思係咪佢有機會再嚟？即係個幾個竇嘅係咪？
0: 係啦，你屋企已經俾佢選中咗啦。咁啊要小心啲咯。咁你首先要知道佢選中咗入咗嚟嘅時候，你揾唔揾到？佢喺边度入嚟？如果揾到嘅话，可以封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佢迟早有需要嘅，都会再嚟过嘅。
1: O K，
10: 哦，即系嗰啲窿嗰啲要即系封咗，你哋就唔做嘅窿系嘛？我哋另外要揾 Lufa 嗰啲人做卡。
0: 我哋如果去到嘅地方，我哋都会做嘅，但系无奈地，即系而家屋，即系啲房屋嘅结构咧，越嚟越唔同啊，又越嚟越窄，同埋越嚟越高咧，有去到某个高度咧，都要揾 Lufa 去做噶啦。
1: O、okay? K，、
10: 哦、
1: 好，
10: okay, okay,
1: 多谢张生，拜拜。好，跟住我哋有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11: 啊，你好啊，我想问问啊，重控咧呢位
1: 专家，
0: 系请讲。
11: 老鼠笼有啲好多老鼠笼，第一次系捉到老鼠嘅，第二次咧可能佢有阵味啊乜嘢，咁你哋系有冇方法可以使到即系呢只老鼠笼再可以用咧？
0: 啊，冇方法，因为你个老鼠笼捉唔到咧，其实好有可能系因为你个笼唔得，唔系因为有冇味有冇成嘅，即系我哋捉野生动物嘅笼咧，其实系几年都冇洗过嘅，但我哋都系咁捉到。咁、那个问题就系唔关呢事，有啲人又话要搵火烧，又唔知点样，其实呢啲系比较系传闻啦。咁首先我要问一问你，你系点解要用老鼠笼捉老鼠啊？你想活捉活放啊？你捉完之后你走去放翻佢啊？
11: 不特止老鼠，我是用老鼠笼捉松鼠的。
0: 嗱，你
11: 咁样咧，我是捉咗之后是放走。
0: 嗱，松鼠就要
11: 放咧，放去哪里咧？放去即系隔篱河对面。
1: 哦，好，林生，你等等下，听下 T C 点讲啊？
0: 系你松鼠是需要放的，咁呢个都啱嘅。咁你用松鼠，用老鼠笼去捉松鼠咧，捉唔到松鼠有一个原因咧，系因为个老鼠笼唔够大，即系松鼠。本身佢系一隻大啲嘅 animal 嚟嘅，咁佢见到嗰、那个笼咧太快见到底啊，咁所以佢唔敢入去。OK， 同埋另外，如果你系爱嚟捉老鼠嘅话咧，其实我就唔 suggest 你用 live trap 嘅，因为其实老鼠系冇需要捉咗之后就去放，你应该用 snap trap， 大老鼠就用大嘅夹，细老鼠就用细嘅夹，就系咁。
1: O K，
11: 咁呢个虫，我系用老鼠笼捉个松鼠，系捉过八只嘅。但系我同你讲一声，就系、是、新笼初嘅时候系可以用到，旧笼就用唔到啦。
0: 咁可能你、
11: 這
0: 个
11: 呢个就系、是、
0: 咁好有可能系你嗰、那个你个你
11: 咧，我唔同你拗。
1: 系啊，
11: 点解我系实际经验系咁多？
1: 系啊 ，O K， 咁啊，每个人有唔同嘅经验嘅，多谢林生嘅电话吓，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 Ken 嘅 ，Hello， 阿 Ken 你好，
12: 系 ，Hello，
1: 系，请讲啊
12: ，Hello，Hello，
1: 请讲，唔该，听唔听到啊？
12: 系，我听到啦，吓、啊，唔好意思吓、啊，我想问一问咧，就我系独立屋嚟嘅，咁我前院嗰度咧，就有一啲花槽嘅，咁样咧就近呢几个月咧就。成日見到喺個花槽邊嗰度咧，就有啲窿咧掘咗喺度。咁我嘗試咧就用個老鼠夾咧，就捉過幾隻唔同大細嘅老鼠咁樣噶啦，已經。咁但係咧，嗰啲窿我封咗之後咧，佢又冇幾耐，佢又出現翻咁樣。咁我唔知道係咪係因為啲老鼠嘅緣故係有嗰啲窿咁樣咧。
0: 嗱，首先我想知道嗰啲窿咧，系喺个地下度有个窿啊，好似有个隧道入咗去啊，咁样，定系话系掘咗啲嘢上嚟噶？
12: 两样都有，佢掘咗啲泥出嚟，咁样喺个窿侧边啦。咁但系就系、是、我试过将啲到啲老鼠泥咁样挤入去啲窿度咧，佢系深咗入去。
0: 哦、OK， 咁即系你系啦，咁系老鼠啦，咁唔会系其他嘢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 trap 可以 trap 到嘅话，你应该继续 trap。如果继续 trap 咧，系做唔到，去到某个 point 你会 trap 唔到噶，因为佢哋好醒噶。去到 trap 到咁上下，你唔会 trap 到好多，唔会咁有成效。喺嗰一刻，如果到时冇减低个 population 嘅话咧，你需要揾重控公司，你应该需要揾重控公司去同你 run 一个 program。个 program 就可能系 其实基本上是在你屋企外面去摆啲啲老鼠药，就好似啲 commercial 嘅 building 咁样一样嘅啫。咁但係佢哋会定期每个月返嚟帮你 top up 啲poison， 咁令到你间屋呢可以不断有呢啲嘢即係毒药去防止呢个老鼠，直至到佢问题冇咗位置。
1: 嗯，好唔好啊，多谢你 Ken。
12: 哦，係。
1: OK，
12: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
1: 好，快少少啊。
12: 嗰啲药系会唔会对我屋企只狗有影响嘅？
0: 如果你屋企只狗食咗系会嘅，咁但系跟翻呢、這个Health Canada 嘅 regulation 咧，咁我哋啲药系需要摆一个好大嘅黑盒度嘅。咁嗰个黑盒咧就系爱嚟 prevent 动物同埋小朋友去开呢、這个呢、這个盒嘅。咁所以嗰个盒咧就其实净系老鼠可以入到去嘅啫。
1: 嗯 ，OK， 明白未啊 ，Ken？
12: 明白。
1: 好多谢你电话啊 ，Thank you， 好啦，拜拜。
12: 拜拜。
1: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野生动物或者系即系虫患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咁我呢个时间咧，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啦，唔该。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打嚟嘅，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 ，TC 啊，我哋喺接电话之前咧，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啦。嗱，当一间嘅虫控公司接到一啲嘅查询嘅话咧，一般嗰个做法系点样噶？
8: 首先我哋系要同客人沟通，去攞尽量攞多啲佢哋嘅资料啦。
7: 嗯。
8: 如果唔係，我哋好難可以喺一開頭就可以 picture 到收集咗嘅範圍，究竟佢係丟活緊邊一種嘅蟲，或者邊一種嘅動物啦。
7: 係。
8: 咁之後我哋就會去同佢 call 咗個價俾佢啦。咁佢即係有個 range，at least 會有個價錢嘅 range。咁如果個客人係 OK 嘅，咁我哋開始就會上門做做 treatment 或者做 inspection。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淨係憑客人嘅资料呢，我哋已经可以判断到系乜嘢，咁我哋可以直接有个时间去做 treatment 㗎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情况底下，我哋系未必可以断定到嘅话，我哋就需要做一个 on-site 嘅检查，咁样先至可以俾到客人嗰、那个treatment 方法咁样嘅。咁、完咗 treatment 之后，我哋会俾啲 recommendation， 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呢样嘢再发生啦。有啲可能会延长佢哋嘅 program 啊，有啲可能系要佢哋去自己去揾一啲装修师傅做一啲维修嘅工程，又或者揾一啲 gardener 嘅去做一啲修剪嘅工作啦，不等啦，
7: 系
8: 就系、是、咁样，主要系呢几个 step。
7: 明白，好，咁呢啲非常之好嘅建议。好，电话线上我哋会有第一位系张先生嘅，张生你好，
9: 喂，系，
7: 请讲啊。
9: 系，我想问一问咧，就我就屋企嗰个花园咧，就间中咧就有啲野，有一两只野兔咧就走入嚟嘅，头啊谂住都啊当佢即系散下步啫，咁先知发现有阵时佢喺嗰啲泥面咧喺度挖窿啊，咁啲即系可能挖唔系深啦，可能挖四五寸，跟住佢又走咗去，跟住又。自己隔一隔又在第二个位置又挖四五寸咁样，咁就点样可以防止到佢？因为佢唔知几时走入嚟，我又唔知啊咁样。
7: 好。
8: 如果兔仔嚟讲咧，佢如果我冇记错咧，佢哋系应该系 schedule C 嘅。咁但系佢哋就算无论 schedule B 或者 C 都好啦 ，B、C 散 class 佢个 classification。咁如果佢系 schedule C 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可以 trap 同 kill anytime 嘅。但如果佢哋系 schedule B 嘅话咧，而佢系影响到你个房屋同埋破坏紧你嗰个 property 嘅话咧，佢哋亦都系可以 anytime trap anytime kill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唔想杀佢哋，咁你可以试下去H 铺头，又或者 C 字红色铺头啦，去买一啲松鼠笼，又或者兔仔嘅笼。咁你去摆一啲生果或者蔬菜落去咧，你 trap 咗佢去另外一个地方 relocation 会攞 K 翻佢哋咁都 OK。Otherwise 嘅话，你话我连呢样都唔想做嘅话，你可以试下试下摆一啲反光嘅嘢喺你个草地上面，睇下可唔可以 deter。
7: OK， 明白未啊，张生？
9: 咁、哦、样 OK，
7: 好。
9: 另外我想问一问咧，就屋企近来又多咗有啲咧，一只只咧就佢就即系好似啲昆虫佢会飞，但系咧就即系唔系飞得好慢，你好容易捉到佢咧。就殺咗佢，但系我就揾唔到个 source 咧，嗰啲系点样嚟嘅？即系佢又唔系好似一路飞紧嘅，佢好多时候会停留喺某啲嘅面上边，但系好细只，好似芝麻咁细只嘅啫。咁但系有阵时候又飞到入房啊，咁样我就揾唔到个 source， 唔知道系点样去 locate 佢，同埋去揾啦。我即系通常我以前见过咧，就好似喺啲有阵时喺啲药材咧摆得耐，可能个环境比较暖啲咧，就喺嗰度沤过出嚟，类似嗰啲咁嘅。
8: OK， 咁如果呢一种情况嘅话咧，其实我都唔系好 sure 究竟你而家丢活紧边一种昆虫，但我暂时估计啦。咁你可以试下喺第一，你啲如果系喺药材度出嚟嘅话咧，咁嗰类谷虫咧，咁你应该系要即系 discard 咗你嗰啲药材噶啦。如果你揾到佢哋个 source 喺嗰度，但系如果你话如果唔喺嗰度嘅话咧，而喺星本厨房出现嘅话咧，咁可能系 fruit fly。咁如果 fruit fly 嘅话咧，你清洁翻你嗰、那个星本下底个坑渠就得噶。
7: 好，多谢张生电话，
9: 多
7: 谢你，
9: 拜拜，
7: 好，跟住我哋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10: ，Hello，
7: 系，请讲。
10: 嘉宾主持
7: 系，
10: 就咧个问题咧，啲外边飞嚟嗰啲虫嚟噶。就每年咧八月中到咧，就有啲嗰啲飛好似飛蟻咁樣嘅動物，咁咧佢飛嚟嘅時候咧，佢就喺我附近咧就成日揾啲樹就伏喺嗰度，咁我相信嗰啲白蟻嚟噶，咁但係嗰啲蟻咧就對我哋嘅屋有冇嚴重嘅影響咧？同埋佢對我哋環境有咩問題？我哋可以點樣去處理佢哋，或者即係趕走佢哋，或者消滅咗佢哋咧？
8: 係。我想你刚才所讲我不是很听清楚，你说你相信他不是白蚁是不是？
10: 我相信他们是白蚁。
8: OK，
10: 即是他们是一些的，但是呢
8: OK， 白蚁呢
10: 他们是啡色，但是他们在这木里面找到那些呢，
7: 好，
10: 即是那些树干啊，那些是白色的。
7: 好，陈生听一听。
8: OK， 明白。首先呢首先讲白蚁咧，其实佢哋唔系蚁嚟，我哋叫做白蚁。OK， 其实白蚁同蚁咧系唔同嘅。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捉到佢嘅话咧，你发觉咧，如果白蚁嘅话咧，其实佢系得两节嘅啫，头同埋腹嘅啫。而所有嘅蚁都有头、中、腹三部嘅。咁而所有嘅蚁咧喺 BC 省咧，除咗 carpenter 同埋白蚁之外，所谓嘅白蚁啦。是对个 structure 有伤害之外呢，其他所有嘅蚁呢都系冇伤害嘅。如果你又发觉呢隻系白蚁嘅话，其实都唔出奇㗎，你讲返嗰个时段。因为佢哋喺嗰个时段有一个swarming， 即系佢哋个交配季节嘛。咁所以佢哋会做一个交配嘅仪式，咁跟住就会成个 area 都系佢哋㗎啦。咁如果你话点样去 prevent 啦，你尽量唔好俾佢入去你间屋啦。喺嗰段时间无论系白蚁又好，无论系木工蚁 carpenter 都好。佢哋都會生對翼，跟住去做一個交配嘅儀式嘅，即係所謂嘅 event。咁你喺嗰段時間咧，就唔好盡量唔好開窗，盡量有紗窗嘅，有紗窗係最好啦。咁可以嘅話咧，就喺屋企嘅出面咧，即係買一啲普通嘅殺蟲水啦。咁喺門框啊或者窗邊度做一個普通嘅即係噴灑，咁就應該都 OK 噶啦。
7: OK， 多謝陳生電話。
10: 好
7: ，OK， 拜拜。好，咁我哋可唔可以好快听埋啊？林生快少少，有啲嘅问题咩喺咧？林生，
11: 系咪我啊？
7: 系，请讲快啲。
11: 系，我想问啊，呢个raccoon 同埋呢个 skunk 晚头黑走嚟掘窿，有乜嘢办法可以防止佢掘嗰啲 grub？ 佢系掘嗰啲 grub 啊，嗰啲 grub 咧，我睇网上咧，佢系呢个七八月嗰时候咧就要审嗰啲杀虫药。但是家下会不会太迟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清除那些 grub 啊？家下
7: ？OK， 好。
8: 呢样嘢我就不清楚啊。呢样因为呢样系真系比较系 garden 方面嘅嘢，即系地入边草地入边嗰啲 grub 点样可以清除？边个月份用你嗰只 pesticide 会系比较好嘅？我真系答唔到你。
7: OK， 林生。
11: 好啦，唔该晒。
7: 好多谢你电话吓，拜拜。 哇，天师真系好多问题吓、啊，其实每间屋都有一啲类似嘅问题噶嘛。
8: 其实我哋雕活嗰个范围系好大嘅，
7: 嗯，
8: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公司系直头分开几个部分，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pass， 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wildlife， 咁、
7: 哦、
8: 样，有啲公司就系好似我哋咁样咯，涵盖晒做到嘅就尽做咯，咁样、嗯，因为其实我都讲过啦。如果做 wildlife， 譬如话有啲 building 系高到我哋都去唔到嘅，咁我哋都系做唔到，系、
7: 嗯、
8: 啊，咁所以pest control 系一个好 broad 嘅范畴咯，系咯，
7: 系、嗯、咯，好，咁啊，好多谢咧，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带俾大家好多专业嘅知识，咁有好多资讯咧，即系我而家听过咧，先知道原来系咁样噶，多谢晒你 TC 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即系屋企啦、家居啦，有啲呢一方面嘅困扰嘅朋友咧，都要尽快咧处理啦。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 TC，thank
8: you，thank you， 拜拜，
7: 好，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喺呢度，安儿系请咗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啊，就系同时夺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舞台魅力奖嘅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你好啊，系啦。诶，系啦，咁啊 ，Derek 喺度啦，赵子恒啦，喂，恭喜你先啊，
2: 系 ，thank you，
1: 三料银奖，好犀利
2: ，OK 啦 ，OK 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先？三个奖，
2: 我都冇估到我会攞到咁多奖嘅，咁我都系参加嗰阵时都系谂住玩下开心下咁样啫嘛，
1: 系啦系啦，因为嗱，我记得就系、是、即系同你哋呢个比赛之前同你做过一个 speak dating 嘅访问，咁、当时就透露咗，原来你系曾经喺我哋2019年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嘅，
2: 系，
1: 当时其他参赛者就好 surprise 啦，
2: 系，
1: 哇 ，what？ 你做乜攞冠军仲嚟参加？即系好似你觉得会唔会透露咗呢、這个？会唔会系令到即系对方大家都喂？要更加努力啲咁样，
2: 可能啦，可能嗰阵时再 motivate 佢哋咯，即系我觉得可能。但系买嗰阵时候，我参加嗰阵时候都好耐之前啦，2019年都算好耐啦。咁我都系，咁我都始终都中意唱歌嘅，咁我有兴趣嘅，咁有机会可以又再唱下，又玩下，咁所以先系又再参加。
1: 因为你攞咗三个奖，即系除咗系银奖之外，就系攞咗。舞台魅力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系咪好多 friend 喺现场啊？
2: OK 啊，我觉得仲有多啲人，其他嗰啲
1: 参赛者
2: 嗰阵时，佢哋仲有多啲人，系咯，仲多过我啦，
1: 系
2: 啊系啊，我都好 small 啫个 group，
1: 都系凭实力攞到嘅呢、這个
2: 啊，希望啦，希望系啊，即系可能系听到我唱，咁觉得可能
1: 咁都系啊，即系嗱，你攞咗个舞台魅力奖，你觉得如果唔系你攞嘅话，会系？边个可以攞到呢个舞台魅力奖？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
2: 奖啊！哇，我觉得全部都有机会嘅。我觉得全部都有自己个 style 啊。咁系睇下佢哋 appeal to 边啲人咯，个观众啊，嗰啲人咧。咁嗰阵时，因为呢个都好似系要投票噶嘛，我唔知系咪啊？
1: 舞台魅力奖都应该系评判比嘅，
2: 哦，评判比嘅，系咯系咯，咁边个有够吸引力咯，系咪？所以就我觉得大部分都算嗰日比赛都算，我觉得
1: 表现好好，
2: 系啊，表现都好好啊，系啊，都唔错，
1: 好官方、啊。
2: 咁梗系咁，我因为之前有比赛过啦，咁我都。明白，即系表演者嗰啲心态啦，即系你都会紧张
1: 嘅。
2: 参赛者系啦系啦，参赛者啲
1: 心态
2: 啦，所以会紧张啊，有咩成嘅。
1: 你而家咁紧张啊？
2: 而家哦，都有少少，
1: 都有少少紧张。唔系，其实苏芬，
2: 好少访问噶啦。
1: 苏芬，其实Derek 嘅中文都讲得几好。
2: 哦 ，OK，thank you。
1: 即系有时都见到系你都会谂下，用啲咩字啊咁样。不如讲下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先啦。
2: 好。
1: 你嘅中文即系其实都。做得好好噶啦，其实但系你本身系咪喺度出世定系点样
2: 嘅？唔系嘅，我喺香港出世嘅，但我三岁嚟加拿大嘅。咁三岁嚟到加拿大就系咯，又小学中文啦，但系通常喺屋企就会讲得多咯。即系爸阿妈佢哋讲得多中文啊嘛，咁就喺屋企就讲中文，翻学就读讲英文咯。
1: 咁嗰阵时屋企人有冇send 你去中文学校嗰度学中文？
2: 有，细个嗰阵时佢哋有 send 落去嘅，咁国语班啊嗰啲啦，但系我都系学唔到。
1: 哦，系学国语班嘅，
2: 系啊，
1: 即系唔系学广东话？
2: 唔系学广东话，系学国语嘅，跟住又教你写啊，睇嗰啲字啊，但系每一次我上堂咧，好似系成日都系黑眼瞓啊，好痛苦啊，跟住翻到嚟咧，我妈又话俾我听嘅，佢话系咯，变咗我帮你做功课嘅，都唔系你做嘅。
1: 哦，即系其实中文对你嚟讲都好难下。
2: 系啊，可能同埋我真系嗰阵时系冇咩兴趣，因为但系都系难嘅，咁太多撇划啊，有咩？
1: 系啊。
2: 咁嗰阵时系咯，所以就
1: 三岁，咁但系后屘即系你而家都叫做识讲中文啦，
2: 系，
1: 但系睇中文得唔得？
2: 睇都唔系好，
1: 文字
2: 最简单啲字就 OK 啦，
1: 最简单啲字就 OK
2: 啦，
1: 即
2: 系
1: 大啊，
2: 系啦系啦，
1: 甲乙丙啊，
2: 系咯，大啊细啊，你啊我啊，跟住咧，如果睇报纸咧，可以 skip 好多字嘅咁样咧，
1: 哇，报纸就难咯啲字，
2: 系啦，真系太难，
1: 报纸就好深啦，
2: 系。
1: 咁但系你后屘有冇唱中文歌嘅？
2: 都有嘅嗰阵时，但系咧，如果我唱中文歌咧，通常系 唱嗰啲歌係我鍾意聽嗰啲啦，因為我聽得多呢就會學返佢哋點唱啦，跟返佢哋啲字啦。如果真係唔識睇嗰陣時呢，因為我真係覺得唔識嗰個字呢，就會揾拼音囉。咁我呀今日先學返嗰首歌。
1: 即係其實如果中文歌有冇邊首你係識唱呀？
2: 苏灵情歌啦，张敬轩嗰个
1: 张敬轩嘅苏灵情歌，
2: 同埋一个世界唯一的你啦，呢个系曹格，
1: 系国语，
2: 嗰时国语歌嚟嘅，系啦，咁都唔系好多嘅，即系因为我都少唱中文歌嘅，
1: 即系嗰度你个储存嗰个货唔系好多嘅中文歌，即
2: 系
1: 一两首咁样，
2: 系啦，一两首咯，咁。都有时都有学过几首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少咧，就变咗都唔系好记得晒啦。咁但系我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多，因为英文歌咁我都系听得英文歌多嘅。细个嗰时都听得好多女英文歌星
1: 系
2: 啦，女歌手佢哋系女歌手啦，因为佢哋嗰阵时我爸又买咗啲碟啊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ariah Carey 啊，类似嗰啲啦。咁我之前又听下啲男歌手嘅 ，Phil Collins 啊 ，Michael Bolton 啊嗰啲咯，但全部都系英文歌手嚟嘅。但我觉得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听到大啦，即系嗰啲歌嗰时，梗系九十年代嗰啲歌啦，我觉得好多 emotion 啊，即系有好多
1: 情绪
2: 系啦，
1: 好有感情，
2: 系感情，系啦，所以就变咗，同埋啲嗰啲 words。啲 lyrics 系即系
1: 写得好靓，
2: 系啦，写得好
1: 有意思，
2: 系啦。而家听而家依啲年代依啲歌咧，就变咗都冇乜依啲嘢。
1: 即系阿伯兹嗰啲又唔
2: 系啦，阿伯特嗰啲咧，都唔知道类似咁样啦，系咪
1: ？OK， 咁即系其实你细个接触音乐系因为你爸爸中意听歌，
2: 系咯，咁
1: 你就听到
2: 系啦。
1: 你
2: 妈佢哋都我妈阿爸都系中意听歌嘅。咁我妈以前咧，佢细个嗰阵时候。参加嗰啲香港嗰啲乐团 choir 系咪？
1: 哦，系 choir
2: 嗰啲 choir 啦，系啦。咁咧就咁佢都识唱唱地嘅，
1: 系，
2: 所以就变咗佢有阵时听我唱下，话咦你都可以唱得到。
1: 佢喺屋企唱，
2: 系喺屋企唱啦，系啦，通常都喺屋企唱下噶啦，嗌嚟嗌去啊咁样。
1: 哦，即系屋企你妈咪都中意喺屋企即系唱下歌。
2: 有
1: 冇卡拉 OK 啊？
2: 我哋屋企有嘅，但系都好少用嘅，好少用。
1: 细个嘅时候你就见到妈咪都唱，跟住你又一齐唱。
2: 我嗰阵时咧就未，我细个嗰阵时冇见到唱嘅。佢生我之前先系唱过歌嘅，跟住咧之后都冇乜唱过嘅。
1: 嗯，
2: 而家都冇乜唱过。
1: 嗯，
2: 系啊，所以系之前嘅。
1: 后屘就生咗你之后，你开始懂得讲嘢，就轮到你唱啦。
2: 可能系啦，我唔知道。就系因为我听开音乐，我先中意啫。可能有个音乐细胞啦。
1: 嗯，
2: 可能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就系咯，咁样学下唱下，跟翻佢哋点唱啊，咁样就自己咁样发掘到。
1: 大概即系可能即系差唔多系几岁，即系你听到好多歌，几岁就开始又会跟下嚟唱
2: 啦。系啦系啦。
1: 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2: 有个细路嘅。
1: 咁你细路中唔中意唱歌？
2: 佢都 OK 嘅。如果玩咯，
1: 玩下即系唔认真咁样，即系玩下玩下，
2: 系啦。
1: 咁其实个初都系玩下玩下，
2: 咁又系嘅。
1: 你都系玩下玩下咁
2: 样，咁又系。
1: 咁你几时开始觉得要认真咁去唱歌？
2: 咁啊，嗰阵时我都系冇谂住系话认真唱歌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多，咁跟住之前我就
1: 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几时啊？
2: 2007年
1: ，OK，
2: 系啊，
1: 嗰时几多岁，即系好细个啫，
2: 系好细个，大概17、18岁，可能应该大概嗰个 age 啦。跟住就，
1: 就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咧？嗰时系温哥华嘅一个歌唱比赛，
2: 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我阿爸就成日听到我喺屋企唱歌啦，咁佢话诶，见到有呢、這个歌唱比赛，跟住佢就话诶，佢就叫我 sign up 啦。
1: 即系你阿爸同你 sign up 嘅。
2: 佢
1: 叫你 sign up，
2: 佢叫我 sign up，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佢又话练下胆啦，系咪？因为嗰时我又未参加过咩
1: 你嗰时细唔细胆啊？定系都大胆啊？
2: 嗰时咁，我会觉得都系细胆嘅，因为嗰时我都未有呢个接触过、
1: 舞台，
2: 系舞台嘅，未表演过嘅，喺人哋面前
1: 太
2: 大个舞台，咁所以就变咗都会有系咯，即系练下胆咪都算好嘅，所以都
1: 爸爸鼓励你
2: 系啦，呢、這个 experience
1: 好啦，咁就去啦。
2: 系啦，系啦，系啦，系话，成日咁中意唱歌，不如你去啦。咁就变咗，就咁时咪参加咗。
1: 哦，几好喎、啊，其实爸，即系爸爸鼓励你 high school 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冇攞到奖？
2: 有攞到亚军。
1: 哇，成绩好好、啊、喎。
2: 同埋又攞到一个，又系嗰、那个 一个系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一个叫咩 potential，
1: 即系仲有个最佳，即系最有潜力新人嗰啲咁样，类似嗰啲咁嘅奖嘅，
2: 类似咁样，
1: 即系亚军再加呢个奖，即系双料亚军嚟，
2: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咯。
1: OK，
2: 跟住就系咯 ，after that 就。一做完嗰个比赛，跟住就 after that， 咁不如再参加多多啲 local 细啲嗰啲比赛啊，咁样咯。咁嗰阵时就咁就入咗呢个 local 个唱歌圈咯。系啦，
1: 咁但系嗰阵时你系已经有去学唱歌，定系都系自己玩下玩？
2: 嗰阵时之前系未学唱歌嘅，跟住咧就去即系参加完呢个比赛，咁嗰阵时先开始有学嘅。咁跟住跟个老师，跟住就系咯，
1: 就嗰时就正式开始学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即系就想，咦？哇！原来我攞到奖噶，跟住不如我就再认真啲啦。
2: 嗯，
1: 想唱好啲啦。咁嗱，其实 high school 嗰时好，应该有冇谂过即系第日做歌星啊？嗰阵时
2: 都有嘅，因为有参加完个比赛，咁我觉得，
1: 就觉得喂，我有前途、啊，最有潜力噶、啊。我应该可以做到歌手嘅、啊，即系有冇咁样谂过嗰时 high school？
2: 有嗰时有谂过嘅，咁跟住就好似都有翻过香港，再睇一睇，睇有冇啲咩机会。
1: 即系唱片公司啊，
2: TVB 啊，
1: 真系好认真去谂过嗰阵时都
2: 系啊，有啊，跟住有。
1: 但你嗰时嗱 high school 之后，通常都系升学噶，谂住、啊。但你嗰时有冇谂住升学啊？定系？就是想试下在音乐度发展先，
2: 是有两系啊，都系有系有想试下嘅，系有挣扎，但系都始终都系读完书先咯，都系读埋 university 咁样咯，咁就跟住先嗰阵时 after that 就试下去，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翻去香港啊试下，同埋睇下中唔中意个生活啦，因为我喺香港出世啫，但系我三岁嗰阵时嚟加拿大嘅，咁可能唔习惯个生活啦。同埋
1: 即系翻过香港就觉得都系翻翻嚟呢度啦。
2: 系啊，因为
1: 即系香港太热啦，
2: 太热啦，太多人啦。个地方又细啦。
1: 系咯，你香港住你，如果你要住惯，你三岁喺度都系比较空间大啲。
2: 系啊，系啊，所以就变咗就
1: 都系翻翻嚟啊，
2: 都系翻翻嚟。同埋香港嗰个速度又好快咧，即系啲人又哇，速度真系好快。
1: 呢度好 relax 啊，
2: 呢度 relax 啲啊，可能就 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but
1: 咁跟住翻翻嚟之后系读书。
2: 系啦，啱啱又读书，跟住就读。
1: 但系读书有冇谂过读音乐啊嗰啲嘢？
2: 咁就冇啊！嗰阵时
1: 已经冇谂话做唱歌去。
2: 冇，因为始终嗰阵时都系阿爸阿妈佢哋可以讲过话，可能做唱歌啊，类似嗰啲音乐方向嗰啲可能冇乜钱噶，咁样系咪？咁又系读 business 咯，喺 SFU 就读咗 business， 咁啊做完嗰个咧就。系咯，跟住出嚟就喺银行做。
1: 即系咁喺读 U 嘅期间，有冇都继续间唔中参加一下歌唱比赛？
2: 有
1: 即系as a hobby。
2: as a hobby 咯，系咯，玩下咯。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嗰啲group 啊，嗰啲 club
1: 学生会啊，
2: 系啦，学生会嗰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好多啦，
2: 好多啦，系啦。咁佢哋有啲比赛噶嘛，咁就参加过。
1: 哇，咁其实真系好多比赛经验喎。
2: OK 啦。
1: 哇，好多比赛经验，咁样仲唔系好多？即系其实你爸爸想话，同你练下个胆，跟住其实你已经放晒胆出去啦，系嘛
2: ？OK 啦，但系都唔系嘅，咁始终都
1: 都会紧张，
2: 都会紧张嘅。即系呢、這个即系最近呢个都系会有少少紧张噶。即系临上台系啦，临上台嗰阵时候你都会有少少紧张嘅。
1: 即每一次啲观众都唔同，
2: 系啊，又唔同啦。咁同埋你又可能担心，会唔会唱得好啦？咁同埋有阵时你会俾你自己压力噶嘛，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就咁嗰个压力咧就会变到你会紧张咯。我觉得
1: 但少少嘅压力都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嗱。不过所以讲到压力呢度，我等你唞一唞，大家松一松先，唔使咁紧张。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有赵子恒 Derek。
2: OK， 好 ，Thank you。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2: 嘿、hey，hello 大家好。
1: 系啊 ，Derek 头先讲到即系后屘翻过香港，都系觉得温哥华比较适合自己，就喺度继续升学，读商科，冇读到音乐，
2: 冇
1: 系啦。咁但系你一路都有继续。参加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2: 系啊系啊，
1: 直至到即系毕咗业出嚟做嘢都有嘅，
2: 系啊系啊。
1: 好嗱，咁跟住可唔可以讲下你中间参加过 嘅嗰场比赛有啲咩系特别难忘嘅事？有冇挫败过先？其实你成日都攞奖嘅。
2: 唉，咁可能系即系有时即系睇个运啦，同埋即系睇嗰阵时有边边人参加啦，所以都
1: 睇啲对手系边个，
2: 睇啲对手系边个啦。咁我

0: 都几有，即系你都几自信嘅，其实对于自己嘅唱歌。
1: OK 啦 ，OK 啦，咁我始终都唱得多，又即系听啲人又讲得多，即系话俾我听，哇，又唱得好好啊，咁样成。咁我成日觉得我都 OK 啫，又唔系话特别唱得好好咁样咯。但系都 ，it's always nice to hear。
0: 即系都啲鼓励系令到你都有力量，即系
1: 都有少少信心嘅，
0: 信心系你都几有信心，
1: 都有少少信心嘅。
0: 咁唔系咁，有时啲信心都系实力得嚟嘅，系嘛？你有实力就自然有信心噶啦，咁样系啦，系啦，
1: 系啦，
0: 系啦，咁啊，好啊，嗱，咁跟住之后，不如就讲到19年嘅金曲啦。嗰时点解会即系19年又会参加？喂，或者再之前系咪都参加过啲比较大型嘅歌唱比赛？几时会再参加翻啲大型嘅歌唱比赛先？
1: 哇！我就冇谂住再参加啲大型比赛噶啦，我都谂，我都系即系就系中意玩下，就系咁唱下歌啊，咁样有阵时有机会表演下，咁都算 OK 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冇话特别要话要参加比赛，因为通常比赛都好多压力嘅。系咪？跟住又变咗，又要 rehearsal 啊，又可能有时啲歌你要唱，你冇得选择嘅。咁我又变咗系咯，睇下又要得闲啊，又够时间咁样学啊，咁样咯。所以就变咗，宁愿中意自己玩下，
0: 即系自己玩就自己嘅控制多啲
1: 啦。Exactly，
0: 就唔系话听人哋话要求你咁样。
1: 系啦，
0: 即系自由度大啲。
1: Yes，
0: 就俾自己多啲发挥。
1: Yes.
0: 自己想点样发挥，就跟翻自己嗰个 idea 去。
1: 系啦。咁因为同埋你，即系你自己唱开，你会知道有啲咩歌系啱你把声啊，又同埋咩歌系你中意唱啊，同埋可以发挥到你个I guess 你嗰个 power 啊，或系你嗰、那个、那个 ability 咯，类似咁样。
0: 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啲？
1: 系啦，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咁样先好。
0: 嗱，咁嗰阵时2019年喺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啦、啊，
1: 嗯，
0: 仲冇攞其他奖，净系冠军嗰阵时。
1: 好似个咩，我唔知系咪有个咩金桑，
0: 金桑子，
1: 金桑奖，系啦，金桑奖啦，我唔记得咗，仲有冇啊？应该都系一两个噶啦，大概咁样啦。
0: 通常都冠军都唔系净系冠军嘅，通常都几个嘅咁样，多到都唔记得啦。咁多年嚟
1: 系啦，应该都有系一两个，即系我唔知道有冇第三个定系冇咧。呢个要 check 翻我哋。
0: 嗱，我想问，即系嗱，19年金曲嗰啲奖，你而家挤在边啊？封咗尘未啊？
1: 都封緊塵嘅，但係都係都有擺去嘅，有陣時都即係又再清潔下佢啦。咁咪擺咗喺我個廳嘅。
0: 嗱，因為你咁多年嘅歌唱比賽，即係每次都會有少少即係獎杯啊或者牌啊咁樣，即係有啲代表嘅一嚿膠咁樣啦，或者咁總之刻咗啲字咁樣嘅。嗰啲獎你通常點樣處置？真係
1: 我就會放喺個 shelf 啦，喺個 living room 嘅。咁有個 shelf， 咁有曬嗰啲獎、嗰啲牌金啊，類似嗰啲嘢啦。咁就擺咗喺嗰度啦。跟住喺個 living room 就 OK 咯，因為有
0: 少啲塵啦，
1: 係少啲塵啦。
0: 唔系，同埋你有个柜，即系佢系冇个玻璃门先，
1: 冇玻璃门嘅。
0: OK， 咁 OK， 都有可能会
1: 有
0: 层
1: 嘅，会有层嘅，摆喺最上最高啦。咁啊，一个 shelf 位咧，咁应该都系吸得住啊，铺得最多层嘅，
0: 即系证明嗰个奖系有啲历史啦。
1: 系啊，
0: 因为嗱，啱啱金钻年华攞三个奖，即系都。有三个奖杯的嘛，真的要找地方挤的嘛。其实譬如你这个挤奖的柜，除了是唱歌的奖，你有没有即有其他的运动啊，或者其他的比赛？
1: 都有的，都可能以前小的运动奖啊，还有弹琴啊、因为我之前有弹琴的，那时候有些弹琴奖在那里、
0: 弹琴有些什么奖啊？
1: 通常那些 certificate 啦，即是你 pass 了一个 exam 啊，类似那些啦。
0: 几多级啊？你个琴？
1: 哦，我嗰时去到好似是八级，
0: 系
1: 啊，八九级啦，大概咁样，跟住就停咗啦。跟住就因为嗰时咧，如果要再做落去咧，要做好嗰啲文字嗰啲嘢，即系要即系 theory 啊、history 啊，类似嗰啲嘢，但系嗰啲嘢全部我都冇乜兴趣嘅，所以就变咗就冇 pursue 咯。
0: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 style 啊，你系即系艺术家嗰种 style， 即系
1: 玩下
0: 系咯，
1: 即系嗰种啲 history。
0: 总之我要好即系艺术家嗰种 freestyle， 你唔好束缚我，唔好控制我，我要有自己嘅发挥。
1: 系
0: 咯，即系中文歌。我听到中意嘅，我唔使学个中文字，我要跟住佢唱。
1: 系啊，
0: 但如果你叫我要学识个

0: 中文字苏灵情歌，哇个灵字咁多笔画，好难写啦。
1: 系啦系啦系啦，讲就得噶啦。
0: OK，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咯，你直接听、嗯、就直接咁样学出嚟。
1: 系啦系啦系啦。OK， 咁跟住就因为通常我唔知啦，即系可能我之前细个嗰阵时系点学唱歌，系因为我听完嗰首歌，咁然后搵个 melody 记翻嗰啲字咯，同埋即系跟埋个 melody 记翻个字，咁就可以变咗就容易啲记咯。唔需要我话哇要背啊，又要咩成啊，即系通常一听翻嚟就会自然出嚟咯，啲字咁样咯。
0: 咁可能真系你有个 gene 喺度，因为你妈咪又有呢个唱歌底，
1: 唱歌底，
0: 你爹哋又有听歌底，
1: 系啊系啊系啦。
0: OK， 几好啊呢个。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又问下啦，你最中意嘅歌手啦，你有边啲你最中意嘅歌手、啊？
1: 咁我系中意听嗰阵时系九十年代嗰啲歌星嘅、因为长大嗰时都系听佢哋嘅。咁有几个大歌星我都中意嘅 ，Celine Dion 啦、Mariah Carey 啊、Whitney Houston 啊、Michael Bolton 啊、Phil Collins。
0: 有冇边啲系佢哋嘅乜嘢系 inspire 到你啊？即系除咗系技巧 technical 嘅嘢，佢哋有啲乜嘢 inspire 到你？佢哋 character，
1: 个 character wise 啊，咁我觉得系因为我觉得系 inspiring 咧，就如果系因为我听佢哋唱啦，佢哋嗰啲佢有把声系好靓咯，即系好特别啊，同埋佢哋可以整咗个 raw emotion 啊，嗰个感情出嚟啊，唱到
0: 个感染力
1: 系啊，个感染力啦，跟住咧就变咗就同埋即系嗰阵时嗰啲年代嗰啲歌咧，即系全部都系好抒情嘅嗰啲歌，咁听惯咗嗰啲啦，同埋即系好有 meaning 啊嗰啲嘢咧，就变咗嗰啲就好 inspiring 咯，对我嚟讲咁样咯，即系唔系佢哋个人系特可能 inspiring，but it's more 佢哋个把声啊，
0: 嗰个感染力咯，所以即系啲 technique
1: 嘅嘢啦，系啦，咁
0: 哇咁劲嘅咁样，
1: 系啦，咁嗰阵时先可能整到我有兴趣。又喜欢唱歌又成啦，因为学他们怎么唱嘛，跟他们怎么唱，跟着有什么学回来他们的 technique 啊，樣即通常你都在家嗌来嗌去的，今天嗌来嗌去希望可以嗌得准嗌得啱啱。
0: 小的时候就不懂这样嗌啫，跟着后来就跟了老师之后就可以知道怎样可以发挥到那些
1: technique。发挥到是啦。
0: 那你喜欢不喜欢看书啊，小的时候。
1: 小个就中意睇书，而家大个就一开本书就即刻瞌眼瞓嘅，睇几页就。
0: 咁你小个嘅时候睇啲咩书？唔系你系有冇中意睇啲咩书嘅先？
1: 如果小个嗰时咪睇 Harry Potter 啊，跟住睇以前有一个 series 系叫 Dinotopia， 好似，但系都呢啲可能都冇。
0: 即系啲科幻啲 scientific 嘅书。
1: 系啦
0: ，fantasy 多啲。
1: fantasy 啦，Greek mythology 啦。Greek mythology 嗰啲啦，即系讲关于嗰啲gods 啊、myth 啊，类似嗰啲啦。
0: 即系嗰啲 New Age 有啲神神化化嗰啲嘢。
1: 即系关于即系讲话啲即系好似系希腊嗰啲
0: 神话。
1: 神话系咪啊？系啦。
0: 神话嗰啲
1: mythology 啊嘛，系咯，嗰啲咯，
0: 系啦，神话嗰啲，
1: 系啦，
0: 嗰啲都几。
1: 我嗰阵时系啊，我最中意睇读嗰啲嘅。
0: 即系个人你自己本身都有啲 fantasy 嗰啲嘢嘅音
1: 乐，系啊，类似嘅，
0: 都有少少嘅。
1: 通常你如果有少少 artistic mind 咧 ，creative mind， 你都中意呢啲类似嘅。
0: 都有啲脱离现实，有少少即系 out of 现实，去咗另一个世界。
1: 即系 imaginative， 系啦，即系有个 imagination 嘅咁样咯，系啦。
0: 好啊 ，very interesting 啊。嗱，咁我见阿 Derek 佢嘅 style 啊，即系你系。舞台魅力奖啊嘛，所以都想即系探讨下你嘅 wardrobe 啊，你嘅衣帽间都几有型啊！即系阿 Derek 嘅打扮，今日又戴住条链，条链上面有啲戒指咁样嘅，跟住着件浅色嘅卫衣啦，叫做系嘛，类似丝丝文文嘅卫衣，咁就丝丝文文嘅裤咁样嘅。咁不过呢个我就一阵间先转头翻嚟，又睇下 Derek 佢嘅衣帽间，佢嘅衣着 style 又系点样嘅。转头翻嚟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是啦，讲到 Derek 的形象啦，因为 Derek 都有五尺十一寸高，个身形都非常之好嘅，系啦，亦都几均匀嘅嗰个身形都。咁啊，讲下你嘅衣帽间啦，你衣帽间里面啲衫通常系点样噶？
1: 都冇乜啦，都系好 plain 下嘅，因为我都唔系话特别有啲咩特别 style 嘅，可能系 very。 very metrosexual 啊，即系可能有个 blazer 啊，即系着啲斯文衫啊，类似咁样咯。
0: 即比较清简简约嘅路线，
1: 系啦，
0: 单色系列嘅，就唔会话有啲咩格仔啊，
1: 系啊，好少
0: 花恤衫啊，就
1: 唔系
0: 嗰啲嘅，
1: 冇嗰啲嘅，冇颜色嘅，好少，好少会有颜色嘅，系啦，我哋通常都系黑白啊、灰啊，可能有少少啡啊，但系啡都好少，
0: 系。
1: 但系
0: 都舒服嘅色系咯，色系 ，OK，
1: 即系又唔需要特别 stand out 嘅，我都系中意都系 blend in 啊，又唔要特别要系太 outstanding 啊，
0: 自然嘅色系，
1: 自然嘅色啦，系
0: 嗱，咁如果你上舞台咧，即系如果去表演或者去比赛，你又会点样去拣你嘅衫？
1: 咁通常咧，我就会可能会揾个 blazer 啦，有个 blazer， 我有个 jacket 啦，即系。即系有啲特别 style 嘅，类似咁样，跟住咧就可能配个颈链啊，但都系冇乜嘢啫，男仔都系好简单嘅，通常都系
0: 男仔就冇咁多花神啦。
1: 系啦系啦系。
0: 发型咧，你有冇试过染头发啊？我而家面前嘅 Derek 就黑色头发嘅。
1: 系啊，以前细个就有啦，咁以前都有。染过成个头啦，跟住
0: 成个头系金色。
1: 哇，系啊系啊，都系唔系金色嘅，灰色嘅，应该系 brown 系啦。但系都有少少金嘅，跟住咧就又再做 highlight 啦。
0: 哦，即系玩过好多个，
1: 都玩到少少啦。但系跟住咧变咗，开始知道咧，原来即系做呢啲嘢咧系会伤个头头发嘅，因为我啲头发都特别弱嘅，都系好薄噶嘛佢哋，所以就变咗做得多就好容易甩咯。咁我就话哇好大镬啊！咁样如果
0: 金钻年华噶啦，要睇住啲头发
1: 啦，系啊，睇住啲头发啦，如果咪冇晒啦，系咪？我又唔想佢做光头咁，暂时，所以就系咯，咁就变咗而家嚟 keep 翻佢黑色。但我觉得黑色都 very stylish 嘅，即系都几 sleek 嘅，所以我觉得 keep 得啊黑色系真系好好。
0: 咦，其实你都贪靓嘅喎，系咪？
1: 少少咯，少少咯，系啊。
0: 平时有冇护肤？
1: 都好好啊，都少啊，哦 thank you， 但系都冇乜嘅，我都少啊，但系通常我哋应该系要嘅，即系啲人又教话啊，你做下 facial 啊，做下啲 mask 啊，类似咁样嘅，咁我都系有啲呢啲嘢嘅，但我又可能懒得嚟做啦。
0: 你会自己喺屋企做下
1: 系啦系啦，
0: 自己
1: 系啦系啦，但系都系懒得嚟做咧，最搞笑系，所以就变咗又少做咗。
0: 但都有，但系少咁解啫。
1: 好少，
0: 即系屋企都有啲男士护肤用品嘅，
1: 类似啊，系啦，系啦，咁你就变咗就系，但系因为我懒做咧，就变咗就通常就
0: 即系个 motivation 唔喺度。即系如果你话诶，我呢排准备要参加比赛或者准备有表演，你就会即刻就
1: 可能咯，系啦，
0: 系啦，执一执啦，即刻
1: 执一执啦，
0: 即刻注意下先嗰个月咁样。
1: 如果唔系就通常都普通出下街咁样都冇所谓嘅。
0: 平时就 casual 啲咁
1: 啊。系啦系啦，又唔系话特别有，又唔系话。咩明星又咩成，冇人会识我嘅。
0: 纯粹 keep 翻个形象啫，即系 for 自己嘅。
1: for 自己啦
0: ，for 自己嘅。嗱，咁即系嚟紧我哋心情感歌唱大赛就11月啦，咁样都呢个第一轮都系应该有参赛者入咗位噶啦。咁啊，未知道个情况系点啦，佢哋应该都做紧啲制作嗰啲嘢啦。咁如果咧有啲你又参加过咁多歌唱比赛啦，又攞过金曲嘅冠军啦。金钻又三料银奖啦，咁多经验，你有啲乜嘢 advice 俾嚟紧嘅参赛者？
1: 我觉得即系平常心系咯，即系同埋即系即系如果有机会有得拣自己啲歌，即系你觉得你有信心唱嗰啲咧就最好咯。即系我又发挥到你自己嗰、那个个力啦，同埋即系觉得就系、是。即系入去呢个比赛，我觉得 as long as 你冇 expectation 啦，咁我就觉得你就会好咯，就俾你自己少啲压力咯。咁你就通常都会表现得好啲嘅，因为变咗你又冇乜压力，你又冇 expectation， 有啲咩结果，咁就变咗就会好好多咯。
0: 呢个系心态上，
1: 心
0: 态上嘅建议。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就，我觉得如果系关于形象嗰啲咧，就揾啲。style 系即系 speaks to you， 即系系你个 character 啦，系啦，代表你自己啦。咁我觉得就会可能outstanding 啲咯。系咯，系咯，系咯。
0: 嗱，咁拣歌嘅建议咧，即系嗱，我见你无论系金钻嗰个拣啲歌都系好爆下嘅，即系你点样去选择一首歌系for参赛
1: 唉。
0: 歌唱比赛同表演又唔同噶嘛？
1: 系啊系啊，参赛咧，我就觉得咧，如果你有机会咧，拣啲歌系可能观众都会 识啦，可能嗰啲即系好 popular 嗰啲歌啊。
0: 嗯，
1: 咁因为通常咧咁嗰啲咧就变咗啲观众啊，同埋听嗰啲人啊，同埋啲评判啊，都会
0: 亲切
1: 亲切啲咯，系
0: 即刻可以即刻啊，
1: 系啊，系呢首歌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又可能同你一齐唱埋咧。你唱緊嗰陣時咁就會有一個少少氣氛啊，有少少係囉，我覺得佢哋會咁樣呢、這個都會有機會幫到，即、就、係、是、有機會囉。
0: 呢個係放參賽歌
1: 係啦，參賽歌係囉係囉。
0: 咁如果佢一個表演呢，佢一個
1: 表演啊，如果表演我就覺得佢可以揀啲歌係可以發揮到佢哋把聲啊，或者佢哋個唱法啦、啊、即係如果佢哋可以揀啲歌係有埋啲感情啊，如果你是跳舞的人呢，你不是揀快歌、啊、你可以表演你的跳舞歌、啊、类似这样都好，是咯，即是发挥到你的、那个ability 咯、
0: 嗯、
1: 你的 talent 这样、嗯、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可以想这些，即是要想很多这些东西咯，如果你想
0: 即其实都是很 custom made 的、嗯、即每个人都不同，总之是跟回你自己可以发挥到自己的长处，
1: 嗯，
0: 这样就最好了，
1: 是咯是咯是咯，我觉得 believe in yourself 咯、嗯、即是因为咁，如果你跟翻全部人一模一样，咁你点 outstanding 咧？
0: 就冇咗自己啦，
1: 系啦，冇自己啦，系啦，同埋你点会突出咧？
0: 嗯，
1: 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你可以有自己个
0: character
1: 咧，就最好咯。咁系有啲嘢唔同啊嘛，有啲好似好 fresh 啊 ，something different 咁、
0: 嗯、
1: 样咯，
0: 系咯、嗯。好啊，好啊。嗱，咁即系你都讲过你喜欢嘅歌手啦，咁所以最后你都拣咗。就我叫 Derek 揀咗一首歌喺度送俾听众嘅，咁、嗯、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系咩歌，同埋点解你会揀呢首歌啊？
1: 系啊，呢首歌系叫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咁呢个都系一个几 popular 嘅首歌嚟嘅，咁我觉得佢嗰啲 meaning 都几好嘅，即系你 pretty much 系讲话，即系你唔想
0: 错
1: 失机会，系啦，错过啊，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几几 appropriate，
0: 系咪都系好代表你嘅经历呢？其实你嘅 journey
1: 都系嘅，我觉得会即系
0: 你有冇即系你有冇错失过啲乜嘢，令到你觉得我唔想错过？
1: 都有嘅，我觉得可能如果系即系话，如果有机会去多啲环游世界啊，
0: 嗯，
1: 咁我就即系唔想错过呢啲啦。即系同埋有阵时，即系如果嗰阵时有冇比较，即系翻去香港嗰阵时候，会参加多啲比赛啊？嗰阵时啊，我系想唔想再 pursue？ 如果谂住做歌星啊，有冇谂住咁样做啊？咁有阵时都咁样谂下嘅。
0: 咁你而家仲冇谂啊？呢、這个，因为而家你谂下有啲金钻年华啦。
1: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而家冇，太老啦，而家。
0: 你 Derry 仲系三十几嘅，系三十几
1: 啫。三十几都好老啦 ，already。
0: 喺我哋金钻里面已经系算后生嗰批嚟。
1: 咁系啦，对我嚟讲，对如果话你如果入呢啲entertainment 嗰啲 industry 就算系老啦，所以就变咗
0: 比较难啲嘅，
1: 难啲咯，
0: 即系如果你系入呢个 industry 而做到好似 as a 工作咁样就难啲，
1: 系啦系啦，
0: 所以都系有自己嘅工作，
1: 嗯，
0: 然之后继续 as a hobby 咁样唱，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就系都系其实都好好噶，
1: 系啊系啊，因为又冇压力啊嘛，你又可以自己通你唱下，你自己想唱几时唱咁样咯，系咯。
0: 咁不过如果有呢啲比赛都唔好 miss 啦，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啦。
1: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exactly，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erek 赵子恒
1: 接受访问。好，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多谢晒，
1: 多谢晒。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5: 一号黄传奇，
3: 二号张宇轩，
5: 三号向嘉熙，
3: 四号何浩，
5: 五号杨家颖，
3: 六号陈瑞希，
5: 七号司徒颖琪，
3: 八号潘德章，
5: 九号范格，
3: 十号黄伟忠。
5: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7: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6: 列志文袁中元园艺中心，
7: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7: 列志文八百伴中心，
6: 海马牌健康床褥，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7: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8: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如果我们屋企遇到一些的野生动物又或者是虫患，其实都是一件挺头痛的事来的，因为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房屋的结构，又可能会传播一些细菌，这样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都要尽快看看如何可以赶他们走。今天请来一位的虫控专家，就是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的 TC。 Hello TC 你好。
10: Hey, Hello 大家好。
8: TC 啊，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又可以咧访问到你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即系好奇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即系选择即系虫控呢份工作噶？
10: 其实唔系我选择嘅，因为其实一开头咧，其实我都唔知道你有呢一行喺度嘅。咁、其实呢度有好加拿大有好多行业，其实我都未听过嘅。
8: 系
10: 咁，但系somehow有一日揾嘢做嘅时候，就发觉好搞笑啦！喺省政府 BC 后城度入边有一个 position 就叫 pest inspector， 咁、我就somehow入咗去呢度做啦。咁我喺省政府度做咗 inspector， 做咗4-5年啦。咁、之后就开始出嚟做一啲私人公司，咁、样开始嘅，
8: 系啦，系啦。咁嗱，如果想成为一位嘅虫控师啊，叫做要有啲咩资格噶？
10: 其实是很简单的啫，因为你需要考一个你需要考一个 BC 省认可的pesticide applicator 的 license， 你拿了这个 license 呢，那其实 technically 你就可以做的
8: 了。
10: 咁、但是你当然你需要有经验咯，即是你揸着个 license 不代表你有经验，咁所以可能你是需要去apply to 一些pest control company 去做3-4年到。咁去攞你嘅經驗，咁你先至可以真係叫做自己我識得出嚟做啦，咁樣咯。
8: 係啦，咁你本身其實做呢份工作都已經好耐啦，係咪啊？
10: 10-0年到，唔係好耐啫。咁其實有好多師傅30-40年都大有人在嘅。
8: 十幾年都唔簡單噶啦。嗱，咁即係以你嘅經驗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即係譬如昆蟲啦，又或者係野生動物嗰啲嘅繁殖期啊？同埋咧，通常咧佢哋會喺邊個地方出現嘅咧？
10: 如果是讲昆虫先啦，咁如果讲昆虫嘅话咧，咁其实 温哥华常见的可能会是木室啦。咁、木室其实大部分是怎样入到屋的呢？咁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带返嚟嘅。咁、所以点解佢哋嗰个最即係我哋嘅 peak season of 即係木室呢，就通常都会喺呢个圣诞啊新年期间，因为人旅行㗎嘛。咁好多时都会去啲 hotel，咁就會帶咗翻嚟，或者喺啲甚至乎飛機上面都有嘅。
0: 哦、，OK、
10: 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樣。咁帶咗翻嚟之後，咁其實如果你唔處理，就會好大問題啦。咁因為佢哋繁殖得係都幾快下嘅。同埋其次就係常見嘅就係可能係曱甴啦。咁曱甴都係帶翻嚟嘅。
0: 哦，曱甴都係帶翻嚟嘅。
10: 唔一定系因为你屋企，哦，我屋企系咪我屋企污糟咧？咁样，其实好多时咧系喺杂货度带翻嚟
0: 嘅。哦，即系出去买嘢嘅时候带翻嚟嘅。
10: 系、因为佢哋可能已经喺 warehouse 或者喺一个manufacture 嘅步骤嘅时候，佢哋已经摆咗啲卵喺嗰啲杂货度。
0: 哦，
10: 系啦。咁如果讲翻木室嘅话，就千祈唔好攞人哋或者执人哋嘅二手家具。
0: 哦、okay ，
10: 系啦，即系 four sofa 啊嗰啲，因为好多时就系、咁样带咗翻嚟噶啦，系、啦，执二手家私啊，又或者要买一啲二手家私嘅要特别小心咯。
0: 系
10: 啦，咁就如果讲佢哋嘅繁殖期咧，咁木虱其实个繁殖期就唔系好快嘅，但系因为佢每次都多，因为佢每一次都有成几廿只卵嘅。咁而个问题就系佢哋嗰个一出即系啲卵一孵化咧，一出嚟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即刻吸血噶啦。
0: 哦，
10: 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系即刻受到呢个滋扰嘅。
0: 系
10: 系啦，咁木虱系好紧要咧，要即刻去即系搞掂佢啦。
0: 嗯，
10: 如果唔系个问题就会越嚟越大嘅。咁同埋木虱有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啲客人就唔理啊，因为初头会系可能啊，可能系蚊咬定唔知点样咧。
0: 系。
10: 咁跟住之后就諗住啊，木虱都冇嘢啊，当可能当系一啲普通嘅昆虫嚟处理呢。咁佢哋就会系有好多时见到啲客打电话嚟嘅时候，个情况已经好差啦。有啲客系直头我喺间房度俾木虱咬，咁跟住佢就瞓咗喺第度，即系我唔瞓呢间房
0: 咁。哦，咁得唔得噶？
10: 唔得，因为佢系跟人嘅。
0: 哦，
10: 咁你就会 spread out 咗佢啦。你会变咗几
0: 间房都有啦，
10: 系啦，最后你就本身第一间，跟住可能成屋都
0: 成屋都系，
10: 系啦，
0: 系
10: 啦。另外曱甴都系啦，曱甴都系一个好好难去处理嘅，即系断到尾嘅一个问题。如果你系令到佢发大咗之后，系啦，因为佢繁殖个时间同埋佢哋好犀利嘅，曱甴系其实佢交配咗一次。个妈咪咧，即系只 female 咧，就可以用几胎噶，即系几代噶啦。
0: 哦，咁犀利嘅。
10: 系啊。
0: 哦 ，OK。
10: 咁所以而佢每一粒蛋，即系一个 case 啦，里边有成四至六十只卵噶嘛。
0: 四至六十。
10: 吓，但系佢交配一次就可以有 multiple 出嚟，即系佢唔使交配多次嘅，即系话你有一只妈咪入咗嚟你屋企，咁其实可能你百零二百只冇走鸡噶啦。
0: 哦，听起上嚟都几惊吓。好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早啲休息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咧系同阿 T 师倾偈嘅。唔该。
1: 工作有压力，
11: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1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a、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2: 哇，雪糕车啊！
1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3: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8: 一日之计在于晨。
1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1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8: 到时有我欧永恩、
1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8: 温哥华早晨。
2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分享紧咧，即系一啲系譬如话系木虱啊，或者系曱甴啊嗰方面嗰啲繁殖啊，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好，跟住不如同我哋讲下一啲嘅野生动物嗰啲繁殖期，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
10: 嗯，不如而家讲下而家呢个时候常见嘅老鼠先啦。
0: 哦，好啊。
10: 系啊，咁因为老鼠咧，其实佢系全年都有嘅，其实基本上，但系点解会系而家会特别多呢？系因为出边开始个个季节开始转凉嘅时候咧，咁佢喺外边嗰、那个生存率就会低，咁、所以佢会尽量去揾一啲 shelter 或者暖嘅地方去过呢个冬天啦。咁、所以喺呢段时候咧，老鼠入屋嘅机会咧就会特别多嘅。咁而老鼠其实佢哋嘅周期系都几犀利嘅，因为大概佢是三四个礼拜就会有一斗噶啦，就可以即系佢怀孕期、三四个礼拜一次。
0: 系啦，
10: 咁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即系完美嘅环境底下，咁三四个礼拜个零月佢有一斗嘅话，咁成年里边佢可能真系有10斗8斗。
0: 嗯嗯，
10: 咁佢可以生得好犀利嘅。
0: 系
10: 咁，所以点解我哋温哥华又或者全个世界主要嘅城市都会有老鼠问题，就系因为咁解。
0: 嗯，
10: 咁虽然佢哋嗰个嗰、那个寿命唔系好高，即系佢哋唔会话有十几年命嘅，佢哋都系一两年左右嘅啫。咁、但系因为佢不断系咁生咧，咁所以佢哋就会好犀利。咁如果你想点去 prevent 佢咧，咁其实咧有一样嘢咧系常见嘅问题嘅。如果你系独立屋嘅话咧，你个车房咧其实起嘅时候咧，嗰、那个栏板咧个车房系唔属于室内嘅，咁所以佢系唔烧任何嘅嘢嘅，即系话唔会有密封嘅嘅建筑喺里边嘅，即系你个车房系属于外边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啲老鼠系好自然地，你间屋系会自出自入嘅老鼠地方嘅。
0: 嗯，
10: 咁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车房可以少啲老鼠呢？其实第一样嘢就系唔好将佢变做杂物房。
0: 哦 ，OK，
10: 系啦。如果你要储存杂物嘅话，就唔好将啲杂物摆喺地下。
0: 嗯，
10: 系啦，你要喺啲墙度装啲架，装啲 shelf， 将啲嘢晾高一尺以上或者。咁你就可以令到嗰地下地边嘅空间咧比较 open 咧，咁佢哋入嚟咧唔觉得系好舒适咁样系留低咧，咁佢哋就唔会中意留低噶啦。
0: 哦，咁我会走噶啦。
10: 系啦，
0: 嗯，
10: 呢个系一个老鼠嘅问题啦。
0: 嗯，
10: 咁第二咧就讲紧而家嘅另外一种动物就系松鼠啦。
0: 哦，松鼠，嗯，
10: 咁松鼠而家咧都系一个繁殖期，因为秋天佢哋系。这个 mating season 啦，咁所以佢哋会鍾意上屋顶嘅，咁佢哋其实喺个脑里面呢 throughout the year， 即係喺成年里面佢都不断係咁行嚟行去睇下有边嘅地方可以第时用㗎啦，咁佢喺佢个脑里面其实可能有三四个地方嘅，你屋企可能系其中一个，咁呢到佢需要用嘅时候呢，咁佢交配完就会入去佢认为安全嗰个地方去生 BB 啦。咁、但係有一样嘢唔好嘅，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例如西人会觉得哦松鼠好 Q 啊，咁 protected 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因为都系鼠类动物啦，佢因为佢哋个门牙系会不断系咁生长嘅，咁所以佢哋一定要系咁咬嘢，先至可以令到佢个门牙唔会生得太长。咁所以松鼠同埋老鼠如果上到屋顶又或者入到屋企嘅话咧，好多时都会造成一啲结构上面嘅破坏。咁呢样嘢要特别预防啦。咁如果你话松鼠，我点样知道？我听到屋顶有声，咁但系我点样知道佢系咪松鼠啊？咁样其实比较容易分嘅一样嘢就系松鼠同老鼠咧个 difference 就系老鼠系夜行嘅。
0: 哦，夜晚出嚟
10: 系啦。咁如果你12点后听到嘅声咧，就九成都系老鼠或者 raccoon 噶啦。
0: 哦 ，raccoon 添啊。
10: 系啦，咁但系如果松鼠嘅话咧，通常咧就唔会12点后嘅。
0: 哦，会早啲嚟嘅。
10: 系啦，唔系早啲嚟，而系佢哋系夜晚会瞓觉嘅。佢唔系夜行嘅，佢夜晚会瞓觉嘅。系啦，咁所以12点后听到嘅声咧，九成都唔系松鼠噶。咁当然冇十成把握嘅。咁但系呢样系可以大概俾你分得到咯。
0: 嗯。
10: 咁点样？你即系可能你会有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减少佢哋入屋啊？咁而家都系讲紧独立屋啦。咁如果独立屋嚟讲呢两样嘢嘅鼠类嘅话，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因为你嗰个 neighborhood， 即系你嗰个邻区啦，
0: 系
10: 会唔会太多杂草？
0: 哦，杂草都系一个问题嚟
10: 噶。千祈即系如果你有啲有啲植物咧，如果你系种喺直接系掂到你屋企嗰个外墙嘅话咧，咁嗰啲就其实唔 recommend 嘅我哋。
0: 哦，系啦，佢爬入嚟咯，可以变咗方便佢。
10: 其实系因为佢哋会吸引咗佢哋喺嗰啲地方度留低。
0: 嗯，
10: 咁久而久之，佢哋就会自然去揾到个地方入嚟噶啦。
0: 嗯，
10: 系啦。咁第二就系呢样，第二就系一个死症，就系如果你个邻舍比较差啲嘅。
0: 哦，
10: 系啦。
0: 哦，差啲嘅意思系即系比较冇咁清洁。
10: 其实唔一定系清洁嘅，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老鼠嚟讲咧，个问题系杂物 over 干唔干净嘅。
0: 嗯，
10: 系啦，即系你可以个厨房里边哇好多 clumps， 跟住之后有好多煮嘢食嗰啲 grease 喺度，咁但系都可以冇老鼠嘅。咁、
0: 嗯、
10: 但

0: 就比较用 chemical 多啲啦，即係用啲药，所谓嘅药啦。
1: 嗯。
0: 咁我哋主要嘅架撑，所谓嘅架撑都系一啲保护性嘅嘢啦。例如我哋要戴个嗰啲猪嘴口罩啦，即系系啦，然后跟住会戴面罩啊，系啦，咁同埋会有睇下你用边一种嘅药啦，药有分好多种嘅，嗰、那个性质佢有唔同嘅 form 嘅，即系有液体啊、喷洒啦，有粉末啦，跟住亦都有固体嘅嘢嘅，咁我哋用唔同嘅form 嘅 chemical 有唔同嘅即系架撑咯，
1: 吓
0: 咁。但系如果野生动物嚟讲咧，主要咧都系用类似笼嘅嘢嘅啫。
1: 哦，
0: 咁有笼就好明显就系捉咗佢啦。
1: 系
0: 咁另外有一个方法叫做单向门，即系 one way door，就
1: 系
0: 喺佢个出入口 set 咗个有出冇入嘅门，咁佢出咗去咧就入唔翻嚟噶啦。
1: 嗯，
0: 系啦，咁呢个系两大方法去即系对付野生动物嘅。咁但係要睇情况，唔係所有情况都可以用到呢啲方法，咁要睇家屋嘅结构係點樣啦，咁究竟佢即动物喺家屋嘅边一个部位入去啦，咁里面有細路仔定冇細路仔啦，咁都係唔同嘅做法嘅。
1: 哦 ,ok, 明白。我想问一下啦，你好多时都会话呢嗰啲小动物啦，譬如老鼠、松鼠都会上屋顶㗎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做工作嘅时候，你会唔会上去我哋嘅屋顶嗰度呢去睇下，即係究竟呢个系老鼠定系松鼠先去捉佢咁嘅呢？
0: 会。
1: 係。
0: 其实系要 gather 好多information 嘅，即係上去睇系一定要嘅。
1: 哦 okay、
0: 即係如果你话你屋顶上面有动物
1: 听到有声，
0: 系啦，咁上去睇系一定要嘅。咁、但系我要分清楚究竟系乜嘢动物咧，会同屋主去即系做一个 information 嘅交流啦。
1: 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几时有声听到嗰啲，
0: 几时有声啊？附近有冇见过类似嘅动物啊？咁发生咗几耐啊？咁啲声系几时开始，几时停啊？咁呢啲要攞咗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再上去先至可以比较。再 close 啲可以肯定到究竟动物系乜嘢动物。
1: 嗯
0: ,ok。咁当然啦，最难分嘅其实系大老鼠，即系大老鼠同埋松鼠。
1: 哦 ,ok， 大隻嘅老鼠。
0: 大隻嘅老鼠系啦、其实我哋即系中文嚟讲呢就系大老鼠同小老鼠，但系英文呢其实佢哋两种唔同嘅嘢嘅。
1: 哦 ,ok。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哋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来
1: 的。
0: 咁、上屋顶的譬如大老鼠和松鼠他们的粪便呢是很相似的。
1: Oh.
0: 但是有少少的 behavior 是不同的。所以就我们要上去看都可以看得到，但如果要跟埋事主的口供所谓那就会比较那就会比较容易去 identify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咯。
1: 其实讲到啦，你话有时咧，可能即系有啲野生动物都会唔会都试过受伤呢样嘢嘅咧？即系佢会唔会咬你嘅？如果真系有啲比较凶狠嗰啲咧，
0: raccoon 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
1: 系咯，见到个样子都惊惊地。
0: 系啦，咁但系其实普遍嚟讲，佢哋都唔会去 attack 人类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佢就算点 aggressive， 佢哋即系你唔会直接同佢即系同佢。斗恶啦，你一定要靠智取嘅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你同佢斗恶嘅，我谂佢都会同你搏过嘅。
1: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时喺屋企咧，见到一家四口喺度行噶，
0: 系啊，
1: 系啊，好得意噶佢哋。
0: 睇落系咯，
1: 系啊，睇落几得意嘅。不过我谂佢都几恶噶，系咪啊？
0: 佢哋好恶嘅，系啦，尤其是佢哋有咗个小朋友喺你屋顶度嘅时候。
1: 哦
0: 系啦，咁你要去，其实如果佢有小朋友，我哋会点样做呢？咁我哋其实你哋自己都可以做嘅，因为我相信加拿大冇乜嘢系唔可以 DIY 嘅 ，OK？ 咁、如果你
1: 睇下你敢唔敢啦、我自己
0: 你有小朋友，即系你有几只小朋友 raccoon 喺上面，咁、你上到去，如果你见到有只大 raccoon 嘅话，咁其实你可以用啲带一支木棍去 solo 做一啲声音去。招佢
1: 吓走佢，
0: 等佢暂时性离开。
1: 哦，暂时性
0: 咁到佢暂时性离开咗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个袋笠走咗嗰几只小朋友。啊，呢个我哋都系咁做嘅，笠走咗几只小朋友，
1: 即系引咗嗰只大嘅就阿妈咪走。
0: 系啦，跟住就绑架咗
1: 小朋友，绑架嗰四几只。
0: 系啦，绑架咗小朋友之后，
1: 绑去边啊？咁
0: 攞出去个花园。
1: 哦，
0: 跟住摆喺个纸盒度。 咁啊，

0: 摆几张毛巾等佢唔好冻啦。
1: 哦，
0: 个妈咪就会带翻啲小朋友走噶啦。
1: 系咁得意噶。
0: 跟住佢就会觉得你呢度唔安全咧，佢就会带咗小朋友去佢另外一个
1: 搵个第二间屋噶。
0: 唔会即刻搵嘅，其实佢心里边有几个地方噶啦。系啦，其实我试嗰个 case 咧就系、是、赶咗出嚟，只妈咪就攞咗之后去咗隔篱嗰间。
1: 近啲系咪啊？唔使去咁搬咁远啊嘛。
0: 系，但系其实隔篱嗰间佢已经唔使做任何嘢，佢已经知道喺边度入嘅。我系睇住佢入嘅，佢好似好熟路咁样去到哦，呢度唔住啊，住嗰度咯咁，系咁样。
1: 诶、欸，呢、這个真系几得意，真系吓，
0: 系好得意，
1: 系唔讲真系唔知。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咧系关于虫控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转头咧就可以请教下 T C 噶啦。咁我哋又睇睇先，转头翻嚟再倾。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都有啲即系虫患啊，或者野生动物滋扰你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问下啊 TC 一啲嘅专业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电话线咧已经满晒啦。咁啊，睇下冯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冯生你好。冯生，系，请讲啊。
5: 系，我系，
1: 请讲。
5: 啊，今日个问题虽然唔关事，啲小虫、小动物嘅，唔知可唔可以啊？
1: 系关于乜嘢嘅？
5: 我想问问，我租阿柏文住咧，就佢啲水喉咧，系咪啊业主包啊？
1: 唔好意思，今日咧就唔系整水喉嗰方面嘅，咁多谢你电话先吓，咁下次我希望请到嗰啲嘉宾啦，多谢你。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李太。李太你好，李太
6: 系好
1: 系
6: 我想问咧，就系、是、两个月前咧，就差唔多傍晚嗰阵时咧，咁发觉咧，一开灯嗰阵时候，因为我个厨房咧喺二楼嘅，就见到咧有一啲好一大扎嗰啲好细嘅蚁啊，直情咧就涌咗入嚟。咁啊！即刻咧，即系一发觉到咧，我哋即刻要揿死佢啦！但系佢又好细只嘅，但系好难嘅，即系好难死嘅。咁咧就最后咧就揾啲好似杀虫剂咁样喷一喷佢。咁啊，然后隔咗一排咧，就即系冇啦吓。我哋以前系未试过嘅，我就奇怪点解会有突然间有一堆咁嘅细蚁咧，就走入嚟咧，同埋点可以防止第日会再发生咧？
1: 好，咁你等等下 ，T C。
0: 我首先想问一问你见到蚁嘅地方系喺厨房嘅 countertop 度？
1: 李太听唔听到啊？喺厨房嘅边度位置啊？
6: 厨房个窗口入嚟嘅啲蚁
1: 系
0: ，OK， 咁你啲蚁系咩颜色噶？
1: 听唔听到啊？你
0: 喂，
1: 啲蚁系咩颜色噶？李太，
6: 喂，我听唔到，
1: 你听唔到，听唔到我，你要听住个心机，想问一下你啲蚁系咩色噶？
6: 嗰啲蚁系黑色嘅。
1: OK，
0: 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其实如果想 prevent 佢嘅话，其实你已经用咗杀虫水咧，咁如果佢冇再继续发生嘅话咧，咁其实应该 OK 噶啦。但系如果你话想去继续去 prevent 佢嘅话，你可以去H 铺头度，跟住买一啲佢嘅 gel 杯，即系嗰啲叫咩杯叫做油嘅脷啊。咁你摆喺嗰个窗台地方咧，咁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止嘅作用噶啦。
1: OK， 李太 ，OK 吧？
6: 系啊，我想问，点解会突然间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因为以前都未试过嘅。
1: 好，
0: 咁其实 嗱，你以前未试过呢句说话咧，其实唔系好啱嘅，因为好多人撞车嘅时候之前都未撞过车嘅。咁但系咧，点解会入到嚟咧？好有可能系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咁而家进入一个比较冻啲转天气转凉嘅时候咧，咁佢哋咧亦都会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咧而去你个方向嘅。
1: 嗯 ，OK， 好啦，因为电话太多啦，多谢你李太吓 ，thank you。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有叶女士啊 ，Hello， 叶女士你好。
7: Hello，
1: 系，请讲。
7: 诶，听到吗？
1: 听到，请讲啊。
7: 我想问你，我屋企嘅而家有嗰啲咩蜘蛛啊 ，spider 啊，点搞啊？
0: 嗱，你蜘蛛 spider 喺屋企里边定喺屋企外边啊？
7: 喺屋企里边啊，喺啲衣柜啊周围咯，唔知点搞。
0: 衣柜 ，OK。如果喺你屋企
7: 走，
0: 周围走
7: 要蜘蛛网啫嘛。
0: 蜘蛛网 ，OK。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可以好简单咧去又系。H 铺头啦，咁你去可以买一啲喷嘅一樽樽嘅杀虫剂，咁你就将墙角，你就喷墙角、地角同埋窗嘅边，咁你就应该同埋门框、哦、门框喷住佢，咁你就应该咧可以防止啲蜘蛛咧喺出边入嚟噶啦。咁如果你喺里边嘅蜘蛛网咧，你需要嘅就系要清洁咗佢。
1: OK，
7: 我讲个咩名啊？我想写翻个名字先啦。
0: 好唔可以俾个 product 名你㗎喎、
1: 哦。OK， 嗱阿叶女士啊，你去到呢啲嘅即係铺头，你问佢有乜嘢系俾 spider 嘅俾蜘蛛嘅，咁佢哋我諗佢哋都会俾啲意见你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啦。
7: 冇啊，我问过佢哋唔識啊。Hello。
0: 所有任何嗱係 ,hello,hello, 任何嘅杀虫喷剂喺嗰啲地方买嘅都系一样嘅个 ingredient， 所以你唔使同佢讲话系唔系 for spider 噶啦、
1: 哦。总之系喷嗰啲就可以。
0: 系啦，所有
1: 的所有都可以。
7: 系啦，喷动物系嘛？
0: 喷昆虫。
1: 昆虫系啦，昆虫。OK，
7: 昆虫
1: 系好唔好啊、哦？多谢你电话。嗯，好多谢你吓，叶女士，拜拜。
7: 好啦，
1: 好，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先生，张生你好。
8: 喂 ，hello。
1: 系听唔听到？听到，请讲啊。
8: 系两位啊，系有三样想问啊。咁我放开松鼠，咁我而家系咪即系话靠近屋嗰啲树都要 cut 咗佢？系咪 cut 到几多啊 ？cut 到十尺啊？定有冇效果？
0: 点为之 cut 十尺啊？我意思系如果佢系离开间屋个 ，let's say 你个 roof 离开间屋大概两尺应该 OK 噶啦，唔使 cut 十尺嘅。你棵树都应该冇离开间屋十尺系嘛？
8: 哦，即系
1: 大概两尺。大概两尺
0: 系啦，你
1: OK
0: 唔好俾佢啲 branch。
8: 大概两尺
0: 系啦，
1: 嗯，好。第二个问题啊，唔该。
8: 第二个想问啦，即系你话嗰啲杂物等喺度，佢就中意走落嚟，即系老鼠嗰啲，即系唔单止唔好等食嘅，即系如果冇等杂物，意思佢走嚟做斗啊？
0: 系可以咁讲啊，你完全系快而准啦。如果杂物嚟讲，佢系中意喺度做斗嘅，嘢食就唔使讲啦，呢个肯定唔好摆啦。
1: OK。Okay, 好，第三个问题。
8: 最后就想问下嗰个松鼠佢今年夏天嗰阵佢就走过嚟搞搞震，咁咧就走一轮喺度咧，佢就走咗啦。咁即系你意思系咪佢有机会再嚟？即系个几个斗嘅系咪？
0: 系啦，你屋企已经俾佢选中咗啦。咁要小心啲咯。咁你首先要知道佢选中咗入咗嚟嘅时候，你揾唔揾到佢喺边度入嚟？如果揾到嘅话，可以封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咧，佢迟早有需要嘅都会再嚟过嘅。
1: OK，
8: 哦，即系嗰啲窿嗰啲要即系封咗，你哋就唔做嘅窿系嘛？我哋另外要揾 Lufa 嗰啲人做卡咯。
0: 我哋如果去到嘅地方，我哋都会做嘅，但系无奈地，即系而家屋，即系啲房屋嘅结构咧，越嚟越唔同啊，又越嚟越窄，同埋越嚟越高咧，有去到某个高度咧，都要揾 Lufa 去做噶啦。
1: OK，、
8: 哦、
1: 好
8: okay,
1: 多谢张生，拜拜。好，跟住我哋有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9: 啊，你好啊。我想问问虫控呢位
1: 专家，
9: 老鼠笼有啲好多老鼠笼，第一次捉到老鼠嘅，第二次呢可能佢有阵味啊乜嘢，咁你哋系有冇方法可以使到即系呢只老鼠笼再可以用呢？
0: 啊，冇方法，因为你个老鼠笼捉唔到呢，其实好有可能系因为你个笼唔得，唔系因为有冇味有冇成嘅，即系我哋捉野生动物嘅笼咧，其实系几年都冇洗过嘅，但我哋都系咁捉到。咁、那个问题就系唔关呢事，有啲人又话要搵火烧，又唔知点样。其实呢啲系比较系传闻啦。咁首先我要问一问你，你系点解要用老鼠笼捉老鼠啊？你想活捉活放啊？你捉完之后你走去放翻佢啊？
9: 不特止老鼠，我是用老鼠笼捉松鼠的。
0: 嗱，
9: 咁样咧，我系捉咗之后系放走。
0: 嗱，松鼠就要
9: 咧放去边度咧？系放去即系隔篱河对面。
1: 哦，好，林生，你等等下，听下 T C 点讲啊？
0: 系你松鼠系需要放嘅，咁呢个都啱嘅。咁你用松鼠用老鼠笼去捉松鼠咧，捉唔到松鼠有一个原因咧，系因为个笼鼠个老鼠笼唔够大，即系松鼠本身佢系一只大啲嘅 animal 嚟嘅。咁佢见到嗰、那个笼咧太快见到底啊，咁所以佢唔敢入去 ,ok? 同埋另外如果你係爱嚟捉老鼠嘅话呢，其实我就唔 suggest 你用 live trap 嘅，因为其实老鼠係冇需要捉咗之后就去放，你应该用 snap trap, 大老鼠就用大嘅夹，細老鼠就用細嘅夹，就係咁。
1: ok?
9: 咁呢、這个我係用老鼠笼捉个松鼠係捉过八隻嘅，但係我同你讲一声，就係、是、新笼初初的时候是可以用到，旧笼就用不到了。
0: 咁可能你个
9: 呢个就系、是、
0: 咁好，有可能是你嗰、那个你个你
9: 咧，我唔同你拗，
1: 系啊，
9: 点解我系实际经验系咁多？
1: 系啊 ，OK， 咁啊，每个人有唔同嘅经验嘅，多谢林生嘅电话吓，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 Ken 嘅 ，Hello， 阿 Ken 你好，
10: 喂 ，Hello，
1: 系，请讲啊
10: ，Hello，Hello，
1: 请讲，唔该，听唔听到啊？
10: 哎，我听到啦，吓、啊，唔好意思吓、啊，我想问一问咧，就我系一独立屋嚟嘅，咁我前院嗰度咧，就有一啲花草嘅，咁样咧就近呢几个月咧就成日见到喺个花草边嗰度咧就有啲窿咧掘咗喺度，咁我尝试咧就用个老鼠夹咧就捉过几只唔同大细嘅老鼠咁样噶啦，已经。咁、但系咧，嗰啲窿我封咗之后咧，佢又冇几耐，佢又出现翻咁样。咁我唔知道系咪系因为啲老鼠嘅缘故系有嗰啲窿咁样咧。
0: 嗱，首先我想知道嗰啲窿咧系喺个地下度有个窿啊，好似有个隧道入咗去啊咁样，定系话系掘咗啲嘢上嚟噶？
10: 佢两样都有，佢掘咗啲泥出嚟咁样喺个窿侧边啦，咁但系就系我试过将啲老鼠泥咁样挤入去啲窿度咧，佢系深咗入去。
0: 哦 ，OK， 咁即系你系啦，咁系老鼠啦，咁唔会系其他嘢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 trap 可以 trap 到嘅话，你应该继续 trap。如果继续 trap 咧，系做唔到，去到某个 point 你会 trap 唔到噶，因为佢哋好醒噶。去到 trap 到咁上下，你唔会 trap 到好多，唔会咁有成效。喺嗰一刻，如果到时冇减低个 population 嘅话咧，你需要揾虫控公司，你应该需要揾虫控公司去同你 run 一个 program。个 program 就可能系其实基本上系喺你屋企外边去摆啲老鼠药，就好似啲 commercial 嘅 building 咁样一样嘅啫。咁但系佢哋会定期每个月翻嚟帮你 top up 啲poison， 咁令到你间屋咧可以不断有呢啲嘢即系毒药去防止呢个老鼠，直至到佢问题冇咗位置。
1: 嗯，好唔好啊？多谢你 ，Ken。
10: 哦，系。
1: OK，
10: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
1: 好，快少少啊！
10: 嗰啲药系会唔会对我屋企只狗有影响噶？
0: 如果你屋企只狗食咗系会嘅，咁但系跟翻呢、這个Health Canada 嘅 regulation 咧，咁我哋啲药系需要摆一个好大嘅黑盒度嘅，咁嗰个黑盒咧就系爱嚟 prevent 动物同埋小朋友去开呢个盒嘅，咁所以嗰个盒咧就其实净系老鼠可以入到去嘅啫。
1: 嗯 ，OK， 明白未啊 ，Ken？
10: 明白。
1: 好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
10: 拜拜。
1: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野生动物或者系即系虫患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咁我呢个时间咧，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啦，唔该。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而。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咁啊，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打嚟嘅，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啊 ，TC 啊，我哋喺接电话之前咧，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啦。嗱，当一间嘅虫控公司接到一啲嘅查询嘅话咧，一般嗰个做法系点样噶？
9: 首先我哋系要同客人沟通，去攞尽量攞多啲佢哋嘅资料啦。
8: 嗯。
9: 如果唔系，我哋好难可以喺一开头就可以 picture 到收集咗个范围，究竟佢系丢活紧边一种嘅虫，或者边一种嘅动物啦。
8: 系。
9: 咁之后我哋就会去同佢 call 咗个价俾佢啦。咁佢即系有个 range，at least 会有个价钱嘅 range。咁如果个客人系 OK 嘅，咁我哋开始就会上门做做 treatment 或者做 inspection。因为有好多时咧，其实净系凭客人嘅资料呢，我哋已经可以判断到系乜嘢，咁我哋可以直接有个时间去做 treatment 㗎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情况底下，我哋系未必可以断定到嘅话，我哋就需要咗一个按西嘅检查，咁样先至可以俾到客人嗰、那个treatment 方法咁样嘅。咁、完咗 treatment 之后，我哋会俾啲 recommendation， 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呢样嘢再发生啦。有啲可能会延长佢哋嘅 program 啊，有啲可能系要佢哋去自己去揾一啲装修师傅做一啲维修嘅工程，又或者揾一啲 gardener 嘅去做一啲修剪嘅工作啦，不等啦，
8: 系
9: 就系、是、咁样，主要系呢几个 step。
8: 明白，好，咁呢啲非常之好嘅建议。好，电话线上我哋会有第一位系张先生嘅，张生你好，
10: 喂，系，
8: 请讲啊。
10: 是，我想问一问呢，就我就屋企嗰个花园呢，就间中呢就有啲野，有一两隻野兔呢就走入嚟嘅，头头啊諗住都啊当佢即係散下步啫，咁先知发现有时佢喺嗰啲泥面呢喺度挖窿啊，咁啲即係可能挖唔係深，可能挖四五寸，跟住佢又走咗去，跟住又自己隔一隔又在第二个位置又挖四五寸咁样，咁就点样可以防止到佢？因为佢唔知几时走入嚟，我又唔知啊咁样。
8: 好。
9: 如果兔仔嚟讲咧，佢如果冇记错咧，佢哋系应该系 schedule C 嘅。咁但系佢哋就算无论 schedule B 或者 C 都好啦 ，B、C 散 class 佢个 classification。咁如果佢 schedule C 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可以 trap 同 kill anytime 嘅。但如果佢哋係 schedule B 嘅话呢，而佢係影响到你个房屋同埋破坏緊你嗰个 property 嘅话呢，佢哋亦都係可以 anytime trap anytime kill 嘅。咁但如果你话哦我唔想杀佢哋，咁你可以试下去H 铺头或者 C 字红色铺头啦，去买一啲松鼠笼，又或者兔仔嘅笼，咁你去摆一啲生果或者蔬菜落去呢，你 trap 咗佢去另外一个地方 relocate 翻佢哋咁都 OK。Otherwise 嘅话，你话我连呢样都唔想做嘅，你可以试下试下摆一啲反光嘅嘢喺你个草地上面，睇下可唔可以 deter。
8: OK， 明白未啊，张生？
10: 哦、咁样 OK
8: 好。
10: 另外我想问一问咧，就屋企近来又多咗有啲咧，一只只咧就佢就即系好似啲昆虫佢会飞，但系咧就即系唔系飞得好慢，你好容易捉到佢咧。就杀咗佢啦，但我就揾唔到个 source 咧，嗰啲系点样嚟嘅？即系佢又唔系好似一路飞紧嘅，佢好多时候会停留喺某啲嘅面上边，但系好细只，好似芝麻咁细只嘅啫。咁但系有阵时候又飞到入房啊，咁样我就揾唔到个 source， 唔知道系点样去 locate 佢，同埋去揾啦。我即系通常我以前见过咧，就好似喺啲有阵时喺啲药材咧摆得耐，可能个环境比较暖啲咧，就喺嗰度沤过出嚟，类似嗰啲咁嘅。
9: OK， 咁如果呢一种情况嘅话咧，其实我都唔系好 sure 究竟你而家丢活紧边一种昆虫，但我暂时估计啦。咁你可以试下喺第一，你啲如果系喺药材度出嚟嘅话咧，咁嗰类谷虫咧，咁你应该系要即系 discard 咗你嗰啲药材噶啦。如果你揾到佢哋个 source 喺嗰度，但系如果你话如果唔喺嗰度嘅话咧，而喺星本厨房出现嘅话咧，咁可能系 fruit fly。咁如果 fruit fly 嘅话咧，你清洁翻你嗰、那个星本下低个坑渠就得噶。
8: 好，多谢张生电话，
10: 多
8: 谢你，
10: 拜
8: 拜，
10: 拜拜。
8: 好，跟住我哋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11: ，Hello，
8: 系，请讲。
11: 嘉宾主持
8: 系，
11: 就咧个问题咧就系啲外边飞嚟嗰啲虫嚟噶，就每年咧八月中到咧就有啲嗰啲飞，好似飞蚁咁样嘅动物，咁咧佢飞嚟嘅时候咧，佢就喺我附近咧就成日揾啲树就伏喺嗰度，咁我相信嗰啲白蚁嚟噶，咁但系嗰啲蚁咧就对我哋嘅屋有冇严重嘅影响咧？同埋佢对我哋环境有咩问题？我哋可以点样去处理佢哋，或者即系赶走佢哋，或者消灭咗佢哋咧？
9: 系、我想你头先所讲，我唔系好听清楚。你话你相信佢唔系白蚁系咪？
11: 我相信佢哋系白蚁。
9: O K，
11: 即系佢系一 face 噶，但系咧佢即系佢哋
9: O K， 白蚁咧
11: ，O K， 系 face， 但系佢哋喺啲木里边揾到嗰啲咧，
8: 好，
11: 即系嗰啲树干啊，嗰啲嗰啲系白色噶。
8: 好，陈生听一听啊。
9: O K， 明白。首先咧，首先讲白蚁咧，其实佢哋唔系蚁嚟，我哋叫做白蚁。O K， 其实白蚁同蚁咧系唔同嘅。咁如果你有时有时间嘅话咧，捉到佢嘅话咧，你发觉咧，如果白蚁嘅话咧，其实佢系得两节嘅啫，头同埋腹嘅啫，而所有嘅蚁都有头中腹三部嘅。咁而所有嘅蚁咧喺 BC 省咧，除咗 carpenter 同埋白蚁之外，所谓嘅白蚁啦，系对个 structure 有伤害之外咧，其他所有嘅蚁咧都系冇伤害嘅。如果你又发觉呢只系白蚁嘅话，其实都唔出奇嘅。你讲翻嗰个时段。因为他们在那段时段有一个swarming， 即是他们的交配季节嘛，所以他们会做一个交配的仪式，跟着就会整个 area 都是他们的了。如果你说怎样去 prevent， 你尽量不要让他们进去你家屋，在那段时间无论是白蚁又好，无论是木工蚁 carpenter 都好，他们都会生对翼跟着去做一个交配的仪式的，即是所谓的 event。你在那段时间呢就不要尽量不要开窗，尽量有沙窗是最好啦。咁可以嘅话咧，就喺屋企嘅出边咧，即系买一啲普通嘅杀虫水啦。咁喺门框啊或者窗边度做一个普通嘅即系喷洒，咁就应该都 OK 噶啦。
8: OK， 多谢陈生电话。
11: 好 ，thank you。
8: OK， 拜拜。好，咁我哋可唔可以好快听埋啊？林生快少少，有啲嘅问题咩喺咧？林生，
12: 系咪我啊？
8: 系，请讲快啲。嗯。
12: 是，我想问呢、這个raccoon 同埋呢个 skunk， 晚头黑走嚟掘窿，有乜嘢办法可以防止佢掘嗰啲 grub？ 佢系掘嗰啲 grub 啊，嗰啲 grub 咧，我睇网上咧，佢系呢个七八月嗰阵时候咧就要审嗰啲杀虫药，但系家下会唔会太迟啊？有乜办法可以清除嗰啲 grub 啊？家下
8: ？OK， 好。
9: 呢样嘢我就唔清楚啊，呢样因为呢样系真系比较系 garden 方面嘅嘢，即系地入边草地入边嗰啲 grub 点样可以清除？边个月份用你嗰只 pesticide 会系比较好嘅？我真系答唔到你。
8: OK， 林生。
12: 好啦，唔该晒。
8: 好多谢你电话吓，拜拜。 哇，天师真系好多问题吓、啊，
9: 好多。
8: 其实每间屋都有一啲类似嘅问题噶嘛。
9: 雕活嘅 spectrum 系好大吓。其实我哋雕活嗰个范围系好大嘅，
8: 嗯，
9: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公司系直头分开几个部分，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pass， 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wildlife， 咁、
8: 哦、
9: 样，有啲公司就系好似我哋咁样咯，涵盖晒做到嘅就尽做咯，咁样、嗯，因为其实我都讲过啦，如果做 wildlife， 譬如话有啲 building 系高到我哋都去唔到嘅，咁我哋都系做唔到，系、
8: 嗯、
9: 啊，咁所以Pest control 是一个好 broad 的范畴咯，系咯，
8: 系、嗯、咯，好好咁啊，好多谢咧，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带俾大家好多专业嘅知识，咁有好多资讯咧，即系我而家听过咧，先知道原来系咁样噶，多谢晒你 TC 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即系屋企啦、家居啦，有啲呢一方面嘅困扰嘅朋友咧，都要尽快咧处理啦。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 TC，thank
9: you，thank you， 拜拜，
8: 好，拜拜。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喺呢度安怡系请咗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啊，就系同时夺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舞台魅力奖嘅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你好啊，系啦。诶，系啦，Derek 喺度啦，赵子恒啦，喂，恭喜你先啊，
7: 系 ，thank you，
6: 三料银奖，好犀利
7: ，OK 啦 ，OK 啦，
6: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先？三个奖、
7: 哦，我都冇估到我会攞到咁多奖嘅，咁我都系参加嗰阵时都系谂住玩下开心下咁样啫嘛，
6: 系啦系啦，因为嗱，我记得就系、是、即系同你哋呢个比赛之前同你做过一个 speak dating 嘅访问，
7: 嗯，
6: 咁当时就透露咗，原来你系曾经喺我哋2019年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嘅，
7: 系，
6: 当时其他参赛者就好 surprise 啦，
7: 系，
6: 哇，你做乜攞冠军仲嚟参加？即系好似你觉得会唔会透露咗呢、這个？会唔会系令到即系对方大家都喂要更加努力啲咁样？
7: 可能啦，可能嗰阵时再 motivate 佢哋咯，即系我觉得可能。但系买嗰阵时我参加嗰阵时都好耐之前啦，2019年都算好耐啦。咁我都系，咁我都始终都。鍾意唱歌嘅，咁有兴趣嘅，咁有机会可以又再唱下又玩下，咁所以先又再参加。
6: 因为你攞咗三个奖，即係除咗係银奖之外，就係攞咗舞台魅力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係咪好多 friend 喺现场啊？
7: OK 啊，我觉得仲有多啲人其他嗰啲
6: 参赛者
7: 嗰陣时佢哋仲有多啲人。係囉，仲多过我啦。
6: 係
7: 喎、啊。係啦、啊、我都好 small 啲个 group。
6: 都是凭实力攞到的呢、這个
7: 啊，希望啦，希望是啊，即系可能听到我哋唱，听到我唱，咁觉得可能
6: 咁都系啊，即系嗱，你攞咗个舞台魅力奖，你觉得如果唔系你攞嘅话，会系边个可以攞到呢个舞台魅力奖？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
7: 魅力奖啊，哇！我觉得全部都有机会嘅，我觉得全部都有自己个 style 啊，咁系睇下佢哋 appeal to 边啲人咯，个观众啊，嗰啲人咧。咁嗰陣時，因為呢個都好似係要投票噶嘛，我唔知係咪啊？
6: 舞台魅力獎都應該係評判比嘅。
7: 哦，評判比嘅，係咯係咯係咯。咁邊個有夠吸引力咯？係咪啊？所以就我覺得大部分都算嗰日比賽都算，我覺得
6: 表現好好，
7: 係啊，表現都好好啊，係啊，都唔錯。
6: 好官方喎、
7: 啊。咁梗係咁，我因為之前有比賽過啦，咁我都。明白，即系表演者嗰啲心态啦，即系你都紧张
6: 嘅，
7: 参赛者系啦系啦，参赛者啲
6: 心态
7: 啦，所以会紧张啊，有咩成嘅？
6: 你而家咁紧张啊？
7: 而家哦，都有少少，
6: 都有少少。唔系，其实苏芬
7: 好少访问噶啦。
6: 苏芬，其实Derek 嘅中文都讲得几好。
7: 哦 ，OK，thank you。
6: 即系有时都见到系你都会谂下，用啲咩字啊咁样？不如讲下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先啦。
7: 好。
6: 你嘅中文即系其实都。做得好好噶啦，其实但系你本身系咪喺度出世定系点
7: 样噶？唔系嘅，我喺香港出世嘅，但系我三岁嚟加拿大嘅。咁三岁嚟到加拿大就系咯，由小学中文啦，但系通常喺屋企就会讲得多咯。
6: 嗯，
7: 即系阿爸阿妈佢哋讲得多中文啊嘛，咁就喺屋企就讲中文，翻学就读讲英文咯。
6: 咁嗰阵时屋企人有冇send 你去中文学校嗰度学中文？
7: 有，细个嗰阵时佢哋有 send 落去嘅，咁国语班啦嗰啲啦，但系我都系学唔到。
6: 哦，系学国语班嘅，
7: 系啊，
6: 即系唔系学广东话？
7: 唔系学广东话，系学国语嘅，跟住又教你写啊，睇嗰啲字啊，但系每次我上堂咧，好似系成日都系黑眼瞓啊，好痛苦啊，跟住翻到嚟咧，我妈又话俾我听嘅，佢话系咯，变咗我帮你做功课嘅，都唔系你做嘅。
6: 哦，即系其实中文对你嚟讲都好难下。
7: 系啊，可能同埋我真系嗰阵时系冇咩兴趣，即系同埋但系都系难嘅，咁太多撇划啊，有咩？
6: 系啊。
7: 咁嗰阵时系咯，所以就
6: 三岁，咁但系后屘即系你而家都叫做识讲中文啦，
7: 系啊，
6: 但系睇中文得唔得？
7: 睇都唔系好。
6: 文字就
7: 最简单啲字就 OK 啦。
6: 最简单啲字就
7: 系、
6: OK,
7: 啦，
6: 即系大啊，
7: 系啦系啦，
6: 夹月饼啊，
7: 系啦，大啊细啊，你啊我啊，跟住咧，如果睇报纸咧，可以 skip 好多字嘅咁样咧。
6: 哇，报纸就难咯、啊，啲字
7: 系啦，真系太难了。
6: 报纸就好深啦，
7: 系啦系啦。
6: 咁但系你后屘有冇唱中文歌嘅？
7: 都有嘅嗰阵时，但系咧，如果我唱中文歌咧，通常系唱嗰啲歌系我中意听嗰啲啦。因为我听得多咧，就会学翻佢哋点唱啦，跟翻佢啲字啦。如果真系唔识睇嗰阵时咧，即系我即系觉得唔识嗰个字咧，就会揾拼音咯。
6: 嗯，
7: 咁啊，今日先学翻嗰首歌。
6: 即系其实如果中文歌有冇边首你系识唱嘅？
7: 苏宁情歌啦，张敬轩嗰个
6: 张敬轩嘅苏宁情歌。
7: 同埋一个世界唯一的你啦，呢、這个系曹格，
6: 系国语
7: 嗰时国语歌嚟嘅，系啦，咁。都唔系好多嘅，即系因为我都少唱中文歌嘅。
6: 即系嗰度你个储存嗰个货唔系好多嘅啫，中文歌即
7: 系
6: 一两首咁样。
7: 系啦，一两首咯。咁都有时都有学过几首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少咧，就变咗都唔系好记得晒啦。咁、但系我通常都系唱英文歌嘅、多。
6: 嗯，
7: 因为英文歌咁我都系听得英文歌多嘅，细个嗰时都听得好多女英文歌星。
6: 系
7: 啦，女歌手系女歌手啦，因为佢哋嗰阵时，我爸又买咗啲碟啊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ariah Carey 啊，类似嗰啲啦。咁、我之前又听下啲男歌手嘅 ，Phil Collins 啊 ，Michael Bolton 啊嗰啲咯，但系全部都系英文歌手嚟嘅。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听到大啦，即系嗰啲歌嗰阵时，梗系90年代嗰啲歌啦，我觉得好多 emotion 啊。即系有好多
6: 情绪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6: 好有感情，
7: 系感情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变咗，同埋啲嗰啲 words 嗰啲 lyrics 系即系
6: 写得好靓，
7: 系啦写得好
6: 有意思，
7: 系啦。而家听而家依啲年代依啲歌咧，就变咗都冇乜依啲嘢，
6: 即系阿巴兹嗰啲又唔
7: 系啦，阿巴特嗰啲咧，唔知类似咁样啦，系咪
6: ？OK， 咁即系其实你细个接触音乐系因为你爸爸中意听歌。
7: 系咯，咁我阿妈系啦，佢哋都我阿妈阿阿爸都系中意听歌嘅。咁我妈以前咧，佢细个嗰阵时，参加嗰啲香港嗰啲乐团 choir 系咪？
6: 哦，系 choir
7: 嗰啲 choir 啦，系啦。咁咧就咁佢都识唱唱地嘅，
6: 系，
7: 所以就变咗佢有阵时听佢唱下，话咦，你都可以唱得到。
6: 佢喺屋企唱，
7: 系喺屋企唱啦，系啦，通常都喺屋企唱下噶啦，嗌嚟嗌去啊，咁样咧。
6: 哦，即系屋企你妈咪都中意喺屋企即系唱下歌，
7: 好
6: 有冇卡拉 OK 啊？
7: 我哋屋企有嘅，但系都好少用嘅，好少用。
6: 细个嘅时候你就见到妈咪都唱，跟住你又一齐唱。
7: 我嗰时咧就未，我细个嗰时冇见佢唱嘅，佢生我之前先系唱过歌嘅，跟住咧之后都冇乜唱过嘅。
6: 嗯。
7: 而家都冇乜唱歌，
6: 嗯，
7: 啊，所以系之前嘅。
6: 后屘就生咗你之后，你开始识得讲嘢，就轮到你唱啦。
7: 可能系啦，我唔知道，就系因为我听开音乐，我先中意啫，可能有个音乐细胞啦。
6: 嗯嗯嗯，
7: 可能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就系咯，咁样学下唱下，跟翻佢哋点唱啊，咁样就自己咁样发掘到。
6: 大概即系可能即系差唔多系几岁，即系你听到好多歌，几岁就开始又会跟下嚟唱
7: 啦。系啦系啦，
6: 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7: 有个细佬嘅。
6: 咁你细佬中唔中意唱歌？
7: 佢都 OK 嘅。如果玩咯，
6: 玩下即系唔认真咁样，即系玩下玩下。
7: 系啦，
6: 咁其实个初都系玩下玩下。
7: 咁又系嘅，
6: 你都系玩下玩下咁样。
7: 咁又系。
6: 咁你几时开始觉得要认真咁去唱歌？
7: 咁啊，嗰时我都系冇谂住系话认真唱歌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多，咁跟住之前我就
6: 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几时啊？
7: 2007年
6: ，OK，
7: 系啊，
6: 嗰时几多岁，即系好细个啫，
7: 系好细个，大概17、18岁，可能应该大概嗰个啦 age 啦，跟住就
6: 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嗰时系温哥华嘅一个歌唱比赛，
7: 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我阿爸就成日听到我喺屋企唱歌啦，咁佢话诶，见到有呢、這个歌唱比赛，跟住佢就话诶，佢就叫我 sign up 啦，
6: 即系你阿爸同你 sign up 嘅。
7: 佢
6: 叫你sign up，
7: 佢叫我sign up，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佢又话练下胆啦，系咪？因为嗰时我又未参加过咩比赛
6: 嘅。你嗰时细唔细胆啊？定系都大胆啊？
7: 嗰时咁，我会觉得都系细胆嘅，因为嗰时我都未有呢个接触过
6: 舞台，
7: 系舞台嘅，未表演过嘅，喺人哋面前大个舞台，咁所以就变咗都会有系咯。 即系连下胆啊都算好嘅，所以都
6: 爸爸鼓励你
7: 系啦，呢、這个 experience
6: 好啦，咁就去啦，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成日咁中意唱歌，不如你去啦，咁就变咗就嗰时咪参加咗。
6: 哦，几好喎、啊！其实即系爸爸鼓励你 high school 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冇攞到奖？
7: 有攞到亚军，
6: 哇，成绩好好、啊、喎！
7: 同埋又攞到一个又系嗰、那个一个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一个叫咩 potential，
6: 即系仲有个最佳，即系最有潜力新人嗰啲咁样，类似嗰啲咁嘅奖嘅，
7: 类似咁样，
6: 即系亚军再加呢个奖，即系双料亚军嚟嘅，
7: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咯。
6: OK，
7: 跟住就系咯 ，after that 就一做完嗰个比赛，跟住就 after that， 咁不如再参加多。多啲 local 細啲嗰啲比賽啊，咁樣咯，咁嗰陣時就咁就入咗呢個 local
6: 唱歌圈
7: 咯，係啦，
6: 咁但係嗰陣時你係已經有去學唱歌，定係都係自己玩下玩？
7: 嗰陣時之前係未學唱歌嘅，跟住咧就去即係參加完呢個比賽，咁嗰陣時先開始有學嘅。
6: 嗯，
7: 咁跟住跟個老師，跟住就係咯。
6: 就嗰时就正式开始学啦，
7: 系啦系啦系啦，
6: 即系就想，咦，哇，原来我攞到奖噶，跟住不如我就再认真啲啦，
7: 嗯，
6: 想唱好啲啦。咁嗱，其实 high school 嗰时好，应该有冇谂过即系第日做歌星啊？嗰时
7: 都有嘅，因为有参加完个比赛，咁我觉得，
6: 你觉得喂，我有前途、啊，最有潜力噶、啊，我应该可以做到歌手噶、啊，即系有冇咁样谂过嗰时 high school？
7: 有嗰时有谂过嘅，咁跟住就。好似都有翻过香港，再睇一睇，睇有冇啲咩
6: 即系唱片公司啊，
7: 唱片公司啊，
6: 真
7: 系
6: 好认真去谂过嗰时都
7: 系啊，有啊，跟住又，
6: 但你嗰时嗱 high school 之后，通常都系升学噶，谂住、
7: 啊，
6: 但你嗰时有冇谂住升学啊？定系就系想试下喺音乐度发展先？
7: 系有两系啊，都系有。是有想试下嘅，系有挣扎，但系都始终都系读完书先啦，都系读埋 university 咁样咯。咁就跟住先嗰阵时 ，after that 就试下去，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翻去香港啊，试下，同埋睇下中唔中意个生活啦。因为我喺香港出世啫，但系我三岁嗰阵时嚟加拿大嘅，咁可能唔习惯个生活啦，同埋
6: 即系翻过香港就觉得都系翻翻嚟呢度啦。
7: 系啊，因为
6: 即系香港太热啦，
7: 太热啦。太多人啦，个地方又细啦，
6: 系咯系咯，你香港住你，如果你要住惯，你三岁喺度都系比较空间大啲，
7: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变咗就
6: 都翻翻嚟啊，
7: 都系翻翻嚟，同埋香港嗰个速度又好快咧，即系啲人又哇速度真系好快，
6: 呢度好 relax 啊，
7: 呢度 relax 啲啊，可能就 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but
6: 咁跟住翻翻嚟之后系读书，
7: 系啦，翻翻嚟又读书，跟住就读。
6: 但系读书有冇谂过读音乐啊？嗰啲嘢
7: 咁就冇啊！嗰阵时
6: 已经冇谂话做唱歌去。
7: 冇，因为始终嗰阵时都系阿爸阿妈佢哋可以讲嘅话，可能做唱歌啊，类似嗰啲音乐方向嗰啲可能冇乜钱噶咁样啦，系咪？咁又系读 business 咯，喺 SFU 就读咗 business， 咁啊做完嗰个咧就。系咯，跟住出嚟就喺银行做。
6: 即系咁喺读 U 嘅期间，有冇都继续间唔中参加一下嗰种比赛？
7: 有
6: 即系as a hobby。
7: as a hobby 咯，系咯，玩下咯。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嗰啲group 啊，嗰啲 club
6: 学生会啊，
7: 系啦，学生会嗰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6: 好多啦，
7: 好多啦，系啦。咁佢哋有啲比赛噶嘛，咁就参加过。
6: 哇，咁其实真系好多比赛经验啊！
7: OK 啦。
6: 好多比赛经验，咁样仲唔系好多？即系其实你爸爸想话，同你练下个胆，跟住其实你已经放晒胆出去啦，系嘛
7: ？OK 啦，但系都唔系嘅，咁始终都
6: 都会紧张，
7: 都会紧张嘅。即系呢个即系最近呢个都系会有少少紧张噶。即系临上台系啦，临上台嗰阵时候你都会有少少紧张嘅。
6: 即系每一次啲观众都唔同，
7: 系啊，又唔同啦。咁同埋你又可能担心，会唔会唱得好啦？咁同埋有阵时候你会俾你自己压力噶嘛，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就咁嗰个压力咧就会变到你会紧张咯。
6: 但少少嘅压力都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嗱。不过所以讲到压力呢度，我等你唞一唞，大家松一松先，唔使咁紧张。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有赵子恒 Derek。
7: OK， 好 ，Thank you。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Derek。
7: Hey，hello，hello， 大家好。
6: 系啊 ，Derek， 头先讲到即系 后来回过香港都是觉得温哥华比较适合自己，就在这里继续升学，读商科，没有读到音乐，
7: 没
6: 有，是的。但是你一路都有继续参加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7: 是啊，
6: 直至即系毕咗业出嚟做嘢都有嘅，
7: 系啊系啊。
6: 好嗱，咁跟住可唔可以讲下你中间参加过嘅歌唱比赛有啲咩系特别难忘嘅事？有冇挫败过先？其实你成日都攞奖嘅，
7: 唉，咁可能即系有阵时即系睇个运啦，同埋即系睇嗰阵时有边边人参加啦，所以都
6: 睇啲对手系边个，
7: 睇啲对手系边个啦。咁我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可以仲唱得更加好噶，系咪？我又唔系觉得话唱得特别叻。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係，我都係覺得我啲中文咧，始終都要進步多啲啦。要唱中文歌啊，揾多啲中文歌唱下啦，練多啲中文歌啦。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會其中一個一點咯。
6: 嗯，即係自己中文如果可以進步啲，即係或者學多啲，就好啲啦。咁呢個呢個進步空間
7: 係，
6: 即係 otherwise 都冇乜
7: 嘅。otherwise 都有嘅，我覺得即係可能如果即係再练下把声咯，即系练好啲咯，即系再润佢多啲啦 ，train 佢好啲咯，咁类似咁样咯。
6: 其实你都几有，即系你都几自信嘅，其实对于自己嘅唱歌。
7: OK 啦，OK 啦，咁我始终都唱得多，又即系听啲人又讲得多，即系话俾我听，哇，又唱得好好啊，咁样成。咁我成日都觉得我都 OK 啫，又唔系话特别唱得好好咁样咯，但系都 it's always nice to hear。
6: 即都啲鼓励系令到你都有力量，即
7: 都有少少信心嘅，
6: 信心系你都几有信心，
7: 都有少少信心嘅。
6: 咁你咁唔系咁，有时啲信心都系实力得嚟嘅，系嘛？你有实力就自然有信心噶啦，咁样系啦系啦
7: 系啦
6: 系啦，咁啊好啦嗱，咁跟住之后，不如就讲到19年嘅金曲啦。嗰时点解会即系19年又会参加？喂，或者再之前系咪都参加过啲比较大型嘅歌唱比赛？几时会再参加翻啲大型嘅歌唱比赛先？
7: 哇！我冇谂住再参加啲大型比赛噶啦，我都谂我都系即系就系中意玩下，就系咁唱下歌啊，咁样有阵时有机会表演下，咁都算 OK 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冇话特别以为要参加比赛，因为通常比赛都好多压力嘅。
6: 系。
7: 系咪？跟住又变咗，又要 rehearsal 啊，又可能有时啲歌你要唱，你冇得选择嘅。咁我又变咗系咯，睇下又要得闲啊，又有时间咁样学啊，咁样咯。所以就变咗，宁愿中意自己玩下，
6: 即系自己玩就自己嘅控制多啲
7: 啦， exactly。
6: 就唔系话听人哋话要求你，
7: 系啦，
6: 即系自由度大啲，
7: yes,
6: 就俾自己多啲发挥，
7: yes,
6: yes. 自己想点样发挥，就跟翻自己嗰个 idea 去。
7: 系啦，系啦，系啦。咁因为同埋你，即系你自己唱开，你会知道有啲咩歌系啱你把声啊，又同埋咩歌系你中意唱啊，同埋可以发挥到你个I guess 你嗰个 power 啊，或者你嗰个 ability 咯，类似咁样。
6: 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啲？
7: 系啦，咁样。

0: 都封尘嘅，但系都系都有摆去嘅，有阵时都即系又再清洁下佢啦。咁咪摆咗喺喺我个厅嘅。
1: 嗱，因为你咁多年嘅歌唱比赛，即系每次都会有少少即系奖杯啊或者牌啊咁样，即系有啲代表嘅一嚿胶咁样啦，或者咁样，总之刻咗啲字咁样嘅。嗰啲奖你通常点样处置？真系
0: 我就会放喺个 shelf 啦，喺个 living room 嘅，咁有个 shelf， 咁有晒嗰啲奖、嗰啲牌金啊，类似嗰啲嘢啦，咁就摆咗喺嗰度啦，跟住。在个 living room 就 OK 咯，因为有
1: 少啲尘啦，
0: 系少啲尘啦。
1: 唔系，同埋你有个柜，即系佢系冇个玻璃门先，
0: 冇玻璃门嘅。
1: OK， 咁 OK， 都有可能会
0: 有
1: 尘
0: 嘅，会有尘嘅，
1: 都要抹下佢，
0: 摆喺最上最高啦。咁啊，一个 shelf 位咧，咁应该都系吸得住啊，铺得最多尘嘅。
1: 即系证明嗰个奖系有啲历史啦。
0: 系啊，系啊，系。
1: 诶，系咯，因为嗱，啱啱金钻年华攞三个奖，即系都有三个奖杯噶嘛，真系真系要搵地方挤噶嘛。
0: 系啊。
1: 其实，譬如你呢个挤奖嘅柜，除咗系唱歌嘅奖，你有冇即系有其他嘅运动啊，或者其他嘅比赛？
0: 都有噶，都可能以前细个啲运动奖啊，同埋。弹琴啦、因为我之前有弹琴嘅，咁嗰阵有啲弹琴奖喺度啦。
1: 弹琴有啲咩奖啊？系
0: 通常嗰啲 certificate 啦，即系你 pass 咗个 exam 啊，类似嗰啲啦。
1: 几多级啊？你个琴？
0: 哦，我嗰时去到好似系八级，
1: 系
0: 八九级啦，大概咁样，跟住就停咗啦。跟住就因为嗰时咧，如果要再做落去咧，要做好嗰啲。文字嗰啲嘢，即系要即系 theory 啊、history 啊，类似嗰啲嘢，但系嗰啲嘢全部我都冇乜兴趣嘅，所以就变咗我就冇 pursue 咯。
1: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 style 啊，你系即系艺术家嗰种 style， 即系
0: 玩下就
1: 系咯，
0: 即系
1: 嗰种
0: 啲 history。
1: 总之我要好即系艺术家嗰种 freestyle， 你唔好束缚我，唔好控制我，我要有自己嘅发挥。即系中文歌。我听到中意嘅，我唔使学个中文字，我要跟住佢唱。
0: 系啊，系啊。
1: 但如果你叫我要学识个中文字《苏宁情歌》，哇，个零字咁多笔画，已经好难写啦。
0: 系啦，系啦，系啦，讲就得噶啦。
1: OK，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咯，你直接听、就直接咁样学出嚟。
0: 系啦，系啦，系啦。OK， 咁样咯，跟住就因为通常我唔知啦，即系可能我之前细个嗰阵时系点学唱歌，系因为我听完嗰首歌，咁然后搵个 melody。记翻嗰啲字咯，同埋即系跟埋个 melody 就记翻个字，咁就可以变咗就容易啲记咯。唔需要我话哇要背啊，又要咩成啊，即系通常一听翻嚟就会自然出嚟咯，啲字咁样咯。
1: 咁可能真系你有个 gene 喺度，因为你妈咪又有呢个唱歌底，
0: 唱歌底，
1: 你爹哋又有听歌底，
0: 系啊系啊系啦。
1: OK，几好啊呢、這个。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又问一下啦，你最喜欢的歌手啦，你有哪些你最喜欢的歌手、
0: 哇，咁我是喜欢听那时候是90年代那些歌星的、因为长大的时候都是听他们的，咁有几个大歌星我都喜欢的， Celine Dion 啦， Mariah Carey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ichael Bolton 啊， Phil Collins、
1: 有没有哪些是他们的什么是 inspire 到你的，即系除咗系技巧 technical 嘅嘢，佢哋有啲乜嘢 inspire 到你？佢哋 character，
0: 哦 character wise 啊，咁我觉得系因为我觉得系 inspiring 咧，就系如果系因为我听佢哋唱啦，佢哋嗰啲佢有把声系好靓咯，即系好特别啊，同埋佢哋可以整咗个 raw emotion 啊，嗰个感情出嚟啊，唱到
1: 个感染力，
0: 系个感染力啦，跟住咧就变咗就同埋，即系嗰阵时嗰啲年代嗰啲歌咧，即系全部都系好抒情嘅嗰啲歌。咁听惯咗嗰啲啦，同埋即系好有 meaning 啊嗰啲嘢咧，就变咗嗰啲就好 inspiring 咯，对我嚟讲咁样咯。即系唔系佢哋个人系特可能 inspiring，but it's more 佢哋个把声啊，
1: 嗰个感染力咯，所以即系啲 technique
0: 嘅 technique 嘅嘢，系啦，系啦，系啦，咁
1: 哇咁劲嘅咁样，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先可能整到我有兴趣。又喜欢唱歌又成啦，因为学他们怎么唱嘛、跟他们怎么唱，跟着有什么学回来他们的 technique 啊这样咯，即通常你都在家里嗌来嗌去的啦，今天嗌应该希望可以嗌得准啦，嗌得啱啦。
1: 细个的时候就不懂这样嗌啫，跟着后来就跟了老师之后可以知道怎样可以发挥到那些
0: 特点。发挥到
1: 啊，那你喜不喜欢看书啊，细个时候。
0: 细个就中意睇书，而家大个就一开本书就即刻瞌眼瞓嘅，睇几页就。
1: 咁你细个嘅时候睇啲咩书？唔系你

0: 系有冇中意睇啲咩书嘅先？
1: 嗯，如果细个嗰时咪睇 Harry Potter 啊，跟住睇以前有有一个 series 系叫 Dinotopia， 好似，但系都呢啲可能都冇，
0: 即系啲科幻啲 scientific 嘅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fantasy 多啲
1: ，fantasy 啦，Greek mythology 啦。Greek mythology 嗰啲啦，即系讲关于嗰啲gods 啊、myth 啊，类似嗰啲啦。
0: 即系嗰啲 New Age， 有啲神神化化嗰啲嘢。
1: 即系关于即系讲话啲即系好似系希腊嗰啲
0: 神话，
1: 神话系咪啊？系啦系啦系啦，
0: 神话嗰啲
1: mythology 啊嘛，系咯系啦嗰啲咯，
0: 系啦神话嗰啲，
1: 系啦系
0: 嗰啲都几。
1: 我嗰阵时系啊，我最中意睇读嗰啲嘅。
0: 即系个人你自己本身都有啲 fantasy 嗰啲嘢嘅，有冇？
1: 嗯，系啊，类似啊，
0: 都有少少嘅。
1: 通常你如果有少少 artistic mind 咧 ，creative mind， 你都中意呢啲类似嘅。
0: 都有啲脱离现实，有少少即系 out of 现实，去咗另一个世界。
1: 即系 imagination， 系啦，即系有个 imagination 嘅咁样咯。
0: 好啊好啊very interesting 啊。咁、我见阿 Derek 佢嘅 style 啊，即係你係舞台魅力奖㗎嘛，所以都想即係探讨下你嘅 wardrobe 啊，你嘅衣帽间。都几有型啊，即係阿 Derek 嘅打扮今日又戴住条链，条链上面有啲戒指咁样嘅。跟住着件浅色嘅卫衣啦，叫做係嘛。类似丝丝文文嘅卫衣，咁就丝丝文文嘅裤咁样嘅。咁不过呢个我就一阵间先转头返嚟。就睇下 Derek 佢嘅衣帽间，佢嘅衣着 style 又系点样嘅？转头翻嚟约定你。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讲到 Derek 嘅形象啦，因为 Derek 都有5尺11寸高，个身形都非常之好嘅。系啦，亦都几均匀嘅嗰个身形都。咁啊，讲下你嘅衣帽间啊，你衣帽间里面啲衫通常系点样噶？
1: 都冇乜啦，都系好 plain 下嘅，因为我都唔系话特别有啲咩特别 style 嘅，可能系 very metrosexual 啊，即系可能有个 blazer 啊，即系有着啲斯文衫啊，类似咁样咯。
0: 即比较清简简约嘅路线，
1: 系啦，
0: 单色系列嘅，就唔会话有啲咩格仔啊，
1: 系啊，好少
0: 花恤衫啊，就唔
1: 系
0: 嗰啲嘢，
1: 冇嗰啲嘢，冇颜色嘅，好少，好少会有颜色嘅，系啦，我哋通常都系黑白啊、灰啊，可能有少少啡啊，但啡都好少，
0: 系，
1: 但系
0: 都舒服嘅色系咯，色系 ，OK，
1: 即系又唔需要特别 stand out 嘅，我都系中意都系 blend in 啊，又要特别。要是太 outstanding 啊！
0: 自然的色系，
1: 自然的色啦，
0: 嗱，咁如果去上舞台咧，即系如果去表演或者去比赛，你又会点样去拣你嘅衫？
1: 咁通常咧，我就会可能会揾个 blazer 啦，有个 blazer， 我有个 jacket 啦，即系有啲特别 style 嘅，类似咁样，跟住咧就可能配个颈链啊，但都系冇乜嘢啫，男仔都系好简单嘅。通常都系
0: 男仔就冇咁多花神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发型咧，你有冇试过染头发啊？我而家面前嘅 Derek 就黑色头发嘅，
1: 系啊，以前细个就有啦，咁以前都有染过成个头啦，跟住
0: 成个头系金色，
1: 哇，系啊系啊，都系唔系金色嘅，灰色嘅，应该系 brown 系啦，但系都有少少金嘅。跟住咧就又再做 highlights 啦，
0: 哦，即系玩过好多喎，
1: 玩过少少咯。但系跟住咧变咗，开始知道咧，原来即系做呢啲嘢咧系会伤个头头发嘅，因为我啲头发都特别弱嘅，都系好薄噶嘛佢哋，所以就变咗做得多就好容易甩咯。咁我就话哇好大镬啊！咁样如果
0: 金钟年华噶啦，要睇住啲头发，
1: 系啊睇住啲头发啦，如果咪冇晒啦，系咪？我又唔想佢做光头咁，暂时，所以就系咯，咁就变咗而家嚟 keep 翻去黑色。但我觉得黑色都 very stylish 嘅，即系都几 sleek 嘅，所以我觉得 keep 得啊黑色系真系好好。
0: 咦，其实你都贪靓嘅喎，系咪？
1: 少少咯，少少咯，系咯。
0: 平时有冇护肤？
1: 都好好啊，都少啊，哦 thank you， 但系都冇乜嘅，我都少啊，但系通常我哋应该系要嘅，即系有啲人又教话啊，你做下 facial 啊，做下啲 mask 啊，类似咁样嘅，咁我都系有啲呢啲嘢嘅，但我又可能懒得嚟做啦。
0: 你会自己喺屋企做下
1: 系啦系啦，
0: 自己
1: 系啦系啦，但系都系懒得嚟做咧，
0: 系
1: 最搞笑系，所以就变咗又少做咗。
0: 但系都有，但系少咁解啫。
1: 好少，
0: 即系屋企都有啲男士护肤用品嘅，
1: 类似啊，系啦，系啦，咁你就变咗就系，但系因为我懒做咧，就变咗就 通常有。
0: 即是个 motivation 不在这里，即是如果你说，哎，我这排准备要参加比赛或者准备有个表演，你就会即刻就。
1: 可能是啦，是啦。
0: 执一执啦，即刻。
1: 执一执啦。
0: 即刻注意一下先那个月。是啦，
1: 如果不是就通常都普通出下街这样都没所谓的。
0: 平时就 casual 一点这样。
1: 是啦，是啦，又不是说特别有，又不是说什么明星又什么星，没有人会识我的。
0: 纯粹 keep 回个形象啫，即是 for 自己的。
1: for 自己啦。
0: for 自己的。嗱，咁即系嚟紧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就十一月啦，咁样都呢个第一轮都系应该有参赛者入咗位噶啦，咁啊未知道个情况系点啦，佢哋应该都做紧啲制作嗰啲嘢啦。咁如果咧有啲你又参加过咁多歌唱比赛啦，又攞过金曲嘅冠军啦，金钻又三料银奖啦，咁多经验，你有啲乜嘢 advice 俾嚟紧嘅参赛者？
1: 我觉得即系。讲
0: 下
1: 系咯，即系同埋即系即系如果有机会有得拣自己啲歌，即系你觉得你有信心唱嗰啲咧，就最好咯。即系发挥到你自己嗰、那个个力啦，同埋即系觉得就系、是、即系入去呢个比赛，觉得 as long as 你冇 expectation 啦，
0: 嗯，
1: 咁我就觉得你就会好咯，就俾你自己少啲压力咯。咁你就通常都會表演得好啲嘅，因為變咗你又冇乜壓力，你又冇 expectation， 有啲咩結果，咁就變咗就會好好多咯。
0: 呢個係心態上，
1: 心
0: 態上嘅建議。係
1: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就，我覺得如果係關於形象嗰啲咧，就揾啲style 係即係 speaks to you， 即係你個 character 啦，係啦，代表你自己啦。咁我覺得就。会可能outstanding 啲咯，系咯系咯系咯。
0: 嗱，咁拣歌嘅建议咧，即系嗱，我见你无论系金钻嗰个拣啲歌都系好爆下嘅，即系你点样去选择一首歌系for参赛？
1: 唉，
0: 歌唱比赛同表演又唔同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参赛咧，我就觉得咧，如果你有机会咧，拣啲歌系可能观众都会识啦，可能嗰啲即系好 popular 嗰啲歌啊，咁因为通常咧咁嗰啲咧就变咗，啲观众啊，同埋听嗰啲人啊，同埋啲评判啊，都会
0: 亲切啲
1: 啦，系
0: 即刻可以即刻啊，
1: 系啊，系呢首歌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又可能同你一齐唱埋咧，你唱紧嗰阵时，咁就会有一个少少气氛啊，有少少系咯，我觉得佢哋会咁样。呢、這个都会有机会帮到，即系有机会咯。
0: 呢个系放参赛歌，
1: 系啦，参赛歌系咯，系咯，系咯。
0: 咁如果去一个表演咧，去一个
1: 表演啊，如果表演，我就觉得佢可以拣啲歌系可以发挥到佢哋把声啊，或者佢哋嘅唱法啦。即系如果佢哋可以拣啲歌系有埋啲感情啊。如果你系跳舞嗰啲人咧，你咪拣啲快歌啊，咁你可以表演你啲。跳舞歌啊，类似咁样都好啊，系咯，即系发挥到你嗰、那个ability 咯，就你个 talent 咁样，系啦，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咁样可以谂呢啲，即系要谂好多呢啲嘢咯。如果你谂，
0: 即系其实都系好 custom made 嘅，即系每个人都唔同，总之系跟翻你自己可以发挥到自己嘅长处，咁啊最好啦。
1: 系咯，系咯，系咯，我觉得 believe in yourself 咯，即系。因为咁，如果你跟翻全部人一模一样，咁你点 outstanding 咧？
0: 就冇咗自己啦。
1: 系啦，冇自己啦，系啦，同埋你点会突出咧？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你可以有自己个
0: character
1: 咧，就最好咯。咁系有啲嘢唔同啊嘛，有啲好似好 fresh 啊 ，something different。咁样咯，
0: 好啊，好啊。嗱，咁即系你都讲过你喜欢嘅歌手啦，咁所以最后你都拣咗。就我叫 Derek 揀咗一首歌喺度送俾听众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系咩歌，同埋点解你会揀呢首歌啊？
1: 系啊，呢首歌系叫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咁呢个都系一个几 popular 嘅首歌嚟嘅，咁我觉得佢嗰啲 meaning 都几好嘅，即、就、系、是、你 pretty much 系讲话，即、就、系、是、你唔想
0: 错失
1: 机会，系啦，错过啊，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几几 appropriate，
0: 系咪都系好代表你嘅经历咧？其实你嘅 journey
1: 都系嘅，我觉得会即系
0: 你有冇即系你有冇错失过啲乜嘢令到你觉得我唔想错过？
1: 都有嘅，我觉得可能如果系即系话如果有机会去多啲环游世界啊，咁我就即系唔想错过呢啲啦。即系同埋有阵时即系如果嗰阵时 有冇比較？即系翻去香港嗰阵时候，会唔会参加多啲比赛啊？嗰阵时啊，我系想唔想再 pursue？ 如果谂住做歌星啊，有冇谂住咁样做啊？咁有阵时都咁样谂下嘅。
0: 咁你而家仲冇谂啊？呢、這个，因为而家你谂下有啲金钻年华，
1: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而家冇，太老啦，而家。
0: 你 Derry 仲系三十几嘅，三十几啫，
1: 三十几，唉、哎，三十几都好老啦 ，already。
0: 喺我哋金钻里面已经系算后生嚟。
1: 咁啊系啦，对我嚟讲，对如果话你如果入呢啲entertainment 嗰啲 industry 就算系老啦，所以就变咗
0: 比较难啲嘅，
1: 因为难啲咯，
0: 即系如果你系入呢个 industry 而做到好似 as a 工作咁样、就难啲，
1: 系啦系啦，
0: 所以都系有自己嘅工作。然之后继续 as a hobby 咁样唱，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就都系其实都好好噶，
1: 系啊系啊，因为又冇压力啊嘛，你可以自己通你唱下，自己想唱几时唱咁样咯，系咯。
0: 咁不过如果有呢啲比赛都唔好 miss 啦，系都 want to miss a thing 啦
1: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exactly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erek 赵子恒
1: 接受访问，好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多谢晒，
1: 多谢晒。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以下系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如果我们屋企遇到一些野生动物又或者是虫患，其实都是一件几头痛的事来的。因为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房屋的结构，又可能会传播一些细菌。这样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都要尽快看看怎样可以赶他们走。今天请来一位的虫控专家，就是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Hello TC 你好，
8: Hey Hello 大家好
5: ，TC 啊，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又可以咧访问到你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主题之前咧，即系好奇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即系选择即系虫控呢份工作噶？
8: 其实唔系我选择嘅，因为其实一开头咧，其实我都唔知道你有呢一行喺度嘅。咁、其实呢度有好加拿大有好多行业，其实我都未听过嘅。
5: 系
8: 咁，但系somehow有一日搵嘢做嘅时候，就发觉好搞笑啦！喺省政府 BC housing 度入边有一个 position 就叫 pest inspector， 咁、我就somehow入咗去呢度做啦。咁我喺省政府度做咗 inspector， 做咗四五年啦。咁、之后就开始出嚟做一啲私人公司，咁、样开始嘅，
5: 系、啦，系啦。咁嗱，如果想成为一位嘅虫控师啊，叫做要有啲咩资格噶？
8: 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你需要考一个你需要考一个 BC 省认可的pesticide applicator 的 license， 你拿了这个 license 呢，其实 technically 你就可以做的
5: 了。
8: 哦、但是你当然你需要有经验咯，即是你揸着个 license 不代表 你有经验。
5: 是
8: 所以可能你是需要去apply to 一些pest control company 去做三四年到，咁去攞你嘅经验，咁你先至可以真係叫做自己我懂得出嚟做啦，咁样。
5: 係啦，咁你本身其实做呢份工作都已经好耐啦，係咪？
8: 十零年到
5: 十几年，
8: 好耐啫。咁其实有好多师傅三四十年都大有人在嘅。
5: 十几年都唔简单㗎啦。咁即係以你嘅经验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即係譬如昆虫啦，又或者係野生动物嗰啲嘅繁殖期呀，同埋呢通常呢佢哋会喺边个地方出现嘅呢？
8: 如果是讲昆虫先啦，咁、如果讲昆虫嘅话呢，咁其实温哥华常见嘅可能会係木虱啦。咁木虱其实大部分係点样入到屋嘅呢？咁其实係大部分都係带返嚟嘅。咁、所以点解佢哋嗰个最即係我哋嘅 peak season of 即係木虱呢，就通常都会喺呢个圣诞啊新年期间，因为人旅行嘛。咁好多时都会去啲 hotel， 咁就会带咗返嚟，或者喺啲甚至乎飛機上面都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样。咁带咗返嚟之后，咁其实如果你唔处理就会好大问题啦。咁因为佢哋繁殖得係都几快下嘅。同埋其次就係常见嘅就係可能係曱甴啦。咁曱甴都係带返嚟嘅。
5: 曱甴都係带返嚟嘅。
8: 唔一定係因为你屋企我屋企係咪我屋企污糟呢咁样。其实好多时呢係喺杂货度带返嚟。
5: 即係出去买嘢嘅时候带返嚟。
8: 係因为佢哋可能已经喺 warehouse 或者喺一个manufacturer 嘅步骤嘅时候，佢哋已经摆咗啲轮喺嗰啲杂货度。係啦。咁如果讲返木虱嘅话，就千祈唔好攞人哋或者執人哋嘅二手家具。
5: Okay，
8: 即是 for sofa 啊嗰啲，因为好多时就係、咁样带咗返嚟㗎啦。係啦，執二手家私啊，又或者要买一啲二手家私嘅要特别小心囉。
5: 係
8: 啦。咁就如果讲佢哋嘅繁殖期啦， 咁木蝨其实个繁殖期就唔系好快嘅，但系因为佢每次都多，因为佢每一次都有成几廿只卵嘅。
5: 嗯嗯
8: 嗯。咁而个问题就系佢哋嗰个一出即系啲卵一孵化咧，一出嚟咧，佢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即刻吸血噶啦。
5: 哦。
8: 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系即刻受到呢个滋扰嘅。
5: 系。
8: 系啦，咁木蝨系好紧要，你要即刻去。即系搞掂佢啦，如果唔系个问题就会越嚟越大嘅。咁同埋木蝨有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啲客人就唔理啊，因为初头会系可能啊，可能系蚊咬定唔知点样咧。
5: 系，
8: 咁跟住之后就谂住啊，木蝨都冇嘢啊，当可能当系一啲普通嘅昆虫嚟处理咧。咁佢哋就会系有好多时见到啲客打电话嚟嘅时候，个情况已经好差啦。
5: 嗯，
8: 啊，有啲客系直头我喺间房度俾木蝨咬，咁跟住佢就瞓咗喺第度。即系我唔瞓呢间房嘅，
5: 以为咁得唔得噶？
8: 唔得，因为佢系跟人嘅。
5: 哦，
8: 咁你就会 spread out 咗佢啦，你会变咗
5: 几间房都有啦。
8: 系啦，最后你就本身第一间，跟住可能成屋都
5: 成屋都系，
8: 系啦，
5: 嗯嗯嗯，
8: 系啦。另外曱甴都系啦，曱甴都系一个好好难去处理嘅，即系断到尾嘅一个问题。如果你系令到佢发大咗之后，
5: 嗯，
8: 系啦，因为佢繁殖。个时间同埋佢哋好犀利嘅，曱甴系其实佢交配咗一次，个妈咪咧，即系只 female 咧，就可以用几胎噶，即系几代噶啦。
5: 哦，咁犀利嘅。
8: 系啊。
5: 哦 ，OK。
8: 咁所以而佢每一粒蛋，即系一个 case 啊，里边有成四至六十只卵噶嘛。
5: 四至六十。吓，
8: 但系佢交配一次就可以有 multiple。出嚟，即系佢唔使交配多次嘅，即系话你有一只妈咪入咗嚟你屋企，咁其实可能你百零二百只冇走鸡噶啦。
5: 哦，听起上嚟都几惊吓。好啊，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早啲休息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咧系同阿 T 师倾偈嘅，唔该。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啊！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咧同我哋咧就分享紧咧，即系一啲系譬如话系木蝨啊，或者系曱甴啊嗰方面嗰啲繁殖啊，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好，跟住不如同我哋讲下一啲嘅野生动物嗰啲繁殖期，或者边度可以揾到佢哋啦。
8: 不如而家讲下而家呢个时候常见嘅老鼠先啦。
17: 哦，好啊。
8: 系啊，咁因为老鼠咧，其实佢系全年都有嘅，其实基本上。
17: 嗯。
8: 但系点解会系而家会特别多咧？系因为出边开始个个季节开始转凉嘅时候咧，咁佢喺外边嗰、那个生存率就会低。咁、
17: 哦、
8: 所以佢会尽量去揾一啲 shelter 或者暖嘅地方去过呢个冬天啦。咁、
17: 嗯、
8: 所以喺呢段时候咧，老鼠入屋嘅机会咧就会特别多嘅。咁而老鼠其实佢哋嘅周期系都几犀利嘅，因为大概佢系三四个礼拜就会有一斗噶啦，就可以即系佢怀孕期、
17: 哦、
8: 三四个礼拜一次。
17: 三四个礼拜
8: 系啦。咁你谂下，如果系一个即系完美嘅环境底下，咁三四个礼拜个零月佢有一斗嘅话，咁成年里边佢可能真系有十斗八斗。
17: 嗯嗯。
8: 咁佢可以生得好犀利嘅。
17: 系。
8: 咁所以点解我哋温哥华又或者全个世界主要嘅城市都会有老鼠问题，就系、是、因为咁解。
17: 嗯。
8: 咁虽然佢哋嗰个寿命唔系好高，即系佢哋唔会话有十几年命嘅，佢哋都系一两年左右嘅啫。
17: 哦。
8: 咁但系因为佢不断系咁生咧。咁所以佢哋就会好犀利。咁如果你想点去 prevent 佢呢，咁其实呢有一样嘢呢系常见嘅问题嘅。如果你系独立屋嘅话呢，你个车房呢其实起嘅时候呢嗰、那个栏板呢个车房系唔属于室内嘅。咁所以佢系唔烧任何嘅嘢嘅。即系话唔会有密封嘅建筑喺里面嘅。即系你个车房系属于外面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你啲老鼠系好自然地，你间屋系会自出自入嘅老鼠地方嘅。咁、
17: 嗯、
8: 你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车房可以少啲老鼠呢？其实第一样嘢就系唔好将佢变做杂物房。
17: 哦 ，OK，
8: 系啦。如果你要储存杂物嘅话，就唔好将啲杂物摆喺地下。
17: 嗯，
8: 系啦，你要喺啲墙度装啲架，装啲 shelf， 将啲嘢晾高一尺以上，或者咁你就可以令到嗰地下地边嘅空间咧比较 open 咧，咁佢哋入嚟咧唔觉得系好舒適咁樣係留低呢，咁佢哋就唔會鍾意留低㗎喇。
17: 哦，咁就會走㗎喇。
8: 係啦。
17: 嗯。
8: 呢個係一個老鼠嘅問題啦。
17: 嗯。
8: 咁第二呢就講緊而家嘅另外一種動物，就係松鼠啦。
17: 哦，松鼠。嗯。
8: 咁松鼠而家呢都係一個繁殖期，因為秋天佢哋係呢個 mating season 啦。
17: 嗯。
8: 咁所以佢哋會鍾意上屋頂嘅。咁佢哋其实喺个脑里面呢 ,throughout the year, 即係喺成年里面佢都不断係咁行嚟行去，睇下有边嘅地方可以第时用㗎啦。咁佢喺佢个脑里面其实可能有三四个地方嘅。你屋企可能系其中一个。咁呢到佢需要用嘅时候呢，咁佢交配员就会入去佢认为安全嗰个地方去生 BB 啦。咁、
17: 哦、
8: 但係有一样嘢唔好嘅，有好多人都会觉得，例如西人会觉得哦松鼠嗰个好 Q 啊，咁 protected 啊咁样。咁、
17: 嗯、
8: 但係佢哋因为都系鼠类动物啦，佢因为佢哋个门牙系会不断系咁生长嘅。咁、
17: 嗯、
8: 所以佢哋一定要系咁咬嘢先至可以令到佢个门牙唔会生得太长。
17: 咁、哦
8: okay、所以松鼠同埋老鼠如果上到屋顶或者入到屋企嘅话呢，好多时都会造成一啲结构上面嘅破坏。咁呢样嘢要特别预防啦。咁如果你话松鼠我点样知道，我听到屋顶有声喎，咁但係我点样知道佢系咪松鼠呀、啊、咁样。其实比较容易分嘅一样嘢就係松鼠同老鼠呢个 difference 就係老鼠系夜行嘅。
17: 哦，夜晚出嚟。
8: 係啦，咁如果你12点后听到嘅声呢，就九成都系老鼠或者 raccoon 㗎啦。
17: 哦，喂，添啊，
8: 系啦，咁但系如果松鼠嘅话咧，通常咧就唔会十二点后嘅，
17: 哦，会早啲嚟嘅，
8: 系啦，唔、
17: 哦、
8: 系早啲嚟，而系佢哋系夜晚会瞓觉嘅，佢唔系夜行嘅，佢、
17: 哦、
8: 夜晚会瞓觉嘅，系、
17: 哦、
8: 啦，咁、所以十二点后听到嘅声咧，九成都唔系松鼠噶，咁当然冇十成把握嘅，
17: 嗯 嗯，
8: 咁但系呢样系可以大概俾你分得到咯，
17: 嗯，
8: 咁点样你即系可能你会有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减少佢哋入屋啊？咁而家都系讲紧独立屋啦。咁如果独立屋嚟讲呢两样嘢嘅鼠类嘅话，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因为你嗰个 neighborhood， 即系你嗰个邻区啦，
17: 系
8: 会唔会太多杂草？
17: 哦，杂草都系一个问题嚟。
8: 你千祈即系如果你有啲有啲植物咧，如果你系种喺直接系掂到你屋企嗰个外墙嘅话咧，咁嗰啲就其实唔 recommend 嘅我哋。
17: 哦， 系啦，佢爬入嚟可以变咗方便佢。
8: 其实系因为佢哋会吸引咗佢哋喺嗰啲地方度留低。
17: 嗯，
8: 咁久而久之，佢哋就会自然去揾到个地方入嚟噶啦。
17: 嗯，
8: 系啦。咁第二就系呢样，第二就系一个死症，就系如果你个邻舍比较差啲嘅。
17: 哦，
8: 系啦。
17: 哦，差啲嘅意思系即系比较冇咁清洁。
8: 其实唔一定系清洁嘅，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老鼠嚟讲咧，个问题系杂物 over 干唔干净嘅。
17: 嗯，
8: 系啦，即系你可以个厨房里边哇好多 clumps， 跟住之后有好多煮嘢食嗰啲 grease 喺度，咁但系都可以冇老鼠嘅。咁、
17: 嗯、
8: 但系你如果个车房摆晒杂物，你个后翼全部都系啲 lantern 啊，躝晒上嚟啊，跟住有好多车胎啊，摆晒啲嘢喺度嘅话，咁、其实杂物系好吸引小动物聚居嘅。
17: 哦，明白。
8: 系啦，咁呢样就系、老鼠要留意嘅嘢咯。
17: 嗯，系啦，咁啊，讲到譬如话嗱，你哋做虫控呢一方面啦，会唔会都有好多架撑嘅，好多工具咧？因为始终有时候见啲野生动物咧，都系几恶噶嘛。
8: 做虫做即系做 insect 同做 animal 就用唔同嘅嘢嘅，
17: 用同
8: 系啦。咁、如果做 insect 就比较用 chemical 多啲啦，即系用啲药，所谓嘅药啦。
17: 嗯，
8: 咁我哋主要嘅架撑，所谓嘅架撑都系一啲保护性嘅嘢啦，例如我哋要戴个嗰啲猪嘴口罩啦，即系系啦，跟住会戴面罩啊，系啦，咁同埋会有睇下你用边一种嘅药啦，药有分好多种嘅，嗰、那个性质佢有唔同嘅 form 嘅，即系有液体啊、喷洒啦，有粉末啦，跟住亦都有固体嘅嘢嘅，咁我哋用唔同嘅。form 嘅 chemical 有唔同嘅即係架撐囉。咁、但係如果野生动物嚟讲呢，主要呢都係用类似龙嘅嘢嘅啫。咁、有龙就好明显就係捉咗佢啦。咁另外有一个方法叫做单向门，即係 one way door，就係喺佢个出入口 set 咗个有出冇入嘅门。咁佢出咗去呢就入唔返嚟㗎啦。係啦。咁呢个係两大方法去即系对付野生动物嘅，咁、但系要睇情况，唔系所有情况都可以用到呢啲方法，咁要睇间屋嘅结构系点样啦，咁究竟佢只动物喺间屋嘅边一个部位入去啦，咁里边有细路仔定冇细路仔啦，咁、都系唔同嘅做法嘅。
17: 哦 ，OK， 明白。我想问一下啦，嗱，你好多时都会话咧，嗰啲小动物啦，譬如老鼠、松鼠都会上屋顶噶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做工作嘅时候，你会唔会上去我哋嘅屋顶嗰度咧，去睇下，即系究竟呢个系老鼠定系松鼠？先去捉佢咁嘅咧？
8: 会
17: 系，
8: 其实系要 gather 好多information 嘅，即系上去睇系一定要嘅。
17: 哦，
8: 即系如果你话你屋顶上面有。动物
17: 听到有声
8: 系啦，咁上去睇系一定要嘅。
17: 嗯，
8: 咁但系我要分清楚究竟系乜嘢动物咧，会同屋主去即系做一个 information 嘅交流啦。
17: 嗯，即系好似头先你话几时有声听到嗰啲，
8: 几时有声啊？附近有冇见过类似嘅动物啊？咁发生咗几耐啊？咁啲声系几时开始，几时停啊？咁呢啲要攞咗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再上去先至可以比较。再 close 啲可以肯定到究竟动物系乜嘢动物。
17: 嗯
8: ,ok。咁当然啦，最难分嘅其实系大老鼠，即系大老鼠同埋松鼠。
17: 哦 ,ok， 大隻嘅老鼠。
8: 大隻嘅老鼠系啦。

0: 都会唔会都试过受伤呢样嘢嘅？即系佢会唔会咬你嘅？如果真系有啲比较凶狠嗰啲咧，
1: raccoon 会比较 aggressive 啲嘅。
0: 系咯，见到个样子都惊惊地。
1: 系啦，咁但系其实普遍嚟讲，佢哋都唔会去 attack 人类嘅。
0: 哦，
1: 系啦，咁但系佢就算点 aggressive， 佢哋即系你唔会直接同佢即系同佢斗恶啦。
0: 吓
1: 、啊，你一定要靠自取嘅。咁、啊、但係我相信如果你同佢斗恶嘅，我諗佢都会同你搏过嘅。
0: 係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时喺屋企呢见到一家四口喺度行㗎。係
1: 啊係啊。係
0: 好得意㗎佢哋。
1: 睇落係囉。
0: 係啊，睇落几得意㗎，不过我諗佢都几恶㗎係咪啊。
1: 佢哋好恶嘅，係啦，尤其是佢哋有咗个小朋友喺你屋顶度嘅时候。
0: 哦。
1: 係啦，咁你要去，其实如果佢有小朋友我哋会点样做呢？咁我哋其实你哋自己都可以做嘅，因为我相信加拿大冇乜嘢系唔可以 DIY 嘅 ，OK？ 咁、
0: 嗯、
1: 如果你
0: 睇下你敢唔敢啦、啊，我自己
1: 敢敢。你有小朋友，即系你有几只小朋友 raccoon 喺上面，咁、你上到去，如果你见到有只大 raccoon 嘅话，咁其实你可以用啲带一支木棍去 solo 做一啲声音去滋扰佢，
0: 吓走佢，
1: 等佢暂时性离开。
0: 哦，暂时性。
1: 咁到佢暂时性离开咗嘅时候，你就可以攞个袋。笠走咗嗰几只小朋友啊！呢、這个我哋都系咁做嘅，笠、
0: oh, okay.
1: 走咗几只小朋友，
0: 即系引咗嗰只大嘅就阿妈咪走，
1: 系啦，跟住就绑架咗，
0: 绑架嗰四几只，
1: 系啦，绑架咗小朋友之后，
0: 绑去边啊？咁
1: 攞出去个花园，
0: 哦，
1: 跟住摆喺个纸盒度，
0: 哦，
1: 咁啊，摆几张毛巾，等佢唔好冻啦，
0: 哦，
1: 个妈咪就会带翻啲小朋友走噶啦，
0: 系咁得意噶，
1: 跟住佢就会觉得你呢度唔安全咧，佢就会。带咗小朋友去佢另外一个，
0: 搵个第二间屋啊？
1: 唔会即刻搵嘅，其实佢心里面有几个地方噶啦，系啦。其实我试嗰个 case 咧，就系赶咗出嚟，只妈咪就攞咗之后去咗隔篱嗰间，
0: 近啲系咪啊？唔使去咁搬咁远啊嘛。
1: 但系其实隔篱嗰间佢已经唔使做任何嘢，佢已经知道喺边度入嘅，我系睇住佢入嘅，佢好似好熟路咁样去到，哦，呢度唔住啊，住嗰度咯咁。系咁样，
0: 呢、這个真系几得意，真系吓，
1: 系好得意，
0: 系唔讲真系唔知道。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咧系关于虫控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转头咧就可以请教下 T C 噶啦。咁我哋睇睇先，转头翻嚟再倾。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都有啲即系虫患啊或者野生动物滋扰你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问下啊 TC 一啲嘅专业意见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电话线咧已经满晒啦。咁啊，睇下冯生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冯生你好。冯生，系，请讲啊。
5: 系，我系，
0: 请讲。
5: 啊，今日个问题虽然唔关事啲小虫、小动物嘅，唔知可唔可以咧？
0: 系关于乜嘢咧？请问，
5: 啲我租阿柏文住咧，就佢啲水喉咧，系咪啊业主包啊？
0: 唔好意思，今日咧就唔系整水喉嗰方面嘅，咁多谢你电话先吓，咁下次我希望请到嗰啲嘉宾啦，多谢你。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李太。李太你好，李太
6: 你好，
0: 系
6: 我想问咧，就系、是、两个月前咧，就差唔多傍晚嗰阵时咧，咁发觉咧，一开灯嗰阵时候，因为我个厨房咧喺二楼嘅，就见到咧有一啲好一大扎嗰啲好细嘅蚁啊，直情咧就涌咗入嚟。咁啊！即刻咧，即系一发觉到咧，我哋即刻要揿死佢啦。但系佢又好细只嘅，但系好难嘅，即系好难死嘅。咁咧就最后咧就揾啲好似杀虫剂咁样喷一喷佢。咁啊，然后 隔咗一排。

0: 咧就即係冇啦嚇。我哋以前係未試過嘅，我就奇怪點解會有大蟻突然間有一堆咁嘅細蟻咧，就走入嚟咧，同埋點可以防止第日會再發生咧？
1: 好，咁你等等下。
2: 我首先想问一问，你见到蚁的地方是在厨房的 countertop 度？
1: 你太太听唔听到啊？在厨房的边度位置啊？
0: 厨房的窗口入嚟嘅呢蚁。
1: 系。
2: O K， 咁你啲蚁系咩颜色噶？
1: 听唔听到啊？你？
2: 喂。
1: 啲蚁系咩颜色噶？李太，
0: 喂，我听唔到，
1: 你听唔到，听唔到我，你要听住个心机，想问一下你啲蚁系咩色噶？
0: 嗰啲蚁系黑色嘅。
1: O K，
2: O K， 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其实如果想 prevent 佢嘅话，其实你已经用咗杀虫水咧，咁如果佢冇再继续发生嘅话咧，咁其实应该 O K 噶啦。但系如果你话想去继续去 prevent 佢嘅话，你可以去H 铺头度，跟住买一啲佢嘅 gel 杯，即係嗰啲嗰啲叫咩杯，叫做油嘅脷呀。咁、你擺喺嗰个窗台地方呢，咁就可以做到一个防止嘅作用㗎啦。
1: 嗯 ,ok, 李太 ,ok 吧。
0: 我想问点解会突然间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因为以前都未试过嘅。
1: 好。
2: 咁其实你以前未试过呢句说话呢，其实唔系好啱嘅，因为好多人撞车嘅时候之前都未撞过车嘅。咁但系呢，点解会入到嚟呢？好有可能系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咁而家进入一个比较冻啲转天气转凉嘅时候呢，咁佢哋呢亦都会因为你屋企有 heat 呢而去你个方向嘅。
1: 嗯 ,ok, 好，因为电话太多啦，多谢你李太下 ,thank you。好，咁跟住落嚟呢，我哋会有叶女士啊 ,hello, 叶女士你好。
3: Hello，
1: 系，请讲。
3: 喂，听到吗？
1: 听到，请讲啊。
3: 我想问你，我屋企嘅而家有嗰啲蜘蛛啊 ，spider 啊，点搞啊？
2: 嗱，你蜘蛛 spider 喺屋企里边定喺屋企外边啊？
3: 喺屋企里边啊，喺啲衣柜啊周围咯，唔知点搞。
2: 衣柜 ，OK。如果喺你屋企
3: 周围走，
2: 周围走要
3: 蜘蛛网周围。
2: 蜘蛛网 ，OK。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可以好简单咧，去又系H 铺头啦，咁你去可以买一啲喷嘅一樽樽嘅杀虫剂，咁你就将墙角，你就喷墙角、地角同埋窗嘅边，咁你就应该同埋门框、门框喷住佢，咁你就应该咧可以防止啲蜘蛛咧喺出边入嚟噶啦。咁如果你喺里边嘅蜘蛛网咧，你需要嘅就系要清洁咗佢。
1: OK，
3: 我讲咩名啊？我想写翻个名先啦。
2: 我唔可以俾个 product 名你嘅、
1: OK， 嗱，叶女士啊，你去到呢啲嘅即系铺头，你问佢有乜嘢系俾 spider 嘅，俾蜘蛛嘅，咁佢哋我谂佢哋都会俾啲意见你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啊。
3: 冇啊，我问过佢哋唔识啊。Hello，
2: 所有任何嗱系 ，hello， 任何嘅杀虫喷剂喺嗰啲地方买嘅都系一样嘅个 ingredient， 所以你唔使同佢讲话系唔系 for spider 噶啦。
1: 总之系喷嗰啲就可以。
2: 系啦，所有
1: 所有都可以。
3: 系啦，喷动物系嘛？
2: 喷昆虫。
1: 昆虫系啦，昆虫。O K，
3: 昆虫
1: 系好冇啊？多谢你电话。好多谢你吓，叶女士，拜拜。
3: 好
1: 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先生，张生你好。
4: 喂 ，hello。
1: 系听唔听到？听到，请讲啊。
4: 系两位，系有三样想问啊。咁我放开松鼠，咁我而家系咪即系话靠近屋嗰啲树都要 cut 咗佢？系咪 cut 到几多啊 ？cut 到十尺啊？定有冇效果？
2: 点为之 cut 十尺啊？我意思系如果佢系离开间屋个 ，let's say 你个 roof 离开间屋大概两尺应该 OK 噶啦，唔使 cut 十尺嘅。你棵树都应该冇离开间屋十尺系嘛？
4: 哦，即
1: 大概两尺。大概两尺
2: 系啦，你
1: OK
2: 唔好俾佢啲 branch。
4: 大概两尺
2: 系啦，
1: 好。第二个问题啊，唔该。
4: 第二个想问啊，即系你话嗰啲杂物等喺度，佢就中意走落嚟，即系老鼠嗰啲，即系唔单止唔好等食嘅，即系如果冇等杂物，意思佢走嚟做斗啊？
2: 系可以咁讲啊，你完全系快而准啦。如果杂物嚟讲，佢系中意喺度做斗嘅，嘢食就唔使讲啦，呢个肯定唔好摆啦。
1: OK。 好，第三个问题。
4: 最后就最后就想问下嗰个松鼠佢今年夏天嗰阵佢就走过嚟搞搞震，咁咧就走一轮喺度咧，佢就走咗啦。咁即系你意思系咪佢有机会再嚟？即系个几个斗嘅系咪？
2: 系啦，你屋企已经俾佢选中咗啦。咁啊。要小心啲啦，咁你首先要知道佢选中咗入咗嚟嘅时候你搵唔搵到佢喺边度入嚟，如果搵到嘅话可以封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呢佢迟早有需要嘅都会再嚟过嘅。
1: OK,
4: 即係嗰啲窿嗰啲要即係封咗，你哋就唔做嘅窿，我哋另外要搵 Lufa 嗰啲人做卡。
2: 我哋如果去到嘅地方我哋都会做嘅，但係无奈地即係而家屋即係啲房屋嘅結構咧，越嚟越唔同啊，又越嚟越窄，同埋越嚟越高咧，有去到某個高度咧，都要揾 Woofer 去做噶啦。
1: OK， 好，
4: okay, okay.
1: 多謝張生，拜拜。好，跟住我哋有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5: 啊，你好啊，我想問問啊，松控呢位
1: 專家，
2: 係請講。
5: 老鼠籠有啲好多老鼠籠，第一次係捉到老鼠嘅，第二次咧。可能佢有陣味啊乜嘢？咁你哋有冇方法可以使到即系呢只老鼠笼再可以用呢？
2: 啊，冇方法，因为你个老鼠笼捉唔到咧，其实好有可能系因为你个笼唔得，唔系因为有冇味有冇成嘅。即系我哋捉野生动物嘅笼咧，其实系几年都冇洗过嘅，但系我哋都系咁捉到的。咁、那个问题就系唔关呢啲事，有啲人又话要揾火烧，又唔知点样。其实呢啲系比较系传闻啦。咁首先我要问一问你，你系？点解要用老鼠笼捉老鼠啊？你想活捉活放啊？你捉完之后你走去放翻佢啊？
5: 不特止老鼠，我系用老鼠笼捉松鼠嘅。
2: 嗱，
5: 咁样咧，我系捉咗之后系放走。
2: 嗱，松鼠就要
5: 放去边度咧？系放去即系隔篱河对面。
1: 哦，好，林生，你等等一下，听一下 T C 点讲啊？
2: 系你松鼠系需要放嘅，咁呢个都啱嘅。咁你用松鼠。用老鼠笼去捉松鼠咧，捉唔到松鼠有一个原因咧，系因为个老鼠笼唔够大，即系松鼠本身佢系一只大啲嘅 animal 嚟嘅，咁佢见到嗰、那个笼咧太快见到底啊，咁所以佢唔敢入去 ，OK？ 同埋另外，如果你系爱嚟捉老鼠嘅话咧，其实我就唔 suggest 你用 live trap 嘅，因为其实老鼠系冇需要捉咗之后就去放，你应该用 snap trap。大老鼠就用大的夹，小老鼠就用小的夹，就是这样。
1: OK，
5: 那这个虫我是用老鼠笼捉个松鼠，捉过八只的。但是我跟你说一声，就是新笼初初的时候是可以用到，旧笼就用不到了。
2: 咁可能你、
5: 這
2: 个咁好有可能系你嗰、那个你个你
5: 咧，我唔同你拗，
1: 系啊，
5: 点解我系实际经验系咁多？
1: 是啊 ,ok, 咁啊每个人有唔同嘅经验嘅，多谢林生嘅电话吓，拜拜。好，跟住我哋会有 Ken 嘅 ,hello, Ken 你好。
6: 喂 ,hello,
1: 是请讲
6: 啊。hello,
1: 请讲唔该。听唔听到啊，
6: 哎我听到啦，唔好意思吓。我想问一问呢，就我系独立屋嚟嘅，咁我前院嗰度呢就有一啲花槽嘅，咁样咧就近呢几个月咧就成日见到喺个花槽边嗰度咧就有啲窿咧掘咗喺度，咁我尝试咧就用个老鼠夹咧就捉过几只唔同大细嘅老鼠咁样噶啦已经，咁但系咧嗰啲窿我封咗之后咧佢又冇几耐佢又出现翻咁样，咁。我唔知道系咪系因为啲老鼠嘅缘故系有嗰啲窿咁样咧？
2: 嗱，首先我想知道嗰啲窿咧系喺个地下度有个窿啊，好似即系好似有个隧道入咗去啊咁样，定系话系掘咗啲嘢上嚟噶？
6: 两样都有，佢掘咗啲泥出嚟咁样喺个窿侧边啦，咁但系就系、是、我试过将啲。啲老鼠嚟咁样挤入去啲窿度咧，佢系深咗入去。
2: 哦 ，OK， 咁即系你系啦，咁系老鼠啦，咁唔会系其他嘢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你 trap 可以 trap 到嘅话，你应该继续 trap。如果继续 trap 咧，系做唔到，去到某个 point 你会 trap 唔到噶，因为佢哋好醒噶， 去到 trap 到咁上下，你唔、会 trap 到好多，唔会咁有成效。喺嗰一刻，如果到时冇减低个 population 嘅话咧，你需要揾重控公司，你应该需要揾重控公司去同你 run 一个 program， 个 program 就可能系。其实基本上是在你屋企外面去摆啲老鼠药，就好似啲 commercial 嘅 building 咁样一样嘅啫。咁但係佢哋会定期每个月返嚟帮你 top up 啲poison， 咁令到你间屋呢可以不断有呢啲嘢即係毒药去防止呢个老鼠，直至到佢问题冇咗位置。
1: 嗯，好嘛，多谢你 Ken。
6: 哦，係。
1: OK、
6: 哦。我想问多一个问题。
1: 好，快少少啊。
6: 嗰啲药系会唔会对我屋企只狗有影响嘅？
2: 如果你屋企只狗食咗系会嘅，咁但系跟翻呢、這个Health Canada 嘅 regulation 咧，咁我哋啲药系需要摆一个好大嘅黑盒度嘅。咁嗰个黑盒咧就系爱嚟 prevent 动物同埋小朋友去开呢个盒嘅。咁所以嗰个盒咧就其实净系老鼠可以入到去嘅啫。
1: 嗯 ，OK， 明白未啊 ，Ken？
6: 明白。
1: 好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好啦，拜拜。
6: 拜拜。
1: 好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野生动物或者系即系虫患嗰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咁我呢个时间咧，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啦，唔该。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嘉宾请来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的 TC。 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打来的，我们的电话是 604-267-1320 TC。 我们在接电话之前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当一间的虫控公司接到一些的查询的话，一般那个做法是怎样的？
8: 首先我们是要跟客人沟通，去拿尽量拿多些他们的资料。如果唔係，我哋好難可以喺一開頭就可以 picture 到收集咗個範圍，究竟佢係丟活緊邊一種嘅蟲或者邊一種嘅動物啦。咁之後我哋就會去同佢 call 咗個價俾佢啦。咁佢即係有個 range，at least 會有個價錢嘅 range。咁如果個客人係 OK 嘅，咁我哋開始就會上門做做 treatment 或者做 inspection。因為有好多時咧，其實淨係憑客人的资料呢，我们已经可以判断到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直接有个时间去做 treatment 的
7: 了。
8: 但是亦都有很多情况底下，我们是未必可以断定到的话，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on-site 的检查，这样才可以给到客人那个treatment 方法这样的。完了 treatment 之后，我们会给一些 recommendation， 究竟怎样可以预防这件事再发生啦。有些可能会延长他们的 program 啊，有些可能是要他们去自己去找一些装修师傅做一些维修的工程，又或者找一些 gardener 的去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啦，不等啦，
7: 是
8: 就是这样，主要是这几个 step。
7: 明白，好，那这些非常之好的建议。好，电话线上我们会有第一位是张先生的。张先生你好。
9: 喂，是。
7: 请讲啊。
9: 是，我想问一问呢，就我就屋企嗰个花园呢，就间中呢就有啲野，有一两隻野兔呢就走入嚟嘅，头头啊諗住都啊当佢即係散下步啫，咁先啲发现有时佢喺嗰啲泥面呢喺度挖窿啊。咁啲即係可能挖唔係深，可能挖四五寸，跟住佢又走咗去，跟住又自己隔一隔又在第二个位置又挖四五寸咁样。咁就点样可以防止到佢，因为佢唔知几时走入嚟，我就唔知嘅咁样。
7: 好。
8: 嗱，如果兔仔嚟讲呢，佢如果我冇记错呢，佢哋係应该係 schedule C 嘅。咁但係佢哋就算无论 schedule B 或者 C 都好啦， BC 散 class， 佢个 classification。咁如果佢係 schedule C 嘅话呢，其实佢哋係可以 trap 同 kill anytime 嘅。但如果他们是 Schedule B 的话呢，而他是影响到你的房屋和破坏你的 property 的话呢，他们亦都是可以 anytime trap, anytime kill 的。但是如果你说、哦、我不想杀他们，那你可以试下去H 铺头或者 C 字红色铺头去买一些松鼠笼，又或者兔仔的笼，咁你去摆一啲生果或者蔬菜落去呢，你 trap 咗佢去另外一个地方 relocation。relocate 翻佢哋咁都 OK。Otherwise 嘅话，你话我连呢样都唔想做嘅，你可以试下，试下摆一啲反光嘅嘢喺你个草地上面，睇下可唔可以 deter。
9: 系，
7: OK， 明白未啊，张生？
9: 咁、样 ，OK，
7: 好。
9: 另外我想问一问咧，就屋企近来又多咗有啲咧，一只只咧就佢就即系好似啲昆虫佢会飞，但系咧就即系唔系飞得好慢，你好容易捉到佢咧。就殺咗佢啦，但我就揾唔到個 source 咧，嗰啲係點樣嚟嘅？即係佢又唔係好似一路飛緊嘅，佢好多時候會停留喺某啲嘅面上面，但係好細只，好似芝麻咁細只嘅啫。咁但係有陣時候又飛到入房啊，咁樣我就揾唔到個 source， 唔知道係點樣去 locate 佢同埋去揾啦。我即係通常我以前見過咧，就好似喺啲有陣時喺啲藥材咧擺得耐，可能個環境比較暖啲咧，就喺嗰度嘔過
7: 出嚟，
9: 類似嗰啲咁嘅。
8: OK， 咁如果呢一種情況嘅話咧，其實我都唔係好 sure 究竟你而家丟活緊邊一種昆蟲，但我暫時估計啦。咁你可以試下喺第一，你啲如果係喺藥材度出嚟嘅話咧，咁嗰類谷蟲咧，咁你應該係要即係 discard 咗你嗰啲藥材噶啦。如果你揾到佢哋個 source 嗰度，但係如果你话如果唔喺嗰度嘅话咧，而喺升本厨房出现嘅话咧，咁可能系 fruit fly。咁如果 fruit fly 嘅话咧，你清洁翻你嗰、那个升本下低个坑渠就得噶。
7: 好，多谢张生电话，
9: 多
7: 谢你，
9: 拜拜，
7: 好，跟住我哋陈先生，陈生你好
10: ，hello，
7: 系，请讲，
10: 嘉宾主持，
7: 系，
10: 就咧个问题咧，啲外边飞嚟嗰啲虫嚟噶。就每年咧八月中到咧，就一啲嗰啲飛好似飛蟻咁樣嘅動物，咁咧佢飛嚟嘅時候咧，佢就喺我附近咧就成日揾啲樹就伏喺嗰度。咁我相信嗰啲白蟻嚟噶，咁但係嗰啲蟻咧就對我哋嘅屋有冇嚴重嘅影響咧？同埋佢對我哋環境有咩問題？我哋可以點樣去處理佢哋，或者即係趕走佢哋，或者消滅咗佢哋咧？
8: 係。我想你刚才所说我不太听清楚，你说你相信它不是白蚁是不是？
10: 我相信它们是白蚁。
8: OK,
10: 即是它是一些的，但是呢它就是它们
8: OK, 白蚁呢
10: OK, 它们是啡色的，它们在这木里面找到的呢，
7: 好，
10: 即是那些树干啊，那些它们是白色的。
7: 好，陈先生听一听。
8: OK, 明白。首先呢首先讲白蚁咧，其实佢哋唔系蚁嚟，我哋叫做白蚁。OK， 其实白蚁同蚁咧系唔同嘅。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捉到佢嘅话咧，你发觉咧，如果白蚁嘅话咧，其实佢系得两节嘅啫，头同埋腹嘅啫。而所有嘅蚁都有头、中、腹三部嘅。咁而所有嘅蚁咧喺 BC 省咧，除咗 carpenter 同埋白蚁之外，所谓嘅白蚁啦。是对个 structure 有伤害之外呢，其他所有嘅蚁呢都係冇伤害嘅。如果你会发觉呢隻係白蚁嘅话，其实都唔出奇㗎，你讲返嗰个时段。因为佢哋喺嗰个时段有一个swarming， 即係佢哋个交配季节嘛。咁所以佢哋会做一个交配嘅仪式，咁跟住就会成个 area 都系佢哋㗎啦。咁如果你话点样去 prevent 啦，你尽量唔好俾佢入去你间屋啦。喺嗰段时间无论系白蚁又好，无论系木工蚁 carpenter 都好。佢哋都會生對翼，跟住去做一個交配嘅儀式嘅，即係所謂嘅 event。咁你喺嗰段時間咧，就唔好盡量唔好開窗，盡量有紗窗有紗窗係最好啦。咁可以嘅話咧，就喺屋企嘅出邊咧，即係買一啲普通嘅殺蟲水啦。咁喺門框啊或者窗邊度做一個普通嘅即係噴灑，咁就應該都 OK 噶啦。
7: OK， 多謝陳生電話。
10: 好
7: ，OK， 拜拜。好，咁我哋可唔可以好快听埋啊？林生快少少，有啲嘅问题咩喺咧？林生，
11: 系咪我啊？
7: 系，请讲快啲。
11: 系，我想问啊，呢个raccoon 同埋呢个 skunk 晚头黑走嚟掘窿，有乜嘢办法可以防止佢掘嗰啲 grub？ 佢系掘嗰啲 grub 啊，嗰啲 grub 咧，我睇网上咧，佢系呢个七八月嗰阵时候咧就要审嗰啲杀虫药。但是家下会不会太迟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清除那些 grub 啊？家下
7: ？OK， 好。
8: 呢样嘢我就唔清楚啊。呢样因为呢样系真系比较系 garden 方面嘅嘢，即系地入边草地入边嗰啲 grub 点样可以清除？边个月份用你嗰只 pesticide 会系比较好嘅？我真系答唔到你。
7: OK， 林生。
11: 好啦，唔该晒。
7: 好多谢你电话吓，拜拜。 哇，天师真系好多问题吓、啊，其实每间屋都有一啲类似嘅问题噶嘛。
8: 其实我哋雕活嗰个范围系好大嘅，
7: 嗯，
8: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啲公司系直头分开几个部分，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pass， 有啲公司系净系雕活 wildlife， 咁、
7: 哦、
8: 样，有啲公司就系好似我哋咁样咯，涵盖晒做到嘅就尽做咯，咁样、嗯，因为其实我都讲过啦，如果做 wildlife， 譬如话有啲 building 系高到我哋都去唔到嘅，咁我哋都系做唔到，系、
7: 嗯、
8: 啊，咁所以Pest control 是一个很 broad 的范畴咯，
7: 系咯，好好咁啊，好多谢咧，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带俾大家好多专业嘅知识，咁有好多资讯咧，即系我而家听过咧，先知道原来系咁样噶，多谢晒你 TC 吓，咁、啊、如果咧你都即系屋企啦、家居啦，有啲呢一方面嘅困扰嘅朋友咧，都要尽快咧处理啦。咁啊，今日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 TC，thank
8: you，thank you， 拜拜，
7: 好，拜拜。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喺呢度安怡系请咗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啊，就系同时夺得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舞台魅力奖嘅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 Derek， 你好啊，系啦。诶，系啦，Derek 喺度啦，赵子恒啦，喂，恭喜你先啊，
7: 系 ，thank you，
6: 三料银奖，好犀利
7: ，OK 啦 ，OK 啦，
6: 系啊，系啊，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得奖感受先？三个奖、
7: 哦，我都冇估到我会攞到咁多奖嘅，咁我都系参加嗰阵时都系谂住玩下开心下咁样啫嘛，
6: 系啦系啦，因为嗱，我记得就系、是、即系同你哋呢个比赛之前同你做过一个 speak dating 嘅访问，咁当时就透露咗，原来你系曾经喺我哋2019年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嘅，
7: 系，
6: 当时其他参赛者就好 surprise 啦，
7: 系，
6: 哇，你做乜攞冠军仲嚟参加？即系好似你觉得会唔会透露咗呢、這个？会唔会系令到即系对方大家都喂要更加努力啲咁样？
7: 可能啦，可能嗰阵时再 motivate 佢哋咯，即系我觉得可能。但系买嗰阵时候，我参加嗰阵时候都好耐之前啦，2019年都算好耐啦。咁我都系，咁我都始终都。鍾意唱歌嘅，咁有兴趣嘅，咁有机会可以又再唱下又玩下，咁所以先又再参加。
6: 因为你攞咗三个奖，即係除咗係银奖之外，就係攞咗舞台魅力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係咪好多 friend 喺现场啊？
7: OK 啊，我觉得仲有多啲人其他嗰啲
6: 参赛者
7: 嗰阵时佢哋仲有多啲人，係囉，仲多过我啦。
6: 係
7: 喎，係啦，我都好 small 啲个 group。
6: 都是凭实力拿到的呢、這个
7: 啊，希望啦，希望是啊，即系可能听到我哋唱，听到我唱，咁觉得可能
6: 咁都系啊，即系嗱，你攞咗个舞台魅力奖，你觉得如果唔系你攞嘅话，会系边个可以攞到呢个舞台魅力奖？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
7: 魅力奖啊，哇！我觉得全部都有机会嘅，我觉得全部都有自己个 style 啊，咁系睇下佢哋 appeal to 边啲人咯，个观众啊，嗰啲人咧。咁嗰陣時，因為呢個都好似係要投票噶嘛，我唔知係咪啊？
6: 舞台魅力獎都應該係評判比嘅。
7: 哦，評判比嘅，係咯係咯係咯。咁邊個有夠吸引力咯？係咪啊？所以就我覺得大部分都算嗰日比賽都算，我覺得
6: 表現好好，
7: 係啊，表現都好好啊，係啊，都唔錯。
6: 好官方喎、
7: 啊。咁梗係咁，我因為之前有比賽過啦，咁我都。明白，即系表演者嗰啲心态啦，即系你都紧张
6: 嘅，
7: 参赛者系啦系啦，参赛者啲
6: 心态
7: 啦，所以会紧张啊，有咩成嘅？
6: 你而家咁紧张啊？
7: 而家哦，都有少少，
6: 都有少少。唔系，其实苏芬
7: 好少访问噶啦。
6: 苏芬，其实Derek 嘅中文都讲得几好。
7: 哦 ，OK，thank you。
6: 即系有时都见到系你都会谂下，用啲咩字啊咁样？不如讲下少少你嘅 background 先啦。
7: 好。
6: 你嘅中文即系其实都。做得好好噶啦，其实但系你本身系咪喺度出世定系点样
7: 嘅？唔系嘅，我喺香港出世嘅，但我三岁嚟加拿大嘅。咁三岁嚟到加拿大就系咯，由小学中文啦，但系通常喺屋企就会讲得多咯。即系阿爸阿妈佢哋讲得多中文啊嘛，咁就喺屋企就讲中文，翻学就读讲英文咯。
6: 咁嗰阵时屋企人有冇send 你去中文学校嗰度学中文？
7: 有，细个嗰阵时佢哋有 send 落去嘅，咁国语班啊嗰啲啦，但系我都系学唔到。
6: 哦，系学国语班嘅，
7: 系啊，
6: 即系唔系学广东话？
7: 唔系学广东话，系学国语嘅，跟住又教你写啊，睇嗰啲字啊，但系每次我上堂咧，好似系成日都系黑眼瞓啊，好痛苦啊，跟住翻到嚟咧，我妈又话俾我听嘅，佢话系咯，变咗我帮你做功课嘅，都唔系你做嘅。
6: 哦，即系其实中文对你嚟讲都好难下。
7: 系啊，可能同埋我真系嗰阵时系冇咩兴趣，即系同埋但系都系难嘅，咁睇得撇滑啊，有咩？
6: 系啊。
7: 咁嗰阵时系咯，所以就
6: 三岁，咁但系后屘即系你而家都叫做识讲中文啦，
7: 系啊，
6: 但系睇中文得唔得？
7: 睇都唔系好，
6: 文字
7: 最简 單啲字就 OK 啦。
6: 最簡單啲字就 OK,
7: 啦，
6: 即係
7: 大魚
6: 大啊，
7: 係啦係啦，
6: 夾月餅啊，
7: 係啦，大啊細啊，你啊我啊，跟住咧，如果睇報紙咧，可以 skip 好多字嘅咁樣咧。
6: 哇，報紙就難咯，啲字
7: 係啦，真係太難了。
6: 報紙就好深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後屘有冇唱中文歌
7: 嘅？都有嘅嗰陣時，但係咧，如果我唱中文歌咧，通常係唱嗰啲歌係我中意聽嗰啲啦。因为我听得多咧，就会学翻佢哋点唱啦，跟翻佢啲字啦。如果真系唔识睇嗰阵时咧，即系我即系觉得唔识嗰个字咧，就会揾拼音咯。
6: 嗯，
7: 咁啊，今日先学翻嗰首歌。
6: 即系其实如果中文歌有冇边首你系识唱嘅？
7: 苏宁情歌啦，张敬轩嗰个
6: 张敬轩嘅苏宁情歌。
7: 同埋一个世界唯一的你啦，呢、這个系曹格，
6: 系国语
7: 嗰时国语歌嚟嘅，系啦，咁。都不是很多的，即是因为我都少唱中文歌的。
6: 即是那个你的储存那个货不是很多的中文歌。
7: 是
6: 一两一两首这样。
7: 是一两首咯，咁都有时都有学过几首的，但是因为我唱得少就变成我都不是很记得晒啦。咁、但是我通常都是唱英文歌的多。因为英文歌咁我都是听得英文歌多的，小的时候都听得很多女英文歌星。
6: 系
7: 啦，我嗰时佢哋系女歌手啦，因为佢哋嗰阵时，我爸又买咗啲碟啊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ariah Carey 啊，类似嗰啲啦。咁、我之前又听下啲男歌手嘅 ，Phil Collins 啊 ，Michael Bolton 啊嗰啲咯，但系全部都系英文歌手嚟嘅。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咧，因为我细个听到大啦，即系嗰啲歌嗰阵时，跟住90年代嗰啲歌啦，我觉得好多 emotion 啊。即系有好多
6: 情绪，
7: 情绪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6: 好有感情，
7: 系感情，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变咗，同埋啲嗰啲 words 嗰啲 lyrics 系即系
6: 写得好靓，
7: 系啦，写得好
6: 有意思，
7: 系啦。而家听而家依啲年代依啲歌咧，就变咗都冇乜依啲嘢，
6: 即系阿巴兹嗰啲又唔
7: 系啦，阿巴特嗰啲咧，唔知类似咁样啦，系咪
6: ？OK， 咁即系其实你细个接触音乐系因为你爸爸中意听歌。
7: 系咯，咁我阿妈系啦，佢哋都我阿妈阿阿爸都系中意听歌嘅。咁我妈以前咧，佢细个嗰阵时，参加嗰啲香港嗰啲乐团 choir 系咪？
6: 哦，系 choir
7: 嗰啲 choir 啦，系啦。咁咧就咁佢都识唱唱地嘅，
6: 系，
7: 所以就变咗佢有阵时听佢唱下，话咦，你都可以唱得到。
6: 佢喺屋企唱，
7: 系喺屋企唱啦，系啦，通常都喺屋企唱下噶啦，嗌嚟嗌去啊，咁样咧。
6: 哦，即系屋企你妈咪都中意喺屋企即系唱下歌，
7: 好
6: 有冇卡拉 OK 啊？
7: 我哋屋企有嘅，但系都好少用嘅，好少用。
6: 细个嘅时候你就见到妈咪都唱，跟住你又一齐唱。
7: 我嗰时咧就未，我细个嗰时冇见佢唱嘅，佢生我之前先系唱过歌嘅，跟住咧之后都冇乜唱过嘅。
6: 嗯。
7: 而家都冇乜唱歌，
6: 嗯，
7: 啊，所以系之前嘅。
6: 后屘就生咗你之后，你开始识得讲嘢，就轮到你唱啦。
7: 可能系啦，我唔知道，就系因为我听开音乐，我先中意啫，可能有个音乐细胞啦。
6: 嗯嗯嗯，
7: 可能类似咁样啦。咁跟住就系咯，咁样学下唱下，跟翻佢哋点唱啊，咁样就自己咁样发掘到。
6: 大概即系可能即系差唔多系几岁，即系你听到好多歌，几岁就开始又会跟下嚟唱
7: 啦。系啦系啦，
6: 你有冇兄弟姐妹啊？
7: 有个细佬嘅。
6: 咁你细佬中唔中意唱歌？
7: 佢都 OK 嘅，如果玩咯，
6: 玩下即系唔认真咁样，即系玩下玩下。
7: 系啦，
6: 咁其实个初都系玩下玩下。
7: 咁又系嘅，
6: 你都系玩下玩下咁样。
7: 咁又系。
6: 咁你几时开始觉得要认真？咁去唱歌，
7: 咁啊，嗰阵时我都系冇谂住系话认真唱歌嘅，但系因为我唱得多，咁跟住之前我就
6: 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几时啊？
7: 2007年
6: ，OK，
7: 系啊，
6: 嗰时几多岁？即系好细个啫，
7: 系好细个，大概17、18岁，可能应该大概嗰个啦。age 啦，跟住就
6: 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嗰时系温哥华嘅一个歌唱比赛。
7: 系啊，咁嗰阵时系因为我阿爸就成日听到我喺屋企唱歌啦，咁佢话诶，见到有呢、這个歌唱比赛，跟住佢就话诶，佢就叫我 sign up 啦。
6: 即系你阿爸同你 sign up 嘅？佢叫你 sign up，
7: 佢叫我 sign up，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佢又话练下胆啦，系咪？因为嗰时我又未参加过咩比赛嘅。
6: 你嗰时细唔细胆啊？定系都大胆啊？
7: 嗰时咁，我会觉得都系细胆嘅，因为嗰时我都未有呢个接触过
6: 舞台，
7: 系舞台嘅，未表演过嘅，喺人哋面前大个舞台，咁所以就变咗都会有系咯， 即系连下胆啊都算好嘅，所以都
6: 爸爸鼓励你
7: 系啦，呢、這个 experience 都几好，
6: 咁就去啦，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诶，成日咁中意唱歌，不如你去啦，咁就变咗就咁时咪参加咗。
6: 哦，几好喎、啊！其实即爸爸鼓励你 high school 嘅时候，咁当时系有冇攞到奖？
7: 有攞到亚军，
6: 哇，成绩好好、啊、喎！
7: 同埋又攞到一个又系嗰、那个一个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个名啦，但系一个叫咩 potential，
6: 即系仲有个最佳，即系最有潜力新人嗰啲咁样，类似嗰啲咁嘅奖嘅，
7: 类似咁，
6: 即系亚军再加呢个奖，即系双料亚军嚟嘅，
7: 系啦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咯。
6: OK，
7: 跟住就系咯 ，after that 就一做完嗰个比赛，跟住就 after that， 咁不如再参加多多啲 local 细啲嗰啲比赛啊，咁样咯。咁嗰阵时就咁就入咗呢个 local
6: 唱歌圈
7: 咯，系咯。
6: 咁但系嗰阵时你系已经有去学唱歌，定系都系自己玩下玩？
7: 嗰阵时之前系未学唱歌嘅，跟住咧就去即系参加完呢个比赛，咁嗰阵时先开始有学嘅。
6: 嗯，
7: 咁跟住跟个老师，跟住就系咯，学
6: 就嗰时就正式开始学啦。
7: 系啦，系啦，系啦。
6: 即系就想，咦，哇，原来我攞到奖噶，跟住不如我就再认真啲啦。
7: 嗯，
6: 想唱好啲啦。咁、嗱，其实 high school 嗰时好，应该有冇谂过即系第日做歌星啊？嗰阵时
7: 都有嘅，因为有参加完个比赛，咁我觉得，
6: 你觉得喂，我有前途、啊，最有潜力噶、啊，我应该可以做到歌手噶、啊，即系有冇咁样谂过嗰时 high school？
7: 有嗰时有谂过嘅，咁跟住就好似都有翻过香港，再睇一睇睇有冇啲咩
6: 机会，即系唱片公司啊，
7: 唱片公司啊，
6: 真系好认真去谂过嗰时都
7: 系啊，有啊，跟住有。
6: 但你嗰时嗱 high school 之后，通常都系升学噶，谂住、
7: 啊啊。
6: 但你嗰时有冇谂住升学啊？定系就系想试下喺音乐度发展先？
7: 系有两系啊，都系有系有想试下嘅，系有挣扎，但系都始终都系读完书先啦，都系读埋 university 咁样咯。咁就跟住先嗰阵时 after that 就试下去，即系。睇下有冇機會啦，翻去香港啊，試下，同埋睇下中唔中意嘅生活啦。因為我喺香港出世啫，但我三歲嗰陣時嚟加拿大嘅，咁可能唔習慣個生活啦，同埋
6: 即係翻過香港就覺得都係翻翻嚟呢度啦。
7: 係啊，因為
6: 即係香港太熱啦，
7: 太熱啦，太多人啦，個地方又細啦。
6: 係咯，你香港住你，如果你要住慣，你三歲喺度都係比較空間大啲。
7: 係啊。所以就变咗就
6: 都系翻翻嚟啊，
7: 都系翻翻嚟，同埋香港嗰个速度又好快咧，即系啲人又哇速度真系好快。
6: 呢度好 relax 啊，
7: 呢度 relax 啲啊，可能就 I don't know if that's a good thing， but
6: 咁跟住翻翻嚟之后系读书，
7: 系啦，翻翻嚟又读书，跟住就读。
6: 但系读书有冇谂过读音乐啊嗰啲嘢？
7: 咁又冇啊，嗰阵时
6: 已经冇谂话做唱歌去，
7: 冇，因为始终嗰阵时都系阿爸阿妈佢哋可以讲嘅话，可能做。唱歌啊，类似嗰啲音乐方向嗰啲可能冇乜钱噶，咁样啦，系咪？咁又系读 business 咯，喺 SFU 就读咗 business， 咁啊做完嗰个咧就系咯，跟住出嚟就喺银行做。
6: 即系咁喺读 U 嘅期间，有冇都继续间唔中参加下嗰种比赛啊？
7: 有，即系
6: as a hobby
7: 咯，系咯，玩下咯。嗰阵时即系嗰阵时嗰啲group 啊。嗰啲 club
6: 学生会啊，
7: 系啦，学生会嗰啲啦，系啦，系啦，系啦，
6: 好多啦，
7: 好多啦，系啦，咁佢哋有啲比赛噶嘛，咁就参加过。
6: 哇，咁其实真系好多比赛经验喎。
7: OK 啦，
6: 哇，好多比赛经验，咁样仲唔系好多？即系其实你爸爸想话，同你练下个胆，跟住其实你已经放晒胆出去啦，系嘛
7: ？OK 啦，但系都唔系嘅，咁始终都
6: 都会紧张，
7: 都会紧张嘅，即系呢个。即系最近呢个都系会有少少紧张噶，即系临上台系啦，临上台嗰阵时候你都会有少少紧张嘅，
6: 即系每一次啲观众都唔同，
7: 系啊，又唔同啦。咁同埋你又可能担心，会唔会唱得好啦？咁同埋有阵时候你会俾你自己压力噶嘛，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就咁嗰个压力咧就会变到你会紧张咯。
6: 但少少嘅压力都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嗱。不过所以讲到压力呢度，我等你唞一唞。大家松一松先，唔使咁紧张。我哋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有赵子恒 Derek。
7: OK， 好 ，Thank you。
0: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银奖得主 Derek 赵子恒喺度嘅。Hello，Derek。
7: Hey，hello，hello， 大家好。
6: 系啊 ，Derek， 头先讲到即系 后来回过香港都是觉得温哥华比较适合自己，就在那继续升学，读商科，没有读到音乐，
7: 没
6: 有，是的。但是你一路都有继续参加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7: 是啊是啊，
6: 直至即是毕咗业出来做嘢都有的，
7: 是啊是啊。
6: 好，那咁跟住可唔可以讲下你中间参加过嘅歌唱比赛有啲咩系特别难忘嘅事？有冇挫败过先？其实你成日都攞奖嘅。
7: 唉，咁可能即系有阵时即系睇个运啦，同埋即系睇嗰阵时有边边人参加啦，所以都
6: 睇啲对手系边个，
7: 睇啲对手系边个啦。咁我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都系可以仲唱得更加好噶，系咪？我又唔系觉得话唱得特别叻。咁同埋，我覺得如果係，我都係覺得我啲中文咧，始終都要進步多啲啦。如果唱中文歌啊，揾多啲中文歌唱下啦，練多啲中文歌啦。咁我覺得依個都係會其中一個一點咯。
6: 嗯，即係自己中文如果可以進步啲，即係或者學多啲，
7: 係啊，
6: 就好啲啦。咁呢、這個這個進步空間
7: 係，
6: 即係 otherwise 都冇乜
7: 嘅。otherwise 都有嘅，我覺得即係可能如果即係再。练下把声咯，即系练好啲咯，即系再润佢多啲啦 ，treat 佢好啲咯，类似咁样。
6: 其实你都几有，即系你都几自信嘅，其实对于自己嘅唱歌。
7: OK 啦，OK 啦，咁我始终都唱得多，又即系听啲人又讲得多，即系话俾我听，哇，又唱得好好啊，咁样成。咁我成日都觉得我都 OK 啫，又唔系话特别唱得好好咁样咯，但系都 it's always nice to hear。
6: 即系都啲鼓励系令到你都有力量，即
7: 都有少少信心嘅，
6: 信心系你都几有信心，
7: 都有少少信心嘅。
6: 咁咁唔系咁，有时啲信心都系实力得嚟嘅，系嘛？你有实力就自然有信心噶嘛，咁样系啦系啦
7: 系啦
6: 系啦，咁啊好啦嗱，咁跟住之后，不如就讲到19年嘅金曲啦。嗰时点解会即系19年又会参加？喂，或者再之前系咪都参加过啲比较大型嘅歌唱比赛？几时会？再参加翻啲大型嘅歌唱比赛先。
7: 哇！我冇谂住再参加啲大型比赛噶啦，我都谂，我都系即系就系中意玩下，就系咁唱下歌啊，咁样有阵时有机会表演下，咁都算 OK 噶啦，咁样咯。即系我冇话特别以为要参加比赛，因为通常比赛都好多压力嘅，
6: 系
7: 咪？跟住又变咗又要 rehearsal 啊，又可能有阵时啲歌你要唱，你冇得选择嘅，咁我又变咗系咯，睇下又要得闲啊。够时间咁样学啊，咁样咯，所以就变咗宁愿中意自己玩一下，
6: 即系自己玩就自己嘅控制多啲
7: 啦， exactly.
6: 就唔系话听人哋话要求你，
7: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6: 即系自由度大啲，
7: yes,
6: 就俾自己多啲发挥，
7: yes, yes.
6: 自己想点样发挥、就跟翻自己嗰个 idea 去
7: 发挥，系啦，咁因为同埋你即系你自己唱开，你会知道有啲咩歌系啱你把声啊，又同埋咩歌系。你喜意唱啊，同埋可以发挥到你个I guess 你的嗰个 power 啊，或者你个 ability 咯，类似咁样。
6: 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啲？
7: 系啦，咁样咯，所以就我觉得咁样先好。
6: 嗱，咁嗰阵时2019年喺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攞咗冠军啦、
7: 嗯，
6: 仲冇攞其他奖，净系冠军嗰阵时。
7: 好似有个咩，我唔知系咪有个咩。金桑，
6: 金桑子，
7: 金桑奖，系啦，金桑奖啦。我唔记得咗仲有冇啊？应该都系一两个噶啦，大概咁样。
6: 通常都冠军都唔系净系冠军嘅，通常都几个嘅咁样，多到都唔记得啦。咁多年嚟，
7: 系啦，应该都有系一两个，即系我唔知道有冇最后第三个定系冇咧？呢个要 check 翻我哋。
6: 我想问，即系嗱，19年金曲嗰啲奖，你而家挤在边啊？封咗尘未啊？
7: 都封紧尘嘅，但系都系都有摆去嘅，有阵时都即系又再清洁下佢啦。咁咪摆咗喺喺我个厅嘅。
6: 嗱，因为你咁多年嘅歌唱比赛、
7: 嗯，
6: 即系每次都会有少少即系奖杯啊或者牌啊咁样，即系有啲代表嘅一嚿胶咁样啦，或者咁，总之刻咗啲字咁样嘅。嗰啲奖你通常点样处置？真系
7: 我就会放喺个 shelf 啦，喺个 living room 嘅。咁有个 shelf， 咁有晒。嗰啲奖、嗰啲牌金啊，类似嗰啲嘢啦，咁就摆咗喺嗰度啦。跟住喺个 living room 就 OK 咯，因为有
6: 少啲尘啦，
7: 系少啲尘啦。
6: 唔系，同埋你有个柜，即系佢有冇个玻璃门先？
7: 冇玻璃门嘅。
6: OK， 咁 OK， 都有可能会
7: 有
6: 尘
7: 嘅，会有尘嘅，摆喺最高啦。咁一个 shelf 位咧，咁应该都系吸得住啊，铺得最多尘嘅。

0: 系八九级啦，大概咁样，跟住就停咗啦。跟住就因为嗰阵时咧，你如果要再做落去咧，要做好嗰啲文字嗰啲嘢，即系要即系 theory 啊、history 啊类似嗰啲嘢，但系嗰啲嘢全部我都冇乜兴趣嘅，所以就变咗就冇 pursue 咯。
1: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 style 啊，你系即系艺术家嗰种 style， 即系
0: 玩下
1: 系咯，
0: 即系嗰种啲 history。
1: 总之我要好即系艺术家嗰种 freestyle， 你唔好束缚我，唔好控制我，我要有自己嘅发挥。即系中文歌。我听到中意嘅，我唔使学个中文字，我要跟住佢唱。
0: 系啊，
1: 但如果你叫我要学识个中文字《苏宁情歌》，哇，个零字咁多笔画，已经好难写啦。
0: 系啦，系啦，系啦，讲就得噶啦。
1: OK， 即系好艺术家嗰种咯，你直接听、就直接咁样学出嚟。
0: 系啦，系啦，系啦。OK， 咁样咯，跟住就因为通常我唔知啦，即系可能我之前细个嗰阵时系点学唱歌，系因为我听完嗰首歌，咁然后搵个 melody。记返嗰啲字囉，同埋即係跟埋 melody 就记返个字，咁就可以变咗就容易啲记囉。唔需要我话话要背呀、又要咩成呀，即係通常一听返嚟就会自然出嚟囉啲字咁样囉。
1: 咁可能真係你有个 gene 喺度，因为你媽咪又有呢个唱歌底、
0: 唱歌底，
1: 你爹哋又有听歌底。
0: 係呀係呀係呀。
1: OK,OK,OK。几好啊呢个。咁跟住之后啦，咁又问下啦。你最中意嘅歌手啦，你有边啲你最中意嘅歌手、啊？
0: 咁我系中意听嗰阵时系九十年代嗰啲歌星嘅、因为长大嗰时都系听佢哋嘅。咁有几个大歌星我都中意嘅 ，Celine Dion 啦、Mariah Carey 啊、Whitney Houston 啊、Michael Bolton 啊、Phil Collins、
1: 有冇边啲系佢哋嘅乜嘢系 inspire 到你啊？即系除咗系技巧 technical 嘅嘢，佢哋有啲乜嘢 inspire 到你？佢嘅 character，
0: 哦 character wise 啊，咁我觉得系因为我觉得系 inspiring 咧，就系如果系因为我听佢哋唱啦，佢哋嗰啲佢有把声系好靓咯，即系好特别啊，同埋佢哋可以整咗个 raw emotion 啊，嗰个感情出嚟啊，唱到
1: 个感染力
0: 系啊，个感染力啦，跟住咧就变咗就同埋即係嗰陣時嗰啲年代嗰啲歌呢，即係全部都係好抒情嘅嗰啲歌，咁聽慣咗嗰啲啦，同埋即係好有 meaning 呀嗰啲嘢呢，就變咗嗰啲就好 inspiring 囉，對我嚟講咁樣囉，即係唔係佢哋個人係特可能 inspiring， but it's more 佢哋個把聲呀、
1: 嗰個感染力囉，所以即係啲 technique
0: 啲嘢啦，係啦係啦係啦，咁
1: 覺得嘩咁勁呀咁樣，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先可能整到我有興趣又喜意唱歌又成啦，因为学他哋点唱嘛、跟他哋点唱，跟住有咩学翻嚟佢哋啲 technique 啊咁样咯，即系通常你都喺屋企嗌嚟嗌去噶啦，咁你嗌嗌啊，应该希望可以嗌得准啦，嗌得啱啊。
1: 细个嘅时候就唔识咁样嗌啫，跟住后屘就跟咗老师之后就可以知道点样可以发挥到呢
0: 啲嘢。到啊，系啦。
1: 咁你中唔中意睇书啊？细个时候？
0: 细个就中意睇书，而家大个就一开本书就即刻瞌眼瞓嘅，睇几页就。
1: 咁你细个嘅时候睇啲咩书？唔系你系有冇中意睇啲咩书嘅先？
0: 如果细个嗰时咪睇 Harry Potter 啊，跟住睇以前有一个 series 系叫 Dinotopia， 好似，但系都呢啲可能都冇。
1: 即系啲科幻啲 scientific 嘅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fantasy 多啲。
0: fantasy 啦，Greek mythology 啦。Greek mythology 嗰啲啦，即系讲关于嗰啲gods 啊、myth 啊，类似嗰啲啦。
1: 即系嗰啲 New Age 有啲神神化化嗰啲嘢。
0: 即系关于即系讲话啲即系好似系希腊嗰啲
1: 神话。
0: 神话系咪啊？系啦系啦系啦。
1: 神话嗰啲
0: mythology 啊嘛，系咯系啦嗰啲咯，
1: 系啦神话嗰啲，
0: 系啦系
1: 嗰啲都几。
0: 我嗰阵时系啊，我最中意睇读嗰啲嘅。
1: 即系个人你自己本身都有啲 fantasy 嗰啲嘢嘅音。
0: 系啊，类似嘅，
1: 都有少少。
0: 通常你如果有少少 artistic mind 咧 ，creative mind， 你都中意呢啲类似嘅。
1: 都有啲脱离现实，有少少即系 out of 现实，去咗另一个世界。
0: 即系 imagination， 系啦，即系有个 imagination 嘅咁样咯。
1: 好啊好啊very interesting 啊。咁、我见阿 Derek 佢嘅 style 啊，即係你係舞台魅力奖㗎嘛，所以都想即係探讨下你嘅 wardrobe 啊，你嘅衣帽间。都几有型啊，即係阿 Derek 嘅打扮今日又戴住条链，条链上面有啲戒指咁样嘅。跟住着件浅色嘅卫衣啦，叫做係咪类似斯斯文文嘅卫衣。咁就斯斯文文嘅裤咁样嘅。咁不过呢个我就一阵间先转头返嚟。

0: 又睇下 Derek 佢嘅衣帽间，佢嘅衣着 style 又系点样嘅。转头翻嚟约定你。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系啦，讲到 Derek 嘅形象啦，因为 Derek 都有5尺11寸高，个身形都非常之好嘅。系啦，亦都几均匀嘅嗰个身形都。咁啊，讲下你嘅衣帽间啊，你衣帽间里面啲衫通常系点样噶？
3: 都冇乜啦，都系好 plain 下嘅，因为我都唔系话特别有啲咩特别 style 嘅，可能系 very metrosexual 啊，即系可能有个 blazer 啊，即系又着啲斯文衫啊，类似咁样咯。
0: 即比较清简简约嘅路线，
3: 系啦，
0: 单色系列嘅，就唔会话有啲咩格仔啊，
3: 系啊，好少
0: 花恤衫啊，就唔系嗰啲嘅，
3: 冇嗰啲嘅，冇颜色嘅，好少，好少会有颜色嘅，系啦，我哋通常都系黑白啊、灰啊，可能有少少啡啊，但啡都好少，
0: 系，
3: 但系
0: 都舒服嘅色系咯，色系 ，OK，
3: 即系又唔需要特别 stand out 嘅，我都系中意都系 blend in 啊，又唔要特别。要是太 outstanding
0: 自然的色系，
3: 自然的色啦。
0: 嗱，咁如果你上舞台咧，即系如果去表演或者去比赛，你又会点样去拣你嘅衫？
3: 咁通常咧，我就会可能会揾个 blazer 啦，有个 blazer， 或者有个 jacket 啦，即系有啲特别 style 嘅，类似咁样。跟住咧就可能配个颈链啊，但都系冇乜嘢啫，男仔都系好简单嘅。通常都系
0: 男仔就冇咁多花神啦，
3: 系啦系啦系啦。
0: 发型咧，你有冇试过染头发啊？我而家面前嘅 Derek 就黑色头发嘅，
3: 系啊，以前细个就有啦，咁以前都有染过成个头啦，跟住
0: 成个头系金色，
3: 哇，系啊系啊，都系唔系金色嘅，灰色嘅，应该系 brown 系啦，但系都有少少金嘅。跟住咧就又再做 highlights 啦，
0: 哦，即系玩过好多喎，
3: 玩过少少啦，但系跟住咧变咗开始知道咧，原来即系做呢啲嘢咧系会伤个头头发嘅，因为我啲头发都特别弱嘅，都系好薄噶嘛佢哋，所以就变咗做得多就好容易甩咯。咁我就话哇好大镬啊，咁样如果
0: 金钻年华噶啦，要睇住啲头发，
3: 系啊睇住啲头发啦，如果咪冇晒啦系咪？okay. 我又唔想继续光头咁喎，暂时，所以就系咯，咁就变咗而家嚟 keep 翻佢黑色，但我觉得黑色都 very stylish 嘅。即系都几 sleek 嘅，所以我觉得 keep 得啊，黑色系真系好好。
0: 咦，其实你都贪靓嘅喎，系咪？
3: 少少咯，少少咯，系啊。
0: 平时有冇护肤？
3: 都
0: 皮肤都好好啊，
3: 都少啊。哦 ，thank you， 但系都冇乜嘅，我都少啊。但系通常我哋应该系要嘅，即系有啲人又教话啊，你做下 facial 啊，做下啲 mask 啊，类似咁样嘅。咁我都系有啲呢啲嘢嘅。但我又可能懶得嚟做啦。
0: 你會自己喺屋企做下，
3: 係啦係啦，自己係啦係啦。但係都係懶得嚟做咧，最搞笑係，所以就變咗又少做咗。
0: 但係都有，但係少咁解啫。
3: 好少，
0: 即係屋企都有啲男士護膚用品嘅，
3: 類似啊，係啦係啦。咁你就變咗就係，但係因為我懶做咧，就變咗就。通常有，
0: 即系个 motivation 唔喺度。即系如果你话，我呢排准备要参加比赛或者准备有表演，你就会即刻就
3: 可能咯，系啦，
0: 系啦，执一执啦，即刻
3: 执一执啦，
0: 即刻注意下先嗰个月咁样。
3: 如果唔系就通常都普通出下街咁样都冇所谓嘅。
0: 平时就 casual 啲咁
3: 样。系啦系啦，又唔系话特别有，又唔系话咩明星又咩成，冇人会识我嘅。
0: 纯粹 keep 翻个形象啫，即系 for 自己嘅
3: ，for 自己啦
0: ，for 自己嘅。嗱，咁即系嚟紧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1月啦，咁样都呢个第一轮都系应该有参赛者入咗位噶啦，咁啊未知道个情况系点啦，佢哋应该都做紧啲制作嗰啲嘢啦。咁如果咧有啲你又参加过咁多歌唱比赛啦，又攞过金曲嘅冠军啦，金钻又三料银奖啦，咁多经验，你有啲乜嘢 advice 俾嚟紧嘅参赛者？
3: 我觉得即系。
0: 讲下
3: 系咯，即系同埋即系即系如果有机会有得拣自己啲歌，即系你觉得你有信心唱嗰啲咧，就最好咯。即系发挥到你自己嗰、那个个力啦，同埋即系觉得就系、是、即系入去呢个比赛，我觉得 as long as 你冇 expectation 啦，咁我就觉得你就会好咯，就俾你自己少啲压力咯。咁你就通常都會表演得好啲嘅，因為變咗你又冇乜壓力，你又冇 expectation， 有啲咩結果，咁就變咗就會好好多咯。
0: 呢個係心態上，心態上嘅建議。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就，我覺得如果係關於形象嗰啲咧，就揾啲 style 係即係 speaks to you， 即係你個 character 啦，係啦，代表你自己啦。咁我覺得就會可能outstanding 啲咯。
0: 嗯，
3: 係咯，係咯，係咯。
0: 嗱，咁揀歌嘅建議咧，即係嗱，我見你無論係金鑽嗰個揀啲歌都係好爆下嘅，即係你點樣去選擇一首歌係for參賽？
3: 唉。
0: 歌唱比赛同表演又唔同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参赛咧，我就觉得咧，如果你有机会咧，拣啲歌系可能观众都会识啦，可能嗰啲即系好 popular 嗰啲歌啊。
0: 嗯，
3: 咁因为通常咧，咁嗰啲咧就变咗啲观众啊，同埋听嗰啲人啊，同埋啲评判啊，都会
0: 亲切
3: 亲切啲咯，系
0: 啦，即刻可以即刻啊，
3: 系啊，系呢首歌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又。可能同你一起唱埋咧，你唱紧嗰阵时，咁就会有一个少少气氛啊，有少少系咯，我觉得佢哋会咁样，呢、這个都会有机会帮到，即系有机会咯。
0: 呢个系放参赛歌，
3: 系啦，参赛歌，系咯，系咯，系咯。
0: 咁如果佢一个表演咧，佢一个
3: 表演啊，如果表演，我就觉得佢可以拣啲歌系可以发挥到佢哋把声啊，或者佢哋嘅唱法啦、啊，即系如果佢哋可以拣啲歌系。有埋啲感情啊！如果你系跳舞嗰啲人咧，你咪拣啲快歌啊，咁你可以表演你啲跳舞歌啊，类似咁样都好啊，系咯，即系发挥到你嗰、那个ability 咯，就你个 talent 咁样，系啦，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咁样可以谂谂呢啲，即系要谂好多呢啲嘢咯。如果你谂，
0: 即系其实都系好 custom made 嘅，即系每个人都唔同，总之系跟翻你自己可以发挥到自己嘅长处。咁就最好啦，
3: 系咯系咯系咯，我觉得 believe in yourself 咯，即系因为咁，如果你跟翻全部人一模一样，咁你点 outstanding 咧？
0: 就冇咗自己啦，
3: 系啦，冇自己啦，系啦，同埋你点会突出咧？系咪？所以我觉得即系你可以有自己个character 咧，就最好咯。咁系有啲嘢唔同啊嘛，有啲好似好 fresh 啊 ，something different。咁样咯，
0: 好啊，好啊。嗱，咁即系你都讲过你喜欢嘅歌手啦，咁所以最后你都拣咗，就我叫 Derek 拣咗一首歌喺度送俾听众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系咩歌，同埋点解你会拣呢首歌啊？
3: 系啊，呢首歌系叫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咁呢个都系一个几 popular 嘅首歌嚟嘅。咁我觉得佢嗰啲 meaning 都几好嘅，即、就、系、是、你 pretty much 系讲话，即、就、系、是、你唔想
0: 错
3: 失机会，系啦，错过啊，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几几 appropriate，
0: 系咪都系好代表你嘅经历咧？其实你嘅 journey
3: 都系嘅，我觉得会即系
0: 你有冇即系你有冇错失过啲乜嘢，令到你觉得我唔想错过？
3: 都有嘅，我觉得可能如果系即系话，如果有机会去多啲环游世界啊，咁我就即系唔想错过呢啲啦。即系同埋有阵时，即系如果嗰阵时有冇比较即系翻去香港嗰时啊，会唔会参加多啲比赛啊？嗰时啊，我系想唔想再 pursue？ 如果谂住做歌星啊，有冇谂住咁样做啊？咁有阵时都咁样谂下嘅。
0: 咁你而家仲有冇谂啊？呢、這个，因为而家你谂下有啲金钻年华，
3: 而家冇啦，而家冇啦，而家冇，太老啦，而家。
0: 你 Derek 仲系三十几嘅，三十几啫，
3: 三十几，唉，三十几都好老啦 ，already。
0: 喺我哋金钻里面已经系算后生嘅嚟啦。
3: 咁啊系啦，对我嚟讲，对如果话你如果入呢啲entertainment 嗰啲 industry 就算系老啦，所以就变咗
0: 比较难啲嘅，
3: 比较难啲咯，
0: 即系如果你系入呢个 industry 而做到好似 as a 工作咁样就难啲，
3: 系啦系啦，
0: 所以都系有自己嘅工作，然之后继续 as a hobby 咁样唱，
3: 系咯系咯系咯，
0: 就
3: 系
0: 都系其实都好好噶，
3: 系啊系啊，因为又冇压力啊嘛，你可以自己通你唱下，你自己想唱几时唱咁样咯，系咯。
0: 咁不过如果有呢啲比赛都唔好 miss 啦，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啦。
3: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exactly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Derek 赵子恒
3: 接受访问。好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0: 多谢晒，
3: 多谢晒。

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似是完全无意识，似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并不急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张亦良报道。
3: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然，并不急于要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格里尔星期五上午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时候说，特朗普对美国与加拿大的现状感到满意，加国偶尔会联系美方，并会就潜在协议进行良好沟通，但美方这边不急于求胜。美方坚称加拿大放弃一份有利的协议，加方就指责美方缺乏谈判诚意，侵犯加拿大主权。格里尔接受采访时候主要谈论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的贸易谈判，亦都回应了关于加美贸易现状的问题。他说，美国依然从加拿大获得所需的石油、天然气、钾肥等各类物资，双方跨境运输农业产品往来频繁，因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依然强劲。在8月22号，美国对价值大约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就在9月8号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夏季的新措施是在先前美国经已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材、汽车、木材征收关税基础上最追加新的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计划由下星期开始禁止进口包括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和蜜糖在内的特定产品。自从贸易谈判破裂以来，特朗普亦都加大对加拿大的抨击力度，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用美国的国旗覆盖住加拿大和格陵兰领土，以及发布一张卡通图片，描绘他在冰球场上居高临下地望住坦岛地上的卡尼州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星期五宣布承诺当选之后会向长期未售出的拍文单位征收新税，同时提高现有投机及空置税，以改善住房可负担性。他表示，新税会针对已经落成但是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税率会由2%起，之后每空置一年再增加一个百分点。黄大卫估计有关措施可以令大约5000个拍文单位重新进入市场。他表示，本省居民不应该被迫支付高昂的租金或者房价，同时有发展商将数以千计的单位留空，等待楼价上升。新民主党亦都承诺提高现有的投机及空置税。本地业主的税率会提高至2%，外国业主就提高至5%。这项税收是由前省新民主党政府推出，目的是将更加多空置住宅重新投入住房市场，并确保外国业主或者有海外收入人士对本省税制作出相应贡献。温哥华一名42岁男子涉嫌星期四在三宗事件中使用防洪喷雾袭击多人，包括在被警方拘捕期间向警员喷射，目前仍被扣留。警方表示，该名男子涉嫌在 Keys Point 一带从一架汽车偷走一罐防洪喷雾，当车主上前质问的时候，他涉嫌向对方喷防洪喷雾之后步行离开。大约十分钟之后，另一名事主见到他接近自己的工作车辆并上前阻止，亦都被防洪喷雾喷中。警方说，疑犯之后亦都涉嫌抢走并掟走事主的手机。之后疑犯再接近一名女子，用防洪喷雾指向对方，要求女子载他一程或者是交出车辆。温哥华警方赶到现场找到疑犯，警方表示他涉嫌向警员喷防洪喷雾并拒绝服从指示，警员最终将他拘捕。该名男子目前被控一项5000元以下盗窃、一项抢劫、两项持械袭击以及三项持械袭击警员罪，该疑犯仍然被扣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张亦良报道。
3: 一名魁北克城的男子因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向总理卡尼发出威胁而被捕。皇家骑警星期五早上发布新闻稿说，来自魁北克城45岁男子 Osman Barr 被控发出威胁，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其中包括总理在内。他都被控煽动对特定群体的仇恨罪名。 王家琪已经表示，被告使用其 Facebook 账号发出有关言论。他们的调查在今年7月6日开始，被告在星期四经夜魁北克城法院出庭，并将至少被拘留到10月1日下次出庭。在本月初，亚省王家琪竟然逮捕一名卡加里居民，并指控他威胁要杀死卡里。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亚省将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最新民调显示，支持脱离加拿大的呼声有所减弱。张业良报道。
3: 距离10月19日亚省独立公投还有3个多星期时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民调显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呼声较春季有所减弱。Janet Brown 民调机构在9月8日至21日期间对1200名亚省居民进行了随机的调查。受访者被问到他们在公投日将面临的问题，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应该由省政府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法律程序举行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以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23%的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启动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72%受访者说他们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4%受访者表示并不确定。这个结果与另一个调查公司于春季进行的民调结果自然不同。当时民调询问亚省居民同类问题，27%受访者表示支持脱离加拿大，而67%表示反对独立。分析指，人们对亚省在加拿大的地位、对渥太华和总理都越来越满意，所有这些因素似乎都导致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亚省选民比例略有下降。在过去几个月，支持和反对派都分别透过广告及大型集会争取民心，他们驾驶着装饰着枫叶旗和亚省旗的汽车穿越全省各地，将竞选标语送到城镇居民家家户户前院进行宣传。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BC 大学 UBC 新开设一间团队式基层医疗教学诊所，现时已经开始接收病人，最多可以为4450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校方表示，这个是全省首间同类设施。诊所由不同专业的持牌医护人员共同提供服务，包括家庭医生、执业护士、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营养师以及社工。诊所同时亦都是 UBC 医护学生的实习场所，学生会在专业人员监督下直接参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处理一些需要多个专业共同介入的健康问题。诊所课程总监就表示，很多病人的健康问题并非单一专业可以处理，学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以团队形式工作，可以更加清楚了解不同专业之间怎样互相配合。大楼亦都会用作医疗研究及模拟训练，包括使用可以模拟病征和对治疗作出反应的先进医疗假人。UBC 表示，省府的拨款会支持诊所人手、日常运作和课程发展，同时测试相关医疗及教育模式，研究日后是否可以在全省其他临床环境应用。一份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将会面临更加温暖和更潮湿的气候。张亦良报道。
3: 一份最新的环境报告预测，省东北部地区未来将面临更为温暖、更潮湿气候。在过去10年中，本省遭到一些最严重的天然灾害，重创多个社区。报告说，未来也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事件。报告预计去到2050年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将上升多达3度，到2080年代将上升多达5度。届时省北部夏季气温可能好像接近 Okanagan 地区，一月严冬的天气更加接近过去3月的初春水平。披沙河流域委员会研究人员表示，这个将会对道路、供水和社区应对洪水、山火和疏散等方面产生多方面影响。研究人员说，这个和气候变迁政策无关，而是社区民众在问未来气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该如何规划社区应对未来的问题。该委员会是代表各地区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并由联邦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说，本省之前面对多宗极端天气事件，在2016年暴雨及严重的洪水摧毁了内陆地区通往低陆平原唯一的公路。自2022年以来，本省出现更为严重的山火，好像这些灾难需要更长时间去恢复。现时他们谈论的是很多方面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影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运输联线及技术安全局的最新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5年的10年间， SkyTrain 共录得122宗涉及人车碰撞的安全事故，当中超过一半属于非蓄意。报告指出，122宗事故中有77宗发生在路轨范围，其余45宗发生在月台。路轨事故的致命风险明显较高，77宗的路轨事故中有36宗死亡，比例达 47%， 相比之下45宗月台事故中只有1宗死亡。以整体计算，非蓄意的事故占多数，占 56%， 蓄意的事故就占 44%。在路轨事故中，48宗被列为是蓄意，当中大部分与自杀行为有关，另外29宗被列为非蓄意。在月台的事故中就有 87% 属于非蓄意。报告亦都指出，近年人车碰撞的事故比疫情前更加频繁，但是继博览线和千禧线两条线 ,2023 年至2025年每10万名乘客涉及的事故数目是2016年至2019年的两倍。技术安全局表示，数据反映事故的上升趋势令人关注，希望透过公开资料加强公众安全意识和减少悲剧。当局亦都提醒，在列车完全停定和车门打开之前，应该留在月台黄线后，车门开始关闭后不要强行上车，亦都不要自行进入路轨范围执拾物件。运输联线亦都表示，过往研究认为月台幕门并不适合现有的 SkyTrain 系统，但是现时正重新评估有关技术，研究是否可以应用较新的方案。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美行程，预计今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而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行程结束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期间，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同埋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轮船领河掌舵。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形容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
5: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4: 特朗普就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又指美国的农民将会非常高兴。
6: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4: 新华社就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在当地星期四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说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两国过去几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可以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进行贸易，华府会在下星期一公布详情。格里尔透露，双方同意将部分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美国会进口中国的消费品和其他非敏感商品，而中国就会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和医疗设备，但是表明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包括受出口管制的高端晶片。他形容这些晶片是美国科技的宝石，亦都是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保持领先的关键，目前不在谈判议程内。教宗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说有手握权力者不尊重法律，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教宗梁十四世以和平见证人身份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发表演说，不点名批评国际间有领袖不尊重法治。梁十四世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谈及战争时，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就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本身被用于服务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开门见山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他指这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的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必须尽力促使新科技始终为人服务，不会令新科技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另外，在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栋两层高的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至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与煤气泄漏有关。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二号星期五，昨日我评论西方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弊端的时候，曾经提及英国的例子。该国在最近十年里面出现了七个首相，大部分首相任期不足两年，最短命的首相是黎兹·特拉斯。他在2022年10月英国政府危机期间，在10月20号，即是他就职第45天，宣布辞职，最终借任职首相49日，成为该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其实英国首相任期普遍都不长的， 56位英国首相当中，9位任职超过10年，8位任职不足一年。罗伯特·沃波尔是历史上唯一担任超过20年首相的人。过去这10年可以说是英国政坛最波动的一个时期，10年出现了7个首相，好像走马灯一样。这10年刚好就是英国宣布脱离欧盟的10年，两者可以说是因果关系。十年前的6月23号，执政保守党政府推动脱欧公投，结果如愿以偿，52%英国选民投票决定脱离欧盟，结果英国处境就没有改变到，反而越来越差。保守党一次又一次改选党领出任首相，都未能挽回颓势，结果在2024年大选中输了被工党，结束了保守党

然不排除最迟在2029年举行大选之前呢承诺重返欧盟的可能性。他并没有具体说明重建和欧盟长期关系是否包括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是关税同盟，甚至是重新加入欧盟。英国和欧盟下个月将会举行高峰会议，贝安德说到时就会商讨双方建立长期关系的各种选项，致力寻求共识。对于贝安德暗示有意重返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表示欢迎。前日他在马德里和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会谈的时候就说，如果英国人想要回归，如果英国首相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认为这个是对英国人和欧洲人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西班牙总理桑杰斯亦都是认同马克龙的看法，表示西班牙会鼓掌欢迎，并再次张开双臂欢迎兄弟般的民族。看起上来贝安德说想带领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并不是讲笑，是认真的。他在工党周年大会上就强烈承认，自2016年公投通过脱欧以来，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近十年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局，脱欧派承诺的重掌边境和秩序并没有发生。他直言脱欧弊多于利。贝安德说他的政府会致力确保最受脱欧影响的英国产业的利益。贝安德列举出来的英国脱欧弊端，其实每一个英国人都心知肚明。过去十年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是全面性的，英国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毛额的 6% 至 8%， 投资下降 12% 到 13%， 就业减少了 3% 至 4%， 生产力也下降了 3% 至 4%。由于贸易壁垒和结构性变化持续拖累经济成长，经济学家预测2026至2030年英国经济平均成长率只有 1.3%。 英国人均实际的 GDP 亦都落后欧盟27个成员国，因为受脱欧影响，英镑对美元汇率不断地下跌，英镑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抬高了英国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多英国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后悔十年前作出脱欧的决定。 YouGov 6月份一项的民意调查就显示 57% 英国人现在认为脱欧是个错误的决定，只有 30% 的人仍然支持脱欧。另一项 Ipsos 民意调查结果也发现 52% 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申请重新加入欧盟，大约三分之二18岁到24岁当年没办法投票的年轻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重新加入欧盟，而65岁以上的人呢就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相同的观点。十年前英国人决定脱离欧盟，其实是因为自视过高，他们仍然将自己视为全球海洋国家而自傲，他们不想受欧洲大陆国家左右，厌恶精英阶层控制，不满全球化，又反对接收来自欧洲的移民，于是就选择脱离欧盟，以为凭着自己的自主和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老本可以为英国带来更好的未来，结果是生不逢时，遇到了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全球经济封锁停顿了好几年。当年英国保守党推动脱欧公投，多少亦都受到美国的怂恿，美国不希望有一个团结的欧洲同他们抗衡，英国脱欧将会大大削弱欧盟的实力。英国脱欧之后以为可以得到美国的报答，英国单独可以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拜登的任期，英美的贸易并没有预期的扩展，相反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却去全球开打关税战，英国亦不能幸免。在全球经济因为美国关税战搞到极度波动的情况之下，英国脱欧的弊端就逐渐显现了。表面上看，英国脱欧可以摆脱欧盟的束缚，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签署贸易协定。事实这十年里面，英国已经同72个国家达成了39项的贸易协定，但这些利好未能利

0: 弥补因对欧贸易联系受损而带来的损失。随着对欧贸易边境检查繁琐的行政手续和新法规相继引入，英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上涨，部分小企业甚至完全停止了与欧盟的贸易往来，还有更多企业考虑退出欧盟市场。根据研究机构欧洲改革中心的数据，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因此减少了 12%， 从欧洲进口额亦都减少了 16%。 英国虽然与欧洲大陆相隔一个海峡，但他们属于欧洲的国家，无论经贸、文化、军事和欧洲都是密不可分的。英国脱欧十年说明弊大于利，假如英国重回欧盟怀抱不失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相对来说，我们加拿大是美洲国家，要加入欧盟即完全不合适和没有必要。美国是加拿大的近邻，自由党政府扩大非美贸易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同美国的贸易关系始终是重中之重。欧盟并不能够代替美国，因为美国这个邻国是搬不走的。好了，下星期同我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跨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前日讲到列治文市选临近，竞争激烈，其中一个最有争议的市选议题就是毒品。现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三四十年前的温哥华，我估我们大部分的华人移民在三四十年前移民温哥华的时候，基本上都认为温哥华是个乐土，是一个可以帮我们成家立业安享晚年的地方。就以我个人为例，在4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温哥华，就被这里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治安良好吸引到我，觉得以后如果要找一个地方安享晚年就非温哥华莫属的。我估我们大部分的第一代移民都是这样的心态，但情况在过20年出现了巨大变化。首先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的毒品问题就开始泛滥，无家可归者日渐增多，而治安就每况越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上世纪末毒品问题在市中心开始就越来越严重，而政府都没有针对毒品问题对症下药，反而在2001年搞了个什么四处方案，2003年设立了安全注射屋，为吸毒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去吸毒。但是这些方法在20多年后的今日看来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政府就死不认错，继续每年提供大量的资金去营运安全注射屋，派更多的毒品，令到滥药死亡，即是过量吸毒死亡的人数年年攀升。而毒品的问题亦都衍生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卫生问题和治安问题。当然以上的问题并不是单是毒品引起的，但我可以说毒品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问题就搞到温哥华东区，特别是华埠就一蹶不振。20多年前很多朋友每个星期都会唐人街买餸饮茶、朋友聚会，但近这10年就可免则免了。可以说华埠的衰落是毒品所害，所以为什么在2004年2月列治文市议会提出要设立安全注射屋的时候，有这么多列治文市的市民出来反对呢？在加拿大社会反对毒品最激烈的族裔非华裔莫属。为什么华人对毒品这么深恶痛绝呢？因为英文 drugs 这个字是药品，药是救人的，所以在主流社会他们觉得毒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医疗问题而已。但中文来说这件是害人之物，我们称之为毒品，因为毒品是杀人的。在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被人称为东亚病夫，其原因之一就是鸦片。在200多年前鸦片开始在中国流行， 中国不是没有作抵抗外国鸦片的输入的。鸦片战争的时候，两港总督林则徐曾经上书道光皇帝说，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为无可酬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林则徐的意思就是，如果不禁烟，国家就会越来越穷，人民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差，十几年之后我们不单止抽不到税，连找人当兵都有问题。这个就是林则徐当时对鸦片毒品的高瞻远瞩。但无奈鸦片战争的中国战败，英美等国便强行推销鸦片进入中国，导致了中国百年积弱。这些咁嘅惨痛嘅历史教训啊，其他族裔并唔系可以完全理解嘅。所以当华裔市民喺两年半前出嚟反对安全注射屋嘅时候咧，有其他族裔反而指责华人缺乏同情心，话我哋见死不救。道理就喺呢度啦。讲翻两个星期后嘅市选啦，虽然有咗两年半前喺市议会示威反对毒品安全注射屋。但是议会里面依然有七票对两票赞成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好彩省的卫生当局喊停，列治文士才避过一劫。这一次市选呢，本来很有机会将当年支持毒品注射屋的议员拉落台的。但奇怪的是，两年半前提议在列治文士设立安全注射屋的市议员，今次竞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呢，他居然排名第一。是不是列治文士的市民大部分都是支持设立安全注射屋呢，要派些漂亮的毒品给吸毒者呢？答案当然就不是的。但为什么民调结果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华人一向政治冷梗，甚少投票，所以政客根本不会听华人的意见。但我觉得这一次不同的。我可以讲这一次是列治文士的生死存亡危急之秋。加拿大整个国家向毒品投降似乎已经是一条不归路。但我认为我们列治文士可以是一个例外。我们市议会的市政管理不会涉及国家的外交、贸易、经济增长的议题。市议会一般只是管理市政，例如设不设立安全注射屋等。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市民都是反对毒品的，没理由会选一个由对毒品拥抱的市议会。问题是反对毒品的市民会不会出来投票而已。我重新讲一次，投票并不是根据族裔来做依归的。即使你是华人，如果你认为毒品对列治文士伤害不大，没什么所谓的，咁你依然可以投票俾对毒品持宽容态度嘅市议员或者系市长候选人，呢啲系你嘅个人选择。但系如果你反对毒品，呢一次就系我哋嘅最后机会。只要投票率提高，我哋系可以令到拥抱毒品嘅参选人落选嘅。有人话反对毒品嘅参选人众多会分扑票源，呢啲当然系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周边反对毒品的市民出来投票，哪怕只是提高投票率 10%， 都可能会对市选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大部分列治文市民来讲，列治文就是我们的家。对于上了年纪的长者，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再作第二次移民。所以为免列治文市中心三号路往后好像变了温室冬天的惨状，请大家出来投票。而且要鼓励一些平时不出来投票的亲戚朋友出来投票，因为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要捉一条长绳保卫我们的家园，不然就悔之晚矣。推高投票率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我们都可以做个英明的选民，因为这次参选的人数众多，当然有很多参选人参选是好事，我们要鼓励。但如果大家都主打毒反毒的议题，票源就自然分薄了。当然我们不是叫胜算率低的参选者自动退选，现在这样做是不切实际。在台湾这个做法叫弃保效应，即是说将选票集中在最有机会当选的参选人身上， 成功率是会大增。我们只求把反对毒品的参选人胜出，便应该集中火力让他当选。至于谁最有机会，大家可以参考民调，做一个英明的投票人，亦都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安全幸福生活着想。现在时间无多了，希望大家一起行动，首先是推高投票率，同一些从来不出来投票或者甚少投票的亲戚朋友讲，鼓励他们出来投票。其次是集中选票给最有希望的参选人，建立一个对毒品 say no 的市议会，以保卫我们的家园。我是阿明，陈敏明。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当中美元首结束第二次的见面之后呢，综合即外界整体印象，就仪式感呢做了足，但实质内容呢就欠奉。不过无论如何啦，能够有对话，彼此能够客气去倾下呢，做一件好事。中美嘅博弈呢，不可能呢係透过呢啲咁嘅见面可以纾解，或者已经从不同嘅层面呢不断地演化。以前嚟讲有多意识形态嘅对立啦，不而家讲就倾向于一种交易式嘅博弈。讲到博弈，大家睇下手上几多本钱，有咩嘅长短。而今时今日中美呢都各自有杀手锏，都各自呢互相需要。而特朗普当前最需要嘅当日呢，係点能够喺呢个中期选举当中呢係得到得分嘅因素。不过如果单係从今次中美元首见面会公布咗嘅所谓嘅成果呢，似乎就未能够呢係收取到一个相当丰厚嘅红利。本来中美元首见面，大家只能够呢哇咁从呢个国际媒体啊好多嘅分析当中係大致呢得到印象。双边关系係吹緊啲和风，起码呢就唔会係大家呢係互相嚟到攻击顶撞啦。而呢啲局势嘅缓和呢，整体嚟讲呢对香港总係有利嘅。不过香港呢完全处个被动嘅角色。不过到中美元首嘅会面，有一个人嘅名字，一个香港嘅名字呢亦都係颇受关注。而呢个问题都喺星期三一次特朗普嘅记者会当中，有一个记者呢係问到，呢就係黎智英。而记者嘅问题其实唔係只係针对黎智英，亦都包含埋一位美籍嘅缅甸裔嘅学者，同时呢都係被缅甸军政府呢而家係拘禁緊，佢叫做 Min Sin。咁就将两个人系同时问总统先生其实有冇倾到啦。特朗普都好清楚，佢明确系有嘅。我有同习主席倾过。如果跟住补充话呢，我哋倾过并且认为我哋进行咗一次呢非常非常重要嘅讨论。希望嘅讨论系有取得成果。不过今次嘅答问呢就并冇讲到呢习近平有咩嘅回应。回想今年五月北京那次的特集会之后呢，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呢那个专机回程期间是透露已经同习近平就人权和被拘留人士议题交换意见。而呢相信习主席呢正是非常严肃地去考虑。咁当然提到黎智英案呢，就其实习近平都讲到是非常之複雜，同埋呢呢个係棘手嘅。咁嗰次之后呢，当然黎智英嘅情况冇任何嘅改变到。不过有一个嘅迹象就係呢，咁当北京知会之后呢，有位被北京拘禁咗多时嘅地下教会嘅牧师金明日牧师呢，就喺七月呢係获得释放去美国。而金牧师嘅获释係之前完全冇先兆，冇任何嘅解释，突然就释放你，放咗你你跟住去美国啦。嗱，呢啲咁嘅情况呢，过去事实上同呢、这个过啲二三十年嚟嘅中国历史上呢，咁就睇到有不少类似咁嘅案例。咁所以究竟黎智英嗰个命运如何呢，其实无人知晓，亦都呢不必要呢做啲系无谓嘅揣测。不过有一样嘢呢， 就是香港的信报在星期五有一个政治专栏就提到，他近日他们打听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的高层人士就曾经接触过本港一些具有分量的商界人物，而讨论的话题包括就是呢，喂，可不可以帮助游说特区政府和北京尽早去释放这个黎智英呢？黎智英现在就判囚20年啦。不过呢，如果根据信报余锦言这个笔下所讲到呢，这个请求似乎呢反而就冷淡了。这个冷淡也都是即是大家完全呢理解到，今时今日你提黎智英可能呢都可能呢有啲大不畏嘅情况出现啦，即係呢何况要释放黎智英呢，咁你好容易呢就被扣上即係一啲嘅帽子，甚至喂你同佢咩关系啊，你点解释放佢啊你系咪同佢有啲嘅拉楞啦，咁只要大家提都唔敢提嘅。喺建制阵营当中私下讨论我唔知啦，但係公开讲样嘢呢其实系冇嘅。有嘅即係可能呼应返一啲嘅政府嘅行动等等呢作出一啲应声重色嘅呼应。所以呢个话题遭受呢个冷待绝对呢係可以预料。亦都不可能有香港嘅政商界嘅猛人係敢走出嚟讲声喂释放黎智英啦。咁呢个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咁啦，其实我冇任何嘅内幕消息，只係从呢个已经披露嘅资料呢嚟到去作出一啲嘅分析。但係假设有人问我，咁你叫啲商界人士点样同政府讲啦，嗱商界其实有一个嘅角色可以扮演，就呢如果北京或者特区政府用不同嘅理由，咁搵一个自己觉得接受嘅理由而提前释放黎智英，包括佢嘅健康问题啦、人道问题等等，都可以呢係应用嘅，肯定对中美关系大大有帮助，对香港被扣上好多嘅不必要嘅帽子同埋嗰啲指控呢亦都大大有帮助。咁呢个呢唔係对黎智英有任何嘅关系或者对佢任何嘅好恶而呢要求呢个情况，而是从现实主义出发释放黎智英呢，其实好似呢将一根紧绷咗嘅橡筋呢松一松佢呢，松一松呢其实可以唞唞气。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在上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安排了极高规格的接待，但总括来讲，这次访问形式大于内容，排场是多过实际。在两国领导人正式会面前，美国财政部长已经公布了两国贸易战的休战期延长到明年一月，只是延长两个月，相信是短过中国方面争取的时间，但这个正好令到双方可以避开跟住落嚟两场峰会遇上的难题。一个是11月深圳举行的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另一个就是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国集团峰会了。还有在经贸方面，双方在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上达成共识。中国是承诺2027和2028年会从美国入口最少1000万吨煤炭，又会努力解决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短缺问题。两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美国方面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是以超级智能，英文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代替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不过中方的文件就未见到使用超级智能这个名词了。 至于在中国的产能，台湾、伊朗、俄罗斯等的议题都未有取得重大进展，双方都强调稳定、友好和避免冲突，显示两国目前更关注就是控制竞争风险，而并非是寻求重大突破。最后美国表示是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一对大熊猫。在这次访问结束后两日，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接受霍士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透露，总统特朗普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军售的议题。大使还引述特朗普当时说，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特朗普问习近平是不是都想买回一些。大使庞德伟没有说明这段对话是几时发生，亦都没有讲习近平怎样回应。他没有解释特朗普当时问话的用意，是不是即兴的表述。但是白宫一名官员就马上表示，美国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出声明说，美国的法律是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并且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是计划。而总统特朗普亦都在星期一对传媒说，我从没有听过这件事，但是大概中国会想买，因为美国确实生产更好的装备，这个或者是个好主意。特朗普跟住话，大使庞德伟当时讲的可能是台湾。中国方面就没有作出任何的评论或者回应了。大使言之凿凿，白宫和总统是急急澄清和否认。那是不是这位大使听错了，或者是总统随口噏呢？无论如何，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卖武器，这位大使都不可能亦都不应该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的。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限制名单。美国的政策是出口去中国的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原则上都是拒绝批准。特朗普向中国买武器的提议会令美国的合作伙伴例如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是感到不安的。上世纪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因此是走在一起。1979年元旦，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无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马上率团访问美国。回国不够两个星期，中国就出兵越南。战争后中越边境冲突持续了10年。这10年呢，亦都可以说是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候。尤其在军事合作方面，中国派兵越南有大量士兵伤亡，越战同时暴露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美国国内的共识是帮助提升中国的军力，能够有效牵制苏联，不要被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所以当时各种美军的装备解禁可以出口去中国，包括先进的雷达、运输型的直升机、电子侦察装置、有先进军事软件的电脑，以至反坦克导弹、远程火炮、防空导弹、对舰反潜等的领域合作。有报道引述在列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洛德 Winston Lord 接受访问时说，那段时间美国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中国在1979年的外汇储备都只是8.4亿美元，要到1989年才有55.5亿美元。可想而知，对当年的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目。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兆4千多亿美元了。当年中国买美国军火都是物有所值的，因为美国的战机电子控制系统、先进的雷达技术等，对当时的中国军方来讲可以说是未来科技， 据讲嘅1984年就买入咗美国24架黑鹰 S-70C 直升机，解决咗直升机冇办法上青藏高原嘅难题。中国咧就系喺从美国采购嘅军用装备基础上改进同研发。另外，战斗轰炸机、歼军机飞炮嘅总设计师陈一坚，1979年访问德国，他第一次见到美国飞机设计规范的标准文本，发现比苏联的精细得多，效益提高2-3成。飞炮轰炸机带领中国飞机设计标准的变革，后来的歼十等各种国产武器装备都是根据新标准研制。中国的军事工业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非偶然。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必须要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初期都是一些陆军的消耗品，武器就是以北跨过台湾海峡中线为主。直至1992年总统鲁布殊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 战机，总额达到60亿美元，大大提升台湾的空军战力。2001年总统小布殊批准出售驱逐舰、防空飞弹、反潜机甚至柴电潜艇，台湾海陆空的主要军备获得大升级。至于现任总统特朗普，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台湾的军售182亿美元，而到目前为止预期总数会达到400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倍，但当中有140亿获国会初步批准是仍未交付。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就是国内的法例规定，被视为是对台湾的防卫援助。当然这个也是有助美国本身的军工企业生意，同时可以是美国和中国的谈判筹码。目前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又是竞争对手。特朗普问习近平要不要买些美国的武器，看来就是特朗普顺口开河，或者总统先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在这里谈生意。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只有一句。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选星期六展开首日提前投票，全市开放59个票站，投票人数创下新纪录。温哥华市府表示，10月3日大约有21000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 196%。市政府表示，今次投票创下温哥华提前投票的新纪录。下一轮提前投票会在10月7日、10月10日和10月13日进行，时间是由早上8点至晚上8点。邮寄投票的申请量亦都创新高。市府表示，目前已经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包的申请，比2022年温哥华市选增加超过 70%。市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日。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伟表示，如果再次当选，会为年收入100万元或以上人士增设一个新的个人入息税税阶，所得收入用于支持医疗服务。黄大伟表示，新民主党乐见民众取得成功，但是在全省需要强大公共服务的时候，收入较高的人亦都应该作出更多贡献。不过，尹大伟暂时未有公布新税阶的具体税率，只是表示之后会提供更多细节。今次是新民主党竞选期间公布的另一项税务措施。尹大伟早前表示，如果连任，会针对部分食品以及汽油和柴油推出价格保障措施，同时暂时将省级燃油税每公升降低10仙。他在竞选初期亦都承诺，向长期空置和未出售的拍卖征收新税，并提高现有投机及空置税。有记者问到，接连提出新税项和规管措施，会不会令商界感到不受欢迎？尹大伟说，新民主党并非与企业对抗，而是要保障 BC 居民利益。他表示，商界同样依赖一个运作正常的省份，包括货车能够运送货物，民众能够找到房屋，以及雇员可以获得医疗服务。国际方面，以色列交通部向外交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哇，很快脆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05分了，
2: 是啊，
3: 大家早晨，
2: 早晨，10月了，
3: 温度11度，但我外面不觉得是11度，
2: 因为我们习惯了，不
3: 是，其实这两天应该的温度会上升的，
2: 是啊，是啊，
3: 昨晚我觉得睡觉没有我前两晚觉得那么冷，
2: 是啊，完全是不用怎样开 heat 了，因为前两晚呢觉得哇不行，要肥下个 heat 呢，开到等它嘘出来呢，跟着先熄它，但昨天就不需要，
3: 是的，昨晚不需要，
2: 不需要，
3: 是的，还要开一些窗，等一些新鲜空气跟我运行一下，
2: 去到星期四19度，你想想，
3: 是的，
2: 19度，
3: 即是秋老虎来，
2: 是啊，我觉得咦，这么厉害，因为其实我觉得秋天呢 唔係話唔嚟嘅，但好似嘣一聲跳過咗，咁所以俾翻少少暖俾你哋咯。
3: 不過咁，佢可能都有啲雨點，小雨點，不過就係晚黑咯。
2: 夜晚少少啊，其實好噶，洗一洗啲塵咧，咁冇咁多花粉啊
3: 嘛。洗埋我走啦。
2: 洗塵係啊，
3: 我中意你講啊，等我洗埋我走噶。
2: 洗塵啊，係迎接人哋翻嚟，未洗住，遲啲先啦。你去完旅行翻嚟先啦嚇。
3: 嗱，我唔知道大家咧禮拜六嗰日有冇做一樣嘢啦。如果你即係唔得閒喺10月17號嘅話，
2: 本來我想做
3: 嘅。你有冇做到啊？
2: 未。
3: 我做咗啦。
2: 我未啊。
3: 我做咗。
2: 因為我做第二样嘢，
3: 我明白你多事前身啊嘛，
2: 系唔系咁啊？唔系咁讲，我揸住嗰张嘢噶啦。后嚟我就咁话俾你听，我做咗啲乜嘢？咁跟住就我翻咗嚟，跟住就我谂住去，时间唔够，咁我话唔好啦，咁我就星期五，因为小朋友想跟埋我啊嘛。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每一年都带住佢去嘅。咁投票嗰啲人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就好开心啦，吓好啊好啊，由细咧就培养佢投票啦，咁样即系就变咗我话啊有呢个意识，咁几好咯。
3: 嗱，记得咯，如果系你嗱你啊，除咗琴礼拜六嗰日之外咧，
2: 系啊，
3: 今个礼拜三开始啊，七八九十啊，
2: 我星期五啊谂住星期五去，
3: 系啦，呢几日都系预先投票。咁而家琴净系讲礼拜六嗰日啊，我唔知 Richmond。但是 Vancouver 已經爆了燈了，
2: 那就好了，
3: 說呢這個禮拜六那個預先投票在溫哥華的票站呢 是比往年升了多少，
2: 當然是啦，當然要啦，
3: 198%，
2: 好厲害啊，
3: 198%，
2: 不是講少今年的投票，
3: 還有這個郵寄也多，
2: 哦是啊，
3: 郵寄也有成七成那麼多，
2: oh, very good，
3: 即是說呢有很多朋友呢是開始留意我們的市選，
2: 這些就是正常咯，我經常說要投票，這些就好咯，
3: 但你不要那麼開心住，
2: 為什麼
3: 預先投票和你到真真正正那天的投票呢，你都未必知道究竟它是不是真的升還是跌的，
2: 哦，
3: 你預先投票的人他就當日就不會去的了嘛，
2: 是是是，
3: 對吧，那你預先投票的人升了，但你正日那天投票的人少咗嘅話，其實你真係差唔多兜翻轉頭嘅啫。
2: 唔緊要啊，你正日嗰啲人係預先投票咗咪得咯，你唔係話唔去嘛？
3: 我明，但係個問題就係預先咗，你預先投票嗰班人已經唔喺嗰個正日度嘅啦嘛。對，如果正日嗰啲人再多啲咧，咁嗰個嘅效果就更好。
2: 話俾你聽，最緊要就係預先投票咧，呢幾日嘅天氣要睇天，
3: 你
2: 呢個好緊要。
3: 但我覺得呢幾日嘅天氣會嚟得幾好。
2: 係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17號我唔知
3: 天公做美咯，
2: 係啦，17號咁耐我唔知，但起碼我同你講，呢幾日真係算係咁噶啦，你快啲去投票。
3: 咁嗱，我你又未投啦，
2: 未啊，
3: 我投咗啦嘛。咁我就話想話俾大家聽咧。温哥华列治文同其他城市咧，究竟系咪一样咧？我唔敢讲。
2: 系，
3: 但系你讲温哥华咧，我哋就系一场，我谂系较省选联邦省咧，市选系最复杂嘅一个。
2: 系啊，我都系。
3: 系咪？嗯。啊，今次咧，我又见到有中文名喺度喎。
2: 咁得意。
3: 好得意。咁所以咧，一啲譬如话长者们或者佢哋又唔识英文嗰啲咧，你真系冇藉口噶啦。
2: 哦。
3: 如果你认为嗰个嘅市议员，是你認識得他的，你不要不認識他英文名，他有個中文名在
2: 這裡，那挺好的，即是說如果譯了中文名，那你就有好處咯，
3: 那就是這樣說咯，
2: 是咯，
3: 那所以你說很多朋友，哎呀我又不曉那個中文名，我只認識他英文名，我不認識我是中文名，我沒有，我很難找，不要緊，現在有了，
2: 這麼好啊，
3: 有了中文名，中文譯名的，
2: 嗯，
3: 好了，那你看的時候，溫哥華就真的大件事了，幾十個人在這裡選個市議員，你又要睇下佢係咩黨，佢係咪獨立候選人？咁，佢有啲黨咧，就有啲又未聽過嘅添，仲要
2: 係啦，係啦，係啦，
3: 係咪啊？係啊，咁有啲綠黨，最多就係 A、B、C 黨，跟住就有 One City 黨，跟住就 Kobe 啊 ，COB。
2: 你哋要答問題喎，係咪啊？
3: 我哋要答個問題，
2: 我哋唔使，
3: 我哋叫做 Capital Project，
2: 係，
3: 即係話啲大型嗰啲工程咧。我哋市温哥華市咧，就要向一啲嘅市民咧，係提出一個嘅調查，睇下你贊唔贊成嗱。譬如我要修整道路，
2: 哦，
3: 我要喺公園嗰度點樣安排咁樣，你又要用咁多錢嘅，你制唔制咁樣？嗱，呢啲全部係大工程嚟嘅，
2: 唔答都得嘅啫，係嘛？
3: 你唔答都得，你唔答都得，係咪？咁但係咧，佢你唔答嗰樣嘢之前咧，你要填嗰，那個。即係市議員啊，
2: 是啊
3: 市
2: 啊
3: 市長咧，
2: 係啊，
3: 市長好啲，即係嗰六七個嘅啫，
2: 係啊係啊，冇錯。
3: 但係市議員咧，哇，嗰，那個咧就一路睇，仲有你一定要用佢交俾你嗰支嘅 fill pen。
2: 哎呀，啲人咪鬧鬼咯，話過曬底啊，你知唔知啊？
3: 係啦，
2: 話過曬底啊，嗰支 marker， 佢話咧啊，咁跟住啊，因為個情況就係咁啊，有一個事件咧就係話 有个女士，咁佢投票咯，咁佢话话啦，哎呀死啦，点知咧，削入去嗰个机度咧唔过到，跟住咧嗰个工作人员咧就话，哦，咁你不如用嗱，我俾个第二张你啦，咁你就再填过啦，跟住佢心里边唔舒服，咁佢就揾个主管。我覺得咁樣可以有機會作弊，即係填兩張啊變咗嗰個候選人，明唔明啊？即係變咗兩張，你未必撕我嗰張嘅喎，佢驚。跟住佢好醒目，跟住佢就叫嗰個主管嚟，個主管幫佢奪入機入到。係嗱，即係佢冇填第二張，所以佢就話：喂，如果你係咁搞法，會唔會係有機會作弊呢？即係我唔抌你第一張，你填多張，咁你第一張填嗰啲係咪多票咯？
3: 我知道，即係佢第一次過就過唔到啊嘛。
2: 係啊，係啊，但係佢冇填第二張。但系佢叫个主管帮
3: 佢
2: 咁咯，
3: 佢要讲翻，就算你唔得嗰张攞翻出嚟咁嘅意思。
2: 所以话有啲人未必咁醒目，咁睇住佢攞第一张。
3: 你讲呢样嘢咧，我未试过啦，因为我嗰日就好顺利嘅。虽然都我即系我啲英文咁叻啦吓，我都要填咗成六七分钟嘅，我好叻嘅英文都要六七分钟。我自然好叻嘅啫，好笑啫，居然真系久唔久俾我即系自己赚一次都俾你笑嘅真系。
2: 咁你係咧？
3: 咁佢嗰張嘢都好鬼長噶嘛？咁樣就咧一擺咗落去之後咧，就咧揼咗落嚟喎，要猛推咗。嗰支咁嘅 fail pen 咧，你填嘅時候咧，其實點解佢會過底咧？一個最大嘅問題係佢因為一路係咁喺度畫。
2: 哦，
3: 其實佢點兩點。
2: 已经得啦，
3: 已经够噶啦。
2: 你冇当系铅笔啊嘛，嗬？
3: 你冇当铅笔系咁死出
2: 嚟。
3: 我用得咁轻啊，我有啲都，我翻转头翻个板一掉转头，我都睇到有啲人喺度。咁冇计噶，佢用呢个咁嘅笔俾你，你唔可以用第二啲俾佢。可能佢嗰个机咧系要就系 recognize 啲 ink 啊。咁第二啲铅笔嗰啲啊，自然纸笔嗰啲佢认唔到噶。咁但佢又先進過咧 ，Federal 啊，同我省Federal 咧就有一個 box 俾你咁擺落，
2: 係啊係啊，掉落去啊。
3: 嗰啲 Vancouver 嗰個咧，直情有個機咁上一聲落。
2: 我覺得啲準啲啊，即係好啲啊。
3: 機器咧，
2: 哇！你掉落我掉落個盒度啊，啲都唔知點知係咪？
3: 佢要數票啦嘛。
2: 咪就係咯。咪就係咯，
3: 咁但係就係咯，呢個咧，我相信大家要用少少時間去填啦。
2: 同埋咧，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千祈唔好著白衫白褲。如果唔係，呢支筆跌落嚟嗨咧嗨，我係咁先啊！你乾洗啊，真係貴過乜啊，真係。
3: 咁啊，好彩咧，就因為早去即係做 advance 咧，預先投票咧，人咧就唔多，不過咧就密啲。咁啊，你做完即係已經有人過嚟攞你張台啦，攞張凳去做嘢啦。咁啊，同埋就你如果你係去咗先就。就登記啦。如果我冇嗰個嘅登記嗰個voter嗰個票咧，你可以去到你嗰個票站嗰度咧，你同佢講用啲證明，佢 check 嗰啲證明，問咗你係咪你呢個人，你係住呢度係嘅，你係簽個名。
2: 我隨身袋住嗰張嘢噶啦，即係嗰張，我唔係一張卡嘅，我係一張。我有一个大信封的，但我冇你嗰张硬刮刮卡嘅。
3: 我张系咁大张喎。
2: 系啊，我争俾你睇啊！我系一封信嚟噶，有我个名字提我咧咁样做，我又唔好见我张卡喎。吓、
3: 啊，
2: 系啊，我争俾你睇啊！
3: 你志文同我哋唔同。
2: 我唔知道，我争俾你睇，我封定系我未收到啊，定点样？我唔知道，冇理由啊。
3: 系一封信嚟嘅。
2: 系啊，一封信嚟噶，咁啊有两张纸，话俾你听喺边度投票，又讲俾你听咁样咯。
3: 哇！你志文真系
2: 两张纸咯。
3: 你志文真系有钱啊，真系。
2: 系咪啊？
3: 我哋嗰张卡好简单嘅，咩都冇写，只个卡上面讲。你幾時投票？有預先投票、
2: oh, really?
3: by mail， 同埋如果你拜預先投票咧，有呢三個票站。如果你十七號咧，
2: 類似係啊係啊，類似咁樣啊。
3: 冇咗用。
2: 但係咧，佢就是一個大的信封，有兩張紙咯。我哋係，咁我哋揸住嗰張嘢去投咯。
3: 我哋得一張嘅啫。
2: 同埋我哋咧，City Hall 係可以投票噶嘛、
3: 嗯？
2: 以前我成日去啲學校啊、社區中心度投票啊，或者教會啊咁。
3: 社區中心
2: 係咪啊？我就想去翻 City Hall 投票咯。係、
3: 哦，
2: 我覺得啊，幾正統咁樣。小朋友未去過 City Hall， 佢話佢想跟我去 City Hall， 我話好啊好啊，我哋去啦咁。本來諗住星期六去，後屘就嗌都係星期五啦，放咗學去咯。
3: 大家要記住咯，十七號嗰個咧係市選嚟。
2: 係啊，冇錯啊。
3: 你就唔好等二十四號喎！
2: 你而家唔好諗，唔好諗省選，
3: 你唔好
2: 諗翻我哋之前講嘅十七號。
3: 唔好諗住省選，
2: 係咯。
3: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個省選而家咧進行得如火如荼，
2: 咪就係咯。
3: 個嗰啲候選人，尤其是啲候選嘅政黨嗰啲阿頭咧，冚唪唥出曬嚟，你就要留意啦。
2: 嗯
3: 啊，總言之，你睇到我哋嘅省長尹大偉出聲，保守黨嘅黨領出聲，其他啲綠黨出聲咧，嗰啲咧就係省選嘅。
2: 我覺得咧，佢今次真係唔爭佢哋啊，搞到咁鬼近係咪？搞亂曬大家。
3: 我咁叻嘅人，我都俾佢搞亂。
2: 係咯，你咁叻嘅人，你咁聰明絕頂嘅人都俾佢搞亂。
3: 絕對係啊！你咁冰雪聰明，你都話俾我聽。
2: 哎呀，你話我咁卑鄙啊！你個 B 字啊！你咁冰，你咁卑鄙。
3: 冰雪聰明。
2: 咪就係咁卑鄙真係。咪不過我覺得今次有少少失策咯，佢哋
3: 係咪啊？我諗佢唔係失策，佢係
2: 特登，
3: 佢係急進咗，佢希望咧坐穩呢兩年，再加多兩年，等佢可以做兩任，係嘛？佢第一任咧係頂啊莊康
2: 臣啊
3: 嘛，
2: 係啊，
3: 係咪？咁佢呢一任咧就真真正正係佢選出嚟嘅，但係佢個選票選出嚟唔係大比數啊嘛。
2: 嗱，我覺得今次咧，如果大家係我諗趁住佢哋投票呢個熱誠咯，咁都希望有一個另外一個好嘅影響嘅，係咪咧嚇？
3: 唔知呢樣嘢咧，我等你慢慢去 find out 啦。
2: 等我去 find out，
3: 唔係因為佢24號投票嗰日我都唔喺度。
2: 哦，係喎，
3: 我冇得投票。
2: 你 out of town 喎。
3: 係啊。
2: 哎呀，咁啊冇辦法啦，你郵寄一次得。
3: 冇啊！佢而家直情冇郵寄嗰啲 news 喺度俾我啊。
2: 係咯。点解咁嘅
3: 嗬？冇可能啦，系咪？除非咁，除非你有咁嘅渠道可以上电脑度揾翻佢嗰啲资料，然之后攞佢嗰啲 form 可以系电脑下载嘅，咁或者你都仲可以做。
2: 哦、
3: 但系而家唔可以啊嘛。
2: 系啊系啊。
3: 系嘛？而家全部都唔可以用电脑噶嘛。
2: 唉，即系有时我觉得今次搞啲咁嘅出嚟咧，我哋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亦都唔好。令其他人失望啦，我哋好好咁样去投票啦，系咪啊？因为我哋投咗票之后咧。受惠都是我哋自己嘅啫，系咪？即系投一个啱我哋意愿嘅人，系咪？
3: 吓，
2: 所以大家唔好闹啦。我哋以选票去惩罚嗰啲我哋投咗佢又唔有承诺嘅人，咁咪算咯，好吗？
0: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18，天气方面，今早上有少少薄雾的，稍后就见阳光，因为阳光一吹雾就散了、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20%的，日出时间7:17。
2: 今晚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1度，同样落雨机会是20%，日落时间6:43。
3: 明天星期二就预测会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午夜之后又有薄雾，最高气温是会去到摄氏的，同今日一样，预计是17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四有阳光，星期五就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三是18度，星期四是19度，但星期五降回去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3: 现时是吹近东风，风力时速有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1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9，非常之好吓，乜事都冇啊。咁只不过之前咧，曾经有架坏车喺 United Boulevard 咧夹住7号公路嗰度啊。咁但系而家冇事咯，咁已经处理咗一个钟头前嘅。咁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4: 你都好多节目啫。
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6: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7: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0000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8: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 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9: 潜龙在草野。

0: Bedding 舒美斯皮，
1: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0: ，CBA 永安防盗，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 广东烧腊菜馆，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3: 我是屈洁冰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的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的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的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2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洁冰 Teresa Watt。
4: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tt 604-949-9933。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6: 早上的6:24，现在在中国有一种叫做替身经济，
7: 是呢、
6: 它或者叫代经济、那种消费现象现在在内地的后生的一族掀起了一种热潮，甚至乎有人透过用几十元去到过千元的人民币来到请一些陌生人代为处理他的日常的生活和各种湿湿碎碎的东西。
7: 是啊，从代喝奶茶、收集周边、游戏代练，去到线下咧代佢排队、代佢陪诊、代佢探望老人家、代佢分手、代佢表白，乜搞错啊？表白都有人代，即系行开啦，叫佢系咪先？
6: 啲服务划范围不断延伸，反映啊当代嘅年轻人咧，佢啲矛盾咧有极致务实嘅精算式嘅消费哲学嚟嘅。
7: 搞错！
6: 我谂呢样嘢真系几新颖、啊，
7: 即系好似跑腿代办咁咯。
6: 佢比跑腿就跑腿嗰啲就系一即系做即系其实做跑腿嗰阵时就做。
7: 帮你做嘢咁系咯，
6: 但佢做呢样嘢，喂，我仲要代分手，
7: 啊、
6: 我仲要代表白呢样嘢，就唔系跑队做到。
7: 不过咧，如果你话代佢探望老人家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真系，譬如你去唔到嘅，你喺外边打工嘅，要啊，攀山涉水咁先翻到乡下，你冇人代你，我觉得呢样嘢就算系有啲亲情咯。
6: 你代人排队都冇问题，香港大把人凳仔队
7: 啊，系啊系啊系啊，
6: 帮你去攞丑啦，系咪？咁但系佢话我要代分手，我就唔
7: 系
6: 好明点样代分手，
7: 系咯，
6: 即系话。
7: 即系同佢讲讲唔出咯，阿边个咪要同你分手、
6: 啊？唔好意思啊，阿朱丽叶话俾我听，即系吓佢代表个男方话俾个女听，朱丽叶咧代表个女方话俾个男方听，
7: 系咯，
6: 朱丽叶话想同你、
7: 分手，
6: 当
7: 系啊，
6: 咁请
7: 我会唔信咯？你叫佢自己同我讲，我都系呢句咯。
6: 佢讲嘅时候要嗰个即系嗰个主事方要扮到个样好惨咁先，佢要代办你做埋呢样嘢。
7: 嗱，我唔想噶，佢叫我代办啊，佢俾埋钱我嚟睇下。
6: 嗱，我俾埋个样你睇，佢就咁样样嘅。
7: 系啦系啦，唔得，真系唔得。
6: 嗱，咁所以呢啲咁嘅工咧，老实讲句，佢哋就叫做替身经济啦，即系原本应该自己做，佢就揾咗人帮佢
7: 做。你出租男朋友、女朋友，费事人哋问你几时结婚嗰啲咧，嗰啲就多啫，系咪？
6: 都有啦，冇话净
7: 系
6: 中国啦，系咪？咁而家线下代办啦、情感健康啊，呢咁多种嘅品类咧，几乎万事皆可取代啊。
7: 哦。咁巴闭嗬，咁但系咧，佢话其实注册用户你冇睇少佢啊，超过8000万人噶，叫做 UU 跑腿嗰啲咁嘅平台咧，咪搞咗，
6: 系咪做 UU 跑腿？
7: 系啊，即系夸张。个本质咧就系、是、个年轻人透过用钱去买时间， 或者买啲雇佣生活咧，咁就去代替自己
6: 雇佣生活替身，
7: 系啊，就去代替自己啲啊，即系精算啲嘅消费啊咁。

0: 為覺得自己，譬如話買方多數都係職場白領啊，唔得閒啊，咁啊叫你做咁樣咯。
1: 咁啊，老實講，賣方係點咧？即係呢班替身啦，
0: 得閒
1: 就利用時間同埋體力盈餘咧，去實現得閒嘅時候咧變現錢啦。
0: 可以做兼職啫嘛。
1: 咁做咪就咁講
0: 咯，做兼職啫嘛。
1: 咁如果我係做慣呢一個即係。向人哋去推銷啊，向人哋講解嗰啲咪啱咯。
0: 不過我覺得好得意啊！有啲嘢咧，譬如有啲人咧想某間奶茶鋪譬如你買五杯就會送一個贈品俾你。我飲得一杯啫嘛，我請你幫我飲四杯，我想攞個贈品咁樣咯。乜咁蠢嘅？有啲人咪咁樣啲咁請乜人咧？請 pet friend 飲咪得咯，使乜代飲啫？
1: 嗱呢一樣嘢咧，有啲後生嘅人咧，趁住空閒嘅時間做呢啲咁嘅代辦咧。年每個月都有2000元的收入到，雖然不是很穩定，但是那些單價低就他可以不斷地來接單，一路來到陪診，上門做一些煮餸，或者雖然單價比較高，但是他一單就可能用半日的了。
0: 是是是，他就有些律師就提醒了，這代服務信用機制和責任的邊界都未成熟的，隱藏風險不要看少啊，
1: 冇錯啦，冇錯啦。不過呢樣嘢我諗會唔會 last 耐咧，我就唔知道。
0: 即係
1: 一種熱潮嚟嘅啫嘛。
0: 咪就係咯，係
1: 咪？你揾人幫你去即係點樣講咧？做其他啲嘅嘢，譬如你真係自己做唔到嘅，冇問題。
0: 係啊，
1: 但係你揾人哋同你代表白啊，
0: 好怪咯，
1: 我要追你啊，嗱，
0: 唔係幾好，冇誠意，
1: 追你冇誠意，
0: 叫佢行開啦，真
1: 係。冇啦，冇啦，
0: 都唔需得過呢個俾人咁魚咧。參加馬拉松自己踩單車，你冇參加。
1: 咁佢即係犯規啦，佢
0: 搞錯作弊話佢。
1: 仲有佢係500万名嘅粉絲嘅噃，係咪？
0: 搞錯。
1: 咁佢喺德國嘅柏林度馬拉松咧，就坐單車作弊。咁佢喺社交平台發文咧，我對於我坐單車踩單車唔做任何結辯解，咁鄭重道歉，而家深刻反思。
0: 唉 ，too late 啦
1: ，too late 啦，
0: 太遲啦，影響資格啦。咁佢話強調，我會正視自己嘅錯誤，接受外界批評咯，咁咯。
1: 呢啲會唔會真係自視過高咧？因為自己有50万嘅 fans， 我就可以咁做嘢啦。
0: 話明馬拉松啊嘛，用只腳噶嘛，踩單車。
1: 咁佢都係用腳嘅，佢用隻手啊嘛，係
0: 啊，用腳踩單車，我都有跑架，我都有。
1: 話馬拉松踩單車可以買踩幾日噶嘛？
0: 真係犀利哦！
1: 啊，犀利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省选举局指，自星期六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由尹大慧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未能提名全部93个选区的候选人，只有省保守党一个党可以做到。张奕良报道。
5: 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尹大慧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選舉辦公室在聲明裏面說，新民主黨在 Peace River 北選區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聲明指，在截止日期後，只有 BC 保守黨能夠推出完整整個團隊，可以趕在10月24日舉行提前省選中角逐。另外6黨只有73名候選人，而 Central BC 黨派出35名候選人， One BC 黨就只有33人。Central BC 黨和 One BC 黨都是從保守黨裏面分裂出來。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美国海岸防卫队星期日公布暂停搜寻失联的安省医疗运输机，涉事飞机载有6人，营运公司表示现阶段相信机上所有人已经罹难。海岸防卫队表示，今次搜救行动持续大约66小时，总搜寻距离达4445英里，并有多架定翼机、直升机和船只参与。海岸防卫队表示，暂停搜救并不是容易的决定，并向受影响家属和亲友致以慰问。营运涉事飞机的 Latitude Air Ambulance 星期日表示，随着主动搜救阶段结束，现时必须面对一个令人心碎的现实，就是机上4名机组人员、1名病人和1名陪同的家属推定已经死亡。 公司表示会继续全面配合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相关调查。公司强调目前不会揣测事故原因，并表示航空事故调查需要按步骤仔细进行。国际方面，泰国持续洪灾，增加至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亚路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表示灾情已经有所缓解，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他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路，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亦都表示，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中管曼谷的明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约一米，可以继续排路。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7: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9: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34了，天气方面呢，今早会有薄雾，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呢是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7:17。
0: 今晚是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1度，而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6:43。
1: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都是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午夜之后咧都有翻薄雾嘅，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同样一样啦，系17度，落雨机会30%。
0: 星期三咧系有阳光，间中会有云，去到星期四有阳光，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8度啦，星期四系19度，去到星期五咧就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1: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就系15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1度，相对湿度100%。
10: 1320马路情报。
0: 6:35喺91号公路嘅北行咧。夹住 Alex Fraser 桥，因为右线方面咧系有坏车，咁所以就封咗嘅，预咗有延误噶啦，好多车头灯见到喺张相度吓，咁大家如果由 Delta Richmond 方向嘅咧，请你留意啦，系 Alex Fraser 桥夹住喺呢个91号公路北行方向咧系受阻嘅，小心驾驶啦。
10: 财经消息。
0: 6:35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8.26，报27,260.4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8.41，报51,148.5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98，报7,729.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2.92，报35,525.57。
0: 黄金上升$10.02，每盎司报美金$4,149.74。
1: 白银上升$1.18，每盎司报美金$61.54。
0: 原油下跌$0.04，每桶报美金$89.67。
1: 比特币上升$0.01，每比特币报美金$85,833.9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68.05，报24,040.34。
0: 由于系国庆假期咧，中国股市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73，
1: 一加元对台币22.321，对港元5.505，对人民币4.7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些东西给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了。若果没有了这个认证，有机会很多机构都是不会放你的钱或者个资产出来，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很多时候都要需要这个遗产的认证。很多人会问我，那是不是一定要做啊？那个答案未必一定的，要看一看你的资产，若果他的资产比较简单或者是联名的，就未必需要了。若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9: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怕是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道那么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3: 6:39 ，Mirror 成员里面其中有10位啦，就是姜涛啦、Ian 啦、Anson Low 啦、Anson Kong 啦、Eden 啦、Jer 啦、Stanley 啦、Jeremy 啦、Tiger 啦、Frankie 等等等等咧。咁啊，琴日咧就出席喺观塘嘅一个记者会，咁啊宣传下个星期一嘅一个团综咧，即系综合个综啦吓，叫 Mirror Ace ACE 啦。咁啊，队长 Lockman 啦，同埋成员 Elton 咧就缺席。
1: 咁啊，现场咧有超过600名嘅 fans 咧就逼爆呢个商场嘅第三层嗰层楼层嘅。咁啊，记者会开始前咧就斗大声为偶像造势，哇，有12个啊12指，你有12批 fans 咧，真系大件事。
13: 好劲啊，600人咯，所以就。咁啊，十指喺台上咧就八定咁派心心心 fans 啦，咁啊户头 Ace 成员游戏时咧，依人就高票当选战略 Ace，
1: 姜涛咧就系当选好胜 Ace， 咁啊俾阿史 Stanley 咧就取笑有钱人啊更加爱钱啦，
13: 咁啊佢自爆喺个团众度咧赢到1000蚊奖金之后，连续3日向工作人员追数，
1: 咁啊至于喺游戏之中咧冇封号。隊入邊咧，亦都未算人氣最高嘅 AK 啊，咁啊 ，Anson Kong 咧，咁啊再度成為風頭等啊，騎劫咗呢個記者會咯噃，搶啲隊友風頭啊！
13: 係啊係啊，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為7日前喺 Mirror 演唱會嘅記者上面全程黑面、態度囂張又串嘴嘅失控行為咧，公開道歉。咁更加主動向當日到場採訪嘅傳媒咧，逐一認錯，哎呀唔好意思啊咁。
1: 好啦，咁佢喺9位嘅队友陪同之下咧，就好似举行忏悔大会咁嚟接受访问，连番跪低道歉啊！
13: 嗰日记者访问自己嘅表现失当，令到观众唔舒服，我喺度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啊！反省咗几日，将来会做好啲噶啦，希望自己咧唔会再令身边嘅人啦，或者帮过自己
1: 系啦，帮过自己嘅人系冇错，
13: 爱自己嘅人咧系太大压力咯，
1: 冇错冇错，
13: 喷错口水，
1: 问到咧。会不会俾公司咧去照费啊？咁佢即刻认咯，一定有啦，始终系自己曳啊嘛，经过一事就长一智咯。咁咁啊，对于网上边咧涌现出大量针对佢啲负评啊，佢就表示我完全接受，愿意接受啊。
13: 系啊，佢又解释，因为生活上咧遇到啲吃不消嘅压力咧，先至会失仪嘅啫。唉，失态失态，唔好意思啊。咁啊，同时为影响其他成员咧，就同埋啲队友咧，就向佢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晒晒冧咯。
1: 咁但系其他9个咧就搭住佢个膊头，表示力撑佢啊，唔会，冇事冇事咁嘅样。
13: 问到队友咧，点样去支持佢咧？咁 Anson Kong 好感激，佢话佢哋咧冇打我咧，算偷笑噶啦。佢话：
1: 唉，我都系出名曳嗰、那个，亦唔系曳第一次噶啦，系有反省嘅原因。嗱，佢哋有原谅我嘅。咁当佢承认表情管理比较弱嘅时候，
13: 咁在旁嘅 Stanley 就鼓励佢咧，又代表咧解释黑面嘅原因。
0: 佢生得黑啊嘛，天生黑咪黑面咯，咁话佢。
1: 咁啊，姜涛亦都表现出佢啲爱锡队友嘅一面嘅，就话啦，十二月嘅 Mira 演唱会，频做运动啊，强健体魄嘅，但系担心打篮球啊容易受伤啊，会影响团体啊嘛。
0: 呢排少咗打波啦，系嘛？咁稍后现身澳门篮球赛咧，都会观赛啦，唔落场啦，佢话。
1: 嗯，乐坛小天后严明熙 Gigi 自从今年初加盟咗新公司之后咧，事业发展啊，哇，势如破竹啊！近日佢喺社交网度咧宣布啦，将会推出今年第四首嘅派台歌啊。
0: 系啊，有啲人几年都冇一首歌吓。系咯。咁啊，讲到咧个歌名咧要搞搞新意思。咁佢就叫啲粉絲咧，哎，不如猜遊猜下猜謎啦，猜謎啦，嚇玩遊戲啦咁。
1: 咁佢留言咯噃，大跟住一個嘅炭佬係咪啊？咁啊加又一個炭佬，會唔會估到我即將出嗰首新歌嘅歌名有幾多個字啊？
0: 佢話我笑完一定會開估嘅，三日之後佢現身解謎，答案就令 fans 咧啼笑皆非。唉，佢話
1: 開估歌名係。
0: 十个字，
1: 十个字，
0: 九唔搭八嘅嘛。佢话因为佢又揭晓咗咧，其中三个字咧系摇摇版咁样咯。
1: 不过咧，仍然俾啲粉丝咧就笑佢有讲等于冇讲，咁啊令到大家咧更加感到好奇。咁、其实咧，严明熙啊支持咧算系新一代咧多产歌手嚟噶啦。
0: 单计今年推出咗《风女》啦，旅行个女啦。同埋就係 Colors in the Air 啦，原色啦，仲有 Bye Bye Bye 咁樣咯。
1: 咁啊成為港台嘅寵兒啦。咁啊三首歌咧都喺中文歌曲嘅龍虎榜個登上咗呢個榜首，哇！好激悍咁成為咗三發三中嘅歌手，相當當犀利啊！
0: 係啊，
1: 咁如果你又咁講啦，咪 TVB 咪即係又走咗個寶？
0: 咁冇嘅，咁佢自己，咁佢唔係 TVB 唔留佢，係佢想走啫喎。
1: 但係個 TVB 嘅條件啊，梗係苛刻啦。
0: 唔知啦，真係真係唔知啦。咁但係今次佢本身有實力噶嘛，
1: 係、就、
0: 咪、
1: 是
0: 佢本身有实力，佢亦认为自己系有实力咁啊，谂住啊，就点不知啊，嘥咗一年咧，反而仲好啦，焉知非福啦，
1: 沉淀咗，
0: 唔知啦，真系唔知。
1: 张智霖、Chillam 同埋吴卓羲两位型男相隔13年，再次喺剧集度结缘。
0: Chillam 形容咧角色咧系佢入行以嚟最邪恶，完全系挑战自己嘅底线同埋极限。唉，佢话咧。昔日嘅酷魔终于成魔啦，
1: 咁亦都演活咗呢个富家子嘅角色啦，咁、更加咧不惜将所有片酬用嚟买当装置自己，相当敬业啊！
0: 系大把衫啦，佢系咪啊？咁啊，吴卓羲啊，佢啊，高海凌啊，张希文啊，江美仪啊，就系呢度璀璨之城啦，
1: 冇错，
0: 好快好快。今个月的12号首播，哎呀，我等紧睇啊！咁啊，佢就系继《冲上云霄》咧，第二次同阿吴卓羲合作咯。
1: 咁啊，相隔13年嘅呢个世纪合体啦，亦都系佢哋阔别咗超过10年后，再度接拍 TVB 嘅剧集，当然啊备受观众期待啦。你系其中一个啦。
0: 啊，我好期待啊！咁啊，官方宣布佢哋两个人嘅角色人设，两兄弟。
1: 咁啊，张智霖咧坦言啊，系自己入行以嚟咧，头先你讲过系最邪恶嘅角色。咁佢话今次咧真系成魔啦，坏事做尽，包括所有残忍同埋精神虐待嘅嘢咧。我作为演员都好想知道自己嘅底线或者系天花板喺边度，
0: 不停咁样系触碰自己咧唔同嘅可能性啦。今次对我嚟讲咧，真系都系某种嘅极限嚟嘅。
1: 喂，会唔会太过煽情咧？如果做到
0: 衰格咯，
1: 即系你做到咁邪恶嘅话，你真系会煽情。
0: 咁靓仔衰极咧，出面啲人都唔会指住佢闹嘅。
1: 咁即系靓仔无敌啦。
0: 咁又唔系，咁啊，你知即系大家睇剧嘅时候，你样衰啊兼衰格咧，就俾人闹到傻嘅。你靓仔兼衰格咧，都留少少情面，啲人会话：哎呀，做戏啫，做戏啫，黐咧唔系咁嘅咁咯。
1: 咁啊，当然佢接受呢个嘅新闻访问嘅时候，娱乐新闻访问咧就话啦，佢更加以离谱嗱，佢自己都讲啊，系离谱两个字嚟到形容呢个剧情嘅。好少喺无线剧入面见到咁激嘅剧情嘅，自己拍嘅时候都谂。可以咁噶，所以咧佢都好期待睇个制成品系点啦。
0: 我想睇嗰啲靓衫啫，佢话都有出动私伙噶，用咗好多钱买衫，喂唔紧要啊，你啲钱你啲衫你买得翻自己着噶嘛。
1: 喂，佢有多衫人嚟嗰啲分分钟赞助俾你咧，
0: 咪就系咯，黐靓喎，系咪先？我三折卖俾你都好啊，系咪？
1: 但系大佬同我着咗，我系伟人一嗱，呢、這个张智霖都着噶呢套。
0: 咪就系、是、你即系佢唔使俾钱你啊，已经送俾你仲好嘅啫。
1: 咁啊，至于阿 Ron 咧吓，咁啊吴卓羲咧就跳出框框啦。饰演咧。 超稳重能干嘅有钱仔。
0: 吓、啊，佢点似超稳重啊？佢做超稳重反而咯。
1: 所以咪就话啲角色咁对调咯。你话调转头，张智霖做稳重嘅都有人信啊嘛，系咪？
0: 系咯。
1: 佢就偏偏调转佢两
0: 个人。一撇头发前面好好浪子噶嘛，人哋。
1: 咁啊，对于今次咧同阿 Chillam 再度合作咧，佢表示知道对手系 Chillam 之后咧，佢即刻答应接拍。
0: 哦。想睇下咧有冇新火花，觉得咧会系好好嘅事咯，好好玩啊！佢话
1: 咁梗系啦，有钱收喎、
0: 啊，两兄弟佢哋
1: 有钱收有得玩又出名，边个唔制啫？你话俾我听啦。咁当然，阿张智霖啦，对阿吴卓羲咧亦都赞不绝口嘅。今次我哋做翻两兄弟，咁啊能够碰撞嘅机会咧更加多。
0: 我觉得佢咧系好好嘅演员，好准时，会配合之余咧，亦都有自己嘅谂法。又好幽默喎，好放松喎，每次大家对戏嘅时候咧，有唔同嘅睇法，都好容易攞到共识，好合作愉快咯。
1: 咁另外咧，一班嘅演员咧，近日就为咗剧集拍摄造型海报啦。咁啊，张基文咧着住大露背晚装啊，最吸引眼睛噶啦吓。高海拎咧，阿拎咧就制以黑色嘅露肩装上阵。
0: OK， 咁啊，张基文咧就角色就系恋爱脑嚟嘅。为了爱可以连条命都不要的、哦、更不是被江美贤兜巴星的
1: 江美贤就自爆这个角色是有精神病的更加讲笑就说这个就是本色的演出
0: 我要是有精神病没有精神病和扮有精神病三个状态游走我都成日都打人的张希文被我盖得最多了他哇，咁都得啊！真系
1: 乜仇都报晒，
0: 死咯！块面咪肿啦，俾佢咁冚
1: 噶。我谂佢冚佢唔会真系冚落去。
0: 就镜头加声落去，
1: 不过把声啪一声啦。好啦，艺人啊，蒙嘉慧同郑伊健结婚之后咧，就淡出娱乐圈啦。咁啊，近排咧就接受呢个网上节目访问嘅时候咧，就表示佢嘅婚姻生活咧就相当 sweet 嘅。两个人由拍拖到而家咧，啱啱踏入20周年啊。
0: 系啊，不时都有摩擦嘅，但系都好融合相处。佢话咧。郑伊健咧都成日话抱怨佢好似顶心杉咁顶住佢咁咯，
1: 咁啊激罕提到啦，好坎坷嘅家庭背景，透露仲未曾出世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已经分开啦、
0: 哦，
1: 之后咧妹妹更加咧就系自杀身亡添。虽然童年嘅经历咧系影响到佢个人生观，咁佢话咧如今咧回首已经释怀啦。
0: 哦，咁喺成长中咧学咗咧唔应该隐藏情绪同埋委屈自己，加上同伊健拍拖之后咧，令佢就好有安全感啦，系嘛？咁啊，对方一句嘢咧就提醒咗佢。
1: 你 B B 嘅时候乜都唔识噶啦，你都唔知嚟到呢个世界会点，跟住你咪又系咁样大个咯。
0: 呢番话令到佢好有启发啦。佢话我唔应该杞人忧天嘅，就开始尝试新事物咯。
1: 好啦，台湾天王周杰伦前晚就喺青岛开 show， 咁啊相隔8年啦，就重踏青岛演唱会舞台嘅，咁啊观众人数咧即创纪录咧。
0: 他全程咧就系、使出呢个浑身解数啦，更加获老婆昆凌咧系担任摄影师，记录下现场嘅震撼气氛。他更加指咧老婆应上台，应该上台一齐唱，两公婆咧就隔空放闪咯。
1: 哇，真系甜到爆灯啊！
0: 好锡老婆啊！
1: 冇错啦，咁啊前晚咧台湾天王周杰伦咧青岛举行嘉年华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咁亦都系佢相隔8年啊翻当地开 show 嘅，第一场就已经有56,000名嘅观众咧刷新咗个场馆纪录啊！
0: 演唱会一开始咋，周杰伦就已经搞气氛大嗌：青岛嘅歌迷，时隔8年啦，我回来啦！
1: 喂，有好多可能未必是青岛来的，
0: 哦系啊，翻咗追
1: 佢，有好多啦，全国来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应该佢话青岛的民众同样国内的民众咁啊先啱噶嘛。
0: 不过就开心嘅，咁多人捧自己场系咪？
1: 咁啊梗系，
0: 咁啊引嚟全场欢呼声啦。
1: 咁当然呢个场面系好壮观噶吓，因为嗰啲全场观众用晒嗰啲挥舞嘅荧光
0: 棒，
1: 睇落去闪闪灵啦，
0: 好靓好靓。
1: 咁啊，周杰伦咧献唱 I Do 嘅时候咧，现场有多对歌迷求欢。好 sweet 啊！
0: 原来咧佢自己都同样 sweet 噶，事关老婆咪影相嘅，头先讲嘅，咁佢就喺社交网度咧有一个心心形图案啦，隔空向老公示爱，咁佢就转发咧就同老婆喊话：哎呀，你应该上嚟唱啊嘛！咁样两个喺度你讲我笑咁咯，
1: 大晒恩爱啦！咁啊，周杰伦虽然忙于巡场，但系都不忘宣传咧天团五月天主音啊，阿信同埋 F 三成员嘅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咧，原来喺北京好快脆就会有个鸟巢嗰度开 show
0: 嘅，系喎系喎，咁咧就琴日特别带上咧系之前演唱会嘅短片啦，就留言咧为阿信咧，点解你要唱双截棍嘅时候冇揸住双截棍嘅咁？
1: 阿信咧即刻回复。 叫佢咧就教我点样耍棍咯。咁啊，顺咧同阿言承旭啊、吴建豪啊，仲有周渝民咧，日前在杭州开 show。
0: OK， 全新舞台造型同埋曲目令到50,000观众好 happy。咁而周渝民都攞起个电吉他咧，系自弹自唱。
1: 私下苦练多时嘅佢咯，透露咗人生第一把电吉他咧，原来系吴建豪所送嘅。
0: 希望有日咧练琴练到好似佢咁好啦，咁啊两个大晒兄弟情啦。
1: 冇错。艺人莫文蔚近日咧同佢德国籍嘅丈夫咧就系迎嚟咗结婚15周年啦，咁佢喺社交平台咧就上载两人合照啦，同埋漫画图绘图嗰种嘅放闪，呜、又系 sweet 到爆啊！
0: 系啊，咁佢喺粉丝群度咧就话甜蜜 puppy love。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就是15年的結婚紀念日生快樂，願可愛的17歲小女生永遠幸福。
1: 聽說呢，莫文蔚17歲那年就去到意大利留學的、認識了同齡的這位德國建築系的學生，兩個人就彼此都是一個初戀對象、是啊，這個戀情只不過維持了1年那麼多、
0: 是啊。2003年莫文蔚去到柏林是拍戲，同時去到同学会的聚会咧，就同呢位嘅初恋情人重逢喎。
1: 阿冧奶
0: 哇，犀利啊，犀利啊！
1: 啲阿冧奶里边就有奇逢
0: 啦。咦，系嘅喂，八年之后咧，就两人选择喺初遇嘅意大利低调举行婚礼啦。咁就佢选择咗唔需要小朋友。咁佢话我哋系对方嘅最佳良伴啦。
1: 冇错。好啦，55岁嘅台湾男星吴奇隆近日咧就喺社交网就亲身证实啦，我唔再拍戏啦，而家透露咧已经将事业重心咧就转向歌手同埋幕后制作。
0: 哇！即刻引起热议啦。事完咧，佢进驻嗰啲短片平台嘅时候，好多人问佢：喂，而家咁耐冇新戏推出噶？
1: 啊！估唔到咧，佢好快就回应啦，唔拍戏啦。期间咧又戴住老花眼镜笑话：老花啊，我睇唔到银幕弹出嚟啊！
0: 哦，嗰啲弹幕啊，哦。咁跟住咧，佢话。以呢个轻松嘅态度接受咧，系年纪渐长啦，又表示咧目前更加中意系到处走走，研究美食同埋享受生活。
1: 其实老花呢样嘢唔一定系年纪大先有噶，而家好多嗰啲咧后生一脱嗰啲啦，好快。
0: 电话嘛，
1: 一来系呢样嘢，一来系呢样，二来啊，事实上太多电子嘅产品，
0: 系啊，
1: 系咪？咁另外咧，阿吴奇隆琴日亦都原本获邀咧喺台湾担任呢个职棒比赛开球嘉宾，哇，好劲啊！
0: 系啊，但系佢日前咧突然之间现身喺北京咧。兼系天安门拍片，引起啲球迷不满咯，话佢
1: 咁啊，又系咁啊，
0: 台湾同中国咁样，即系你明知两边就有少少介意咁嘅。
1: 咁有关方面最终都以个人身体不适为由，宣布咧就取消呢个开球活动，同埋安排退票，咁啊平息啲民愤。
0: 唉，真系麻烦。
14: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in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in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1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6: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1: 其实人生咧，系咪要走到后来咧，先至发现到系咩咧？其实人生其实冇咁多一定噶。嗱，有啲人咧就会离开，嗱，有啲关系咧亦都会慢慢去变淡，有啲期待嘅咁啊，最后咧又终于会落空。硬系喺以前咧，可能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真系觉得失去就系代表咗唔好咧？到后来佢先至明白嘅，系明白啲乜嘢啊？其实成熟唔系唔难过，而系难过之后仲可以将自己嘅生活咧系过得更加好。亦都唔系所有离开咧都要挽留嘅，亦都唔系所有嘅失去都系一种嘅遗憾。有啲结束，只不过系提醒你啊。我哋应该要行下一段嘅人生噶啦噃。谂翻转头，人好多同人之间都有啲关系。咁如果有啲关系断咗啦，会系乜嘢咧？会唔会系一种嘅福气咧？磁场啊唔同啦，强行嚟到大家拉拉扯扯咧，咁变咗系低质量嘅社交。你不如用一啲高品质去独处啦。频率唔啱嘅时候，或者唔同嘅时候，放手系咪一种最好嘅解脱咧？ 其实去消耗一种关系，阻断一啲嘅财气、负能量咧，同中意打压你嘅人，会好似漏风嘅窗口咁，一度嚟吹散你嘅福报同埋你嘅好运嘅。断开错嘅人，迎接啱嘅人，宇宙嘅能量咧就能够守住，清理过期嘅关系，贵人先至会入嚟噶嘛。好啦，去到告别啦，就讨好，收回翻我哋嘅能量。拒绝委屈求全，嗱，划定界线，将心力留俾自己同埋事业，系咪最好嘅咧？享受一种嘅清静，磁场又干净噃，咁啊适应咧系孤独，唔再害怕失去，气场真系无懈可击，福气咪自然会嚟啦。所以有时候我哋都以为朋友系咪越多就越好咧，就要大家去深深去谂一谂咯噃。好啦。在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没有这个绝对啱的真相，只有不同的视角。你站在这个角度有你的委屈，他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也都有他的理由的。所以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去解释，其他人的嘴里面不会有不同版本的你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那些完全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你来的嘛。好啦，咁所以有人咧就话，哦，有人会理解你，你好幸运，你好好彩。冇人理解你咩？冇关系啊！呢个世界我哋只系嚟一次嘅啫嘛，人生亦都系只有得一次咁多。与其用一世人嘅去活喺其他人眼里嘅话，不如好好咁活成自己中意嘅样。所以呢个系咪一个最好嘅一个方法咧？其实啊，人咧好得意嘅。你能够是自律加努力，有一种的方法加上坚持，还有时间的赋予，那就等于优秀，是一个很好的说话来的。你看看有一棵树，最好的时间都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努力的时候还在那里揀安逸。不要说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是什么都想要，世界上其实真的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亦都唔尝试嘅话，唔努力又唔争取咧，你嘅健康咧，永远都唔知道系咪拥有嘅。所以咧，先努力去到优秀，再大方咁拥有。眼界唔够咩？睇到嘅都系问题。你格局唔够啊，又讲翻格局啦。咁啊，纠结嘅咧，都系一啲鸡毛蒜皮嘅嘢。愿大家咧能够熬过呢个万丈之苦，藏下呢一个星辰大海。半山腰总是最逼人的，你要去到山顶看看，那你才可以一目了然。
1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氏星期六首个提前投票日创下投票人数历史新高，张奕良报道。
5: 10月3日星期六系多个城市试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市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21,824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196%，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记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日。10月10日同埋10月13日开放，时间都系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氏嘅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亦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边话，经已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氏市选增加咗70%以上。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周末表示，如果连任，他将会对100万收入人士加税，由 20.5% 加至 24.5%。 另外，年收入19万以上人士亦都会按比例受影响。张亦良报道。
5: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险之上。他们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0,500元至265,500元之间，同埋255,000至100万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嘅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18.8%同埋22.5%。另外，超过100万元入息税嘅人就要交24.5%。新民主党表示，呢啲变化将适用于不到4%嘅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嚟10亿元嘅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佢话，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岛 Commons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说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冇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唔会加税。另外，省绿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冇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佢哋嘅财富主要嚟自投资股票同房地产。尹大伟嘅计划根本冇触及到呢啲领域。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BC 最高法院预计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品的诽谤案。 Galloway 曾经是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 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Winnie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在香港，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证人，她作供说女儿曾经同矿球争执，因为对方不愿意交还物业。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9: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邝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和邝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说，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她又说不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给矿球，形容成家都吃我地，一罐奶粉都没给。又说矿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她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 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志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俾小朋友瞓多两个钟。邝家包括邝球，2022年6月获告知佢哋呢个决定。他憶述蔡天鳳同礦球溝通的時候起爭執，形容礦球講到要打要殺，不願意交還物業。身處內地的礦港志因此回香港，蔡天鳳希望由礦港志游說礦球。張燕花又說，蔡天鳳同礦港志的兩名仔女由七人車出入，而礦港志的母親李瑞香指稱原本的司機偷錢和借錢，建議由礦港志的兄長被告之一的礦港傑駕駛，因為對方沒有工作。他憶述蔡天鳳不願意，因為礦港傑並非正式司機。聆訊明天繼續，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4: CHMB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0: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5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大家早晨啊，欧咏欣7:08啊，大家早晨啊，
0: 早晨早晨，
1: 我讲咗两次早晨，你一定要应我噶啦。
0: 早晨早晨，
1: 系啊，如果大家有用开呢只充电式嘅暖手器咧，你要留意啦。
0: 知道。
1: 因为咧，卫生部啊，加拿大嘅卫生部咧，喺1号咧就两款嘅充电式嘅暖手器咧，发出一个回收通知，警告咧呢个相关嘅产品咧存在一个烧伤。可能有埋火災嘅風險啊！
0: 哎呀，嗱，涉事嘅產品咧係白色配橙色，幾靚嘅一個外殼嘅暖手器，型號咧就係 H163650， 以兩件裝出售嘅，可以透過磁力連接，仲有 USB-C 嘅充電線。
1: 嗯，硬殼上邊咧仲有 LED 指示燈同埋一個直膠嘅掛繩嘅，
0: 哦，
1: 即係你可以掛喺身度嘅，
0: 幾方便喎！
1: 咁啊喺2025年7月。至到2026年8月期間，加拿大咧唔多賣出72件，美國就賣咗77,000。
0: 哇，唔多嘅，差唔遠嘅嗬。咁但係大家要即刻停止使用，仲要聯絡咧係 Kobayashi 咧，係去
1: Kobayashi
0: 就係要申請退款嘅咁樣咯嚇。係
1: 啦，嗱呢個產品嘅內部温控咧，根據衛生部講咧，可能失效，導致到會 overheat 啊，過熱。咁啊，存在火災同埋燒傷風險。你如果導致過熱嘅時候咧，可能你嗰啲嘢包住咗啊，近住隔離有啲紙張啊、易燃嘅嘢，嗰啲熱力透過佢咪會著
0: 危險咯。嗱，涉事嘅型號咧就係呢個 Gobi Heat 啊 ，Gobi Heat 啦 ，SKU 咁啊 HW-PRUT3053，2024年10月至到2026年3月期間，咁就喺加拿大買咗47件，美國就買咗5,250件嘅。
1: 咁消費者應該立即停止使用嘅，而且聯絡咧就係 Gobi Heat 啦，咁啊索取退款或者係獲取一個棄置嘅指引嘅，因為你唔可以亂咁掉啊，係咪？咁市民如果有呢個消費安全嘅問題有關嘅話咧，可以透過加拿大衛生部嘅網站填寫啲消費品事故報告表嘅噃。
0: 知道 ，OK。咁但係點都好啦，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咧，都可以瀏覽佢哋嘅網站啦，或者上我哋嘅加拿大衛生部同埋食品檢驗局咧，就資訊平台。CFIA 嗰度咧就係知多啲咯，
1: 冇錯啦。嗱，咁另外講一樣嘢咧，就我覺得呢一張卡咧，係要申請嘅，就係唔係睇你個人入息嘅，係睇你個人嘅資格嘅，喺加拿大啊咁樣。嗰啲呢個有人譯做乜嘢咧？中文譯做方輪卡。
0: 哦。
1: 其实英文就是 Nexus
0: 咯，方轮卡咁鬼文雅
1: 嘅，系啊系啊，方轮卡，
0: 加利社咁样，
1: 邻社。咁原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咧喺4号咧，星期四咧就宣布咗啦，由2027年4月1日起 ，Nexus 嘅申请人咧需要喺获有条件批准之后2年内预约登记面试。咁啊，取代目前咧臨時延長至5年嘅期限。
0: 嗱，當局咧因為係新冠疫情咧造成一啲嘅延誤啦，將預約嘅限期咧延長咗去到5年。咁而 CBSA 就表示咧，目前可以提供更多嘅登記面試嘅名額啦。咁於是咧就恢復咗2年嘅期限啦。
1: 其實不嬲都係2年嘅。
0: 係咯。
1: 而家但係因為 Covid 嘅問題唔可以見面臨成咧，所以就可以俾你推遲。
0: 咁問啲咩㗎？
1: 他叫得你去面试，他问你很简单的事。
0: 哦、oh, ，really？
1: 系啊，咁点解要申
0: 请？他预先批咗你先噶啦，系咪？递咗。
1: 唔系，你要申请，你要上网去申请。
0: 唔系，我意思系见你之前咧，佢会预先系睇到你申请表填晒嗰啲嘢噶啦嘛。
1: 佢要睇晒你嗰个申请表填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咪系咯。
1: 咁佢申请表填嘅嘢咧，系问好多嘢。
0: 系。
1: 因为佢要即系佢有少少嘅叫 background search 咁样样。咁你填晒啲资料俾佢啦，咁佢通过嗰段嘅即系工序之后，咁佢会发个电邮俾你，就话俾你听啦。而家有个日子。俾你去 interview 嘅，咁、如果你唔得嘅话咧，你可以话俾佢听，佢仲有其他嘅 option 俾你。
0: 咁佢见到你面嘅时候，有冇难为你问嘢？知道你系加拿大人？
1: 冇，
0: 都好 nice。
1: 我自己嘅经验咧，
0: 系咯，
1: 你见到，
0: 因为我知道你有呢张卡嘛，所以咪请教一下你。
1: 俾你爆咗添。
0: 咁你系有嘛？话俾大家听嘛，咁咪帮忙嘛系。
1: 其实佢叫得你去见咧。那個的成數就很高的、
0: oh.
1: 他叫他見的時候就要到美國見，你要美國見完這個官之後你又要跟加拿大的官見的、
0: oh.
1: 因為要兩邊的
0: 邊境，不吵架
1: 的，其實就不吵架的、oh. 一點都不吵架，
0: 需不需要填良民加良民證的、
1: 他沒有叫我們、
0: 沒有啊，我這麼好啊、okay.
1: 總言之你填好了那些資料，咁佢又會去到 interview 嗰刻咧，佢就會問啦，佢同你問，其實佢核對你嘅資料，係咪你嘅本人睇你個樣，跟住佢就同你影幅相，影咗幅相之後咧，佢就喺佢嗰個 booth 嗰度咧，佢就有一系列嗰啲規則，嗰啲規例咧就話你有張呢張卡嘅時候，你點點點點點點，
0: 係
1: 佢問你明唔明，
0: 係
1: 你明啦嘛，明咁佢 OK 噶啦，咁佢 OK 咗之後咧。他就说好，那你现在去加拿大那边，加拿大那位姐姐就在隔离。
0: 哦
1: 中间隔了木、木板。即是以前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些 booth 呢、有每人自己有一个、我们叫 study booth 的嘛，即是我看不到你看不到我的隻。
0: 但我要装好容易装到你。
1: 那你去加拿大那个呢，他是穿着加拿大的、海关制服的。那他又会问回你同埋头先你那个美国官员问的东西的。
0: 哦。
1: 他就问到，那他跟着解释给你听，你将卡咧有啲咩用处？同埋你张卡咧，其实好似一早已经整定喺度。
0: 有冇系咪好友善嘅？你都系
1: 好友善，
0: 即系见得你成数都好高啦，系咪？
1: 佢见得你差唔多噶啦，
0: 系咯系咯，
1: 差唔多。
0: 佢唔见你就完全唔谂住批啦。
1: 咁佢咧就会俾一张 sample 卡俾你睇，
0: 系，
1: 但唔系攞走嘅。
0: 系，
1: 佢话俾你呢张卡咧，你攞之后咧，你应该点用？
0: 系，
1: 啊，唔可以乱用。
0: 哦，
1: 系啦。咁佢话，但系你一样系要报。同埋係要好好誠實，好 honest 嘅。
0: 當然啦，
1: 因為有 Nexus 嗰啲咧，你揸車過咧，佢有一條特別
0: 快啲啫嘛，嗬。
1: 咁、原來咧，我點解同大家講呢個卡咧，就係、佢唔單止咧過呢、這個譬如話 land border 咧，
0: 機場都得啊。
1: 機場嗰啲原來佢要過嗰啲所謂 security。
0: 係啊係啊，
1: 佢都有一條係俾 Nexus
0: 去美國咪得咯。
1: 唔使嘅
0: 國際咧，
1: 你入去 security 之前，你要有講我就係、是、我，因為我早幾日咧送個朋友嘛。見到排長龍啊！
0: 係
1: 咁排長龍咧啊！原來佢隔離咧有一個 Nexus 卡嘅機，嗰啲過嗰啲即係好似人哋嗰啲過嗰啲地鐵
0: 國際都得啊！
1: 你係用
0: international 都得咩？
1: 係啊！你總之唔係佢唔係過海關，佢係俾你bypass 咗呢一
0: 入去入去係啊！
1: 咁你就喺嗰個機，佢有一個機俾你撳，俾你將張卡去過一過。
0: 哦
1: 過了之後你就可以快過他們入，
0: 但是即是美國和國際都可以，你意思是？
1: 是
0: 因為這張是美國卡來的嘛，
1: 我知道，那你過 security
0: 那挺好的、啊、
1: 因為你過 security 都在同一道嘛、
0: 哦、
1: okay. 所以他讓你在那裡過的、即變成其實
0: 即好像個 fast pass 那樣，
1: 他知道 fast pass
0: 是、啊、
1: 他不是 check，
0: 但你不用買貴機票入到
1: 你放了之後呢，有原本一條 line 很長的呢，你可以兜過佢 bypass， 因為那邊的工作人員就話：我看了你的證件，看了你的 boarding pass， 你走了可以。
0: 啊，幾好啊！
1: 係啊，
0: 唔錯唔錯。
1: 咁佢呢一個嘅申請咧，就係$120美金，美金唔係平嘅喎。咁啊，有效係五年嘅，五年之後咧，你就要繼續要去申請。
0: 知道。OK。
1: 咁記得咧，佢會將嗰個資料咧入曬去你嗰、那個卡入邊。咁你大概見完之後十幾個工作天咧，你就會收到郵寄俾你嘅。
0: 哦，
1: 郵寄俾你嗰張卡之後咧，有你幅相，同埋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巴曲。咁你過關嘅時候咧，佢你過就
0: 防偽啊嘛，啲防偽嗰啲咯。
1: 係啊，佢有一個套俾你
0: 嘅。係啊係啊。
1: 佢話你嗰個套咧一定要擺張卡入去。
0: 知道。
1: 你唔好攞出嚟即係擺落求其嗰度，因為嗰張卡嗰個套咧係有呢個 reflector 嘅。
0: 咁佢话同行咧，每人都要有一张先可以行嗰、那个，系咪？你咪扎第第日带两个唔得噶吓，
1: 唔得噶，唔得噶。
0: 细佬哥就可以豁免申请费嘅。咁但系嗰阵时美国总统咪同我哋加拿大有贸易战嘅，好多人系减低咗呢个申请咯，系咪啊？咁所以变咗而家可能本来排五年，而家排两年就正常翻。
1: 但
0: 系
1: 而家窗，而家就开翻啦，
0: 开翻晒啦，系啊系啊系啊，几好几好。
6: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7:17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薄雾，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有20%。正正而家系7:17嘅日出时间。
0: 今晚有薄雾啊，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6:43。
1: 听日星期二预测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午夜之后就会有薄雾，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30%。
0: 星期三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四有阳光，星期五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三系18度，星期四系19度，去到星期五咧就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1: 现时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就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1度嘅，相对湿度100%。
6: 1320马路情报，
0: 7:18，非常之好啊！较早前本来就封咗91号公路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个右线嘅，因为有坏车，咁而家处理咗啦，应该冇头先咁塞车噶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0: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59.75，报27,350.6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74.18，报50,902.7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1.8，报7,734.5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79.51，报35,309.27。
0: 黄金下跌1.14，每安士报美金4,138.05。
1: 白银上升0.09，每安士报美金61.06。
0: 原油下跌1.48，每桶报美金89.63。
1: 比特币上升1,183，每比特币报美金86,382.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68.05，报24,040.34。
0: 由于是国庆假期，所以中国股市是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73，
1: 一加元对台币22.321，对港元5.505。对人民币4.7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1: 人哋讲你就听，
22: 睇下边个讲啦，
21: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22: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1: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22: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3: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的7:20啊，咁啊，因为我哋同呢个嘅欧洲嗰个嘅关系咧好咗啊，
0: 好密切啊，
1: 好密切啦。咁而啦，有机会咧，而家我哋加纸兑换呢一个嘅欧罗咧，系可以1蚊加纸换1蚊欧罗换个半加纸啊。
0: 哦，咁好啊。
1: 系啊。
0: 哦，
1: 我谂呢样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而家咧我哋。是很多的一些即是机构呢，如果跟欧洲的方面有个这么好的关系的话呢，我们有大把的机会可以有即是很好的暗贸易。
0: 而家我哋系一加元兑0.623欧罗啊嘛，我记得我换最贵嗰阵时系0.63咯，可以多啲咁多咁样咯。
1: 咁所以话全国第一次收欧元咧，就一蚊换一个半人钱，软硬通杀。
0: 哇，巴闭真系，唉劲啊！咁咧最近咧喺温哥华岛咧有一间拉面店咧开始接受欧元嘅付款，好恨入去啊！呢个叫咩联合咩？叫做歐盟
1: 嘛，
0: 好恨入去啊，好恨入歐盟，想收 Euro 喎。佢話：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同其他朋友同佢哋做朋友，或者佢哋會接受我哋咧，咁樣就憑你間面店收歐羅，人哋俾你入歐盟，你唔係諗？
1: 絕對同意，絕對同意。
21: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le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快而准煲冬瓜，
10: 快而准普通话。
8: 搞笑主持阿 Wing，
11: 大家好。

0: 黐，意思就是打喷嚏。所以大家记住，广东话的打黑黐，普通话就应该讲打喷嚏。如果有人打喷嚏，普通话就要讲打喷嚏要捂住嘴巴，广东话的意思就是打黑黐要揞埋个口。讲开又讲，我哋广东人真系好中意个打字，朝早起床打黑黐，冻亲嗰阵打咗个冷震，得闲出嚟打牙胶，夜晚眼瞓打喊路。但最紧要嘅系，千祈唔好打虎头啊！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1: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蚊补贴或6个月零公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众生在六道之中轮回生死，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众生死亡之后，随自己的业缘，可能投生阿修罗道的。阿修罗梵语 Asura，意译为飞天和不端正，意思是说此道的众生虽然在生时修十善业能享天福，但是德行不如天人，所以称为飞天。菩萨本愿经里面讲，阿修罗者虽受天欲，与天无别，骄慢自高，无谦下心。凡众生做善事的时候有好名好圣心，死后生阿修罗享受天福，比人间快乐得多。但是因为骄慢嗔道，感受相貌凶恶丑陋之报，所以称为不端正。阿修罗所居的宫殿壮丽高大，比美天宫，娱乐饮食亦同。阿修罗的身体高大，有神通变化，他们妒忌天人的物欲享乐，所以时常想侵占天界，向四天王天、忉利天等发动战争的。双方大战的结果，多数阿修罗失败。佛经记载有一次阿修罗王战败，无处躲藏，于是转入莲藕丝孔之中。但是有时阿修罗亦能取胜的，亦有时会夺得天界帝释的宝座而称天王的。据说如果某年阿修罗称为天帝，我们人间的众生就会遭殃了。正法念处经畜生品讲，以阿修罗性故，与责不时

若无佛出世，无佛教流传，或佛教衰微，世人便多作十恶，导致诸天减少战败，阿修罗因增多而取胜。阿修罗被列为时常在佛前听法的天龙八部之一，但是对佛法难以生起深信全盘接受的，而且有时妒忌和怀疑佛陀是偏帮天界的。阿修罗在六道之中自成一道，但是概括来讲，其他五道即是人、

0: 就好像历史上的暴君就属于这一类了。在速度中的阿修罗，比如狮子、毒蛇、虎豹、豺狼等残酷的野兽，就属于这一类。鬼中的阿修罗是厉鬼、魔鬼，扰乱世间，祸害人类。阿修罗福乐寿命和天人一样咁深长，是因为他们生前广行善业，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耳语、不贪。但是在行善之中，他们骄慢好胜、好名利，虽有福乐而无天人所有的德行。所以大家在行善的时候，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千祈不要执着名利、共高我慢、好斗好胜，这样才是无上布施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安省一部救护飞机星期六在美国东岸失踪，美国已经暂停搜查工作。张奕良报道。
6: 安省一部救护飞机星期六在美国东岸失踪，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已经暂停对六名失踪人员的搜寻。该六人乘坐的救护飞机在周末坠毁。美国海岸防卫队东北区司令 Matthew Lick 少将在星期日晚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要暂停搜救工作并非容易作出的决定。他们向受此悲剧影响的家属及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感谢所有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在星期日早前，官员表示决定集中力量在距离南塔基特岛32公里的飞机残骸区域进行搜寻。美国海岸防卫队和纽约国民警卫军的空中救护联队和麻省当局合作，动用定翼机、直升机、船只及巡逻艇，对面积达到7356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搜寻。Matthew Lick 少将表示，这是一片面积广阔而且极具挑战性的搜寻区域。残骸区域周围水深为80至90尺。海岸防卫队正在部署升立探测搜索海底。出事的飞机属于安省 Hamilton 市的 Latitude 空中医疗救援公司，当时正载住一名病人及其家属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在星期六凌晨1:30左右失踪。机上合共有6个人，包括4名加拿大人和2名百慕达人。空中交通管制录音显示，飞机可能在前方即将遭遇到风暴前失踪。根据 liveatc.net 发布的空中交通管制录音，飞行员在飞机接近海岸时候报告出现电子故障，并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以听到一名空中管制员问飞行员是否正在猛飞。估计飞机可能在雷达显示其航线可能正穿越风暴时候失去导航仪器。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24 的初步数据，飞机亦都从24000尺的巡航高度急剧下降到大约是10000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BC 由11月1日起不再较慢时钟，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多名 BC 的研究人员最新分析警告，冬季早上变得更加黑，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和学生表现带来影响。有关分析星期一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由经济、精神健康和睡眠专家共同研究多项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认为，从健康角度来看，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会比永久下令时间更加符合人体昼夜节奏。西门菲沙大学心理学教授 Ralph Misselberger 表示，如果冬天早上天光的时间延后，啲人起身嘅时候，身体嘅生理时钟可能仍然处于睡眠阶段，到咗夜晚，身体又可能认为仍然系清醒时间。佢表示，如果长期出现呢一种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钟唔一致嘅情况，会形成所谓社交时差。 UBC 经济学院副教授 Patrick Bayless 就表示，其中一个主要忧虑是学生冬天翻学的时候可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分析引述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翻学之前多一个钟的日照与青少年数学与阅读成绩较高有关。研究人员建议市民早上应该接触更加多光线，包括在日出后尽早外出，如果使用室内灯光，早上可以采用较冷偏蓝的光，下午和晚上就转为较暖偏红的光。对于改为全年维持夏令时间，省府过往表示改制可以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家庭作息受干扰，简化时间安排，并在冬季增加一小时的挨晚日照。省府亦都曾经指出，2019年网上咨询有超过223,000人参与，当中 93% 支持全年夏令时间。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当时调查只是给民众在继续每年转时间与全年夏令时间之间选择，并没有提供全年标准时间这个选项。国际消息方面，也门政府军表示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突击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和位于塔尔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切断了连接祖巴卜和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表示，正在也门的红海沿岸地区向胡塞武装组织发动空袭，只有100架战机正向也门军方提供支持，包括保卫曼德海峡和摧毁324个胡塞武装的目标。胡塞武装就指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又指首都萨那东北部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猛烈爆炸，造成一死两伤。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内部必须避免对抗，维护国家团结，才至能够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同议会议员会面时表示，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是政府首要任务，呼吁制定切实可行的跨党派计划，加强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之间的合作，强调在战争和制裁的影响下是特别重要。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7:36，天气方面，今朝早会有薄雾，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有20%嘅。
9: 今晚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1度，同样2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6:43。
8: 明天星期二，预测就多云的，不过间中见阳光，午夜之后就反而有薄雾，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同今天预计一样，落雨机会30%。
9: 星期三是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四是有阳光，到了星期五是有骤雨了。气温方面，星期三是18度，星期四是19度，星期五是16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8: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1度，相对湿度100%。
7: 1320马路情报。
9: 7:37，乜事都冇，冇咩新嘅事故吓。不过头先咧同你报过咧系清咗嘅路段咧，就系91号公路夹住 Alex Fraser 桥咧系北行方向啊。咁但系较早前因为曾经系有封过一条右线咧，因为坏车，咁所以咧而家可能比平时咧系多车噶，因为要疏导翻头先塞落嘅车龙嘅。咁大家去到嗰度请留意啦，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9: 7:38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95.48，报27,386.1。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92.44，报51,084.15。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3.04，报7,755.76。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7.46。报35,455.19，
9: 黄金下跌1.46，每盎司报每金4,142.04。
8: 白银上升7.5厘，每安士报美金61.14。
9: 原油下跌1.19，每桶报美金89.94。
8: 比特币上升1046.14，每比特币报美金86309.15。另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68.05，报24040.34。
9: 由于是国庆假期，中国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73，
8: 一加元对台币22.321，对港元5.505，对人民币4.7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人类社会里面，除了音符之外，阿拉伯数目字也是另一种世界通行的共同符号。阿拉伯数目字的发音随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而各有变化，但是符号的外形呢就几乎是全世界都一致的。包括由0到9总共这10个符号，其实是由印度人在西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发明的，只不过是由阿拉伯传入西欧，因此欧洲人就误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以前就称为阿拉伯数目字。不过现在名称已经被更正为印度阿拉伯数目字了。据说这十个符号的象征原本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不过因为有部分的数字符号它们原始的写法和现在有些转变或者是简化了，导致到现代的数字甲角的数量已经变得不准确了。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照顾员需专项护老知识，禁外佣本地转职。现时在香港有大约380,000的外佣协助雇主处理家务。在新一份的施政报告里面提出，现有输入外籍家庭的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有高护老的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和福利局的局长在电视上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是具有专项的护理老人家的技能，同时可以是处理其他的家居事务。预计明年下半年开始是试行第一批，初期引入数百名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全部需要在原居地接受超过150小时的培训，并且是通过考核。
2: 美国的消息，特朗普公开参议员电话号码，呼吁民众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让下令时间永久法阳光保护法案，但是同共和党的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就是 Tom Cotton 呢存在分歧。特朗普上个星期六直接在社交平台公开了 Cotton 的电话号码，并且呼吁民众致电施压通过提案。另外他再次提出，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将会向每名成年的公民派发$5,000。
1: 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走向能源超级大国，能源部长宣示是新输油管必须建成。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天河山是表示，政府将会推动连接亚省和加拿大西岸的太平洋联线 Pacific Link 这个输油管，不会是因为未来能源市场或者地缘政治的局势而改变的。
2: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又是温哥华市选提前投票的首日创纪录，超过21,000人投票，较上届增2倍。温哥华市民踊跃参与今年市政选举，官方表示，星期六10月3日提前投票首日共有21,824人前往全市各投票站投票，创低了今年提前投票的新纪录。温哥华市政府发言人透过电邮向 CTV News 表示，初步统计显示，今年提前投票首日的投票人数较2022年同期增加近200%。
1: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列治文选票墨汁会透底，选民质疑是否有潜在的作弊问题。BC 城市选举已经开始了接受预先投票，有报道的读者表示，今年列治文选举采用是 marker 的黑色笔墨水，可能会渗到另一票选的另一面，可能令他们感到不安，忧虑选票会不会有错计的问题，甚至发生人为的作弊情况。
2: 亦都是美国的消息，特朗普打算发$90的银发族医保津贴，2,000万人受惠，最快10月初可以领到。随着11月的其中大选逼近，特朗普总统再度祭出经济红利，宣布对全国超过2,000万名投保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俗称红蓝卡的老人发放一次性$90的津贴，以减轻健保费用的负担。白宫亦都证实，经费是来自可负担保健保法，即 Affordable Care 俗称欧记健保，购买健保的投保人所支付的最高费用未动资款项。咁如果凡符合领取资格嘅老人，最快10月初可以透过银行直接入账或邮寄支票方式收到$90。
1: 嚟自纽约嘅消息，签证因素国际新系大减，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咧系暂停收文科嘅硕士生。哥伦比亚大学嘅新闻学院咧亦都系宣布咧暂时咧系停收文科硕士 MA 嘅一个系课程招生，以重新检讨课程嘅设计。有指出咧，特朗普政府的签证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国际生的申请大幅减少，亦都是停止招生的原因之一。
2: 来自墨西哥的消息，美国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涉及是墨西哥的西生菜。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上个星期五宣布，已经结束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的事件调查。虽然调查未能够完全明确是污染源，但是种种证据的显示，事件同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公司由墨西哥进口西生菜有关。
1: 来自巴西的消息，巴西大选左右对决，预料无人会获半数通过。 巴西选举咧系琴日进行大选，选出新任嘅总统、各州州长，同时系改选国会众议院全数513个议席同埋参议院三分之二嘅议席。总统选举系属于左右对决，主要系左派现任嘅总统卢拉啦，右派参议员兼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仔费拉维奥啦之争嚟嘅。咁根据上个礼拜六最新嘅公布咧，咁就系话显示卢拉咧系领先优势缩窄。首轮投票预料冇人能够过半数系通过，可能要举行次轮投票。
2: 来自西班牙的消息，西班牙国会否决住屋危机的提案，首都等超过50个地方是再次爆发示威。西班牙国会日前否决应对住屋危机的提案之后，首都马德里等50多地上上个星期六是再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为民众提供可负担住屋。部分示威者呼吁发起大罢工，部分地区出现警民冲突，警方施放催泪弹气体，甚至乎发射这个橡胶子弹驱散群众。
1: 来自日本的消息，富士山怀疑是虚增人口，多领交赋税。日本富士山政府涉嫌在2025年的人口普查虚报数据，怀疑是虚增超过2000人。2026年是获得地方的交付税，比实际的应得是多出6000万的日元，大概是300万港币。警方上个星期六以涉嫌违反统计法为由，搜查市政府的办公室。
2: 来自尼日利亚的消息，刹车失灵，尼日利亚四车碰撞酿成24。尼日利亚中部高原州上个星期五发生四车在公路发生碰撞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0人死亡5人受伤。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车辆因刹车失灵而失控，最后导致夺命的车祸。
1: 三藩市的消息，年底佳节出门当心，旧金山入冬30波大潮，恐怕是低洼地区会是水浸。住在舊金山或者是靠海域和地勢比較低洼的地區的朋友，今個冬天可能要多留意家門口的水勢，即是有沒有水浸之類。在今年的11月至明年2月，舊金山將會面臨一連串異常高潮位。按照港務局使用聯邦數據的計算，今個冬天可能會出現大約30次的天文大潮等级的高潮位，咁啱咧就系遇上咧系冬季嘅暴雨，咁部分道路同埋低洼地区咧水浸嘅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2: 你知台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最近咧都有多咗好多观众咧，系由《新闻女王》呢一套电视剧认识你噶。咁今次咧，你系最想佢哋睇到歌手吴业坤嘅边一面咧？
4: 咁最近咧，好多观众系由《新闻女王》而认识我啦。咁我今次想俾佢哋睇到歌手吴业坤嘅认真咯。咁其实我觉得演戏上面其实都比较啲轻松嘅角色啦，即系我系一啲缓和气氛嘅一种角色。或者比较深情少少嘅角色都会有，或者少少宅男嘅角色。咁我希望今次等大家去睇到我一个专业嘅歌手嘅一个吴业坤。因为自从踏入咗第十年之后呢，其实做我歌手系出道咗十年。咁其实我好着重于专业呢两个字，好着重于认真呢两个字。即正如我喺台上面，即今年攞奖嘅时候都有讲过，就系我希望俾大家见到一个专业认真嘅吴业坤，而唔系可能以前喺综艺啊或者喺演戏上面比较可爱啊或者搞笑啲嘅吴业坤。希望大家听我唱歌咧系会好认真，但系有啲 talk 咧我系会好轻松，希望大家有很好嘅感受同谂法。
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你觉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最有火花的地方是什么？
5: 这个是第一个坤哥和嘉怡合作的演唱会啦。另外就是其实他们入了行十几年的了。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了 TVB， 又拍剧啊，又唱主题曲啊。到阿坤哥佢三年前结咗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喺上个月订咗婚啦。咁我谂我哋呢个演唱会会系 经过他们的音乐去了解他们一路以来成长的一个旅程咯。是啊，因为他们实在太多歌，亦都不同时段他们都唱不同的歌去表达他们那一刻的感情。所以整个演唱会我觉得除了是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他两个一路以来的成长。
3: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护航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8: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9: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8: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1: 老友记姿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次请来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的负责人 Paul 同我们倾偈嘅。Hello，Paul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1: Paul 啊，咁咧，而家咧都系冻冰冰嘅日子咧，已经到咗啦，好似个秋天咧都冇嚟过，就嘣一声到咗冬天。咁有好多朋友咁喺呢一方面咧，会唔会系平时可能一早去晨运啦，咁又要改变下某啲模式咧吓？
12: 我见佢哋一早去晨运嘅人而家越嚟越少啦，
1: 好明显啊。
12: 系啦，好明显啊，但系咧。他们不停去活动的人比较多、他们是不停活动的，吃完饭会走几个圈啊、啊我们平时去坐在那里就坐得比较少一点、喜欢自己去做家务、而并不是靠人的。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见到、当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是随着年长多一点、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心理上就说、我都是动得不好了、都是不好了、我已经老了、样。其实呢我在我们练功而言，或者 练做运动而言，我哋只需要咧，系随住我哋自己嘅身体嘅能力，我哋唔好话一下子做得太犀利。其实我哋嘅分别咧，无分男女，无分年纪，最主要咧就系恢复嘅快同埋慢嘅啫。咁亦都系我哋做运动嗰阵时间咧，千祈咧就唔好话一个兴趣咁简单。运动咧，首先咧就唔系我哋氹自己开心噶啦。呢、這个我做运动嗰阵时候咧就。其实都几攰嘅，
1: 你系嘅，你好中意做运动。
12: 我唔系好中意做运动，但我知道做运动系对我身体好，所以我一定要做啫。
1: 明白。
12: 咁、我发觉咧，好多时候咧，佢中意坐低咗，哎呀，好攰啊，我真系坐下先啊，咁样。其实咧，一定系会攰嘅。但系个目的就系想你攰。
1: 正常啊。
12: 唔系个目的系想我哋攰。个目的系想我哋咧个肌肉咧得以活动，系超过身体平时咁嗰啲，我哋嘅身体受到呢个压力嗰阵时间。佢为求生存啦，咁佢肌肉先会变大啲啊嘛，因为想保护自己啊嘛。系啊，其实我哋可以举重啊，我哋譬如话行啲劳动嘅动作啊，重力嘅动作啊，咁呢一啲都系嘅。
1: 咁冇力咧？
12: 冇力嘅话咧，有好多时候咧，就因为你嘅劳损过多啦。就是、例如我哋平时我哋好多时候咪踎低踎得太多啊，或者跪个脚跪得太多啊，咁、有阵时候膝头哥我哋行嘅位置唔啱咧，就唔系话退化嘅噃，系、可能系肌肉咗某一啲肌肉咧已经多咗做多咗重复嘅动作，或甚至系唔啱嘅动作劳损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将个身攣前啦，将我哋嘅重心啊在一个尖上面，咁我哋久而久之咧，膝头哥前面就会觉得痛啦。咁你落楼梯嗰阵时候都会有呢个问题。 但是当你将那个受伤的肌肉呢去慢慢舒缓返啦，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啦，例如我们现在有做按摩啦、推拿啦、我们好多好多不同的 chiropractor 或者是 西方的方法又有，中国人的方法又有。咁做完咗之后呢，其实有肌肉会慢慢恢复返㗎喎。咁、你就唔会再觉得痛㗎啦、最紧要呢就係舒展运动。咁舒展运动其中一样呢就係我嚟做，另外再就係即係我哋个热身运动呢，可以用舒缓慢嘅情况底下呢，用个血气增强都可以恢复返个受在劳损得多嘅肌肉㗎同埋部位㗎。
1: 咁其实呢，如果唔好讲到去健身室做啊，好似你之前呢喺个 talk 度都有教个讲座，就係话坐张凳度去做。你冇睇坐张凳度好似好易喎，有啲动作都几难嘅，都几攰嘅，做得。
12: 当然有唔同嘅，我哋有唔同嘅高度啦，有唔同嘅难度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要随住身体嘅情况啦。最紧要就系我上次提咗大家啦，虽然系做任何嘅运动都好，首先咧都系想睇下自己嘅最主要嘅目的系做乜嘢。如果你话想舒缓下身体啊，等个血气行啊，咁有好多种唔同嘅做法。如果你话我想要心肺功能增加，咁你行路系唔得噶，行路要行快步先得噶。
1: 心跳
12: 系啦，要个快步啦，即系等个血气功能增加。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如果你想个肌肉增强咧，你净系行路又唔会增强噶，佢只会唔会流失得咁快啫。
1: 咁但系个膝头哥唔好唔跑咁点啊？
12: 唔系一定要跑步嘅、我哋可以用一啲负重嘅压力去做啦。咁、当然咧，希望大家记住啦，要揾专人去指点一下啦。咁我哋以前我哋做传统嘅功夫咧，点解我哋成日扎马咧？咁扎马就系利用身体自己本身嘅重量，做一个平时唔系常用嘅角度同埋唔同嘅姿势嘅情况底下咧，喺冇受伤同埋冇伤害自己嘅关节嘅情况底下咧，去增强我哋嘅运动量嘅。
1: 好辛苦、
12: 唔辛苦点得世间健康咧？系咪？所以咧呢、這个唔系话辛苦嘅，其实只不过你谂下，有阵时候我哋好多时候话谂住话唉唔得啦唔得啦。但唔得下唔得下又过咗喎。
1: 可唔可以扶住啲嘢去扎马啊？好鬼攰啊！
12: 个目的就系唔系扶住啲嘢去扎马。
1: 跌亲啊嘛，惊落架。
12: 咁又唔会嘅、你只需要好似搵个背脊挨住埲墙就唔会跌噶啦，系、咪
1: ？OK。
12: 咁你唔挨住埲墙，你靠近埲墙你做，前边系张床，后边系埲墙，咁你咪冇咁容易咯，系咪？
1: 稳阵啲。
12: 当然，我不嬲都系要同大家就系、要提醒大家嘅。每逢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是最清楚的。咁、你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有任何的唔好的情况呢、最紧要是找专人指点啦。
1: 知道。好。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又或者是呢参观浩林翠日轩有咩途径啊，
12: 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呢 ,604214-5700,604214-5700, 又或者浏览我哋嘅网址呢 www.hhsl.ca 查询嘅。
1: 604-214-5700-214-5700, 唔该晒你，下星期再讲其他话题啊 ,thank you, 波。
12: 拜拜。
1: 拜拜。
13: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5: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来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7: 乜嘢意思啊？
1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2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2: Kau Wai Jo San, Yiga Hai Yafon Lam Wai Daga Bodo San Man. Kwok Wai Sing Ki Yafu Wai, Lun Bong Zi Yau Don Bun Gai Jung Wai Yan Yap Go Hong Fat Ngon, Don Jung Hong Nang Yau Di Wai Yan Li Fan Dui Sing Yam, Jung Yak Lan Bodo.
23: Kwok Wai Ha Guan Yau Wai Hau Sing Yan Wai Fu Wai, Kwok Wai Yi Yan Wai Fan Ming Ok Tai Wa, Gai Jok Jau Jing Fu Chang Dat Yi Bak Si Sub Sang Yip Kiking Zai Wa Lu Kung Fat Ngon Jin Hai Bin Lun.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已经以致信总理卡里，话以已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tty Hado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竟然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是审议。他们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太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另外，联邦保守党博利治会在国会提出动议，打击油价及提高本国产量。张玉良报道。
23: 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日。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治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2.6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日，并会2027年4月1日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2: 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一项总值1亿元的博士奖学金计划，希望吸引更加多高水平博士研究人才到加拿大。新计划名为 President's Impact Scholarship Program，会为50名博士生提供资助，每名获奖学生每年可以获得8万元，连续4年，总资助额达32万元。 多伦多大学表示，这个是加拿大同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项，资助水平亦可与美国及英国部分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奖学金相比。计划资金来自一个长期支持多伦多大学及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家庭基金会，基金会向大学提供5000万元永久捐款，多伦多大学再按每年的支出金额提供配对资金，最终建立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基金。计划由2027年9月开始，每年会新增大约12至13名奖学金得主，每人获得4年资助。到计划第4年开始时，预计会同时有50名博士生获得资助。多伦多大学表示，之后会永久维持50名奖学金得主的规模。国际方面，驻冲绳美军涉杀害当地女子案，疑犯被移送检察机关。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4: 涉嫌在上个星期六在日本冲绳那霸市一间酒店劫杀一名39岁日本女子的20岁驻冲绳美军，被捕之后已经移送到去检察机关。日本传媒引述警方说，闭路电视镜头影到一名疑似是被捕人的男子陪同女事主进入酒店之后独自离开。至于女事主怀疑被人勒死，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说，事件令人发指，无法饶恕，驻日美军过往应承过的整顿军纪等行动证明无效。除了冲绳，东京等地亦都有民众表示不满。有示威民众说，这一宗不是个别事件，过往亦都有多宗涉及驻日美军的风化案件，质疑是不是有需要给美军在冲绳设立基地，担心类似案件陆续有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亦都谈及这一宗涉及驻日美军的劫杀案，说令人极其遗憾，日方向美方提出谴责，要求对方全力配合调查，对涉案美军人员采取严肃纪律行动，并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2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0: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5日的，大家早晨。
7: 我们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点08，现在变成8点09分了，大家早晨。11度的早上，你说不是冻，但又不是说暖，但是昨晚呢，我觉得温度又不是太高，不是太低。昨
1: 天晏昼揸车热添，
7: 昨天晏昼系啦，少少热。
1: 喺太阳下边咧，晒住架车咧就热添啊。
7: 冇错啦。嗱，如果阁下咧有兴趣要揾米露，
1: 米露布，
7: 揾米露布啦，就唔使噶啦。听下我哋都有机会话俾你大家听，因为点解咧？
1: 好型啊！呢、這个我觉得呢份工
7: 系啦，加拿大嘅情报局有啲似系美国嘅。CIA 或者 FBI 联邦调查局
1: FBI,CIA
7: 啦
1: ,CIA 似啲。
7: 咁有个改革，所以呢佢哋有招聘嘅流程喎。改革呢个招聘流程点呢，佢会做一啲嘅改革。咁根据加拿大嘅安全情报局 SIS 嘅内部文件显示，当局今年较早前推出多项嘅招聘改革， 包括增加外部的招聘，还有调整培训，还有考虑外判部分的筛选工作。
1: 是啊，要缩短招聘和投入工作所需的时间，应付运作需要和新的需求。而今次有本地的一个主流电视台都透过了一些咨询公开申请，取得内部电邮的显示，多数的改革旨在要消除招聘流程结构性的樽颈，提高外部人才的比例，和加快新员工投入工作。
7: 有一封给管理人员的电邮就说，改革涉及招聘职位分类、人员调配和授权的方式，目标就要提高效率，更加来好好地去应对不断的转变、越趋复杂的工作环境。
1: 是啊，而文件显示，直至到今年的三月份，情报局的人员招聘里面内部任命是占了 85%， 喂，外部招聘只有 15%， 将你递址入去，其实里面已经内部调了，
7: 是没错了，没错
1: 了，不是那么公平咯，是不是？
7: 又不是的，因为你内部任命占85%， 有个理由，因为他做开那套系统，他做开了那个熟悉的流程，他找一个新的入去的话，他可能全身什么都不懂，你可能就减慢了他们那个的效率。
1: 喂，但人家可能外面新那些学的东西突然之间新过他，知的东西多过他，
7: 所以他只是有15%。
1: 对对对，
7: 是不是？当局要求管理人员在填补这部分专业职位的时候，积极考虑外部人才，并且成立一个专责的团队，以有效和负责任的方式去招聘外部人员。
1: 都是做给你的人看而已，我觉得都是讲给你听，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们不满意嘛，我们内部全部调晒职啊，这样是不是？内部任命很多。其实不过今次他说跟其他政府职位不同，情报局大部分职位要求是要取得加强级的最高机密安全许可，阿茂阿寿都未必得啦，
7: 唔得，因为要调查过你可能即系祖宗十八代，
1: 系啊系啊，
7: 咁审查咧会深入去了解申请人嘅个人背景、佢嘅品格、家庭同埋财务记录，需时咧可能去到12-18个月咁耐。
1: 系啊，咁所以其实自己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如果唔会咧搞到下一代咧搵工咧就麻鬼烦啦，系咪？咁而虽然文件大部分咧内容系被大幅遮盖，咁但依然咧都显示到当局正系推动加快人员调配咯。
7: 措施就包括等申请人可以直接申请咧佢哋嘅心仪地区嘅职位，
1: 亦
7: 针对性去填补地区嘅空缺。咁喺适当嘅情况之下，去调整官方嘅语言要求，以及缩短培训课程啦。譬如话每一个地区咧，佢哋某一种嘅族裔嘅人数系多，你就唔需要夹硬要识英文同法文啦。
1: 啱啊。
7: 是不是你要懂回当地
1: 分分钟是 印度人多聚居呢那些，是不是你懂是叫做 Punjabi 呢，可能分分钟 有着数咯。
7: 不如你说华语的，
1: 是啊，懂中文咯，是啦是啦是啦，
7: 那些是不是？
1: 不过呢文件都显示一样东西，情报局正是考虑招聘某些程序要外判。刚才我们都讲过，譬如说是筛选、针对性招聘和心理评估服务。
7: 当局已经增加了使用外判的标准化笔试的工具，简化了测试的流程，而且调整等合作教育实习生可以转任全职员工的安排。情报局亦都研究引入有助招聘的新科技，但文件没有提供详情。
1: 总之他要告诉你，情报局就没有回答要招聘多少员工，只是表示咧，正系填补紧啲情报人员啊、工程师啊、分析员啊、资讯科技同埋传讯专业人员呢啲职位，大家啦，有冇机会咧？
7: 咁有位发言人咧，咁佢就话咧，啲间谍活动啊、外国干预啊，同埋啲恐怖主义等等嘅安全威胁咧，就不断演变
1: 啊，
7: 令到情报局咧就面对日益增加嘅工作需求。
1: 成日觉得睇戏先有间谍嘅啫，原来真系有间谍嗰
7: 阵。睇唔出噶嘛？系咯，即系
1: 睇唔出嘅，真系咪讲？
7: 情报局到而家嚟讲仍有大量合资格的申请人嘅，咁招聘工作咧亦取得正面成果，
1: 好事嚟嘅。咁前情报局的分析员啦，现任的有位嘅大学教授就表示，招聘同埋挽留人才，长期一直以嚟咧都系情报局好关注的一样嘢嚟嘅。
7: 即系等于睇一套电影叫做《True Lies》，
1: 系咪啦？
7: 拿住个工时兼。 Oh, husband, honey, you're going to work. Yes, I'm going to work.
1: 跟住上架车嗰噼里啪啦，佢都知嘅公事包入边咧，全部都系间谍嘢嚟嘅，换衫除，仲要除个结婚戒指。
7: 系啦，
1: 我最
7: 记
1: 得嘅嗰阵时。
7: 系啦，咁佢话呢位嘅大教授指出咧，情报局嘅独特价值啊，在于情报人员咧要走入社区，同人去交谈，咁啊收集资讯。建立关系和发展消息来源，这些工作需要人手的。
1: 他说人手不足会令到员工要 OT 加班很累，要耗尽精力为机构带来风险的。
7: 他认为情报局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和五眼联盟 Five Eyes 的成员，入职程序必然是漫长而严格的，但提升的效率的尝试是值得欢迎的。
1: 他说员工可以提前两个星期通知离职，但受到安全审查要求影响，请一些人去替补他要成一年至两年要筛选的嘛，是不是查你几代的样。跟着情报局就面对的需求可能是真前所未有咯，即多些人可能 要请的，因为现在招聘大致还是停留在1980年代水平，怎么行啊？1980年
7: 差不多成40年了，
1: 搞错
7: 46年了，
1: 这么
7: 久。情报局对人手的关注反映在他最初打算拒绝员工参与政府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的决定的。根据主流的电视台也今年4月曾经报道过，情报局和通讯安全局或者 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Establishment 也都等等的安全机构以持续的运作压力和人手增长需要为由，向员工表示不会接受他们申请退休。
1: 总之是麻烦了。又报道说枢密院的书记都介入了，两个机构哇立刻改变立场。有消息人士就说认为提前退休安排都可以，是为公务员 中高层注入新气象，给年轻公务员有晋升的良机。
7: 在2024年底上任的情报局局长阿 Dan 就说已经将文化改革列为首要工作之一，内部的电邮显示他已经在今年的2月增设了招聘和人员配置主管的职位。
1: 总之希望他们请到一些做得嘢嘅人啦，系咪？
7: 唔系问题，你未曾讲究竟你俾几多钱人工嘛？
1: 你方少啊？
7: 你讲咁耐都未？
1: 你方少啊？情报局喎，唔会少啩？
7: 情报局，
1: 你唔会最低工资啩？
7: 佢梗系唔会，梗系比最低工资高啦。反正呢个政府嘅工作系咪？
1: 咪就
7: 系
1: 咯。
7: 咁但系嗰个代价就系你喺情报局做过之后。你出嚟话俾人听我喺边度做过，我情报局做过，
1: 好型噶，你冇得好型嘅咩？
7: 好型啊！
1: 哇，真系
7: 你专系收集情报嘅，你过嚟我呢边做嘢，有啲咩情报要收集啊？
1: 天线啊嘛，周围收风嘛，做天线啊，
7: 真系咁都得。
1: 哇，型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8:17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有薄雾，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咧，落雨机会有20%嘅。
2: 今晚咧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同样2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6:43。
1: 听日星期二咯，预测就多云嘅，不过间中见阳光吓。午夜之后就有薄雾，最高气温咧都系喺摄氏嘅17度啦，落雨机会30%。
2: 星期三咧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四有阳光，星期五咧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三18度，星期四19度，去到星期五啊跌翻落去16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1: 现时咧系吹东南风，风力时速啊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1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8啊，今朝早咧非常之好啊，冇咩特别事故，咁大家咧继续保持呢个咁好嘅驾驶模式。再提提你，曾经系封路嘅91号公路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可能仍然是有少少的车龙的，要疏导的，请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8:19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89.83，报27,378.2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00.92，报51,076.0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8.51，报7,751.2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6.77，报35,435.67。
2: 黄金上升0.7，每安士报美金4,164。
1: 白银上升7.7，每安士报美金61.18。
2: 原油下跌1.08，每桶报美金90.03。
1: 比特币上升388.13，每比特币报美金85,664.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68.05，报24,040.34。
2: 由于是国庆假期，所以中国股市是没有报价的。跟住报告，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2，对欧罗0.623，对日元110.73，
1: 一加元对台币22.321，对港元5.505，对人民币4.70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Metro Town 附近。
5: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6: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5: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6: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1: 早上8:21啦，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咗个2026年嘅旅游业发展指数 TTDI 显示，日本取代咗美国
2: 啊，
1: 跃居全球第一名，美国跌到第二，而中国咧就排名系
2: 中国系排名第八。進入全球前十名，全球的旅遊業哇持續復甦了。今次2024至2026兩年期間，全球110個的受經濟這個是受評經濟體系，有101個的旅遊發展指數是提高的，即是厲害了，個個都
1: 肯定了。在這個2024至2026年間去到提升了2.1之外，咁亦都講話咧，佢會改善到主要係嚟自文化資源啦、旅遊服務同埋啲基礎設施、以及航空運輸等等嘅方面嘅。
2: 咁都好啊，咁喺2026年咧，排前十名次序就係日本、美國、西班牙、澳洲、法國、德國、英國、中國、瑞士同埋意大利嘅、
1: 好，咁啊講完呢個咁多嘅國家之外咧， 澳洲呢就是日本就第四日蹦去了第一啦，澳洲就第六升到第四啦。咁老实讲句，呢啲呢都是主要鼓励啲游客呢去啲主要旅游城市以外嘅地区增加旅客人数，同时咯咪分散啲热门景点嘅人口。
2: 哇，但呢全部都系大国嚟㗎喎，大路㗎喎。
1: 咁你佢先至有佢哋有嗰个本钱去。

0: 主要新兴旅游经济体嚟讲，近年嘅发展条件改善嘅速度明显系高过全球整体。
1: 可以咁讲啦，咁从2019年去到2026年期间，呢十个主要嘅新兴旅游经济体系嘅平均分数，喂，提高咗4.7%。话高唔高啦，咁但系高于全球整体嘅2.9%，同埋全球前20经济体嘅1.9%嘅增幅嘅。
0: 你要知道佢呢啲咩几多 percentage 咧？你有冇睇轻佢1.9啊、4.9？佢其实系个总数里边嗰个好大，即系等于话我讲1亿嘅4点。
1: 系啊，
0: 咁你都话俾我听，好好噶啦，系咪？一亿嗰度我俾4.9% 你，
1: 多谢，
0: 当勇啊，好唔
1: 好啊？哎，正啊！
0: 你发梦啦，我
1: 开心，听到都开心。
0: 咁啊，当然全球旅游需求咧就维持强劲嘅。世界經濟論壇咧就話，2025年國際旅客人數咧已經去到15億人次啦，即係一個中國嘅人口咁大啦，幾乎。
1: 咁即係機票做咩咁貴啫？咁多人幫襯你啊，平啲啦。
0: 咁冇嘢㗎，你但係你啲成本貴啊嘛，你人多咗你成本貴嘅，你咪開多啲咪成本多啲咯。
1: 嗰啲油啊，嗬，嗰啲油先貴。
0: 不過點都好，即係如果話俾你聽咧，美國已經唔再可以咧獨領風騷啦。
1: 但係都三名嘅，
0: 咁佢都
1: 係勁嘅，
0: 冇錯。咁佢個可能各方面嘅設施都好啦。
1: 因為日本指導早排平。
0: 系啊，咁但系中国咧后起之秀，
1: 系
0: 因为即系中国实在太多唔同嘅名胜景点，
1: 同埋佢哋每一个名胜景点咧，成日都会有啲更新嘅，
0: 系
1: 咪啊？好多就系譬如起啲乜嘢啊，又边度有啲新嘢啊，成日都起咯。
0: 咁啊点都好啦，从全球嘅经济而家中国排咗第八啦，咁之后咧，我哋要去旅游嘅地方嘅咧，又多咗好多嘅地方。
1: 犀利啊，好嘢！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交咪啦。今日已经8:25啦，我哋要交俾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0: 咁佢会同大家讲咧，就系魁北克大选啦，吓咁啊，各主要政党喺独立啊、语言啊同身份认同嗰度咧，佢会有一啲嘅政纲大家分享啦。咁第二咧就系、加拿大同歐洲合作咧嘅草案曝光，咁啊咧，如果个支付系统里边咧，可能会摆脱美国嘅垄断啦，唔系净系美金啦。歐羅都接受，
1: 係
0: 啦，冇錯啦，人民幣唔知，歐羅咧有，
1: 歐羅一定得係啊。
0: 咁啊 ，BC 省選咧，而家性取向教育咧，可能再成為焦點，但係各個黨嘅主張都唔同。咁啊，睇下李寶安喺時事烽火台同大家點樣去分析咧呢一件事件咯噃。
1: 咁啊，旅途愉快啦，
0: 多謝咁多位，
1: 開心啦。
0: 知道我哋冇乜秘密嘅，
1: 係咁，將聽日都係阿 Linda 會代啦。
0: 聽日 Linda 會代我噶啦。咁啊，多謝各位聽眾朋友繼續咧係支持我哋温哥華。早晨，
1: 好啦，今日翻嚟再见。
0: 系啦，柯慧欣同埋你梁丽晴咧，一齐嚟到去主
1: 讲。好，多谢，
0: 翻嚟见，
1: 拜拜。
2: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3: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3: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6: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5: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6: 6048892213。
5: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7: 咩事啊？
10: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

0: 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5: 8:30。
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主持李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李保安主持，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好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当然咧，首先咧讲下我哋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啦。嗱，魁北克省咧就今日我哋省选啦。呢个系魁北克省今日省选啦。咁啊，之前我哋而家啊，我哋加拿大我哋 BC 省都有市选啊，同埋呢个省选啦，一齐进行啦。咁啊，据我哋新闻报道话咧，就今次我哋温哥华嘅市选好，列治文市选咧，啲投票率咧预先投票率非常之高啊，即系多成即系好几倍咁多啊。咁啊，都非常之好嘅现象出嚟，起码咧大家关心呢个市政。咁喺魁北克省方面咧，就一样道理啦。咁啊，今次咧魁北克省选举将会选出127名嘅省议会代表。咁啊，旧制咧上一届咧都系因为划咗分区多咗咧，变咗以前是125嘅啫，大概是有成600万嘅合資格嘅魁北克省選民咧，將會選出127名嘅國民議會代表。在所有選區，佢哋都派出嘅候選人咧，喺五大政黨之中咧，假如佢贏得最多議席嘅一個咧，就將會組成省政府啦。咁同我哋一模一樣啦。咁當然啦，大家都喺魁省裏邊即係我哋華裔嘅人士話講選舉嗰陣時咧，都係最主要。我都不是只是華裔的，大部分省民呢，由於大家現在呢都不會關注是否魁省會否獨立的個議題，而是關注經濟、移民政策和獨立公投議題、呼籲投票等等樣。譬如說他們跟我們省是不是一樣呢？如果你上班根據選舉法，僱主必須給你至少連續4小時的投票，而且不得扣減工資和給予其他懲罰，好像多過我們以前好像2小時而已。咁啊，而家目前咧就魁北克省方面咧，預早投票之前咧，已經係有成1/4選民咧已經完成投票啊。咁加埋今日咧稍後時間咧，就係即係知道個實際結果。就當然啦，未係最後結果，咁啊 project 到出嚟咧，睇到啦。今年咧係提前投票創下歷史新高噶。咁啊，大概有1/4選民，大概25.59%，咁啊通過唔同嘅方式噶啦。咁啊，喺上一屆咧，2022年魁北克省嘅大選嘅總投票率為66.15%啊，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今屆咧就都大家咧都好關心呢個事情。五大政黨係咁爭，咁啊據民調顯示咧，就似乎呢個魁北克魁人政權黨就叫領先少少喎。咁所以咧，但係魁人政權黨咧就一早預先啊話嗱。 假如咧我哋執再度執政咧，咁我哋咧將會咧就即係關於個灰省是否獨立嘅議題咧，係將會一定係公投啦。咁問題咧即係要等特朗普中期選舉之後，或者係落台之後先至去繼續延下至到2029年之後嘅嘢啦。咁啊，你點睇法咧？對於今次喬北省嗰個選舉？
10: 喺喬北省嘅選舉咧，而家佢哋大部分嘅省民咧都會係圍繞住三個重大議題嘅，一係是否會係一個獨立公投啦，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個民生嘅問題啦，因為嗰個生活成本嘅增加咧，其實同我哋每一個加拿大人嘅訴求都一樣噶啦，點樣能夠令佢嘅生活成本係能夠減低翻咧？而第三個重要議題咧就係嗰個特朗普嘅威脅。個貿易戰嘅威脅咧，都係依個主要三大嘅議題嘅。咁從加拿大人嘅角度嚟睇咧，咁而家我哋係喺獨立方面、獨立嘅訴求方面咧，喺除咗魁北克省之外咧，仍有 Alberta 省。咁若果灰人政權能夠今次得勢嘅話咧，咁我哋亦都成為一個加拿大一個最大嘅隱憂，就係話會唔會喺佢所講嘅2029年之後，有一個獨立公投，而令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同埋團結方面咧受到重大嘅打擊咧？呢、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嚟嘅，而佢哋同時嚟講咧，如果佢哋真係得PQ 啊，即係嗰個灰人政權黨咧係得勢嘅話咧，佢哋都會用翻一個公帑啦，但係會用個公帑咧係會盡量咧係做製造翻一個獨立後嘅研究，咁即係用句説話嚟講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咧獨立仍然咧係加拿大魁北克省嘅成為加拿大一個隱憂嚟嘅。咁而再者咧，就係佢哋對於移民政策方面咧，就係話佢哋要係收緊翻個移民政策啦，甚至乎咧將臨時工作嘅臨時居民咧嘅臨時移民嘅政策亦都減半。咁換句説話嚟講，喺魁北克省本身裏邊，若果移民政策咁嚴謹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佢哋自己省內嘅經濟亦都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因為當係有外來嘅投資嘅時候，見到佢本身嚟講，佢嗰個勞動力啊，或者喺嗰個內部嘅結構裏面唔穩定咧，而佢對於魁北克省止步咧，咁其實喺魁北克省嘅省民裏面咧，都要考慮呢一點啦。嗱，今次喺嗰個魁北克省裏面嗰個大選咧，其實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話各大政黨佢哋嘅支持度咧，其實都叮噹馬頭嘅。咁當然比較脫穎而出嚟講，就係魁北克政權啦。佢個支持度嚟講就係27%-29% 嘅，咁但係咧緊隨佢之後嘅灰灰自由黨咧，佢都有23%-25% 支持度，即係話其實佢哋都相當叮噹馬頭噶啦。咁而但係咧就尾隨嘅保守黨咧嚇，灰灰保守黨咧佢都唔弱喎，佢都去到大概20%左右。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呢三大個政黨裏邊咧。其實就是要看最後他們的選票的分佈了。我們上一屆的情況就比較是明顯一點，現在執政的叫做是灰北克未來聯盟，他們上一屆的支持率是那個得票率是 40.98%， 即是大概 41% 左右，但是他就是得到了90席的大多數執政黨了。都緊隨著他CAQ 咧，灰北克未來聯盟嘅黨咧就係而家嘅灰北克團結黨，佢係 QS 啊，同灰北克灰人政團黨咧係兩回事嚟嘅。咁佢哋緊隨咧係15.43%，咁而佢當時咧只係得到11席，但係未能夠成為一個反對黨。相對嚟講咧，排行第四嘅灰北克自由黨咧，係得票率係14.37%咧，又攞到21個議席咧，係成為一個反對黨。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係要睇翻你嗰個選票嘅分佈咧，先能夠可以決定到咧，可以決定到咧，你係執政啊，或者反對黨嘅地位嘅。嗱，今次嗰個票數咁接近嘅話咧，其實好大機會咧係會形成咗一個少數政府嘅。咁但係如果喺少數政府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灰北克省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起碼咧。有其他的政黨咧，係能夠制衡翻。若果係灰北克政權咧，係攞得勢嘅話咧，其他政黨都有機會咧，係可以制衡翻佢，唔會將佢個獨立個意識呼聲啊，或者移民政策裏邊咧去得咁準啦。咁但係嚟講咧，因為都要睇翻佢嗰個配票得票嘅地方係點樣分佈法啦。 有好多嘅得票地方咧，都係一個 regional 啊，即係話係一局部地區性咧，你係一個支持度好大，但係咧全省性嚟講，未必係分布得咁平均咧。咁所以其實灰巴克政權咧，佢亦都有機會係落敗嘅。尤其是我哋睇到咧，喺嗰個自由黨方面咧，其實佢嗰個支持率咧，喺上屆情況睇咧，係比較平均啲嘅。雖然佢緊隨第二，但係可能咧，嗰個灰巴克自由黨咧有機會嘅。
9: 咁所以咧就問題唔同嘅政黨咧，今次咧就雖然話灰巴克灰巴克政人黨咧，就佢哋咧就最近咧都希望咧就推出一個方法，就係保護法語嘅新法案啦，喺普通職業教育同埋大語教育科學校方面咧實施101個法案。咁啊，根據咧佢哋調查蒙地利蒙特利爾同埋呢個拉夫學校之中咧，年輕人日常使用呢個社交語言咧，係要求所有學業評估中咧法語水平要佔總成績嘅10% 噶啦。嗱，今次咧就頭先你提及咧，就呢個灰人集團咧就 PQ 黨咧，佢本身咧就因為都保持喺30% 左右啦。咁啊，尤其是嗰啲法語選民之中啊，高達成37% 咁高啊。咁有啲專家就預測就席位咧就估計咧呢個 PQ 咧就有機會咧攞到67-68席，咁啊啱啱咧就過咗呢個64席嘅多數門檻，咁可以組成多數政府咁講嗱。今次咧就灰人政團咧就主打就係承諾第一任之內會喺2029年搞獨立公投，不過咧民調同時顯示只有約25% 選民咧會投贊成獨立嘅啫。所以今次領先更多是因為對市民對呢個目前執政的 CAQ 政府的生活成本、房屋醫療問題上咧就不滿嘅，咁所以咧就嗰個變數咧都係有嘅啊。咁當然啦，如果真係搞入灰人政團嘅，咁啊真係論盡啦。點解咧又再搞公投？咁記得應該當年佢哋執政嗰時咧，1995年嘅個第二次嗰個公投咧，佢哋都係輸咗1.几%嘅啫嚇，咁都好問水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咧，即管睇下今日稍後時間咧嗰、那個宣佈嘅情況點睇法啦。好啦，咁啊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5: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黄嘉敏。嗱，根据环球邮报咧，就取得一份加拿大嘅同埋欧盟峰会联合声明嘅草案啊，咁啊揭示出两方面嘅计划连接咧系次世代嘅支付系统。促進更加快速、低成本的跨境交易，同時希望就深化在關鍵的礦產、數碼的貿易、國防和太空等等多個領域的合作。新的夥伴關係將命名叫做未來聯盟。峰會定在10月下旬在滿地海舉行，由總理卡尼就接待這個歐盟官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較早之前都說了，他說加拿大可以成為歐盟27個國家成員國的集團的準成員。當然我們加拿大這邊總理辦公室都以不評論認為如果這樣泄露文件為由，就拒絕回應關於剛才所提及的草案的內容這樣說。草案指出說美國對現有的國際支付系統的主導地位已經構成風險，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越趨不可以預測和保護主義的背景之下，就兩方將致力連接世代的支付系統，意思就是使到加拿人和歐洲人能夠更快捷地展開這個業務投資和跨境匯款。卡尼就在今個月較早之時候在歐洲議會時演講，已經曾經強調這個支付系統的自主權是現代主權的重要體系。根據這個我們加拿大滿地海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說 Douglas Porter 表示，他連接這個加歐支付系統是一項防禦措施，可以在支付系統受到壓抑的時候就提供替代選項或者保護的屏障。智庫的執行董事就說，如果加拿大認真對待這個數碼主權，應該更加積極推動替代支付基礎設施的建設。 咁啊，當然啦，草案裏面牽涉多項重要合作計劃，包括聯合採購50架水上消防飛機啊，用喺加拿大同埋歐洲嘅山火啊，研究新增加喺歐洲同埋亞洲之間嘅海底電纜，以強化呢個數碼連接啊，以及咧就宣布完成數碼貿易協議咧，以促進更快捷、低成本同埋安全嘅數碼交易。咁喺關於個關鍵嘅礦產方面咧，草案顯示出咧，我哋加拿大同歐洲投資銀行已經完成咗呢個協議談判啦，咁啊促進咧歐洲對加拿大關鍵礦產嘅投資啦。咁加歐競爭嘅監管機構亦計劃簽署合作協議咧，打擊反競爭行為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的的確確咧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合作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正如啲專家所講咧，呢、這個係即係後備嘅準備嘅啫。假如受到美國嘅即係壓迫咧，我哋可以利用呢個系統咧就處理嘅。咁當然啦，就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啫。你點睇法咯？
10: 或者加強咗對歐洲嘅聯盟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有利嘅。當我哋係面對翻特朗普嘅威脅嘅時候，歐洲咧亦都係成為咗我哋大家唇齒相依嘅地方啦。因為當特朗普去全世界可以嚇。展開咗貿易戰嘅時候咧，冇一個國家咧能夠係幸免嘅啦。歐洲咧亦都係成為佢一個最大嘅目標，而加拿大咧就更加成為佢一個囊中之物添。咁但係咧，用我哋加拿大政府能夠同歐洲咧係有積極嘅合作關係啦，咁亦都係俾一個美國政府咧，亦都係感覺上咧係一個遇上一個強大嘅對手。咁而今次能夠打通咗次，能夠係計劃中打通次世代支付系統咧，亦都係可以係。是推動咗基礎建設同埋互聯互通嘅，咁係令到咧加拿大人同埋歐洲人咧提供更快捷同埋低成本安全嘅跨境付款啦、投資同埋匯款嘅管道，亦都係一項加強咗數位主權，亦都防範有系統受壓嘅防禦措施嚟嘅。咁我哋個系統受壓嚟講嚟到嚟自邊度咧？大家都可以係呼之欲出嘅啦。咁亦都係一針對翻，其實個氣候轉變咧，我哋嗰個山火咧，無論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又好，喺歐洲方面又好咧，亦都係嚴，今年嚟講咧，係亦都受到山火嘅遊輪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經濟損失嘅。咁但係咧，我就係睇到咧，就係話佢嗰個計劃咧，係若果真係要採購五十部由的Havilland製造嗰個水上消防飛機咧。但預計咧喺2030年咧正式投入服務，咁但係講即係話跟住嗰幾年咧，我哋都會用翻個現有嘅方法嚟應對。不過咧，對於將來嚟講咧，兩加歐合作咧係亦都係自助必行噶啦。咁若果我哋敲定咗一個數位貿易同埋強化基礎嘅建設咧，咁亦都係完成咗就係將我哋加拿大同埋歐洲嘅聯繫咧喺經濟方面咧亦都係更進一步嘅。咁因為咧，如果佢哋能夠係做一個數位貿易協議，可以促進翻兩地高效啦、安全嘅數位交易嘅。而最重要的一環咧，就係話係研究翻一個海底電纜，因為依一個咧就係一個係強化一個全球數位網絡嘅連接，一個基礎建設咧係不容忽視嘅。嗱，最大一項咧就係個關鍵礦產啦。嗱，咁之前咧係可以諗到咧，就係話。當嗰個能源咧係可唔可能咧，就係由我哋加拿大咧直接係將LNG 咧就係好穩定咁樣係傳送到歐洲。唔好忘記咧，喺歐洲方面咧有好大部分嘅自然資源啦，或者 LNG 咧都係靠俄羅斯嘅供應。若果俄羅斯供應不穩定嘅話咧，其實加拿大咧的而且確係有咁嘅能力咧，係令到歐洲嘅能源咧係能夠係暢暢順嘅，咁亦都唔需要去受到一個能源嘅壓力嘅。咁而今次咧，我哋會睇到咧，我哋係同歐洲嗰、那個Montreal 嗰個峰會咧，亦都係主題方面咧，就係、是、未來聯盟啊。咁嗱，我哋會睇到咧，佢個字眼方面咧，就是、用未來聯盟啦，但係亦都冇用到係一個準成員國嘅字眼。咁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準成員國呢一個講法咧，根本咧就係、是、暫時嚟講咧，都係喺一個外交辭令方面用到嘅啫。咁但係實際嚟講咧，總理都好聲噶。你話要我哋喺同歐盟真正結盟嘅時候咧，佢都要經國會嘅討論同埋個國會批准咧，佢先會正式做呢一樣嘢。但係咧，而家目前嚟講咧，這個同歐盟嘅聯盟咧，喺國內咧亦都有好多嘅爭議裏邊嘅。大家最主要嚟講就係主權嘅問題啦。咁本身好多人都會覺得咧，
13: 如果我加拿大加入了歐盟的話，會不會一定要遵守歐盟的憲章呢？因為大家都想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若加拿大去了那裡的時候失去了自己主權的話，大部分國民都不希望見到的。不過現在是有一個計劃，怎樣來說是深化我們兩個政治體制的結盟呢，對於大家來說都是一個好處，但是真真正加入加盟成為他們的會員呢，我就覺得會有所保留了。
9: 那當然是啦，所以你看到歐盟呢，就馮德萊恩都一直都認為是一個準會員，然後是差不多叫附屬會員，所以沒有抵觸到任何那個歐盟的協議在。當然如果真的加入，真的當然是比較困難啦。不過以目前來說，歐盟以我理解呢，過往你就是佢歐洲咁多個國家組織歐盟，目的都係抵禦呢個美元嗰個即係控制嘅啫。咁當年咧，但問題後期咧，自己自組歐元之後咧，似乎咧都未能夠抵禦到美國嘅即係個地位嗰個狀況嘅。咁所以咧就都其實都係兩手準備啦。不過今次好處就係話，所以我哋加拿大加埋一齊咧，就喺一個數碼貿易方面啊，各方面咧，大家咧可以。假如美國真的有壓迫的時候，就自己有自己的渠道去處理，就特別是我對我們加拿大有利，目的現在就是加上我們加拿大多一個國家去參與歐盟的運作。當然草案都提及加拿大向歐洲出口個液化天然氣的啟動、長期可能性的研究，以及就加拿大加入歐盟的旗艦學生加入計劃和展開談判等等。所以就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加拿大進一步就加強參與，因為卡尼華較早時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就說，他說在歐洲的經濟發展的機遇是大過在中國的機遇，因為如果更深度進入歐洲市場，對加拿大來說是比中國更大的機遇的說法。言下之意，市場對我們即比較適合我們加拿大的市場多一點。好，或者我們聽聽客戶的訊息，繼續回到時事烽火台。
14: 市民市选提前投票，这个星期举行，10月7日至10日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的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5: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6: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咁翻翻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对于个我哋总理卡尼较早之前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话咧，就加拿大喺欧洲经济发展机遇咧大过喺中国机遇咁样。咁啊，事实上，卡文兄，你又点睇法咧？
13: 當然，如果大家記得在我們總理卡尼在大約斯的演說裏面也說到 在兩個強國之間走出第三條路，就是中等強國的聯盟。而今次是總理卡尼是將他的言行一致，他所說的中等強國就是由將歐洲，其實很多的國家都是叫做中等強國的，而加拿大也是其中一員。而現在他的步向就是歐洲歐盟再加上我們加拿大的就是中等兩強國的聯盟，而在這方面的發展呢，其實的機遇是比中國大的原因，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個主導性是比較強一點的。如果你說是 要真的完全是靠中國來做的話，那變成有很 很多情況之下呢都要受中國的主導，那它對於我們加拿大或者其他中等強國之間呢是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今次呢總理這樣說法也都是跟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就似乎是一致的。不過當然我們作為加拿大的一份子，而總理每一個決定來說希望他都 是以我們加拿大利益來行先的。如果我們加拿大在國際地位上方面再加上歐盟的勢力而成為第三大的強大勢力的話，其實我們都是覺得 是可行的。因為最主要來說，我們最大的面對就是特朗普的威脅，而特朗普呢就似乎呢
10: 將佢美國以外嘅西方國家咧，接回係將佢推埋一邊，甚至乎可以連成一線。當加拿大同埋歐盟聯結之後咧，其實會唔會喺澳洲或者紐西蘭方面咧，南太平洋嘅美國以外嘅西方國家真係形成為一個強大嘅陣線咧？仲有一個就係喺嗰個墨西哥方面，因為我哋始終嚟講喺美洲方面咧，加拿大同墨西哥都是北美洲的一员来的，如果在这方面能够联盟到，对于我们加拿大、美欧洲甚至乎是墨西哥、澳洲对抗美国的方面呢，会不会更加强大？不过这个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会不会真的可以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
9: 嗯 ,OK, 那另一个话题呢，返返我哋 BC 省嘅即係省选方面啦。咁今次呢 BC 省再次进入一个省选，学校中嘅性取向呢同埋性别认同啊呢、這个数字嘅议题呢就重新呢成为一个政治焦点啦。嗱，根据数字123网站介绍呢，数字123呢係一项提供俾教师同埋教育工作者使用嘅资源，目的係让不同性别认同同埋性取向嘅学生都能够安全更具包容性喺校园嘅环境中嘅学习嘅。我哋 BC 省新民主黨一直咧強調蘇智呢個包容嘅措施咧，同埋反欺凌嘅政策嘅重要性。但部分家長認為咧，蘇智係會鼓勵兒童改變性別，亦有人認為咧相關內容咧以宗教價值觀啊抵觸咁講。嗱，對於蘇智呢一個教育領域頗受到爭議嘅議題咧，各個政黨就都唔同嘅立場嘅。BC 省嘅新民主黨咧就話：，而家目前咧中止資助，但係反欺凌嘅工作咧唔會停止咁講。咁啊，范大卫话咧，尽管呢个省府已经系结束负责苏字项目嘅基金会之间嘅合作关系，但系唔系代表放弃学校反欺凌呢项嘅重要工作。咁教师咧仍然喺其中咧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咁讲。咁佢认为咧，教师应该俾孩子有机会明白呢啲行为点样伤害咗我哋所有人，又点样俾我哋所有人倒退嘅。而 BC 保守党对于苏字咧，应该完全话佢咧应该退出校园啊。保守黨臨時黨領杜朗恩話咧，就蘇治應該完全咧係唔能夠擺喺學校嘅。佢一直認為咧，就蘇治係一項反欺凌計劃。但係我認為咧，喺我哋省一啲學校嘅裏邊咧，佢已經變成咗更多有其他嘅東西等等。我認為咧，省政府係需要重新將重點放喺譬如話教算術啦、閱讀以及大多數家長覺得非常重要嘅事情。咁今次咧就一個保守黨有咁嘅睇法啦，咁再加上咧就其中較早之前咧保守黨咧都有一名嘅議員咧就喺呢方面咧反調嘅 ，OK 咁同埋支持嘅 ，sorry， 咁BC 六黨方面咧明確係支持要保留翻呢個蘇治123噶啦，咁六黨咧同樣即係認為咧就即係蘇治可以作為學校裏邊嘅使用教育嘅資源嘅，咁因為認為咧蘇治喺一個喺兒童最脆弱嘅時候咧，為佢哋提供支援嘅資源咧，咁特別係喺攻擊呢項資源咧，會威脅兒童嘅安全同埋尊嚴咧，顯示出咧點樣支持青少年嘅根本嘅誤解咁講嘅，你又點睇法咧？對於各政黨嘅睇法？
10: 嗱，主要嚟講，佢而家喺教育方面咧，就我哋係非常之危險嘅原因咧，就有好多嘅不同嘅政治理念嘅人士咧，係用一個不同嘅包裝咧，而將呢個意識係帶入咗去我哋學校咧。嗱，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當我哋話係好多嘅小朋友係面對真真正正壓力咧，而且確咧係一個叫做 bully 咧，係一個欺凌方面咧係遇上好多壓力嘅。但欺凌方面會唔會單一定係一個性別取向嚟係一個最大重點咧？而佢個大部分資源而向某一個方面去發展，佢哋將佢包裝成咧，蘇治就係一個欺凌嘅根源。咁變咗嚟講咧，就似乎係本末倒置，而將大部分資源係向咗呢度，甚至乎而家漸進式咧就將佢推動到就係話每一個小朋友咧都要對自己嘅性別有所懷疑，因為佢話性別係不是與生俱來的，咁呢個嘅講説法令到有好多譬如心智未成熟啦，五歲細到五歲嘅朋友，佢話喂你係男仔嚟講，你未必係喎，呢個咁嘅思維會唔會的而且確係影響到一個幼兒嘅成長咧？咁其實呢個禍害嘅深度咧係更加高嘅。我頭先講到話一個特定理念的人咧，係包裝一些對於我哋世俗所不容的事情咧，亦都係毒品，亦都其中另一個問題嚟嘅。咁佢包裝成咧，佢哋一個 harm reduction 咧，就係話你哋若果越食咗毒品之後咧，點樣減低你死亡的機會？但係從來咧，亦都唔會從一個真真正正我哋大眾人的諗法，就係話毒品根本就唔應該學校存在呢個理念咧，根本佢哋冇講過。只不過話毒品係當你係受到壓力好多原因而去吸毒的 只不過冇講到你基本原因同基本嘅預防方法，只不過當你吸咗毒嘅時候，就點樣去解毒嘅啫。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喺學校好多嘅理念咧，我哋需要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要真係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俾仔女去學校究竟係想受啲乜嘢教育？而大部分人都係希望個仔女能夠喺佢喺佢嘅嗰個喺國家裏面生活嘅健康成長，但係似乎咧好多教育界人士咧都忽略咗呢一點啊。
9: OK， 咁啊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0: 拜拜。
18: 通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通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通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8: 今年是丰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5: 丰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8: 丰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温哥华教育局支援员工的工会表示，会员以 96.9% 的高票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代表大约900名温哥华教育局雇员，包括大楼工程人员、清洁员工、膳食服务人员、学生监督助理以及具有专业资格的维修工程人员等。工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目前陷入僵局，工会认为可能需要采取罢工行动，才能够就新一份集体协议继续谈判。罢工投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连两日进行，工会表示目前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经理 Tim DeFifo 表示，会员过去很少在温哥华学校采取罢工行动，他们一直都致力确保学生在学校得到温暖、安全、干爽的环境和膳食服务。不过他批评教育局管理层提出的要求不公平，亦都无必要，令会员非常不满。今次高达 96.9% 的支持率，反映会员的强烈态度。有一系列国防部内部文件显示，加军在去年冬季与美军在阿拉斯加进行的大型联合训练演习中，出现对严寒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张逸良报道。
21: 有一系列加拿大国防部的内部文件显示，本国军队在去年冬季与美军在阿拉斯加进行大型联合训练当中，发现加军对严寒天气准备条件不足，有时甚至装备不足。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评估报告显示，加拿大军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重建其北极防御能力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该次训练涉及加拿大皇家步兵团第三营的400多名成员，在2月时候于阿拉斯加的 Fairbanks 以北的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的全球回应演习里面，本国的军方被编入一支规模更大的美国陆军旅之中。卡尼政府已承诺于北极地区保持住近乎全年可以驻军，不过国防专家指出，这些报告表明部队需要学习减少对技术的依赖，并且更多地依赖基本技能来作战和生存技能。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进行评估，两份评估报告都列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质疑部队的装备在严寒环境之下作战的情况，尤其是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以下的地区。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加拿大评估报告指出，在等待期间，该部队始终出现缺乏在北极条件生存所需准备。报告批评最近一项允许该个军团购买现用民用装备来补充军用御寒装备的措施，话有关行为反而引发其他的问题。评估报告指出，这一点在观察士兵试图解决 Coleman 的炉和灯具问题， 或者观察到他们试图搭建一个十人帐篷尤为明显。另外报告指出，一些加拿大部队缺乏对基本冬季作战的技能重视。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0: 国际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州有多车相撞，其中一架载有几十人的校巴翻转，造成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就读十年级的女学生，另外有几人受伤。事发在早上约六点钟，校巴载有近四十人，正前往位于温特克文的中学，期间对面线一架车越过中线，迎面撞向校巴其中一侧的后轮附近位置，导致巴士轮胎脱落，再与一架迎面驶离的吉普车迎头相撞，校巴反转车顶朝下，吉普车起火，车上一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欧盟知识产权局申请为自己的声音注册商标，防止被人以人工智能生成心艺内容进行政治抹黑等行为。记录显示，申请包含一段长四秒的录音，梅洛尼用意大利文重复我是乔治亚梅洛尼这一句说话。梅洛尼的肖像近年多次被用于生成心艺图片，包括前年令他要采取法律行动的伪造内衣色情照，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不过意大利传媒指，即使梅洛尼的商标申请获批准，亦都只是额外提供一种法律追究途径，仍然无法自动阻止声音被 AI 盗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史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史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史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史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史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2: 哇，雪糕车啊！
23: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5: 快而准煲冬瓜。
2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6: 咁普通都要你教？
2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6: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5日星期一，在西方世界生活，我们都要学习适应选举文化。我们成为公民之后，几乎年年都要投票站履行公民责任。三级政府议会选举轮番登场，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个月最离谱，11日同埋24日连续2个星期都要去投票。上星期我为呢个问题都讲咗2日啦，今日唔想再多讲。不过我已经听到周边一啲朋友话，市选同省选接连举行，令人眼花缭乱。佢哋今年决定唔去投票。假如呢类唔投票嘅选民数量增加，投票率就会再创新低，选出嚟嘅人就更加冇代表性。民选代表质素差， 选民一口就更加冇信心去投票。呢种恶性循环就是西方选举制度存在缺陷的具体表现。我今日就唔再讲 BC 省嘅省选同市选，我准备讲不足一个月之后美国举行嘅其中选举。本来美国人嘅选举唔关其他国家人嘅事，奈何呢次其中选举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嘅共和党喺该国参众两院嘅命运。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搞乱晒整个世界。假如佢喺其中选举之后变成跛脚鸭总统，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变好变坏都是基于特朗普他老人家的一念之间。我们要关心美国其中选举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美国的其中选举又被翻译为中期选举，定期每四年举行一次。日期是在总统任期中间，即是就任第二年的11月举行。今年就选定在11月3号投票。美国国会大部分成员都会在其中选举中改选，包括两年任期的众议院435个全部议席，以及参议院100个议席里面的34席。参议员将有完整6年的任期，以及补选完成余下两年或者四年任期。其中选举一般在选举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美国参议院议员选举制度有它合理的地方，一方面是全国50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在参议院都有两个议席，而且是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的，并非好像我们加拿大那样由总理去任意委任。因为是民选就有民意基础，可以平衡全国50个州的利益。再者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每两年参议院就要将1/3的参议员进行改选，每次改选33人或者34人，今年就是改选34人。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保持参议院经常都有2/3的旧议员，另外1/3是新当选的，以老带新，使到参议院的运作就更加畅顺。而今年美国的其中选举还会在50个州里面的34个州产生4年任期的新州长，加上佛罗特州和新罕布夏州会选出两年任期的州长。故此今年其中选举之后，美国50个州有36位新的州长诞生。另外不少州也都会每两年选出州议会官员和县级官员。故此今年的美国其中选举，选民将会十分之忙碌，有一大堆人要被选出，可以说是更加复杂和更加花多眼乱。作为美国公民，了解选举制度和学习如何投票都是一门不容易的功课。目前参众两院共和党都占优势，在众议院435席当中，共和党占了222席，以51%小幅领先，民主党213席占49%。在参议院100席中，共和党就53席，民主党47席。根据过往的经验，执政党在其中选举都是输家的。不少美国媒体推测今年其中选举民主党会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参议院真是共和党勉强可以保住多数的优势。按照目前的情况，民主党需要在参议院净夺4个共和党议席，拿到51席才能够取得参议院的多数。共和党最多可以承受丢失3个席位，就算选出50-50的平局，副总统曼斯拥有打破平票的投票权，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要攻陷参议院，首先就要保住自己原先拥有蓝州的议席，然后再夺取共和党红州4席，当中至少2席需要来自那些特朗普上次选举大胜的州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以两位数差距大胜的州份共有9个，包括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艾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莱布拉斯加、密西西比、南 卡罗来纳和肯塔基，这些州目前都是民主党争取的州份。特朗普早前口硬说他从不担心其中选举的结果，亦都唔会因为考虑其中选举而影响佢嘅决策。然而形势比人强，最新嘅民意调查认可佢经济政策嘅人呢只係得 26%， 创咗历史新低。共和党选情严重告急，特朗普上星期都要被迫展开全国性嘅32天拉票行程。首站就係深红州份，希望巩固共和党候选人嘅优势。首站是奥克拉荷马州，他鼓励当地的民众向其他州的朋友拉票。特朗普恩威并济，他说如果民主党获胜，共产党人就开始掠夺财富，如果共和党获胜，每个美国人将会获派$5,000。他还警告说假如民主党控制国会，他自己就会被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终于讲出了真心话了，他最担心的是会被民主党弹劾衰收尾。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除了发动全球关税战以及对伊朗发动毫无理据的战争搞到天下大乱之外，在国内政策也都不得人心。美国人面对更高的生活负担，高医保、高房租、高物价和高油价，特朗普政府强力驱赶非法移民，更加大失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美联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美国民众只有17%的人认同特朗普在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上的表现。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众议院选举选民的投票意向比对参议院选举更加直接。因此一般估计，也许共和党可以勉强保住参议院多数的优势，但众议院失陷的机会就相对是高很多了。其中选举结果不外三个，不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完全控制两院，就是两党各占一院多数优势。目前估计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就相当之高了。似乎美国人在未来几年都会面对国会处于更加激烈的争吵状态。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3: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Camsha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4: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5: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4: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5: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4: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7: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7: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8: 嗱，我呢度包。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习近平上两个星期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完成了高层的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上个星期日，即是27号，就接受霍士新闻的访问，总结两国最新经贸磋商的成果。贝森特会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而是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去风险，并透露双方已经互降约了$300亿的非关键商品的关税，达成实质的进展。今天我想集中讲下贝森特强调美国不同中国脱欧这句说话。记得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没耐，就开始同中国打贸易战，继之而的科技封锁，意欲将中国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非常流行一句说话，就是脱欧断链，希望将中国崛起的势头打翻落嚟。当时西方普遍的睇法呢，是因为2001年美国容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崛起，威胁到美国世界一哥的地位。咁如果美国同西方断绝同中国嘅贸易，中国嘅经济必然下滑，继之而会产生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倒台。特别系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因为中国对外封锁，令到西方觉得如果主要商品依赖中国咧，会系一个危险嘅政策。于是新政策好似咩中国加一啊，即系寻求与中国之外采购商品，甚至同中国脱欧断链。而当时嚟讲啊，呢啲都系似乎喺政治上同经济上合乎情理嘅做法。记得当年好多西方学者甚至引用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集团嘅方法，就系同苏联集团喺经济上同贸易上切割，令到呢种苏式嘅社会主义经济体咧不战自溃。当时美国是想重用对付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的。即使去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开始的时候依然想跟中国脱欧，继续跟中国打贸易战。其理由基本上是两个原因。第一，美国认为中国因为跟美国挂钩，享受了美国的科技贸易顺差和管理经验等的好处。而美国只是获得经济方面的利益，因为了不被中国超越美国，所以宁可不同中国做生意。第二呢，是担心中国的稀土等领域对美国形成的制衡，试图消除中国手中的筹码，实现对中国保持控制力。过去八年呢，美国推动对中国脱欧或者叫做去风险化，原意是基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多重考虑，亦都曾经试用不同的方法 和政策和中国脱欧。但是为什么这一次贝森特在习近平访美之后会说不寻求和中国脱欧的呢？只求聚焦于特定的领域去风险。我估贝森特说的是真心话，不是权宜之计。因为接近十年的尝试和中国脱欧，到最近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做伤害最大的那个会是美国和西方。

複雜的程序，提煉出高純度的稀土，可以用在高科技的產品上，特別是重稀土、稀土磁鐵方面，中國佔有全球 97% 的供應。即使其他國家開採了的重稀土都要運去中國提煉。如果中國對美國的稀土禁運，美國就是不可以從其他渠道拿到高純度的稀土。這個就是去年特朗普 2.0 再跟中國打貿易戰打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但是除了稀土之外，很多用在工業和高科技上的關鍵原材料都是掌握在中國手上，好像家和者這兩種金屬，家是金字邊做個家庭的家，是現代高科技半導體芯片產業不可或缺的關鍵戰略金屬，主要用在半導體，即是芯片和尖端武器上、雷達和高端的電子儀器上面。家和者呢，中國的產量佔了全球90%和60%，好像另外一種好像鑽，一種耐熱而且極高硬度和密度的金屬。中國是全球儲量最大的鑽礦的國家，產量佔全球的80%，但最主要的是中國能夠提煉到高純度的鑽。而氯氟化鑽這種化學氣體呢，是芯片產業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國今年年初開始斷供日本的氯氟化鑽，導致到日本有兩間工廠因而停產。除了隱藏量和礦藏開採之外，中國最核心的控制力是在於精煉和加工。國際能源總署 IEA 的調查的關鍵礦物裏面，中國在鉻、鋰、銅等精煉環節平均掌握了全球70%至90%的市場份額。因此即使是原礦在其他國家開採，例如剛果的鉻，最終都是要高度依賴中國的精煉工廠。由此可見，現在全球的工業、尖端軍事裝備和高科技都離不開中國精煉的關鍵原材料，所以美國現階段無法不跟中國妥協，以求得到中國的關鍵礦物供應。不過直到最近這一年，美國和西方才知道，除了稀土和關鍵礦物之外，中國手上還握有一種核彈級的原材料，可以令美國非屈服不可。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有一天不供應一些不起眼的白色化學粉末給美國，那幾個星期之後呢，美國就會缺乏兒童抗生素、普通止痛退燒藥、手術感染的控制藥物等等。哇，原來很多西方用的藥的上游材料都是來自中國的。西方國家一直以自己掌握了全球醫療最高端的話事權，最頂尖的醫學院，最先進的藥廠，最先進的醫院，最多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等等。但近年呢，整個世界的醫療體系出現了一個巨變。早排《金融時報》有一篇文章說，西方已經將他們的藥櫃鎖匙交到給中國，因為很多藥的原材料，好像阿莫西林、一種青梅類素的抗生素，另一種布洛芬，一種退燒止痛藥，這些藥的供應鏈源頭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很多人以為印度是仿生藥的製造大國，印度雖然被稱為世界藥房，但它的藥品生產高度依賴中國供應的活性原料藥和中間體，和中國進口的佔比高達70%，部分的關鍵藥的原料對中國的依賴度甚至高達90%。所以即使我們在西方買到的藥的招紙寫著印度製造或者美國製造，其實粒藥裡面的原材料大部分來自中國。不過藥物是人命關天的東西，和稀土的關鍵礦產完全不同。稀土和關鍵礦產沒有供應，最多是相關產品停產而已，影響經濟而已。但如果沒有藥品供應，哪怕只是幾個星期都是人道災難。所以即使中國知道手上握有這張黃牌，但因為知事體大，中國明的暗的都沒有說會用這張牌。雖然中國不說而已，但因為有稀土被中國制裁的經驗，美國和西方不會沒有警覺的。所以就有《金融時報》篇文章說，
西方已经将佢嘅药柜锁匙交咗俾中国咁。

0: 中国即使五十年前都不是一个工业大国，中国就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即是蒸汽机革命，又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是电器革命，甚至错过了人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是电脑和互联网的革命。那为什么今天可以掌握了世界工业国家的工业高科技武器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呢？中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呢？而美国和西方是为什么短短几十年间完全要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材料呢？西方有没有摆脱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呢？我就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国会下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泰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尼，话以已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经已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他们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泰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号。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治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 2.6 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号，并会2027年4月1号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 10月3号星期六是多个城市试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市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21824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 196%，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开放，时间都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市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经已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市市选增加了70%以上。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尹大伟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选举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新民主党在 Peace River 北选区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声明指，在截止日期后，只有 BC 保守党能够推出完整整个团队，可以赶在10月24号举行提前省选中角逐。另外六党只有73名候选人，而 Central BC 党派出35名候选人，温 BC 党就只有33人。Central BC 党和温 BC 党都是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月29号举行大选。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亦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亦右翼势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482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202点，升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7407点，升216点。黄金每安士做4157.1美元，跌5.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0.13美元一桶，跌0.98美元。一加元兑70.17美仙，跌0.03美仙。一比特币兑121307加元，跌183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1320马路情报。
6: 在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哪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
7: 李锦鸿主持。
8: 嚟到十月五号啦，香港整个城市咧仍然系笼罩喺一片嘅放假气氛当中。当然呢个唔系指香港人放假而讲嘅咧，内地嘅十日黄金周嘅长假期，人潮仍系集中喺香港嘅闹市街头。哇！去到油尖旺，去到铜锣湾，去到山顶，甚至新界一啲嘅旅游景点咧，都系咧人头涌涌。咁啊，大家行咧都冇路行嘅。当然，香港系好仰赖咧有更多嘅游客嚟消费啦。不过，无可否认咧，内地客嘅人流咧系好旺盛。借黄金周咧，相信生意咧都比以前好啲，但咧仍然系喺一个所谓人流多而财流不太畅顺嘅情况。咁啊，当然啊，特区嘅官员咧，永远都系企喺好方面嚟到讲啦。咁啊，几位司局长亦都系咧，哇，亲自上阵。趁住星期六、星期日咧，亦都要闹市咧，走翻圈。同啲游客打下卡、倾下偈咧，亦都显出香港嗰个市面嘅消费嘅恢复啦。总系一件好事。不过有时候将故事即系讲得太好太完美咧，又往系未能够咧面对真正嘅问题。不过今日睇报纸咧有个报道咧，我谂真系几反出内地游客嚟香港嗰种嘅消费。以前讲系豪游香港、豪花香港，而家就大多数咧都系穷游香港，或者咧比较上咧系懂得呢个消费之道嘅。讲咩新闻呢？就系讲喺黄大仙祠啦。大家知黄大仙已经成为香港呢一个文化嘅表征。总香港系一个咧宗教自由嘅社会啦。咁啊，天主教、基督教咧，咁喺香港嚟讲有好嘅发展，教堂、学校、医院、福利机都林立。但系讲到系民间宗教嚟讲，黄大仙祠咧都成咗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嘅表征，甚至一种文化嘅输出，所以黄大仙有求必应都成为香港人咧一句嘅口头禅。咁啊喺咁情况底下咧，内地嘅小红书亦都咧热捧呢个黄大仙，因此内地嘅十一黄金周假期里面咧，不少内客都嚟到咧黄大仙祠咧打个卡。而喺黄大仙交通嘅方便啦，你一张嘅地铁飞咧，已经咧可以系抽两三个钟头咧嚟到黄大仙打打卡啦。不过嗱，明白到黄大仙人流甚多，差唔多系逼到爆，好似咧过年一样咧人头涌涌。但系生意如何啦？你咪黄大仙寺庙嚟个做咩生意啊？有两种生意，但系咧呢个买香烛嘅生意咧，第一个咧就系解签嘅生意。呢两个都系咧表现出一种游客去黄大仙嗰种嘅消费。咁有报章访问咗黄大仙一位嘅解签嘅师傅，一位女士嚟嘅。女士同一般嗰啲好似以前认识黄大仙解签佬唔同嘅地方咧，睇上嚟咧好有教养，亦都有啲嘅文化。咁斯斯文文咁，佢讲到啦，哇！我喺黄大仙即系解签解咗30年。基本上咧，睇见呢几年嚟咧，好大嘅转变。冇错，游客系多啊，内地系多，但系咧，照佢哋咧帮衬解签就唔多啦。甚至观察到咧，有啲内地客买一扎香，咁啊，每人就分几支，咁咧，咁啊，扮上香啦，扮求神啦，主要系想影张相，影完相就走噶啦。其实所花嘅可能系三几十蚊，仲有几个人分咧，每人系几蚊鸡。哇！已经咧，到黄大仙都游啦，跟住写翻个黄大仙嘅历史《黄大仙游记》咧，咁啊满载而归。但系咧喺消费方面咧，连呢个香烛咧都悭翻，枉论呢个解签啦。佢讲到咧，就系而家啲内地客真系唔系好舍得使钱嘅，咁因此咧，佢已经咧喺过去两三年已经改过嗰个嘅策略，就系咧嗱，佢识讲普通话嘅。但普通话冇生意嘅，于是佢开始咧要学日文啦。嗱咁啊，佢话咧喺香港学日文，跟住咧就帮啲日本客人去解签。事实上，日本客嚟香港都唔多，不过嚟到香港都有啲定嘅消费力，同埋咧佢哋入乡随俗。咁去到黄大仙咁啊，又求下签啊，又解下签咧， 将整个黄大仙嘅文化咧，系传言咧系接收啊吸收啦，咁呢个咧系一个咧几正确嘅旅游之道，唔系咧点点啊呢个蜻蜓咁就走啦。咁而家咧嗱，佢又识开始学日文啦，当然英文都唔错啦。佢话咧，而家嚟讲真正帮衬解签咧，当本地人系有啦，有啲日本游客，有啲系欧美游客，咁啊较少咧。是内地客的。嗱咁呢个呢即係睇到嗰种嘅消费嘅改变文化嘅差异。内地人嚟香港咁注意係要打卡係讲下呢个性价比啊点嚟到可以尽量呢嚟到悭啲钱而呢满足到佢哋一种係打卡嘅欲望。如果想啊摆上自己嘅社交媒体威威咁啊跟住呢东抄西抄写一段嘢出嚟呢或者吸引到一啲嘅朋友啊嚟到去观赏下，咁啊有个浏览量嗱，佢哋要求咁样。从呢位解签师傅讲到黄丁不运财，其反出香港整体嗰个消费市场嘅改变。如果我哋只系一味啊追求数字，一味系用呢个数字到满足啊嗰啲官员嘅政绩啊，即系话嗱，我哋几好，我哋搞旅游推广几好，几多嘅人流。但系忽视咗咧嗰种消费模式嘅改变，而比较单一化嘅大陆客源咧，亦都咧限制咗香港整个市场嘅复苏。但系特区政府咧，往往系取而舍难啦。你叫去其他地方去推广咧，咁啊，似乎就冇乜着力啦。内地容易，咁啊，同阿爷讲声又放啲人落嚟。嗱，咁呢个咧真系咧有点而咧系懒惰嘅。就像香港整个嘅市面嘅经济距离我哋最黄金时代话到复苏其实做一段好长路要走。而好多嘅店铺呢生意不景呢亦都执笠。亦都睇见呢一啲嘅财团经营方面呢亦都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改变。今日讲下黄大仙解签师傅嗰种嘅真实嘅观察即係讲宏观啲啦就讲下呢一个香港曾经是四大地产家族之一的新世界集团都要呢是要啊弃居补税咁就及时斩缆就将呢个机场一个庞大嘅计划都要呢俾返机管局你搞掂啦。咁啊当然亦都要赔返多少钱嘅。
7: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由10月7号至10号 Neutral Forecast Soda Lime 伏特加青柠梳打水12罐装悭9元 BC Liquor 独家优惠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知天下事
1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杰之
14: 上星期三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空发生客机被劫劫的事件几乎是酿成空难杜拜航空一架波音737 MAX 型号编号是 FZ1073 号班机在当地时间早上6:05在阿联酋的杜拜国际机场起飞。飞了大约两个钟头后客机在10,000公尺的上空突然在短短两分钟内急降近5,000公尺。有乘客在事后讲返当时听到驾驶舱内有叫声飞机剧烈震动。驾驶舱内发生副机师持刀袭击机师企图骑劫撞机机师重伤下反抗并解锁打开驾驶舱门。空中服务员和乘客在20多分钟内合力制服副机师挽救了全机人的性命。机上一共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员当中有166个是以色列人。 当局公布基斯是印度籍，富基斯是阿曼籍，但富基斯行凶的动机暂时就未有公布了。有报道说基斯和富基斯搏斗的情况是惊心动魄。39岁的基斯被刺，头和双手大量出血，手几乎被切断，但他仍然用尽最后的力气解锁舱门。富基斯试图破坏控制系统，有一个乘客冲入去用耳筒线捆绑富基斯，另一个乘客是一个水喉工人，他将富基斯箍颈拖出驾驶舱，并且是叫其他人协助。在混乱中的飞机急降，这位水喉工人发现没有人操控飞机。他记得看过加拿大一部纪录片叫 Mayday 空中浩劫，他就模仿跟着拉动操纵杆令客机爬升。机上原定负责回航的机师马上接手，将客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这场九霄惊魂先告一个段落。不过航空界认为今次劫机没有造成空难是奇迹，但也都暴露了以色列的安全隐患。以色列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他们的保安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的。不过今次出事的航班并非是以色列航空，而是由杜拜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班杜拜航空客机。以色列传媒引述政府官员初步的调查说，副机师原来就是想撞机重现911事件。报道说这个副机师入职只是八个月，形容他行为怪异，每日祈祷几次，他不肯同女性握手。他曾经批评公司只是准阿联酋籍的机师飞以色列的航班。副机师又曾经在社交网站提到要杀犹太人。有报道说行凶的副机师在亚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的时候，因为被认为有激进的观点，被公司解除职务。杜拜航空和以色列有航空营运协议，规定机师必须是来自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而副机师是阿曼籍，阿曼是不列入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国家名单上的。目前未知阿曼籍的副机师为什么会调派到涉事的航班上。杜拜航空在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停飞以色列航线，并且是配合调查。杜拜航空是政府全资拥有的航空公司，2020年11月开始飞特拉维夫的航线。杜拜亦都是以色列人海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事实上自2001年发生911事件，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发动自杀式袭击后，全球航空业加强防卫，多国调派武装空中警察，他们都受过专业反恐训练，他们会混入乘客的座位，随时应对突发的劫机危机。美国亦都容许机长和副机长在驾驶舱内带手枪自卫。又为了防范飞机被用作武器，现在驾驶舱门是防弹和防撞的，门锁改为由舱内电子控制，除非是得到机舱内的机师许可，外面是绝对没办法打开舱门。美国航空总署为了防止在飞行途中机长要短暂离开，有乘客就趁机闯入，新客机还会安装多一道隔离栏，进一步分开机舱和乘客区。今次副机师袭击正机师，两个人困在机舱内，外面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爱莫能助。幸好机师是尽管受伤，仍然负伤拼命打开驾驶舱门，使到外面的人可以入内，及时阻止飞机继续下坠，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所以原来将驾驶舱门锁上防止乘客袭击，今次都算是弄巧反拙。911事件后，机场的安检亦都全面升级， 例如乘客需要持有有效的机票和身份证明文件才能够通过安检进入登机闸口。所有托运行李必须是通过探测系统检查。全身扫描是取代金属探测器。随身携带的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危险物品好像小的剪刀或者是剃刀都是全面禁止的。最初报道副机师是用刀刺伤机师。联游检控官后来澄清副机师用的是机舱内的应急斧袭击机师。一些大型的客机都有规定驾驶舱内配置救生用的斧头。遇上电线短路着火或者飞机迫降逃生通道卡死等的紧急情况时，机组人员就可以用放置在驾驶舱内的应急斧头破门拆开墙板开辟逃生路线了。以色列总理内塔耶亚胡说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是企图令飞机坠毁。阿联酋总统顾问形容是恐怖袭击行为。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副机师可能和伊朗有关。特朗普说如果证实伊朗涉及今次劫机，伊朗将会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美伊战争未有解决迹象，美国曾经威胁在中期选举后向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如果再加上劫机证实是伊朗所为，恐怕这场战争残局更难收拾了。目前机师和副机师已经由沙特送去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出事的客机在阿联酋注册，将会由阿联酋主导调查，但以色列都会参与。以色列有意印度副机师回以色列受审，调查就会集中在行凶的动机。副机师是否单独行动，和极端组织有没有关联。当局公布了遇袭受伤的印裔机师的名字是斯米特·马查尔，他还在病床上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视像通话，不过一直就未有公布袭击的副机师的名字，只是知道他29岁，在阿联酋出生，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以色列将在今个月29号举行国会选举。总理内塔耶亚胡在劫机事件发生前的一日曾经警告大选前可能遇到袭击，不过对今次劫机以色列当局事前是没有收到情报或者恐吓，亦都没有资料归咎是伊朗所为。讲实话，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但有强大的军力和尖端的防空系统，男女都需要服兵役，是全民皆兵的。由于犹太民族经历过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社会都有强烈的共识，就是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经常警惕会遇到袭击，他们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过两天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三周年，过去三年以色列反击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和空中袭击，导致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环球城市和大学校园出现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的示威，已经改写了中东地缘政治的格局，打破地区平衡了。今早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7: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8: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9: 哇，雪糕车啊！
20: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0: 最
0: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上昼10点。
2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有时咧，个个人啲屋企咧唔系咁中意你话嚟啊嚟噶啦。有时我试过咧，即系以前妈咪教落咧就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你要俾嘢人嘅，你唔好只系话喂而家你落嚟啊攞嘢，千祈唔好。可能咧平时你见嗰个人个样咧，同佢化完妆个样咧两回事。可能佢又唔想见人，未化妆唔想见人，或者未梳好个头又唔想见人。所以好多时咧，你要预先，如果去人哋屋企咧，千祈唔好嘣一声去上去。哇，呢啲唔得噶。又话啊，我喺屋企楼下，你落嚟啦。又或者啊，我而家喺你屋企楼下，你开门俾我上嚟啦。千祈几熟都好，唔好做呢啲嘢。一来冇礼貌，二来咧人哋会好尴尬。唉，俾你上嚟又唔系，唔俾你上嚟拒绝你又唔系咁好。咁所以咧，我由细到大都好小心呢一样嘢。预先一日同我讲啊，我听日咧攞啲嘢嚟俾你，或者我点样约你，我会预先一日咧会做咯。咁啊，约下大家饮下茶啦。开始冬天啦，嗱，而家啲落叶咧，留意一下有冇塞住你嘅坑渠。我见到我哋嗰啲枫叶咧开始由绿转橙，橙转红。又一年啦，时间过得真系快啦。

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1: 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2: 大家好，我们今天美的传说再请美容阁的 Daisy 跟你聊天的 Daisy 你好。
3: 早晨 Jacqueline1320 的听众你们好啊。
2: 哇，啱啱忙完一个 weekend 啦 ，Daisy 真係好忙。咁啊，开放日之余咧，就係、是、一个好开心嘅31周年嘅庆典啦。咁啊，恭喜你啦，再次。
3: 系啊，多谢晒 Jacqueline 啦，同埋好多谢1320嘅听众咧，对于我31年嘅支持啦。咁其实呢个年份咧系一个数字嚟嘅啫，但系最紧要大家个心态啦。咁同埋我哋喺温哥华生活咧，真系好幸福噶，因为温哥华真系一个福地嚟。咁我哋一年仲可以有四季唔同嘅天气俾我哋 enjoy 之余咧，仲要识得去点样保养我哋肌肤。嗱，而家已经是10月头啦，咁我哋亦都系保养我哋嘅肌肤最好嘅时刻。咁又适逢我哋而家咧31周年啦，咁我哋喺上个星期咧，哇，真系好开心见到好多新知旧语，同埋起码2个年代、3个年代嘅朋友咧都出嚟探我，同埋问候我。咁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啦。咁同埋佢哋真系收到好多好多礼物，同埋转呢个幸运轮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咁同时间咧，我亦都送到好多礼物俾佢哋啦。咁既然呢个31周年咁有纪念嘅价值咧，我除咗要有礼物送之外咧，我会喺呢个月咧。繼續咧係有呢個減價嘅優惠，因為我哋亦都有呢個買三送一嗰個折扣啦，同埋呢個八折之外咧，咁好多朋友因為配合翻我哋31周年咧，大家又買三送一嗰個產品咧，都好開心同埋好中意咯。
2: 嗯，嗱 ，Daisy 非常之大方啦，送禮物俾大家咧，一直以嚟都搜羅啲好多好珍貴嘅一啲嘅品牌啊啲禮物。咁其實喺最受人即係推崇，你自己亦都好中意其中一個品牌，我知道係 Velmon 啦。
3: 是啊，瑞士 Velmon 咧就即系谂下谂下，31年前咧，亦都系我哋美容阁咧率先第一个引进嚟温哥华。咁、咁多年咧，佢都系有佢个历史啦。因为其实喺亚洲咧，已经有好多名门啊，或者名人咧都用紧佢个护肤品嘅。而佢每一年咧都有好多新嘅产品推出，而对抗衰老。我哋知道啦，佢有去皱之王之称，你一定系唔可以缺少噶啦。而且我自己系佢嘅大 fans 嚟嘅，咁都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保持我哋青春嘅年纪之外咧，亦都可以有逆龄嘅感觉。咁呢个俾到我自己好大嘅信心，所以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啦。适逢我31周年咧，今次咧，因为其实10月份开始已经开始踏入步入圣诞嘅 shopping list 啦，系咪好多嘢？咁喺瑞士 Velmon 咧，佢亦都出咗有两粒糖，呢两粒糖都好靓同埋好特别噶。
2: 上次咧系绿色、金色嘅，我记得，今次就系粉红色、金色，好靓
3: 嘅。系啊，因为今次佢呢两粒糖咧系专系一个圣诞嘅特别版啦，咁亦都系有两个大热嘅产品，一粒糖咧就系佢嘅 William Pat， 我哋所讲嘅幸福面膜，另外一粒糖咧就系佢个玻尿酸嘅面霜。嗱，咁原来咧呢个特别嘅圣诞套装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优惠嚟噶。咁佢好似幸福面膜里边咧，我哋买佢个面膜咧，佢会加送一支 Vita Perfection 嗰、那个我哋所讲嘅精华乳啦。即系个面霜啦，再送埋个眼霜。点解佢会大红色咁靓咧？因为佢瑞士 Velmon 啱啱出咗一只新嘅香水咧，系嗰、那个意大利嗰、那个琉璃玻璃樽啦。咁、个味就好香嘅，里边系丰富嘅玫瑰加茉莉底。咁、但系今次咧，佢就会送翻一个 candle， 一个蜡烛台，就等我哋圣诞节嘅时间点呢个香薰咧就好香，同时间亦都可以做个护肤嗰个功能。咁你知道咧，幸福面膜大家都中意噶啦，可以敷住你瞓觉啦，同埋即时补水。嗱，譬如咧，好似呢、这个Winning Pat 幸福面膜咧，差唔多每一个名人或者明星一定带着他在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们拍戏拍剧24小时不睡，这个面膜是可以即时帮我们保湿，还有令到我们皮肤更加容光焕发。所以如果我们带着这眼 cream， 即这个面膜周围去都可以很好。而且这粒糖原价呢比我哋实价买咧系差唔多成6-5折噶，咁适逢啱啱到咧，我哋亦都系31周年咧，仍然都有8折嘅优惠，所以系折上折200多蚊成套，呢、这个真系要衷心推介啦。咁、除咗呢一个面膜之外，当然有佢个玻尿酸面霜啦 ，Hydrogenetic 啦，咁亦都好多 Velmon 嘅 fans 用紧嘅。咁呢粒糖咧仲抵，因为佢系加送埋一支保湿喷雾，同埋头先我所讲个玫瑰茉莉嘅底香嘅蜡烛台。咁、所以咧呢、这个啦系我喺呢一刻咧衷心推介之余咧，大家咧可以买定。咧圣诞送礼，因为咧呢个价钱仲平过我哋圣诞啦，或者 Black Friday 噶，咁啊适逢我哋31周年咧，我哋仍然有折扣同有礼物送咧，大家都唔可以错过咯。记唔记得我哋2个礼拜、3个礼拜前讲过嗰个 Time Master 逆龄嗰28日嘅疗程，其实好多朋友用完个回响翻嚟话，帮我听真系好有成效，帮助我哋回复我哋嘅青春系好好咯。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又想知多啲咧，趁我哋而家都系呢个31周年嘅减价月咧，大家都可以嚟选购。

0: 大家一起来分享啦，因为我在这个空气呢再一次多谢我们的听众这么多年的支持，因为 Jacqueline 和我合作无间，我们大家都很明白呢，我们保养肌肤不是只是要靠买一个产品，好像我买一个产品出去，我不是买个产品，我是卖我们的信心，还有希望呢，卖个希望给大家，令到大家呢越来越好，越来越靓咯。
1: 嗯，千祈就不要懒，有什么不明白呢就可以请过来 Daisy 和他们专业美容师啦。咁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品牌方面呢，他们的美容师都会推介啊，皮肤应该适合咩啊？呢排应该系搽啲乜嘢啊？咁都会教下大家咯。
0: 系啊，因为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不经不觉咧都同我服务咗好多年噶啦，有好多都做咗廿几三十年，有啲就十几年咁样。咁我好希望咧，大家系有对于任何化妆上啊或者护肤上有咩问题咧，都可以嚟到我哋美容阁自己嚟咨询啦。因为我哋系好乐意、好乐意同大家分享一啲扮靓嘅心得，尤其是我自己咧，每日都学紧嘢嘅，学一啲新嘢嚟同大家分享系好重要。因为美容呢个行业咧系细水流长嘅，即系好耐嘅。咁我哋一定要 keep 住自己嘅心态啦，同埋点样去保养肌肤系非常重要咯。
1: 同埋咧，好多时咧，大家就喺平日嘅，唔好话净系一两次 facial， 你个真系神仙咩？咁自己都唔好懒咯，系咪？
0: 系啊，我哋冇唔靓嘅女人咧，唔懒咧，我哋就可以好靓啦。咁希望我哋呢个31周年美容阁咧，大家都可以分享多啲。如果大家中意，亦都可以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因为一打开个网站咧，就会见到我哋美容阁咧最初第一间嘅小小店铺。咁咧，大家有翻啲回忆啦。对于我嚟讲，31年唔净止系一个数字，真系一个好衷心同埋好 touching 嘅一个回忆嚟嘅。因为其实我做三代四代唔同嘅客人，当然有啲客人已经已故，但系亦都有佢嘅新力军，即系譬如佢啲仔女啊、啲孙啊，都会嚟叫声 Auntie Daisy， 我好开心。即系有时我哋 say 个 hello 问候下，喺呢个温哥华嘅地方生活，都系一个人情味非常丰富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大家要珍惜，同埋咧真系要好好地保养肌肤啦。有咩资讯打俾我好嘛？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个星期我又有新嘅产品推介俾大家喎，因为都系喺我哋嘅周年庆嘅月份里边咧，有好多优惠咯。
1: 多谢晒你，期待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拜拜 ，Daisy，
0: 拜拜。
2: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4: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4: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se.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昼5点至5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昼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Keep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Keep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8: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9: 什么事啊？
8: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人类社会里面，除了音符之外，阿拉伯数目字亦都是另一种世界通行的共同符号。阿拉伯数目字的发音 随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而各有变化。

变化，咁但系符号嘅外形咧就几乎系全世界都一致嘅，包括由零到九，总共呢10个符号，其实系由印度人喺西元第三世纪嘅时候发明嘅，只不过系由阿拉伯传入西欧，因此欧洲人就误以为系阿拉伯人发明嘅，所以以前就称为阿拉伯数目字，不过而家名称已经被更正为印度阿拉伯数目字啦。咁据说呢十个符号嘅象征原本系根据每一个符号嘅甲角数目嚟定义嘅，不过因为有部分嘅数字符号，佢哋原始嘅写法同而家有啲转变或者系简化咗，导致到现代嘅数字甲角嘅数量咧已经变得唔准确了。

0: Ken Sam 岑官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佢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冇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而家佢突然改口，仲想用一场哗众取宠嘅公投转移我哋嘅视线，唔好俾佢就咁无运过关。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嘅情况，并确保有需要嘅人得到所需嘅照顾。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3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am 岑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岑官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am， 岑官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0: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0: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 天敌虫号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号，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8: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9: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8: 听说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9: 所以选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的。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晚10。
10: 大家如果听到蜥蜴咧，即系四脚蛇咧吓，有咩感觉呢？我觉得佢有啲样衰衰啦。不过咧，以前就好鬼惊佢嘅。咁自从可能见多咗啊，望多咗啊，咁周围都会出现咧，见到即系唔系见，唔系眼见，即系相啊，或者系电视啊之类咧，啲爬虫类啊，某啲嘅纪录片咧，又觉得佢唔系咁得人惊。咁但系有啲人就攞蜥蜴嚟做宠物噶嘛。嗱，宠物还宠物，不过咧喺 BC 省咧有居民咧话佢个多年嚟一直喺啲后院咧，咪见到好多鼻涕虫啊之类咧。咁佢话好鬼憎啲鼻涕虫啊嘛，成日同佢开战啊，咁都好多时啲教大家啲园林嗰啲点样去护理咧，都话点样对付鼻涕虫啊咁样。咁而每一年咧，如果士多啤梨未收成咧，都会俾嗰啲鼻涕虫咧食鬼晒啊。咁原来鼻涕虫咧遇上强敌咧，吓反而系边个咧？就系入侵物种欧洲嘅叫蜥蜴啦。嗰啲所谓蜥蜴咧，佢叫壁蜥啊，即系墙壁个壁。是 wall 啊，墙壁个 wall lizard 系 European wall lizard。咁呢啲嘅呢个居民咧就发现咗，咦几个月之前咧发现有呢种咁嘅，即系好似蜥蜴之类嘅嘢咧越嚟越多、哦， 周围拉嚟拉去，大家留意一下你个后院有冇呢啲蜥蜴。佢话原来咧喺佢个后边后院嗰啲鼻涕虫咧，唔错，俾呢啲蜥蜴咧食晒，而令到嗰啲士多啤梨咧大丰收。咁而皇家 BC 博物馆嘅脊椎动物学家 Gavin 咧，佢就估计 BC 省目前有成800万至到100万只呢啲欧洲嘅壁蜥噶，即系壁嘅蜥蜴吓，壁蜥啦叫做。咁主要集中喺温哥华岛。最北咧已经扩散到离温哥华岛咧维多利亚咧大约系260公里嘅 Campbell River 嗰度噶啦。咁而嗰啲蜥蜴咧唔知点解咧咁扩散得咁快咧？佢我哋摆脱唔到佢啊，唯有就学习同佢哋共存啦。咁但系有时啲蜥蜴又帮到你，就食咗啲鼻涕虫啦，又捕食昆虫啊，食埋蜘蛛啦，甚至乎嗰啲幼小速大蛇咧，都可能你严重咧系影响住温哥华嘅尤其是温哥华岛咧一啲嘅生态啦。咁住喺 Victoria 咧。2019年就第一次咧，呢个人士咧就发现，咦，屋企有几只呢啲 wall lizard 喎？咁而家咧后院咧有成100只咯。哇！呢啲蜥蜴大军咧，原来个源头可以追溯去到1970年啦。喺 Saanich 嗰度咧有一间私营嘅小型动物园结业之后咧，有人特登放生咗12条呢啲咁嘅 wall lizard。咁你知啦，放生咗之后，咁佢哋就会吓分分钟就有下一代噶啦嘛。咁而 BC 入侵物种嘅协会咧，原来有个咁嘅协会Invasive Species Council of BC 咧，有资料显示啊，呢啲 wall lizard 咧，呢啲蜥蜴咧，每年只系可以向外扩展地盘大概160米，而佢哋所即系出现喺啲咁特殊、咁远咁远嘅地方咧，因为可能搭顺风车啊，譬如话喺啲车辆啊、啲柴啊，或者系啲建筑材料咧，系运送去到其他地方，即系靠佢哋嘅移动咧，系最多一年咧160米嘅啫。所以咧，如果大家日后发现你的后院多了这些四脚蛇，你不要觉得是奇怪，不要觉得很突然，为什么会这样，不要愕然，因为这些蜥蜴分分钟是第二度搭顺风车过来温哥华都不定的。而这些 wall lizard 是很杂食的，什么都吃的，鼻涕虫、蚁、白蚁很多，甚至乎蜜蜂他们都吃的，还会吃水果。咁亦都咧，今年佢话士多啤梨逃过一劫，咁但系担心咧啲蜥蜴会扩散啊嘛。佢话我唔想消灭佢哋，但亦都唔想佢行入我屋企咯，拉入你个厨房、浴室啊，都唔好啦，系咪？咁但系如果要而家即系彻底消灭佢哋，太迟啦，所以就警告大家咧，就唔好捕捉之后带去其他地方，希望咧即系呢啲搭顺风车嘅动物咧，去第二度啦，唔好嚟我屋企啦。佢话咁而可能喺华盛顿州咧。Washington State 咧都有機會見到佢哋，都唔頂噶。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如果你見到呢啲咁嘅蜥蜴咧，你唔好覺得奇怪，睇下點樣處理佢咯。
11: 冇金錢唔係考慮因素之一，你會想點樣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無數加拿大人都信賴 Capital Direct 去幫佢哋拉近理想同現實之間嘅距離。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幫你更加快實現目標。如果你有8萬、28萬，甚至280萬，你又會點樣運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3: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2: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1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4: 散选嘅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5: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6: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噶。
17: 我上次都系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4: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9: 它更有一站
3: 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PFRI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4: BC Liquor嘅限时优惠由10月7号至10号，百威啤酒36罐装悭20元 ，BC Liquor 独家优惠，去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自营至美10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9: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0: 话咁快又一个星期啦，又要同大家去下旅行啦，睇下边度咧好玩啊！当然要请专家啦，就系缤纷邮轮嘅其中一位顾问 Cannon 同我哋介绍嘅。Cannon 你好，
20: 系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又系缤纷邮轮嘅 Cannon 啊，咁欢迎收听新一期嘅缤纷马上游。咁明年地中海嘅经典路线呢，其实而家都开始预订㗎啦。咁每一年一到春夏季，罗马、希腊海岛啊、土耳其古城啊呢啲航线呢，咁都特别受欢迎嘅。咁尤其我哋缤纷邮轮有做团嗰啲行程啦，通常都比较热门同埋抢手。咁因为地中海唔止风景靓啦，仲有啲古文明啦、海岛度假、美食啊，同埋历史古城咁样嘅。
10: 咁始终我哋语言唔通啦，咁有领队带住咧，嗰种玩法咧又安心啲啊，又唔同啲嘅安排，样嘢都妥当好多咯。
20: 系啦，冇错啦。咁今集咧，我哋会去到土耳其嘅爱琴海边一个好重要嘅邮轮码头。咁就係叫做古薩達斯。咁如果你覺得呢個名好陌生呢，唔緊要，因為呢度有一個比較出名嘅景點。咁如果大家係經常留意地中海，應該都有聽過嘅，咁就係叫爾弗所啦。古薩達斯呢本身就位於土耳其西部海岸啦，咁面向呢個海琴海嘅。咁好多地中海遊輪去呢個爾弗所嘅呢個主要嘅碼頭嚟嘅。咁呢個港口呢本身就好有呢個度假感啦，有海邊嘅長廊啊、遊艇港啊、土耳其嘅市集啊、咖啡店啊，同埋好多手信小店咁樣嘅。咁攞船之後可以感受到愛琴海沿岸城市嗰啲好悠閒嘅氣氛。
10: 古薩達斯啊，真係幾特別啊，真係少聽啊呢個名哦。
20: 係啦，冇錯啦。古薩達斯呢個名其實好得意嘅，咁土耳其語入面就同呢個鳥島，即係雀仔島有關啦。因為港口附近有一個好細嘅叫做甲子岛，系啦，咁岛上面有好多城堡同埋呢个海景嘅步道，咁有好多雀仔喺呢度嘅，咁就呢度亦都为被称之为系小鸟嘅天堂啦。咁作为爱琴海边嘅一个古文明之门啦，咁古萨达斯最大嘅吸引力就系佢系好接近呢个古城，啱先提到嘅以弗所，咁以弗所系古代地中海世界啊。非常之重要嘅城市嚟嘅，咁曾经系罗马帝国最繁华嘅中心之一啦。咁今日去到以弗所嘅位置，大家可以见到嗰啲大理石街道啊、古剧场啊、浴场啊、神庙嘅遗迹，仲有好出名嘅呢个塞尔苏斯图书馆。咁呢个图书馆个外观系保存得非常之壮观嘅，咁好多旅客一去到都非常之震撼嘅，因为你其实系可以真系感受到以前古罗马城市当时嗰种繁华。咁但系以弗所目前其实就系开发咗15%-20% 啦，咁佢仲有80%嘅古城遗迹系埋喺个地下度嘅，系未完全开发出嚟嘅。咁而纯粹步行去参观呢啲地方，即系已经开放咗嘅地方啦，一般都系都需要2到3个钟时间。如果你想深度参观咧，咁起码要5到6个钟嘅。咁如果你中意猫嘅话咧，咁以弗所古城除咗系呢个世界文化遗产，亦都系一个名副其实嘅猫之城。咁喺度你可以随处见到啲成群嘅猫仔啊。好悠闲咁，瞓喺呢啲几千年嘅大理石上嘅，咁古罗马嗰啲剧院啊，嗰啲楼梯级都有好多猫嘅，系啦，咁甚至系塞尔苏斯图书馆嗰啲门口面前都有好多猫喺度晒太阳， 咁佢完全系唔怕生啦，甚至会主动行过去同啲游客喺度撒娇啊，上嚟摸下佢咁样。咁亦都俾啲人会叫做呢啲猫先系呢度真正嘅主人。咁最后介绍翻今次缤纷游轮为大家精选嘅雕啦。咁今次系皇家加勒比公司旗下嘅海洋奥德赛号啦，地中海三角海岛古城精彩之旅。咁出发日期系明年2027年5月9日，航程108日啦，罗马往返。咁呢隻船嘅吨位都有接近17万吨啦，2021年首航，系皇家加勒比非常之受欢迎嘅一隻超量子系列嘅游轮嚟嘅。咁成个行程喺罗马出发，咁会停啊 Santorini 啦，欣赏咗呢个希腊嘅蓝白色线海岛景色先，最后再到呢、這个啱先又提到呢个古萨达先啦。可以前往呢个以弗所嘅古城嘅，咁之后去埋呢个 Mykonos， 咁感受希腊小岛嗰啲浪漫，咁最后会停埋呢个拿波里，因拿波里岛好出名嘅，佢呢度有卡布里啦、Sorrento 啦，同埋呢个庞贝古城，最后只船就翻返去罗马咁样嘅。咁今次价钱都非常之吸引啦，内舱房目前只需要每个人加币1598，咁另外仲可以加选我哋缤纷游轮嘅罗马三日航线游，以及呢个岸上观光团，咁安排咧更加完整方便。咁如果你想明年我条非常之经典嘅地中海航线一次过玩晒罗马、希腊海岛同埋土耳其以弗所古城，同埋呢个南意海岸咧，咁今次条航线真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嘅。咁今集嘅缤纷马上游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有兴趣了解今期多啲详细嘅行程，欢迎直接拨打我哋6043598228 6043598228揾我哋资深嘅游轮顾问团队了解啦。我哋分别有三间门市，分别系列治文阿不丁 Center 2楼、宾特便利精开1楼、温哥华 City Square 城市开1楼嘅，亦都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抵收独家资讯啦。
1: 记住呢个电话啦，6043598228 3598228。今日唔该晒 Canon，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 ，Thank you。
20: 咁今日就讲到呢个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我哋系再见啦，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1: I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22: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23: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2: 包啲咩先？
2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营自美十点钟。健康方面呢，我哋今时今日有好多嘅资讯啦，有好多嘅资料可以睇到啦。无论你系打开手机上网文字上文章医学报告哇，好多嘅医疗研究而家咧都唔系话哇完全系好嗰啲系医学嘅学生又或者系医生先睇到。大部分的民众都可以，你要看呢就大把嘢揾到。不过呢最重要就是那个资源个来源是来自哪里，咁好紧要的。来自哪里呢，那些譬如说可信的定是不可信的，是真真正正的研究啊，定是啲人估啊，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嗬。咁好多民众最近都发现啊，原来脂肪肝呢以为只是肝有问题喎。咁醫生就提醒啦，原來脂肪肝咧都可能係全身嘅代謝失衡警訊，譬如話有啲人比較肥胖少少啦，體重上又或者係代謝去到肝纖維化嘅全面管理，整合照顧咧先至能夠恢復健康嘅。喺嚟自台灣一間醫院裏邊嘅一個醫生啦，咁佢就舉過一個例咯，有一位男士咧係56歲，佢係重度脂肪肝。是很多时候喝酒喝得很重要的。那他就是肝功能异常啦，长期糖尿病啦，高血压和慢性疲劳。曾经尝试控制飲食做运动和药物治疗，但是改善效果呢原来有限。那这位的医生就说，这位男士呢因为慢性疲劳就医，个人很累睡得不好这样。就医的时候呢身体的质量指数呢其实BMI 样样呢都是照过晒check 过晒抽血检查。原来脂肪肝的发炎水平呢，即脂肪肝发炎水平，或者肝脏不是只是说脂肪肝，是个肝发炎。那个指数呢，个 GPT 呢是高达正常值的3倍。
10: 咁而最终发现到啊，肝功能系升高啦，同时咧就系超音波嗰个系显示咧系中度脂肪肝啦。B C 型肝炎检测咧就话冇异常，诊断为咧系代谢性嘅脂肪肝炎。咁而医生就话嗱，呢一类嘅患者咧，多数合并三样嘢，就系肥胖啦，同埋三高。仲有就系胆固醇啊嗰啲啦吓，咁啊血管嘅病咧，心血管病啦，仲有就系治疗目标咧，唔能够系净系局限脂肪肝噶嘛，你咪净系对住个肝噶嘛，其他方面都要入手，譬如话从佢体重控制入手啦，改善个胰岛素阻抗，因为佢系有糖尿病，系长期嗰只食紧药嘅，咁仲要系调节佢个慢性发炎，同埋管理个肝纤维化嘅风险咧，哇，好多唔同嘅层面咧系做一个介入嘅治疗。咁近年咧有啲嘅叫做瘦瘦筆咧，咪或者係減肥嗰啲筆咧，喺脂肪肝同埋體重管理嘅領域咧，就喺醫療證實咧嗰啲某啲嘅基礎咧，係幫助到呢啲嘅患有脂肪肝嘅朋友啦。如果你係嚴重嘅，真係要喺體重方面着手，改善個胰島素阻抗啦，同埋嗰個慢性發炎啦，促進個肝臟要修復啦。其實肝臟咧，好多醫生都講咧，係你夜晚瞓得夜。熬夜最大问题是熬夜，即不要说脂肪肝，只是肝脏，医生说你熬夜呢就令到个肝排毒呢就是迟了，夜晚十一点至到凌晨一点是肝的排毒的好时期，如果你那时候熬夜啊不睡呢最大问题，并且呢他说这个男士呢在希望他的肾功能啊又或者是心血管呢不要恶化，希望在很多方面着手。咁医生就话肥胖程度较高啦，传统嘅减肥咧效果有限啦，系嘛，即系需要可能要用药物去帮助。真系好严重黐肥人士咧，仲要啲内视镜去缩胃手术啦。美国好多嘅比较肥胖嘅朋友都可能要做呢个手术。咁而且医生话冇办法啦，睇下唔同嘅病人用唔同嘅方式。咁佢建议大家。检验如果发现脂肪肝或者是肝功能异常的话，不适宜只是靠短期的节食或者是自行服用某些保健品，应该是进一步接受肝脏会不会纤维化和相关代谢问题的评估，根据个人建立一个长期某些体重要控制，饮食方面疾病管理和运动都要落些心机的。总之都是那句，大家如果没有当然好，发现了不紧要，在另外方面去补救，亦都是请医生给你意见，请教一下药剂师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快点好回，是不是？

0: 啦，时间差唔多啦，提一提大家咯。今个星期如果有兴趣做一个提早投票嘅话咧，快啲啦，择个日子去啦。我就拣咗星期五会去吓，同埋细佬哥放学之后过去。记住啦，要投票啦，正一就系10月17号啦。咁但系咧，大家亦都可以提前投票嘅，尽我哋嘅公民责任啊嘛。讲住咁多先，听朝早嘅自营自美10点钟会由安怡主持，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二，应该咧就系我哋嘅公众假期 Long Weekend 感恩节啦，再同大家见面啦，到时见，拜拜。
1: 自营自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为回馈顾客31年嚟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昼5点至5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昼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系咪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昼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散选嘅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6: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7: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噶。
8: 我上次都系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上午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2: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1: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20: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说，他们的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说，投票在周末为期2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说，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 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监管辅助人员和持牌维修技工等。有一系列加拿大国防部的内部文件显示，本国军队在去年冬季与美军在阿拉斯加进行大型联合训练当中，发现加军队严寒天气准备条件不足，有时甚至装备不足。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评估报告显示，加拿大军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重建其北极防御能力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该次训练涉及加拿大皇家步兵团第三营的400多名成员，在二月时候于阿拉斯加的 Fairbanks 以北的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的全球回应演习里面，本国的军方被编入一支规模更大的美国陆军旅之中。卡尼政府已承诺于北极地区保持住近乎全年可以驻军，不过国防专家指出，这些报告表明部队需要学习减少对技术的依赖，并且更多地依赖基本技能来作战和生存技能。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进行评估，两份评估报告都列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质疑部队的装备在严寒环境之下作战的情况，尤其是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以下的地区。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加拿大评估报告指出，在等待期间，该部队始终出现缺乏在北极条件生存所需准备。报告批评最近一项允许该个军团购买现用民用装备来补充军用御寒装备的措施，话有关行为反而引发其他的问题。评估报告指出，这一点在观察士兵试图解决 Coleman 的炉和灯具问题，或者观察到他们试图搭建一个十人帐篷尤为明显。另外报告指出，一些加拿大部队缺乏对基本冬季作战的技能重视。在一次采访里面，第三皇家加拿大步兵团指挥官 Aaron Corey 宗教表示异议，说他的部队在阿拉斯加训练部署前进行长达一年的冬季作战训练。参加演习的每一名士兵都必须具备极寒地区作战资格，他们从所有的分队到上级指挥官都接受过极寒地区指挥官训练。此外，营地也都配备北极作战顾问。他补充说，在该营于演习前的一年经已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准备，已恢复到几年前未曾经历冬季作战或北极作战的水平。在几十年来，加拿大士兵一直在准备为其极寒环境下作战的问题，甚至在冷战的初期就为苏联可能在极地发动攻击做好准备。阿拉斯加演习的报告展出，尽管面临很多挑战，多达30名的士兵仍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不过最终加拿大的该个军营仍然能够完成演习的目标。Corey 表示，部队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放慢速度，并且更加需要重视天气因素，这个比世界其他地区执行任何任务时候更为重要。话军人不仅需要面对敌人，还要应对恶劣天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天气比敌人更难应付，所以军方必须放慢速度，确保部队有规律地体温调节，因为携带的装备更重，在极地或山地作战时候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得三成半满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中午12点大概有七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学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分，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嚟科舒碑码头方面，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分，系十分冲动噶，余下时间大致相同。
1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嗱，时间嚟到早上嘅11点05分啊，听众朋友，咁啊 ，Linda 梁丽晴咧想同大家玩游戏吓，如果你想得到咧，即系一套四张啊，可以去呢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嗰度咧，即系睇一啲嘅即系好非常之好嘅展览嘅话咧，嗱，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咁我哋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啊。嗱，咁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家居展先啦吓。嗱，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啊，呢个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时间就系十 月嘅15号至到18号啦，即系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啦，喺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嘅。咁由厨房啦到浴室啦，以至地板啊，好多嘢睇噶吓。咁喺个温哥华嘅秋季家居展都可以咧，即系揾到好多个唔同嘅摊位啦，可以介绍咧最新嘅家居潮流啊、专业嘅意见同埋一嘅超值嘅优惠噶。嗱，仲有好犀利啊，有家居名人嘅即系示范。门票方面咧就系13至16蚊，咁啊12岁以下咧就免费嘅。咁喺14号之前喺网上买飞嘅话咧，亦都有一个 early bird 嘅优惠咧，可以减2蚊嘅。嗱，而下昼嘅4点钟之后嗰门票咧，亦都有特别嘅优惠嘅。嗱，详情咧就可以喺网上啦，或者系购票都可以嘅，就去到呢个嘅网址啦，就系www.vancouver4homeshow.com。vancouver4homeshow.com 嘅。嗱，记住咧，就我哋呢一个咧就叫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啦。嗱，电话线已经着晒啦，咁睇下呢位听众系答唔答到我嘅问题先。Hello， 你好，点称呼你啊？早晨，
0: 姓张噶。
14: 张小姐，
0: 系啊系啊。
14: 好，张小姐你好，麻烦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0: 2770
14: ，OK， 2770。好，咁张小姐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嗱，今次温哥华呢个嘅家居展系乜嘢季嘅家居展啊？
0: 秋季嘅，
14: 冇错啦，就系、是、秋季家居展。恭喜晒你！嗱，咁你咧就唔好收线住啊，咁我就转头咧就会系俾个电话你先吓。好，咁呢个时间我哋继续会有靓哥新地噶啦。
2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2: 哇，雪糕车啊！
2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各位分享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振强先生嘅作品。

啱啱呢首系夏韶星主唱嘅《空凳》，以怀念父亲为主题，曾经赢得第一届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香港区冠军。跟住呢首歌亦系藉住歌词刻画出一个好有真实感嘅画面，而特别嘅地方就系竟然用星空做背景，有叶德娴嘅《愿》。

0: 列治民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民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民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1: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
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4: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5: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6: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嘅主特推介同各位分享更多香港著名音乐填词人林振强先生嘅作品。刚才呢首系 Leslie 张国荣嘅《不羁的风》，主要讲一个浪子曾经发誓想要过好似风一样嘅日子，当遇到一位善解人意嘅女主角之后，就决定要停住这风。嗱，你就威啦！平日咁多女伴切出咁转，相比起跟住呢首歌嘅女主角就差得远啦。得自己一个庆祝生日，仲呆坐到朝早，就系 Sally 叶倩文嘅经典名曲《零时十分》。

0: to me.
1: 作为一对情侣，没人想失去对方，得回自己一个承受痛苦的。不过可能有些人真的要经历过分离，才懂得后悔挂念对方，或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0: 李太，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0: 有心唔怕迟，
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0: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BC 省新闻处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闻处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

0: 以上人士徵收 24.5% 入息税，並將稅收用於醫療保健之上。國會下季休會後星期一會復會，國會議員會反明屋泰話繼續就政府長達243頁的經濟和勞工法案展開辯論。俄羅斯一間研究鼠疫病毒的實驗室有研究人員懷疑感染傳染性極高的鼠肺疫去世，當局隔離近200名密切接觸者，暫時未發現其他病例。
1: 新聞詳細內容請留意12點新聞報導。
2: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啲购票仲有优惠，今日就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
3: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5: 喺 BC 省，保守党阵营乱成一团，但无论将来边个掌舵，保守党都只会令你开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6: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7: 今日继续有林振强先生填词的影视歌曲。首先登场是一位失业的年轻人，他误打误撞入了间即食面厂工作，后来识到个太子女，重新改革公司成为打工皇帝。故事出自港产电影《打工皇帝》，主题曲有Sam Hui许冠杰的《最紧要好玩》。
8: 阿忍啊，点解今日咁早放工噶？
9: 我今日升咗级啊嘛，以后中意放工就放工噶啦。
8: 你又升职？上个礼拜银行先升你做主任啫噃，你夸唔夸张啲啊？
9: 嗱，我以前做主任咧就喺二楼做啊，而家升到做副经理咧，升到上12楼，你又迟啲话系 lift 啊？我行边有排行啊？
8: 咦，呢栋大厦好似拆咗咁嘅？
9: 哦，佢哋咪就嫌我间写字楼细嗰头，话要拆过起嗰间大嘅咯。阿妈，你唔知咋，我公司对我真系好好噶。
8: 好啊，有咩用啊？份量咁啱，如果唔系我开烹饪学校啊，你连阿妈都养唔起啊！第日啊，我都唔知你点养我老婆噶。

0: 跟住出场嘅系一对姊妹，家姐由于老公有外遇，就搬咗去同个妹住，但系个妹妹竟然做人哋嘅小三。妹妹后来同呢位有妇之夫断绝来往，不过之后就爱上一个细佢十年、系佢外甥大学时期嘅师兄。呢、这个多姿多趣嘅爱情电影《莎莎家家站起来》主题曲《春风秋雨》由叶倩文演绎。
1: 家家，呢女人讲嘅嘢你千祈唔好听啊！
2: 佢哋系我朋友嚟噶，
1: 朋友就唔应该火上加油啦。咩狐狸精都应该系人哋老公，
2: 咁佢系嘛？明知人哋有老婆，仲要破坏人哋家庭幸福。我唔系讲你啊，
1: 如果真系咁幸福就破坏唔到嘅，你以为做第三者好开心咩？偷偷摸摸有咩好啊？做狐狸精都要付出噶，发生啲咁嘅事，大家都要负责任。
2: 我要负咩责任啊？我做错咗啲咩啫？
1: 你睇下，我系姐夫睇到你个咁嘅样啊，我都宁愿俾其他女人勾引啊。
2: 我知我老啊，唔通系我错咩？
1: 唔系老唔老嘅问题啊，你可以化啲妆打扮下噶嘛。
2: 你姐夫唔鍾意我化妆嘅，
1: 哎呀，你唔係老啊，你係冇老啊，个个老公都系唔鍾意自己老婆化妆㗎啦，但係佢哋鍾意嗰啲就化隻眼都化成个钟头㗎，你以为你听话係伟大呀、啊、其实你蠢猪嚟
3: 㗎。匆匆的他刚飘到又离开，教我再度要独去独来，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

0: 妈咪，我识咗个好好嘅男仔啫嘛，好学生嘅男仔，佢对我好好啊，佢又真心，又冇老婆，我好中意佢啊，但系家家就唔中意佢。我系唔想你放低嘅大祸，孭翻个细祸啫嘛，系你叫我唔好对 Johnny 咁多期望啊嘛。
1: Johnny， 人哋嘅老婆揾出嚟，你知唔知啊？好想我仲可以做到我帮你冚晒啫，过几日等阿 Ray 嘅父母揾出嚟嗰时，我就冇办法帮你啦。
0: 如果你真系觉得年纪咁紧要嘅，你同埋姐夫只系争两年啫，咪一样有距离。
1: 你同佢 Ray 即系就得两个月啫嘛，
0: 咁你同姐夫结婚20年，咪一样散？
1: 你唔使小问我啊，达阿妈，我同姚宝宝都出现咗一啲小问题，我哋只不过系生活上、性格、沟通、娱乐都有一般性嘅唔协调。不过我谂我都有啲唔啱嘅，我谂唔到结咗婚20年之后先会面对婚姻究竟系乜嘢。

0: 最后一首歌曲是出自电影《停不了的爱》，讲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和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同名的主题曲由雷安娜和彭健新演绎。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身体啦！拜拜。
1: 那个男人是谁？
2: 通街都是男人，我都不知道你是
1: 什么。你还不认？他送你回家，你还锡他一啖先上楼。
2: 是啊，他是我男朋友啊。
1: 那你又不告诉我？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是我谁？你知不知道啊？我识他3年啊，人家今天要走了，他叫我跟埋去，但是呢见他年纪大我几多的啦，我怎会喜欢他？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的嘛，是这样礼貌上锡人一啖嘛，你使乜咁紧张啫？
1: 我想我喜欢了你啩。
2: 昨晚嬲到瞓唔着咧。
1: 对不住啊。
2: 点罚你先？
1: 你喜欢点我都会答应你，总之听晒你话。

0: 以同你去美國。
1: 我讀得少少，我同你班朋友喺埋一齊，我就好似係企鵝咁，我根本就配你唔起。
0: 咩配唔配得起啫？你估而家係古老十八代咩？你以前係點我唔介意，我亦都唔理。我係冇階級觀念嘅，你明唔明啊？
1: 你而家衝上嚟又識咁講我，到你冷靜嗰陣，你睇你會唔會咁諗啊？我好自量嘅，我唔想你將來後輩。你讀得書多，你社會地位高，你年紀比我大，但係其實你見嘅世面夠我多，你唔夠我承受。

0: 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4: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到阿 Margaret Wong 上嚟同我哋大家讲解一下我哋嘅住宅租务101啦。阿 Mark， 可唔可以你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对于我哋首次做业主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建议呢？喺租务方面，
5: 首先我会建议咨询专业知识、专业嘅物业管理、物业经理，而且系要请系有牌照嘅 license property manager， 呢个第一啦。第二，亦都系好希望佢哋系会花时间去了解而家个租务条例，佢哋嘅权力喺边，佢哋嘅责任喺边。这个非常重要，你即使请了又是专业的 property manager 都好，其实他们也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知识的，这个第一。第二，一定要去找回他们的保险公司，拿到一个 proper insurance， 因为你租了出去和你自己住的 insurance， 你要 cover 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个应该是之前要做好准备。第三，那个单位要自己知道，最好自己去行一次先，如果是有啲咩可以执嘅，或者有啲咩需要去维修嘅，先做咗先。
4: 系啦，咁即系准备好咗，咁等个租客搬入嚟住嘅时候，大家都会畅快啲啦，亦都唔会有咁多话啊，又要你跟乜跟乜，咁就唔使有咁多拗撬啦，
5: 尽可能。或者心里边唔舒服啦，一开始就唔舒服就好惨。
4: 系啊，咁啊，你对于个租客，第一次租屋嘅租客，你有啲咩建议呢？
5: 首先，如果是第一次的租客呢，就将自己想所有的文件先准备好先。因为你好像如果是想去租屋，首先咁你可能你嗰个 credit score， 你的信托嗰个分数啦，要做得有个信誉喺度啦。第二，你个 employment letter， 即是你个工作上。
4: 工作证明。
5: 是啦，工作证明。有个 employment letter。咁或者你是可以找好一个 reference。因为如果屋主佢想要去揀你嘅，咁佢都可以又可以揾一个人问一下，哦，你以前嘅信誉系点啊？你嘅人系个承诺好唔好啊？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加分嚟。第二，知道如果你系想开始租嘅话呢，亦都系要去自己做好自己嘅资料研究，对自己以租客嘅嚟讲嘅立场，你嘅责任喺边，你嘅权力喺边。第三，如果你是可以的话呢，亦都是得到一个专业的资讯，他们专业的 professional advice， 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如果看到那个租约上面，其实你拿到那份租约应该很仔细很详细去看。因为有阵时租屋他们里面的所谓里面加落去 addendum， 可能会加一些不合法的条例的。
4: 同埋我们都想在这里提一提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去租屋的时候，那个屋主他是有一个专业的物业经理去代表，那通常物业经理呢都会叫你签一份 Disclosure of Interest Form， 即是说明呢这个物业经理呢只是代表个业主或者我们叫房东，就不是代表个租客的。所以呢你不会在个房东个经理上面呢拿到一些什么特别的 advice， 这个你租客好像 Margaret 这样说，要拿回你自己的专业人士的 advice 了。
5: 是的。
4: 嗱 ，Margaret， 租住雙方咧，好多時因為有唔同嘅利益啦，唔同嘅立場啦，咁都會有啲糾紛發生嘅。咁你會建議咧，個租住雙方係點樣去避免呢個糾紛，或者係如果萬一有糾紛嘅時候咧，都將呢個糾紛可以減到最低，而去淡化咗嗰個事情咧？
5: 首先嚟講咧，我會認為大家有一個 open 嘅溝通， 大家先将件事对以事论事嚟做翻一个沟通先。咁系一个平静嘅心态去同个屋主或者同个租客讲而家发生咗啲咩事，针对个事实。呢个第一，第二，所有沟通过嘅事实最好系以书面上做一个记录。我哋成日都，我自己教书都成日同我啲学生讲 ，documentation，document，document，document。你如果系有一个书面嘅记录嘅话，大家系以冷静嘅心态嚟讲咧，会以事论事会方便好多。第三，我觉得系双方都可以得到自己嘅专业人士嘅资讯嘅话咧，变咗你会系从法律上可能可以喺个唔会话哦，我认为系咁，或者我认为系咁，而系法律上系可能规定系咁，或者系法律上嘅要求系咁。咁你会以一个唔同嘅态度去睇呢件事。如果系真系有啲乜嘢真系讲唔掂啦，咁系可以同嗰个租务 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提出一个叫做 arbitration 或者系佢哋 dispute resolution。
4: 嗱，我哋讲完个租客同个房东之间去点样处理啲纠纷啦，我哋亦都将个话题转一转咧。我哋你第一集都讲过啦，关于宠物按金嗰方面啦。咁或者你可唔可以咧喺度同大家详细啲咁讲一讲我哋个宠物个按金？同埋個導盲犬啊，個服務犬啊，同埋個陪伴動物咧，即係個 companion dog 嗰邊，究竟有啲咩分別？邊一啲係可以收個按金，邊一啲係唔可以收嘅咧
5: ？OK， 首先簡單啲，有四種寵物嘅 category。
4: 係。
5: 第一個就係純粹因為中意，咁就係 pet dog。pet dog 咧係絕對，如果你容許租客係養寵物嘅話咧。你是可以收要宠物的订金，你的宠物订金是半个月租，最多只是收半个月租而已。
4: 嗯
5: 哼，这个是 absolutely yes。 跟着就有另外三个 category 了，这三个 category 第一就是街dog。街dog是他们真的是导盲犬，这个可能个租客是视力障碍，或者是他们叫做 legally blind， 是完全看不到的。咁呢一个情况之下咧，你系唔可以 refuse 呢个街 dog， 亦都唔可以收佢做个宠物定金嘅，因为呢一个唔系以一个宠物嘅形式，而系一个服务嘅形式嚟嘅。咁佢哋系即使个大厦唔可以有宠物嘅摆落，都唔可以 refuse 街 dog。
4: 系，因为个 strata 有个 duty to accommodate。
5: Yes， correct。第二就系佢哋叫 service dog。Service dog 咧系叫做辅助嘅，中文系 service dog 系
4: 服务。
5: OK， 服务咧，其实佢呢一个宠物有呢个 service dog 咧，佢哋系专系受特别培训，系俾嗰啲可能系智力啦，或者系佢哋情绪上系需要一个 support 嘅。咁呢一个咧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屋主系亦都唔可以收宠物订金，
4: 即系嗰个街 dog 同埋 service dog 咧都唔得嘅，
5: 都唔得嘅。而且屋主系因为呢一啲佢系 special service， 咁系以一个 medical 系从医学上系需要呢一个 support 嘅，咁吓，所以系唔可以收到宠物订金，亦都唔可以 refuse， 系啦，唔可以完全系唔接受。跟住咧 ，emotional support dog 咧，呢个就系少少 grey area 啦。因为 emotional support dog 只系叫做陪伴犬，系啦，叫一个 emotional 系情感上嘅陪伴犬。咁呢一个咧，屋主系可以收宠物订金噶，亦都可以话 emotional support。佢哋只需要接受系，因为屋主系佢系可以要求个租客提供医疗嘅 document。佢有三个 professional 可以出呢一份 letter 出嚟嘅，佢系 medical letter。
4: 嗯哼，
5: 第一就系心理医生 psychologist。第二精神科医生 psychiatrist。第三是 therapist 是辅导啦，系咪？
4: 治疗师、啊、
5: 是治疗啦，心理治疗啦，呢啲佢哋系以一个 medical 嘅 point of view 嚟话，因为可能有啲人佢哋系有 PTSD， 就系严重创伤一个 trauma response， 或者系佢有 depression， 即系
4: 抑郁，
5: 吓抑郁啦，抑郁症啦，咁呢个佢哋系从医学嚟讲系需要嘅。咁佢哋系可以有一个 emotional support dog， 呢个精神陪伴嘅导犬。
4: 但我听出面有啲听众朋友就咁讲咧，虽然佢哋系有个医生纸话证明佢需要呢只宠物嚟做陪伴，但系都有啲法团啊，或者有啲业主咧唔俾佢噶，咁会唔会系有问题咧？
5: 可以 contest 噶。因为呢如果他们是真的有 legitimate, 真的有这个需要，你是不可以 unreasonable refuse。而屋主是可以要求这个 medical letter, 但是他们是不可以要求租客提供那个治疗出来的效果，就是 nature of diagnosis, 这个第一，或者是 specific diagnosis, 因为这个是侵犯了人权的。Yeah,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code.
4: 系啊，即系基本上我哋可以咁讲咧，嗰个导盲犬啦，个guide dog，个服务犬，个service dog，或者我哋叫做个陪伴动物啦，emotional support animal。喺 BC 省上面咧，佢个法律地位咧都系唔同嘅，所以个业主或者系房东个权力啊，同埋个责任咧，亦都系有唔同嘅。咁呢个就要睇实际上嘅情况嚟到定啦。
5: Case by case。
4: Yeah. 我哋讲到呢度咧，今日个时间亦都系够晒钟啦。咁我哋多谢 Margaret 喺过往咧一连三集咧嚟到同我哋分享下我哋 BC 省租务之多少嘅101。咁我哋希望日后咧再同阿 Margaret 再同我哋讲啊，我哋个住宅租务之多少嘅102、103咁样讲落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 Margaret。
5: 多谢 Aaron，and 多谢呢一个节目 ，thank you。
4: 我哋咁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5: 拜拜。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9: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8: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0: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1: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0: 超能
11: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10: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11: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0: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11: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中午新闻专辑。
1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健之上。国会下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太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鼠肺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
13: 加拿大新闻
1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4: 首先是本地新闻。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健之上。他们在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 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0,500元至265,500元之间，和255,000至100,000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18.8%和22.5%。另外超过100,000元入息税的人只要交24.5%。新民主党表示，这些变化将适用于不到4%的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来10亿元的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他说，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到 Commerce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话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没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不会加税。另外，省六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没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尹大伟的计划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10月3日星期六是多个城市市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市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了新的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21,824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 196%， 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号、10月10号和10月13号开放，时间都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市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经已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市市选增加了70%以上。本省由10月1号起维持永久下令时间，不过有研究人员指永久的标准时间较配合人体的生理时钟。方乐林报道。
16: BC 由11月1号起不再较慢时钟，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不过多名 BC 的研究人员最新分析警告，冬季早上变得更加黑，可能会对健康、经济和学生表现带来影响。有关分析星期一刊登在加拿大医学会期刊，由经济、精神健康和睡眠专家共同研究多项相关文献。研究的结论认为，从健康角度来看，永久采用标准时间会比永久下令时间更加符合人体昼夜节奏。西门菲沙大学心理学教授 Ralph Misselberger 表示，如果冬天早上天光的时间延后，人起身的时候身体的生理时钟可能仍然处于睡眠阶段，到了夜晚身体又可能认为仍然是清醒时间。他表示，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生活时间与生理时钟不一致的情况，会形成所谓社交时差。UBC 经济学院副教授 Patrick Bayless 就表示，其中一个主要忧虑是学生冬天上学的时候可能仍然处于黑暗之中。分析引述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指出在上学之前多一个钟的日照与青少年数学与阅读成绩较高有关。研究人员建议市民早上应该接触更加多光线，包括在日出后尽早外出，如果使用室内灯光，早上可以采用较冷偏蓝的光，下午和晚上就转为较暖偏红的光。对于改为全年维持下令时间，省府过往表示，改制可以改善整体健康，减少家庭作息受干扰，简化时间安排，并在冬季增加1小时的挨晚日照。省府亦都曾经指出，2019年网上咨询有超过223,000人参与，当中93%支持全年下令时间。不过研究人员指出，当时调查只是给民众在继续每年转时间与全年下令时间之间选择，并没有提供全年标准时间这个选项。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的工会说，他们的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 国际操作工程施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的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说，投票在周末为期两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说，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是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监管辅助人员和持牌维修技工等。满利堡市星期五晚有青少年非法燃点烟花，击中名12岁男童面部。方乐林报道。
16: 满地堡一名12岁男童星期五晚被爆开的烟花击中面部，需要送院治理。满地堡警方表示，星期五晚上约8点20分接报，指在 Port Moody Recreation Complex 附近有一班青少年燃放烟花。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12岁男童被朋友燃放的烟花击中。警方表示，男童伤势无生命危险，调查认为事件属于意外，而燃放烟花的少年就被罚款500元。警方表示，事件再次提醒公众，无适当资格的人燃放烟花存在固有危险。他指出，满地堡市附例定明，全年都禁止燃放烟花，除非事先取得满地堡消防局发出的许可证。警方又表示，每年十月涉及烟花的报案通常都会增加，如果有人违反市内相关附例，警方可以没收烟花，亦都可能向违例者发出罚款告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前必斯大学教授因网上流传他性侵指控被解雇后，其后调查认为性侵指控并无实据，该名教授入禀法院控告诽谤，星期一在高等法院开审。方乐林报道。
16: BC 最高法院预计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禀的诽谤案。Galloway 曾经是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Rooney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国会夏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太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api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尼， 话以已嘅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佢一份声明里面话，加拿大长期以嚟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俾国会嘅立法可能危及呢啲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呢个系政府重新考虑呢啲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嘅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ank 在上星期五竟已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他们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太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国会星期一复会，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会提出动议，要求保守党呼吁政府设定目标，在高油价背景下，加拿大每日要生产100万桶柴油。他星期日发布一段影片表示，他将透过发放紧急许可证和炼油储存及运输界提供税务减免来实现有关目标。保守党提出的动议亦都呼吁政府将燃油附加税的免税期延长到2027年7月1号。他补充说，政府应该建立战略能源储备，以便在出现短缺推高油价时候可以有储备使用。博利治声明指，加拿大七国集团里面唯一并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尽管本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因此本国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释放本国目前正在投放于市场的1亿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相当于90日的净燃料进口储备量，以准备出现短缺时候使用。加拿大不受这条规则限制，因此其燃料出口量大过国内的消费量。就在上个星期，柴油价格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加拿大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公升 2.6 元。目前原油消费税暂停征收的政策经已在上月延长到2027年1月31号，并会2027年4月1号逐步回复到原本的数字。安省一部救护飞机星期六在美国东岸失踪，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经已暂停对六名失踪人员的搜寻，该六人乘坐的救护飞机在周末坠毁。美国海岸防卫队东北区司令 Matthew Lick 少将在星期日晚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要暂停搜救工作并非容易作出的决定，他们向受此悲剧影响的家属及亲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感谢所有协助搜救工作的合作伙伴机构。在星期日早前，官员表示决定集中力量在距离南塔基特岛32公里的飞机残骸区域进行搜寻。美国海岸防卫队和纽约国民警卫军的空中救护联队和麻省当局合作，动用定翼机、直升机、船只及巡逻艇，对面积达到7356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搜寻。Matthew Lick 少将表示，这是一片面积广阔而且极具挑战性的搜寻区域，残骸区域周围水深为80至90尺。海岸防卫队正在部署声纳探测搜索海底。出事的飞机属于安省 Hamilton 市的 Latitude 空中医疗救援公司，当时正载住一名病人及其家属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星期六凌晨1:30左右失踪。机上合共有6个人，包括4名加拿大人和2名百慕达人。空中交通管制录音显示，飞机可能在前方即将遭遇到风暴前失踪。根据 liveatc.net 发布的空中交通管制录音，飞行员在飞机接近海岸时候报告出现电子故障，并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以听到一名空中管制员问飞行员是否正在猛飞。估计飞机可能在雷达显示其航线可能正穿越风暴时候失去导航仪器。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Radar24 的初步数据，飞机亦都从24000尺的巡航高度急剧下降到大约是10000尺。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一项总值1亿元的博士奖学金计划，计划会由明年9月开始，由计划的第4年开始，每年会有50名奖学生获得奖金。方乐林报道。
16: 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一项总值1亿元的博士奖学金计划，希望吸引更加多高水平博士研究人才到加拿大。新计划名为 President's Impact Scholarship Program，会为50名博士生提供资助，每名获奖学生每年可以获得80,000元，连续4年，总资助额达32万元。多伦多大学表示，这个是加拿大同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项，资助水平亦可与美国及英国部分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奖学金相比。计划资金来自一个长期支持多伦多大学及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家庭基金会。基金会向大学提供5,000,000元永久捐款，多伦多大学再按每年的支出金额提供配对资金，最终建立总值1亿元的奖学金基金。计划由2027年9月开始，每年会新增大约12至13名奖学金得主，每人获得4年资助。到计划第4年开始时，预计会同时有50名博士生获得资助。多伦多大学表示，之后会永久维持50名奖学金得主的规模。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5: 加拿大新闻报道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
0: 你准备好你的秋季装修未啊？对于你所有的家居项目，来10月15至18号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能够找到所需的帮助将它完成。与数百位值得信赖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电视主持 Sarah Baumler， 从厨房、浴室到地板和室内设计，都能够找到最新趋势、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实用建议，帮助你将家居计划一一实现。早点购票还有优惠，今天就上VancouverForHomeShow.com 购票啦！
1: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消息，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话，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组织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俘虏多人，另外有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当中。另外，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的叛乱。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鼠肺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死者28岁的希波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波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经已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波洛娃密切接触者里面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检测为阴性。希波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与其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的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原性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类动物和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飞沫在人际间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并没有及早治疗，死亡率达到 30% 至 100%。 世界卫生组织显示，在2010至2015年，全球合共通报3200宗肺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以色列禁止拥有伊朗等国籍机组执飞或者是乘搭往返以色列航班，交通部长面对下台压力。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8: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不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驻冲绳的病浩景报道，驻冲绳的美军涉嫌杀害当地女子案件，疑犯被移送到检察机关。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9: 涉嫌在上个星期六在日本冲绳那霸市一间酒店劫杀一名39岁日本女子，被捕之后已经移送到去检察机关。日本传媒引述警方话，闭路电视镜头拍到一名疑似是被捕人的男子陪同女事主进入酒店之后独自离开。至于女事主怀疑被人勒死，冲绳县知事古谢元太话，事件令人发指，无法饶恕。驻日美军过往应承过的整顿军纪等行动证明无效。除了冲绳，东京等地亦都有民众表示不满。有示威民众话，呢一宗唔系个别事件，过往亦都有多宗涉及驻日美军嘅风化案件，质疑系唔系有需要俾美军喺冲绳设立基地，担心类似案件陆续有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喺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亦都谈及呢一宗涉及驻日美军嘅劫杀案，话令人极其遗憾。日方向美方提出谴责，要求对方全力配合调查，对涉案美军人员采取严肃纪律行动，并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4: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2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2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3: 乜嘢意思啊
2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3: 嗰啲。

0: 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0: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0: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 什么事啊？
0: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 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4: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5: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新闻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话，高市早苗指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有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建建设性、稳定性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及南海活动，高市早苗指将讲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月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于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之事提问时候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是想搞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日方先将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香港立法会表示强力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评论，并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立法会发言人指出，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声称案中被告仅和平纪念活动被定罪，完全是无视事实、混淆视听。法庭在判刑理由中经已指出，被告等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或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受审，定罪纯粹是因为在国安法生效后，他们仍然以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领导地位的目标，作出各项煽动的犯罪行为，企图令香港市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英方官员企图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美化为和平活动，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发言人重申，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宪制秩序的核心基础，任何国家的宪法均不会容许公民颠覆其所建立的宪制秩序及国家根本制度。英国自身有很多维护国家安全的严苛法律，却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措举无理批评，这个绝对是双重标准的虚伪行径。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

0: 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三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4: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om。
5: 嘉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5: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6: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7: 嘉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8: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欢迎收听考古中国一万年的第二集《陶器文明》。距离现在大约3800年至到5800年前，亦即是三皇五帝夏商周三朝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古国时代，而这个国家的初形，考古学家形容这段时间是古中国发展一段加速期，而在这段2000年的期间，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型的建筑群和庙宇，更加有大型的水利系统、史前的城郭以及大型的墓葬区。考古学家更加证实，在3800年至到4300年前，山西省已经有面积大到6500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型建筑。古国和古城的出现是农耕文化成熟的产物。早在6000年前，中华大地已经被称为中华第一城的湖南省城头山古城。除此之外，亦都有不少4000年前以上的古城遗址，包括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被誉为早期中国的山西陶寺古城，以及建于4800年至5300年前的河南西山古城。坐落在河南省郑州的西山古城，虽然比湖南省的城头山古城迟了1000年，但是它是现今中原地区，即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年代最早、技术最好和最先进的古城。除了地理位置之外，西山古城身处的年代距离现在500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很多早期的文明因素在这个时期是孕育和滋长的。有学者更加认为山西古城和华夏民族的人民始祖黄帝有关，故此称为黄帝城。黄帝生于大约4700年前，即是古国时代。很多人将中国历史起点定为黄帝时代开始。黄就是黄帝，炎就是炎帝。炎帝和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据历史记载，炎帝和黄帝本来是兄弟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有鸿国国君少典，炎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吕登，而黄帝的母亲是有娇氏傅宝。炎帝比黄帝年长，居住在中原大地的炎帝和黄帝联合打败了南方的东夷族、九黎族等的部落，但是后来因为争夺土地，兄弟反目，黄帝和炎帝之间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经历了三次战争之后，作为哥哥的炎帝就兵败并且臣服，发誓不再同这个弟弟黄帝就抗衡，并且协助轩辕黄帝发展农业。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就因此结盟了，促成了炎黄两个部族大融合。现时的中国人亦都被称为炎黄子孙。当时生活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九黎族，他的首领魏术强悍凶猛，经常侵扰其他部族，杀戮无辜。皇帝出兵去剿伐他，在逐鹿之野就打败了魏术之后，经历大小一共52战，讨伐不服帝命的诸侯，统一了中华，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八位贤明的君王，俗称三皇五帝。三皇是指 神龙氏、罪人氏、伏羲氏，五帝咧系皇帝专玉、帝谷、尧、舜。不过未有证据咧证明佢哋系真实存在，只系咧能够视为传说人物咧嚟到处理嘅。三皇五帝之后咧就夏商周时代，夏代咧系有历史文献记载中嘅中国第一个王朝。根据考证咧，夏朝建于3600年前至到4000年前，同古国时代咧部分系重叠咗，被视为中华文明嘅起点，亦都标志住中国历史上咧从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制嘅国家过渡嘅。并且其后嘅商朝同埋周朝咧奠定咗政治制度同埋王朝体制嘅基础，夏朝开始咗对宗法制嘅推行。呢一个制度成为后来多数朝代嘅治理嘅模式。夏朝嘅文化咧亦都影响后来嘅周文化。周朝嘅礼乐文化体系咧亦都深受咗夏文化嘅启发嘅，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其中一个主要嘅基石。为了拓展这个疆土和方便管治，夏代的君主将诸侯派往外地建立了诸侯国。不过夏代其中一个诸侯汤襄因为不满意这个夏王无道，联合了东部的夷人推翻了夏朝，建立商代。商代是中华民族发展另一个转捩点，除了因为农耕技术的成熟，社会的稳定，建立了礼制和教育制度，更加重要的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通过大约4000个甲骨文的文字，知识和技术得到发展和成全，亦都影响接住而来的周朝。周朝经历了800年，是中国最长的朝代，在学术、科技和文化之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璀璨的景况，至今亦都令人感到惊叹的。公元前的221年，即是2200年前，周朝其中一个诸侯国秦国，他就统一了6国，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令到原本四分五裂的华夏大地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一体的国家。秦始皇更加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的制度，意思是所有的车都有一定的宽度，可以在一个同一个轨道之中行走，大家所写的文字都是一样的。仲有行为伦常咧，亦都统一咗，即系行同伦啦。秦朝开启嘅中华文化咧，系历久不衰，喺世界文明之中咧，系傲视同齐嘅。《史记·厉生六甲列传》咧，系记载王者以文人为天，而文人咧以食为天，意思咧系国家以老百姓咧系为根本，而老百姓咧系以食饭咧为生存嘅条件。据讲啊，商朝嘅君王咧，每一位将军出征嘅时候咧，都要问佢6条问题嘅。其中一条五谷丰登嘛，咁即系话咧，五谷即系话稻、黍、稷、麦、粟，即系大米、黄米、小米、小麦同埋豆类啦。呢五种咧都系中国人至今主要嘅粮食。古时国家称之为社稷，社系土地神，稷系五谷神。两者都系农业社会最重要嘅根基。由此可见啊，耕作出产嘅农作品咧，都系中国以农立国嘅根源嚟嘅。大约喺8000年前啊。河北的武安慈山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有189个粮仓，它能够储存至少50000公斤的粮食，当中主要是黍和玉米。考古学证实粟和稻都是大约在10000年前前后被人类开始驯化，但黍和稻不同，黍是禾谷类粮食之中最能够抗旱的农作物之一，适合在北方干旱域的黄土地的种植，好多磨成粉制造面，而稻咧就需要大量嘅水咧去栽培生长，故此咧适合喺南方湿润嘅环境，故此啊又称南稻北黍嘅称号啦。大约5000多年前咧，属梁朱文化遗址嘅池中子台地，考古学家发现一片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嘅碳化稻谷堆，显示出城内巨大嘅粮食储备嘅。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大约3000年前的商朝已经有派官员巡查这个仓库的记载，说明商代已经有较健全的粮食储备的制度。到了西周，不同阶层的行政机构设有这个储备仓，其中就包括这个粮食的储备。具体执掌储备仓的官员就叫做维人，他的职能是掌管国家的委积，即是粮食、财物等的储备，用来向人民施以恩惠， 同埋用以防备呢个灾荒嘅。嗱，现时稻米系地球上最重要嘅食物之一，全球80几人口之中咧，大约一半咧系以稻米为主食嘅。2004年嘅联合国国际稻米年嘅主题咧，稻米就系生命。中国咧系稻米嘅原产地，亦都系最大嘅稻米产区。稻米同中国嘅民族性咧有紧密嘅相连嘅。中国饮食最基础嘅特点系将所有食物咧分类成为饭同埋菜，其中咧饭就系稻啦，即系大米。中国人咧一餐之中咧少咗饭就唔能够视为正餐嘅。类似咁样嘅稻米文化嘅习俗，经历咗几千年嘅传递，已经深刻咗印喺我哋中国人嘅 DNA 入边，亦都影响咗中国人嘅精神世界。中国嘅稻作技术同埋稻米文化，亦都影响咗全世界嘅。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喺中国嘅云南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咧影响到越南。2000年前咧就向东传到日本。喺过去嘅10000年之中，稻米之路咧不仅为我哋中华民族带来咗粮食，更加影响咗中国人嘅饮食习惯同埋生活习俗。喺呢个过程之中，一粒一粒嘅谷粒亦都为中华民族嘅发展铺路嘅，令到中国人由洞穴走至到中华大地嘅每一个角落，将中国同埋成个亚洲以及全世界联系咧喺埋一齐嘅。
7: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XX
7: 家国路风华情志，考古中国一万年。姚崇英主持，
8: 欢迎大家回来。中国历史一万年，吕氏春秋是赞扬五帝之一的舜帝。舜耕于历山，涂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悦之。他是指出舜帝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历山就耕种，在河边就制造陶器，又可以在雷泽之中就捉鱼，天下人都喜欢他的。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古中国人除了要懂得耕种打鱼之外，还要懂得制造陶器。为什么制造陶器这么重要呢？第一集以农立国里面我们讲过，中国人在10000多年前开始驯化野生的稻作，得到稳定的食物来源，由游牧呢就进入农耕为主的社会，为中华民族日后发展呢奠下一个稳固的根基。人类发展呢取决了很多的因素，除了气候转变、其他动物的变化、用火和食物的来源之外呢，还需要这个辅助的器皿，就好像农耕呢需要工具去协助翻土和收割，而得到的稻米或者谷物就需要器皿和陶器去承载的，加火煮食而进食，从而提高了生活的条件，改进健康，延长人类的寿命。在人类文明历史当中，不少人忽略了陶器的重要性，但只要稍加留意就知道陶器的出现是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一页。因为陶器和石器不同，它是可以通过人类刻意的改造，令到泥土改变性质，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礼器和艺术品。老子《道德经》讲过，先直以为器。明代宋英星所写的《天工开物》亦都提出，水火既济而土合，两者都是讲同一个事件，将水和泥土混合之后呢烧制成为陶器。这里所讲的泥即是指黏土了。天然黏土在地球上呢是一种常见的非金属的矿物，蕴藏丰富，分布呢是非常之广泛。黏土在潮湿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可塑性的，但经过烧制之后呢就可以硬化，温度越高它的硬度呢也越大的。古人类在无意之中发现了黏土这种特点呢，於是將濕滑的黏土製造成陶杯，就放在火堆中燒製成為原始陶。就是這種黏土和火的碰撞，濕滑的黏土通過高温 烧成耐热和坚硬的器皿，亦都是人类对自然材料的使用的。从简单的物理加工走向了创造性的利用。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根，即是 Louis Henry Morgan 表示了，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在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界都有一个共识，陶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才出现的，是人类进入农耕社会稳定下来之后制造出的陶器。而这种共识令到不少人被发现古代的陶器它存在的年份是受到误判的。第一集我们提过的江西省的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里面，1962年时期的考古学家发掘出380块零碎的陶片和烧火堆，其后离开仙人洞800米的地方的吊桶岩的位置，亦都找到116块的陶片。考古学家利用这部分的陶片复原了一个圆口的陶罐，而这个陶罐的高度是18厘米，口径是20厘米，而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国宝级的文物来的。对于仙人洞的陶片存在的年份，考古学家最初推断它的制作年代是在新石器时代，即是距离现在10000年左右。但是其后考古学家在陶片的同一出土的地层发现了兽骨，经过碳14的检测之后证实存在是在距离现在20000年的。中国考古人员将陶片存在的年代推前至到10000年至到20000年前，但这个说法就受到质疑了。部分西方的考古学家认为陶片和兽骨可以是同层而不同年，认为仙人洞的陶片不可能是在2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直至到2009年，中美的考古学家重新复核了仙人洞的陶器年代，重新清理出这个考古地层的剖面的采集了系列的碳14的测年样品和地层的微结构样品，证实以前测定的碳14年代代表了同层位的陶器的年代，更证实了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时间距离现在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最古老的陶器。这个结果更加被美国考古杂志评选为2012年世界10大考古发现之一。古人类只能够将黏土烧制成陶器，主要是依赖火的温度。古人类初期都是用堆烧或者叫做沟火，即是在空地上铺柴烧火制造陶器，但是火力不集中，达不到很高的温度，烧出来的陶器质量差，成品率亦都好低。聪明嘅人类后嚟就想出黏土加入石英或者沙，再将陶坯直接用火嚟烧，勉强烧成原始陶。原始陶就十分之粗糙嘅，好容易碎。但系呢啲陶器由冇到有起源于中间嘅阶段嘅产物就十分重要啦。而家世界上仍然有一啲土著系使用呢种方法系制造陶器嘅。在云南的桂林曾皮岩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块甲砂陶片，经过测定距离现在11000年以上。由于温度不足250度，这一块甲砂陶片并未完全陶化，被命名为陶初器。这块甲砂陶片更加有田螺的痕迹，估计是古人类用来烹食田螺的器皿来的。距今10000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通过不断反复的实践，开始由堆烧发展到专门烧陶的火塘和烧窑。烧窑是利用封闭方式令到窑内的火的温度提升。根据考古学发掘的资料，新石器时代的烧窑主要是横月式的窑和竖月式的窑两种的。所谓横月式的窑是指横边是加柴火的火汤，通过火道和火孔将火引入放入这个陶坯的窑室。至于竖窑式就亦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是通过火塘和窑室下面，理论上火孔越多 即是同时间有很多个入火位，窑室的温度就更加高，烧制出来的陶器就会更加好的。考古学家发现，7000至9000年前的河南省新郑非礼冈人已经是农耕为主，懂得用这个锯齿的石镰刀，石铲种植粟，收获以后就用这个带四个柱形竹的石磨加工的。他们懂得烧窑制造陶器，所用的陶窑就是属于环月式的陶窑。根据测定，烧窑的温度已经在摄氏960度和900度之间。不过非礼冈人烧制的陶属于泥质的红陶，质地比较疏松，表面皮容易剥落，技术比较落后的。陶铸陶窑的温度不断地提升，古人类开始制造更高水平的陶器。在大约6500年前至8000年前的浙江义乌上山文化，陶窑的温度可以达到700至1000度，可以烧出较精致的彩陶，亦都是现今发现世界和中国最早的彩陶。在4000年至53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的制陶水平达到一个高峰。甘肃中南部马家窑以彩陶为主的陶器，而且无论数量或者精致程度都是堪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冠。典型的马家窑的陶器包括细土制造成的罐和碗，它的底色是黄色和红色，上面有两黑色的装饰，其装饰的图形的特色是弯曲和漩涡的线条，中心点缀住圆点，另外亦都有波浪形的线条或者平行交叉的线条的设计，在罐或者瓮上面尤其是常见的。其他装饰还包括之字形的粗线条、青蛙、鸟类、舞蹈、人物等等。陶器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从种种的考古学发现来看，中国南北方早期的陶器诞生是早于农业社会的发生。陶器的发明和创造是为中华大地居住的先民转向定居发展农业提供更重要的条件。陶器亦都令到我们的先民进入熟食的阶段，改善了健康和延长了寿命。另外，陶器是提升了人类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令到我们人类追随更美好的生活。在史前的社会漫漫长河之中，陶器陪伴着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中国一万年文化、5000几年文明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多谢大家收听，在第三集的人民始祖我们再会。
5: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专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6: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5: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6: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5: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6: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10: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是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五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五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的顾客即送100元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七个钟，每次消费满499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元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五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0: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跟你们讲一下原则。在认识的人当中，相信一定有一些人凡事都讲求原则的。讲求原则其实当然是一件好事了。但是当所讲求的原则是不是合理，又或者这些原则会不会以个人的喜好为先呢？曾经有一则小笑话就是这样的。教皇同一位美国企业家在花园散步，那位主教呢就在后面跟着。主教听到美国的企业家就说了，1000万够了吧？那个教皇呢就摇摇头。那5000万可不可以啊？那教皇仍然都是摇摇头拒绝。那我相信1亿美金一定够了吧？那教皇还是继续摇摇头，仍然都是坚持不肯妥协。咁最后呢一位美国企业家咧就垂头丧气咁走咗啦。跟喺身后边嘅主教当然即刻走上前问教皇啦：咁多钱点解仲要坚持呢？有咗呢笔钱就可以为教友做多好多嘅事情，对教堂都有帮助、哦。究竟嗰个美国企业家要求啲乜嘢？咁多钱都唔肯让步啊？咁个教皇就回答佢啦：佢要求我每次祈祷完之后都唔能够讲阿门。而要改口讲可口可乐。当然这一则只是笑话，但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没有任何商量的空间，因为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原则呢？如果一个能够轻易改变自己原则的人，在人生的路上会漂浮不定的。各位，你有没有自己的原则呢？你的原则合不合理呢？你的原则是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呢？一个有原则的人才可以赢到别人的尊重。好了，今天讲住这么多先，听日同样时间我们会有3分钟小故事分享的。我们听日见了，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和我们谈下。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7: 代表温哥华教育局辅助人员嘅工会话，佢哋嘅成员以97%票数支持罢工。国际操作工程师工会963分会表示，与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嘅谈判陷入僵局，为达成新嘅集体合约协议，可能必须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话，投票喺周末为期两日进行，成员现时可以随时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负责人 Tim DeVivo 话，他们的成员在温哥华教育体系内极少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一直致力于确保学生处于温暖、安全、干爽及饱暖的环境里面，但温哥华教育局管理层要求既不公平亦都没有必要，激怒了工会成员，大家可从成员以压倒性支持罢工可见一斑。工会说，在全世界都急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当下，温哥华教育局就试图降低工会部分成员岗位的技能要求，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工会代表温哥华教育局900名员工，其中包括建筑工程师、清洁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监管辅助人员和持牌维修技工等。
6: BC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周末在竞选活动中表示，如果新民主党可以连任，将会对年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人士征收 24.5% 入息税，并将税收用于医疗保险之上。他们星期日发布新闻稿指，他们只会向最高的两个税阶的阶段人士提高多两个百分点的税收，而低于这两个税阶人士税率保持不变。目前年收入100万及以上人士省入息税的税率是 20.5%， 这个是本省最高的税率。不过尹大伟提议，年收入在190,500元至265,500元之间，以及255,000至100万元税阶亦都要加税，两个税阶的税率将会分别提高至 18.8% 和 22.5%， 另外超过100万元入息税的人只要交 24.5%。 新民主党表示，这些变化将适用于不到 4% 的人口，而且仅适用于应课税率上限收入，估计方案预计会带来10亿元的收入，用于资助医疗保健并降低成本。他说，在本省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和工薪家庭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之际，省府将会要求最富裕人士贡献多些力量。尹大伟星期日在温哥华岛 Cornwall 进行竞选活动时候宣布有关消息。对此，省保守党就发表声明，说新民主党计划意味着要向各社区争相招聘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加征更多的入息税，将医生赶离开 BC 省。批评省新民主党只会以为没问题不能以通过加税去解决，省保守党竞选时候早前经已承诺不会加税。另外，省六党党领 Emily Nolan 就批评，对本省最富裕人士加税完全冇功用，因为大多数超级富豪并非靠薪金去致富，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尹大伟的计划根本冇触及到这些领域。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称，至今14个房屋单位登记作简扑房，尚未补地价出租属违法。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扑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原卓张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扑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9: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咁样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会一路咧都有声音觉得咧，佢就唔应该攞嚟即系牟利啦。就算补咗地价，做劏房更加系暴利添啦，或者系简扑房。件事咧都公开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点咧？
8: 何永贤回应话，喺目前收到嘅登记申请中，居屋只系占少数，但系当局会密切留意。
10: 73,600多个分间单位嘅登记，如果以住宅单位咧，就系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边嘅分间单位咧，居屋暂时我哋睇到系14个，咁即系话占20,000几个咧，系0.07%，就0.1%都唔到。 是相当少数。个情况当然我们会留意住啦。我们要强调一下，居屋如果你没有补地价就去出租的呢，就是违反房屋条例的，这个真的要留心。
8: 多名议员建议当局重推夹屋，或者与私人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帮助港人置业。何永贤说，丰富置业阶梯亦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叠，又说未来资助房屋供应将会显著增加。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2: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4: 哇，几百元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4: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古浪聚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4: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嚟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Fear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0: 佢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十至凌晨2:30，周五至日开到凌晨4:00，每日早午晚都系 Happy Hour。啲粉同饭平至10蚊起。
4: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Fear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5: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昼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已经好攰，好多时佢已经瞓咗啦。佢嘅睡姿有啲似只猫，卷埋一堆咁，而且仲系一只好守规矩嘅猫，因为佢永远都会留翻一大边床俾我。当我知道每晚都有一大边好舒服嘅床，同一个我好需要嘅人喺度等紧我嘅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嘅。

0: 早唞，
1: 早唞。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人类社会里面，除了音符之外，阿拉伯数目字亦都是另一种世界通行的共同符号。阿拉伯数目字的发音随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而各有变化，但是符号的外形呢就几乎是全世界都一致的。包括由0到9总共这10个符号，其实是由印度人在西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发明的，只不过是由阿拉伯传入西欧，因此欧洲人就误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以前就称为阿拉伯数目字。不过现在名称已经被更正为印度阿拉伯数目字了。据说这10个符号的象征原本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不过因为有部分的数字符号它们原始的写法和现在有些转变或者是简化了，导致到现代的数字甲角的数量已经变得不准确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家嫂话Trilly跟你去啊，系女话。
2: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连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 Dam Center、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老婆唔好再印我耶我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李子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9: 海景同 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196981178196。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98蚊一只及4-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1只，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1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1磅，大肉蟹26.81磅。
11: 黎晶晚市仲并有4-10人精美套餐，黎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06038。
12: 散选嘅提前投票下星期开始，
13: 我会提前投票，又快又容易。
14: 同意，我每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噶。
15: 我上次都系提前投票，这个方法最好。
16: 提前投票由星期五10月16号至星期三10月21号开放。
17: 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散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1: 超能
2: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7: 大家收听紧的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有一系列加拿大国防部的内部文件显示，本国军队在去年冬季与美军在阿拉斯加进行大型联合训练当中，发现加军队严寒天气准备条件不足，有时甚至装备不足。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的评估报告显示，加拿大军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重建其北极防御能力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该次训练涉及加拿大皇家步兵团第三营的400多名成员，在二月时候于阿拉斯加的 Fairbanks 以北的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的全球回应演习里面，本国的军方被编入一支规模更大的美国陆军旅之中。卡尼政府已承诺于北极地区保持住近乎全年可以驻军，不过国防专家指出，这些报告表明部队需要学习减少对技术的依赖，并且更多地依赖基本技能来作战和生存技能。加拿大和美国分别进行评估，两份评估报告都列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质疑部队的装备在严寒的环境之下作战的情况，尤其是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以下的地区。一份未注明日期的加拿大评估报告指出，在等待期间，该部队始终出现缺乏在北极条件生存所需准备。报告批评最近一项允许该个军团购买现用民用装备来补充军用御寒装备的措施，话有关行为反而引发其他的问题。评估报告指出，这一点在观察士兵试图解决 Coleman 的炉和灯具问题，或者观察到他们试图搭建一个十人帐篷尤为明显。另外报告指出，一些加拿大部队缺乏对基本冬季作战的技能重视。在一次采访里面，第三皇家加拿大步兵团指挥官 Aaron Corey 宗教表示异议，说他的部队在阿拉斯加训练部署前进行长达一年的冬季作战训练。参加演习的每一名士兵都必须具备极寒地区作战资格，他们从所有的分队到上级指挥官都接受过极寒地区指挥官训练。此外，营地也都配备北极作战顾问。他补充说，在该营于演习前的一年经已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准备，已恢复到几年前未曾经历冬季作战或北极作战的水平。在几十年来，加拿大士兵一直在准备为其极寒环境下作战的问题，甚至冷战的初期就为苏联可能在极地发动攻击做好准备。阿拉斯加演习的报告展出，尽管面临很多挑战，多达30名的士兵仍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不过最终加拿大的该个军营仍然能够完成演习的目标。 Corey 表示，部队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放慢速度，并且更加需要重视天气因素，这个比世界其他地区执行任何任务时候更为重要。说军人不仅需要面对敌人，还要应对恶劣天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天气比敌人更难应付，所以军方必须放慢速度，确保部队有规律地体温调节，因为携带的装备更重，在极地或山地作战时候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在香港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日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说，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日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 卫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暂停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接收新证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证。又话希裕已经按处方指示采取改善措施，确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7: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志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8: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 at
4: Main 甲20家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2: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4: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2: 电话604-998-7898。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3: Keith Fry 对罪案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Keith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6: 1号黄传奇，
5: 2号张宇轩，
6: 3号向嘉熙，
5: 4号何浩，
6: 5号杨家颖，
5: 6号陈瑞希，
6: 7号司徒咏琪，
5: 8号潘德章，
6: 9号范格，
5: 10号黄伟忠。
6: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敬请密切留意售票日期。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8: 精英理财 Angela Fong。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7: CBA 永安防盗。
8: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8: 广东烧腊菜馆。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8: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尘。
1: 答应谁，我会竭力去保护你，希望能够保持你。

0: bé con.
1: 我们作为太太，我得保护你。
2: 你没有，你没有罪。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Nea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3: 想选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登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4: 而 Oak 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又到税务计划的时间。除了买 RRSP 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有效退税方法。无论提取 RRSP 会增大收入、投资赚了钱，或者有其他退休收入，做了税务计划都可以将税务问题一一解决。还有个案实例和大家分享，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众生在六道之中轮回生死，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众生死亡之后，随自己的业缘可能投生阿修罗道的。阿修罗梵语 Asura 意译为飞天和不端正，意思是说此道的众生虽然在生时修十善业能享天福，但是德行不如天人，所以称为飞天。菩萨本愿经里面讲，阿修罗者虽受天欲，与天无别，骄慢自高，无谦下心。凡众生做善事的时候有好名好胜心，死后生阿修罗享受天福，比人间快乐得多，但是因为骄慢嗔道，感受相貌凶恶丑陋之报，所以称为不端正。阿修罗所居的宫殿壮丽高大，比美天宫，娱乐饮食亦同。阿修罗的身体高大，有神通变化，他们妒忌天人的物欲享乐，所以时常想侵占天界，向四天王天、忉利天等发动战争的。双方大战的结果多数阿修罗失败。佛经记载有一次阿修罗王战败，无处躲藏，于是转入莲藕丝孔之中。但是有时阿修罗亦能取胜的，亦有时会夺得天界帝释的宝座而称天王的。据说如果某年阿修罗称为天帝，我们人间的众生就会遭殃了。正法念处经畜生品讲，以阿修罗胜故，雨泽不时，人民饥馑，兵刃扫起。法花经亦讲，若无佛出世，无佛教流传，或佛教衰微，世人便多作十恶，导致诸天减少战败，阿修罗因增多而取胜。阿修罗被列为时常在佛前听法的天龙八部之一，但是对佛法难以生起深信全盘接受的，而且有时妒忌和怀疑佛陀是偏帮天界的。阿修罗在六道之中自成一道，但是概括来讲，其他五道即是人、天、鬼、畜、地狱 都有阿修罗嘅。比如人中嘅阿修罗，虽然拥有财富福禄，但系残暴好斗、好名好利，就好似历史上嘅暴君就属于这一类啦。喺速度中嘅阿修罗，比如狮子、毒蛇、虎豹、豺狼等残酷嘅野兽，就属于呢一类。鬼中嘅阿修罗系厉鬼、魔鬼，扰乱世间，祸害人类。阿修罗福乐寿命同天人一样咁深长，是因为他们生前广行善业，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耳语、不贪。但是在行善之中，他们骄慢好胜、好名利，虽有福乐而无天人所有的德行。所以大家在行善的时候，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千祈不要执着名利、共高我慢、好斗好胜，咁先至系无上布施嘅。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温氏喺上个星期六首个嘅市选提前投票日，创下投票人数历史嘅新高。张日良报道。
14: 10月3日星期六系多个城市市选首个提前投票日，温氏全市开放59个投票站。根据市政府表示，当日投票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刷新咗新嘅提前投票记录。市府的电子邮件表示，在星期六当日大约有21,824人投票，比2022年首个提前投票日增加了196%，表示这个大家共同创造的提前投票新纪录。另外之后提前投票日期会在10月7日、10月10日和10月13日开放，时间都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另外，温氏的邮寄投票申请数量也都创下历史新高。市府声明里面说，竟然收到超过18,000份邮寄投票申请，有关数字比2022年温氏市选增加了70%以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在其他消息方面， BC 选举局表示，自上个星期六省选的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又找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未能提名全部93个选区的候选人，只有 BC 保守党一个党可以做到。张若良报道。
14: 在省选方面， BC 省选举局办公室表示，由找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在星期六的省选候选人提名限期之前，并未全部在63个选区推选到候选人，只有62名候选人角逐。选举办公室在声明里面说，新民主党在 Peace River 北选区未能提名出一名代表角逐。声明指，在截止日期后，只有 BC 保守党能够推出完整整个团队，可以赶在10月24日举行提前省选中角逐。另外，六党只有73名候选人，而 Central BC 党派出35名候选人， One BC 党就只有33人。Central BC 党和 One BC 党都是从保守党里面分裂出来。省保守党的声明里面说，他们推出的全部候选人反映民众对该党的热情，不过新民主党发声明就表示，他们的代表更加多元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BC 大学一名前教授因为网上流传他性侵的指控遭到解雇，其后调查认为性侵的指控是没有实际的证据，这名教授其后入禀诽谤的案件今天在最高法院开审。方乐林报道。
15: BC 最高法院预计星期一开始审理前 BC 大学教授兼作家 Stephen Galloway 入禀的诽谤案。Galloway 曾经是 BC 大学创意写作课程的终身教授兼系主任，当年网上曾经流传消息说他性侵一名学生。Galloway 从未因此而被刑事起诉，但是其后被 UBC 解雇。 大学之后委托前法官 Mary Ellen Boyd 进行调查，相关报告其后认为针对 Galloway 的指控缺乏实质支持。今次诽谤案的被告包括一名只是以 AB 身份出现的指控者，以及其他曾经在网上转述相关指控的人士。被告一方早前曾经将案件带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主张有关言论属于受保障的表达。不过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案件。较低级的法院早前提出，如果被告一方的论点成立，任何人公开称另一人是强奸犯，都可能完全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案件其中一名被告 Chelsea Rooney 在周末向 Galloway 发出一篇长篇道歉。他表示对自己在事件中造成 Galloway 的伤害感到真正抱歉。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国会今日复会，联邦自由党今届会引入各项的法案，当中可能有些会引来反对的声音。张若良报道。
14: 国会夏季休会后星期一会复会，国会议员会反明屋太话继续就政府长达243页的经济和劳工法案展开辩论，并计划引入一项侧重于国防及安全采购法案。联邦自由党政府的 C39 号关键经济法案提议采取措施，将联邦项目决策的期限定为一年，设立国家利益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面某些项目将获得优先批准，并改变联邦政府就业部长介入工会罢工劳资纠纷的权限。预计该法案会提交委员会审议，下议院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非常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内容广泛的法案。加拿大原住民议会全国大酋长 Cindy Woodhouse Nepenick 警告政府不要滥用其多数席位通过法案，因为如果限制强制性磋商，可能会影响原住民权利。该法案亦都遭到包括加拿大劳工联会在内的劳工团体反对，他们认为有关权力威胁到工会罢工权。加拿大劳工联会主席 B.R. Brussels 表示，国际工会联合会经已致信总理卡尼，话以已的劳工法例极有可能违反加拿大国际劳工义务。他一份声明里面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捍卫基本劳工权益，当国际劳工运动警告提交给国会的立法可能危及这些承诺时候，所有人都应该感到担忧，这个是政府重新考虑这些条款并作出正确决定的机会。加拿大最大的工会之一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已承诺，如果 C39 号法案未经修改获得通过，他们将予以抵制。另一方面，商界人士都表示该法案力度不够，不足以阻止工会罢工的行动。联邦就业部长 Paddy Hadu 说，该法案将限制各部长干预罢工或停工并强制工人复工的权力。而联邦采购部长 Joe Lightbound 在上星期五竟然将一项名为关于国防和安全相关生产、采购和投资的法案准备提交国会是审议。他们的职责包括国防投资局，该机构在一年前成立，用来改革国防采购体系。政府一直在快速增加国防开支，目标是达到北约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 5% 的国防开支目标。国会议员一直会屋太华停留到今个星期五，之后感恩节假期返回各自的选区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选区工作。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一项总值$10,000,000的博士奖学金计划，计划由明年9月起，每年会有50名的奖学金得主。方乐林报道。
15: 多伦多大学宣布推出一项总值$10,000,000的博士奖学金计划，希望吸引更加多高水平博士研究人才到加拿大。新计划名为 President's Impact Scholarship Program，会为50名博士生提供资助，每名获奖学生每年可以获得$80,000，连续4年，总资助额达$320,000。多伦多大学表示，这个是加拿大同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一项，资助水平亦可与美国及英国部分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奖学金相比。计划资金来自一个长期支持多伦多大学及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家庭基金会。基金会向大学提供$50,000永久捐款，多伦多大学再按每年的支出金额提供配对资金，最终建立总值$10,000,000的奖学金基金。计划由2027年九月开始，每年会新增大约12至13名奖学金得主，每人获得4年资助。 到计划第四年开始时，预计会同时有50名博士生获得资助。多伦多大学表示，之后会永久维持50名奖学金得主的规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国际方面，以色列禁止拥有伊朗等国国籍机组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交通部长面对下台的压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来不及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与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41%车位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8点就64%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7%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在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先跌后升，美债息继续上升，拖累道指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不过在重磅科技股上升带动之下，道指掉头回升，收市升90点，收市报51267点。另外标普500指数就收市报7773点，升了5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收市报27477点，升了286点。而在加股方面，加股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19点，升1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90点，升1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16: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7: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16: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7: 大家快点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8: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 23-6688。
1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1: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13。陈建邦就正式呢就去了旅行了，去了 Happy 了。
22: 是有 Happy
21: 了。应该的，你知道由朝到晚都听到邦住一声，应该是休息一下的。因为每次闹钟一响就听到蒙姑和邦住一声音嗌醒你。很多人 set 啲 alarm 都是用心机的，一着就听到欧荣恩和陈建邦。
22: 一直听到夜晚。
21: 选了他没有啊你？你温哥华
22: 过，我去到嗰阵时，我拿住张纸俾佢，我有张纸噶嘛。
21: 系，我都未收到我张纸。
22: 吓、啊，我收到啦，我拿张纸去见佢。咁我话：，诶、欸，我今日星期六噶嘛，我话我今日去投票咁啊。佢话好啊，你喺度。咁佢就抄下我名，佢话我要抄下你个名先。跟住话翻俾佢听，个 boss go to， 佢话你系 mail 噶，即系你系邮寄俾你的。
21: 邮寄咩你？
22: 系啊，我唔系啩？你睇下嗱，我都有张纸喺佢只手。
21: 咁乌龙。
22: 冇错啊！我话你咁样都得，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 cancel 嗰个邮寄？
21: 咁同埋据 Election Canada BC 咧讲咧，就系有史以来嘅 Advance Poll 一日咧系最多人投票嘅。
22: 系啊，廿几万。
21: 咁所以咧，大家都即系好紧张啊！仲有两日呢个 Advance Poll。
22: 冇错。
21: 唔好等17号啦，点解咧？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早啲选，因为我哋个 BC 省选 Advance Poll 又系嗰几日，咁你17日好容易去错地方噶，嗰度又市选选举，呢度又省选嘅 Advance Poll，
22: 系啊，
21: 呢镬嘢真系搞到
22: 你到嗰日你要去翻你地方，
21: 加拿大温哥华啲市民都即系你又市选又省选，真系
22: 冇错，
21: 你知啦。你投咗票啦，温哥华我觉得都易啲 ，Burnaby 都易啲。Richmond 咧，我啱啱琴日我就得闲就上 City 嗰度登出嚟，市长都唔难，得7个啫。哇，市议员55个，中国人25个，选8个，嗰个 list 长度咧真系。
22: 是啊，他而家有一個登咗出嚟嘛，咁我啊將佢咧就 send 俾我所有啲朋友啊，我有成差唔多有100个嗰啲咁嘅 WhatsApp 啊，嗰啲咁啊，我全部 send 曬俾佢哋，佢個個喂多謝啊，因為我唔使我睇得咁辛苦啊，我跟住你嗰個嘢篤嗰一堆嘢得噶，因為嗰度成張表登曬啦，
21: 咁
22: 啊篤邊個位啊？
21: 我話咁多點樣睇咧？
22: 好容易㗎，
21: 咁我就
22: 我太太話睇個 A 字就得啦。
21: 我問下 AI。我直头问他，我话嗱，我想选市长、选市员，点样拣？咁佢就俾咗8条问题我，public safety 啊，property tax 啊 ，senior house 啊嗰啲咁嘅嘢，咁你就话俾佢听，你注重边一几样？
22: 系，
21: 咁佢就同你将佢哋嘅 profile， 佢讲过嘅嘢咧，
22: 系。
21: 寫一個 conclusion， 即係組咁嗱嗱呢個人咧就係有呢啲，呢個人有呢啲，呢個人呢啲啊咁又覺得慳翻好多時間喎。你知啦 ，Richmond 50几个人，你睇嗰個55人嗰個 profile， 我上到 City， 哇！你真係要我嘥咗個幾鐘頭先睇曬嗰50几人。
22: 冇錯，
21: 咁啊當然有啲都唔識噶啦，即係都未出過嚟嘅，咁但係有啲啊識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咁樣。是一个简化，
22: 非常好。
21: 尤其是现在你电话可以translate 的嘛，Google translate 又好，不懂英文的我们的朋友听众，如果你嫌有很多人打电话上来就问我怎么看啊，我又不懂有50几人，那又帮到你简简单单去，即起码一个概念给你去选，如果不是你真的
22: 不知道，眼花缭乱，
21: 你真的 multiple choice。人哋都系 A B C D 啫，你55个拣8个。
22: 我去到温哥华嗰度又系啊，朝头早嗰阵时又有啲人排队，有个婆姐出嚟，我咪一问我话阿婶，你投咗票啊？佢话投咗啊。我话阿婶你咁叻嘅，我话因为佢系隔篱屋噶嘛。我话咁好嘢嘅，佢话系啊，我个仔话俾我听，佢有个 A 字嗰啲，你读落去得噶。望佢
21: 唔好讲呢啲啊，
22: 所以佢俾佢搞掂啊，佢话好快噶咁。
21: 咁同埋我收到消息，就7号咧，唐人街 有巴士車你去投票。
22: 有
21: 即係 senior 嗰啲人咧，就即係如果你唔揸車又唔想行路又唔行得嘅咧，有巴士啊，唐人街車你去投票嚇。
22: 你
21: 投邊個係你自愿嘅，你自己想投邊個都得。咁呢個
22: 都係 volunteer 揸啲人，
21: 都係幫到啦。咁即係大家都要關心市選啦，因為點解咧？貼身嘅啊，你路啊、安全啊，除咗有啲。未必市選做到，咁問題我哋都要切身，一定要投啦。咁啊，大家啱啱俾咗啲 tips 大家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
22: 你哋唐街，因為即係我哋唐街都有好大嘅分別啦。希士頂我啊，因為影咗 YouTube 噶嘛，喺我 YouTube 嗰度，我大約兩年前啦，3年前影，哇喺嗰條街10條街啊，
21: 起曬帳幕，
22: 全部起曬帳幕，我影咗出嚟，登咗上去。那朋友說不是啩，溫哥華而家搞成咁，哇！喺周街都係人喺嗰度。
21: 而家好啲，
22: 嘿！而家留翻兩三個。
21: 雖然我哋
22: 朋友話，
21: 雖然比起我幾十年前，我哋幾十年前嗰陣時失守咗啦。以前我哋日日都喺希士頂睇戲啊，三個戲院喺嗰度啊。
22: 啱喎。
21: 而家咧就
22: 笑笑
21: 失守咗啦，失守咗唯有向東移啦，咁啊變咗而家即係去到 East Georgia 好旺啦。而家
22: 啱啊，啱啊。所以而家嚟講係少咗好多好多，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大嘅得政。
21: 好啦，我哋。是时候讲翻正题啦，我哋啲诈骗啦，
22: 即刻讲一个啊，嗰 AI 诈骗俾你听，啱啱喺新机听到噶，
21: 系
22: 佢点样啊？佢访问啊，嗰个啊喺嗰 North Shore， 即系喺北岸嗰度啦，嗰个搜救队
21: 啊，
22: 系啦，搜救队啊，佢啱问咧一个嗰个啊队目，嗰个啊即系领导人啊，佢话你个 weekend 嗰度佢哋听见你啱啱救咗一个16岁嘅后生仔喎，
21: 系，
22: 佢话系啊，佢话啱，我哋救咗噶。我話點解個後生仔有咩事咧？即係呢個英文台嚟噶嚇，咁啊嗰個問佢，佢話有咩？原來呢個後生仔咧又好醒，佢咧用 AI。
21: 好醒，我哋一陣再講。
22: 好，
21: 我哋聽
22: 一
21: 聽
22: 後生仔點樣醒法。
21: 好。
2: 喺 BC 省，保守黨陣營亂成一團，但無論將來邊個掌舵，保守黨都只會令你開支重大。而且他们一向只会削减医疗服务，他们忙着搞内斗，根本无暇为你发声。尹大卫会全力保障你和家人的生活 security。 Authorized by BC NDP Financial Agent Karen Cooling 604-430-8600。
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1: 好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咁今日咧就由李世雄 Cyrus 咧代替陈建邦，因为佢落假期。我拍档咧就系 Bosco 波叔啊，好耐冇同佢拍档啦啊。
22: 系啊，我觉得你爸爸好有文采，李世雄咁啊，姓李个字唔好得变啦，梗系要姓李啊。世雄两个字好嘢，嗱有啲人咧。就俾出啦，唔同嘅一個同你配搭啦。我配搭你嗰兩個世雄咧，就蓋世英。
21: 哇！真係而家啲電台，
22: 今晚啲餐應該係
21: 你啲冇所謂啦，豬扒飯啦。
22: 喂，大佬啊，呢個名咁好聽喎，蓋世英雄喎。
21: 呢排好多人改名，呢排興改名
22: 啩。好啊。
21: 咁啊，趁阿陳建邦去咗旅行咧，啲人應該同佢改下名啦。話俾我哋聽
22: 啊。係啊。
21: 是啊，继续你那个诈骗，
22: 是这个叫 AI 诈骗，但是又不是诈骗得完的，这个只不过呢这个学生仔他又很聪明，他好像你这样，有什么事呢就立刻问个 AI， 他说例如我今天去爬山，他真的去爬山啊 Ghost Mountain 啊，他说我想走这些路径呢是刺激一点的，即是惊险一点的，还有 Adventurous 的，即是有些革新的，啊！佢 AI 真系畫咗條線俾佢行喎，咁佢一路行，哇！嗰啲風景真係靚，因為嗰度少人行啊嘛，同埋佢係要 adventurous 啊嘛，即係要啊，即係話有些種冒險性嘅，有些種突破性啊，行行行行，行到夜晚黑，佢都唔知去咗邊， 而且嗰阵时佢话大镬，跟住咧佢又跟住嗰个手机噶嘛，个手机又冇电，哎呀，佢话死啦！嗰阵时已经黑啦，我哋而家黑黑得早噶嘛，即系五点六点零钟啊已经黑啦嘛，佢嗰阵时惊啊，好在佢做有一样嘢聪明，佢阿妈一定要佢咧带一个咧，我哋叫佢一个袋。有些人叫他做尿袋啦，係嘛？我啊叫他做儲電袋啦。佢即刻插落去儲翻電，等自己咧就繼續想行落去。他越行就越不對勁，到最後他做一招最啱的嘢，打救一日，即刻打救一日。咁啊，跟住嚟講咧，嗰、那個北岸嗰個拯救隊咧一接到佢，跟住咧就俾佢衛星定位，咁啊去揾翻呢個後生仔。但他那個位置就非常之夠冒險性，到最後要出直升機才可以調到他出來。他說如果你沒有這個，即是有你的衛星定位，很難撿到你。馬手撿到的時候，如果你大風大雪，撿到都是一條絲的。
21: 他好像如果用直升機救你，有權利發一張單給你。
22: 哇，這麼客氣？
21: 是的，會的。
22: 他十六岁喎，
21: 十六岁你爸爸妈妈俾咯，冇所谓啦。
22: 个妈佢话我都冇叫个仔出去噶，我叫佢唔好出去噶，佢自己俾啦咁。
21: 咁啊，另外一样咧，我上一次你啱啱讲呢个故事咧，我有一次揸车就去 Kelowna， 我火烛山火，咁啊条路封咗，咁你梗系睇 GPS。

0: 不过上到个山咧，越行好，全部啲车都跟晒上去。
1: 系啊，
0: 系一条斩树嘅路嚟嘅。
1: 哇！
0: 冇灯，冇嘢。
1: 哇！
0: 电话收唔到，冇 network。
1: 哇！咁啊，
0: 佢成队车喺度行极都未行完嗰个山，
1: 啊、
0: GPS 就睇唔到。
1: 嗯，
0: 因为冇 network。哇！真系，所以唔可以尽信 GPS 咯。
1: 冇错。
0: 即系所有啊 ，even 十字车都跟埋行啊，
1: 系，
0: 不过好彩行咗个半钟头，烟尘滚滚噶，嗰啲路铺噶嘛，
1: 系啊，
0: 如果你揸电车就惨啦，
1: 哎呀，
0: 你行咗一半咁喺个山度，去边度插电
1: 咧？冇错，
0: 唔系插到，即系行咗个半两个钟，烟尘滚滚啲车咧又窄喎，嗰条路，因为本来系斩树嗰啲。嗰啲車行
1: 係啦，因為嗰路唔係靚路。
0: 卒之行咗兩個鐘頭先出翻 highway， 哇！嚇到有得震冇得瞓，嗰啲沙石又飛曬上嚟個玻璃度，咁所以有陣時真係呢啲真係 GPS 詐騙。
1: 係啊，
0: 因為詐騙咗我上山上邊。
1: 係啊，
0: 所以咧有陣時真係唔可以盡信呢個GPS。
1: 所以我叫 GPS 叫大話機。
0: 但是有阵时冇又唔得喎，
1: 冇佢唔得。
0: 我哋不如听下听众啊，好多听众打嚟啊，唔知系咪关于选举噶啦吓。咁啊，或者第一位先啦。Hello， 你好，
1: 阿 Susan，
0: 系咪 Susan 啊？
2: 系，
0: 系
2: Susan 啦。
0: Susan 你好，
2: 系，
0: 你好你好，系冇咁讲冇咁讲。
2: 你好，
1: 你好，
2: 系啊，帮主同埋佢个团队 Happy Holiday，
1: 系
0: 哦，
2: 系我哋身为国民咧，一定要出嚟投票，
0: 啱
2: 啊，呢个系你做国民嘅本分，
1: 啱。
2: OK， 1320诈骗咧，原来系咁受听众嘅欢迎，
1: 啱。
2: 点解啊？琴日咧。我是去皇室他们庆祝135年，
1: 哇，厉害。
2: 皇五呢都是一家亲的，
1: 嗯，
2: 那呢很多听众呢在这里叫我做祖神姐，我是祖神来的嘛，
1: 是啊，对啊，神姐啊，
2: 他们说，哇，有些婆婆呢就被人诈骗了，只颈嗰条金链俾人扯咗，就抌低咗一条粗嘅假嘅俾佢。
1: 系，
2: 君子咧，佢都系晕陀陀咁啊。
1: 嗯。
2: 咁佢哋成班问你有冇听诈骗啊？佢话冇喎。咁咪蚀底咯。你都唔听诈骗。
1: 嗯。
2: 佢话以后我都听诈骗啦。咁话咧。同埋，琴日咧，我同阿叶婆婆咧，我都好多谢。你哋詐騙呢、這個這個節目，原來葉婆婆咧係香港出世，香港中文大學嘅學者嚟嘅。
1: 哇！
2: 佢啊，

0: 谢你哋呢个节目。
1: 系好多谢晒 Susan 啊！
2: 又有 Susan 同我哋喺度，
1: 而家个个都
2: 加意见啦，又俾我哋好多嘅资料啊，所以令到我哋更加嚟讲生辉不浅。
1: 同埋我哋啲听众而家真系越嚟越聪明，同埋佢哋揾资料又揾得快。
2: 系、
1: 有阵时我哋未揾到咧，佢哋都会揾咗先嘅。
2: 系啊，
1: 咁啊，又系休息时间咯，
2: 波叔
1: 啊，呢一排都系广告多啲嘅吓。好，第一阵翻嚟见。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9: 原来他不够爱我。
10: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8: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6: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镜，今天有李西雄代替陈建邦的、嘉宾当然有我们的波叔、Bosco、其实很多谢刚才位 Susan讲下啦，都好多人听噶。其实真系嘅，因为呢个节目系教精你吓，啱啱教精你啊，教多一道咧就系啱啱我睇到一个听电话冇声，咁你梗系 hello 噶啦，
2: 系啦
1: ，hello 完你又会听唔到啊嘛，
2: 系
1: 你又会再 hello 啦，
2: 冇错。
1: 咁啊，点解系咁嘅咧？通常冇声嘅咧。就是诈骗电话来的。咁点解系冇声系诈骗电话呢、因为佢呢啲咧叫做auto call。佢一 call 咧 call 1000个，一日 call 10000个电话嘅。咁你第二声咧，佢嗰个 computer 咧个电脑咧就会分析呢个电话系咪 live 嘅，即系咪真人嘅。因为系 recorder。
2: 系。
1: 所以我通常我一听呢啲冇声电话，就算我未听电话咧，我不是我 contact， 不是我识的波叔的，我不会听，我就会按一个掣给个 message 他听，他就知道这个是不是真人来的，即如果你留言叫他留言他就知道，他不会听的，但如果那个电脑说咦这个是真人来的把声，
2: 是李世雄把声，
1: 他就会告诉你我是税务局的，我是警察的，我是是电信公司啊，保险公司你到期啊，唔该你 renew 啊，或者乜乜乜咧，嗰啲诈骗剧本就会出嚟。
2: 系
1: 咁，所以第日你哋听电话冇声咧，你就可以收线。
2: 嗯，
1: 就算 hello 一声好啦，你唔好 hello 第二声啦。OK，
2: hello
1: 第二声，我就知道你系真人。
2: 冇错。
1: 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嘢咧，真系知道多啲咧，就我哋学聪明咗啲，下一次唔使嘥时间。啊 ，hello 冇声。哎，收佢先啦，因为一定是假的啦，咁、所以有时佢哋学精，我哋又要去学精啲，俾佢更精。咁阿坡等咗好耐。

0: 李先生你
1: 好，
0: 杜先生你好，
2: 你好阿波，
0: 我今朝我都听到阿帮主声啊，我以为今日啊唔系放假添，后屘原来听阿欧荣恩小姐话啊玩得开心啲啦咁，哦原来佢真系放假嘅，
1: 真系放假，
0: 佢真系临放假佢都咁即系勤力，即系俾个 like 佢啫。
1: 系我话俾佢听啊，
0: 即系正话讲咧，话啲人出嚟投票系真系好，
1: 系、
0: 啊、如果有即系。自己是公民有權投票就應該去投票，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很難得我們華人才有投票權的，
1: 沒錯、
0: 啊、現在有的投票權不要放棄、啊、今天說回投票這樣、啊、我聽到一些廣告呢，有時候我覺得那些港票廣告呢真有時候真叫做詐騙的廣告，
1: 我知道實有人打電話來今天實有人打電話來說這件事的了
0: 阿细雄哥，你即系你都明白我讲咩？
1: 我梗系明啦。
0: 讲翻转头，啊，你哋话想连任反掌时候，咁你又话啊，我会派钱每个 family 1000蚊，咁你做得一个省长，你连承诺都冇。当你上咗嘅时候，哎呀，唔够钱、啊，咁啊冇得派，咁啊冇嘢讲啦。咁好啦，而家你又走去攻擊人，人哋上到嚟，你又話人哋嗰啲醫療會卡，又話人哋一盤散沙。咁講翻轉頭，以前我哋上一手嗰個何錦省長做得非常之好嘅，有錢剩嘅。
2: 嗯哼。
0: 咁我想問一問，而家我哋嗰個省長洗腳唔抹腳，嗰60多億就洗曬啦，仲爭人幾多億咧？啊，咁而家嗰啲钱系边个要还咧？咪又系我哋啲傻仔要去还。嗱、啊，咁呢啲咧，大家出嚟投票，用只眼去睇，唔好净系听人哋讲。啊，咁样我就系、是、即系咁讲。咁我哋个市长讲翻转头，佢唔系冇做嘢，佢有，但系嚟讲佢，陈哥我都唔好介意我咁讲。我早轮我都落过唐人街，
1: Facing
0: 都好多人喺度打针同埋乜嘢，但系帐篷系少咗。呢个系事实，啊，咁嚟讲句咁啊，呢个我分享系咁多啦。
1: 好多谢你阿波，
2: 啊，
1: 咁啊，其实你可以怪市府嘅，因为毒品唔系市政府管嘅，毒品系由联邦同埋省，系冇一个政客呢个世界上暂时啊，好似阿沈会市市长伸个头出嚟俾人恐吓，
2: 系啊，
1: 你谂下，你数睇下仲有边个政客？可以讲，我冇一个政客会讲呢个毒字嘅，只有话诶，俾啲好啲嘅毒品佢哋啦，等佢哋生存耐啲啦。其实我哋中国人大部分都系希望戒毒噶啦，希望佢哋回归社会，等佢以前有一个 drug court 咧系好好嘅，美国都有嘅。
2: 嗯，
1: 你一系戒毒，一系就去坐监，咁啊个个都去戒毒。但系咧搞搞呢个 drug court 搞搞下咧。又被人哋 cancel 咗，咁啊，而家唯有又系俾佢哋安全啲嘅藥物去食，等佢生存耐啲。最好啊，一齊食，唔好一個人食啊。佢 overdose 冇人去救佢。
2: 嗯
1: 這個 policy 即係我哋中國人
2: 嗰陣時好成功，正如你所講啊，就係 drug court 啊。因為點解咧？嗰啲罪犯啊，唔使等一大輪嘛，一拉到即刻喺嗰度盡快去審，然後搞掂咗佢。
1: 哇！
2: 咁啊，已經嚟講斷咗佢哋嗰個繼續賣毒呢、這個啊，呢、這個咧可以講都係簡為之嘅一個德政，係嗰陣時嘅一個嘅佢哋嘅一個好處。但係咧轉咗啦，啊，即係 NDP 咧就呢個即刻就早咗頭啊，咁啊變咗嚟講咧就更加喺嗰方面咧就發揚光大，就搞到而家嚟講咁多毒啦。咁啊嗰條街咧，再加上以前嘅 Kennedy 喎。哎、大家做埋一齐啦，仲要喺度帮埋佢手，咁见咗十几个街，
1: 所以而家我都
2: 系呢啲帐幕，
1: 我都唔叫 Hastings 系唐人街噶啦，而家我哋失守咗噶啦，我哋系由500号 Block Main 街、100、200号 Block East Panda 开始去到 East Georgia 呢九个街口，所以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咧都系呢九个街口，
2: 嗯、
1: 我哋冇包括希士定街噶啦，咁、嗯、所以失守咗噶啦，而家，所以我通常我揸车我都唔会行 East 嚟嘅，都系行 East Panda、
2: 嗯、
1: 或者系Kiva 街或者 East Georgia 嘅，咁、啊、所以 冇辦法噶啦，而家
2: 相反我好中意行呢四成噶，因為點解咧？可以知道當時嘅情況。我一個星期都行兩三次。
1: 係，但係要好小心咯。雖然行三十 K，
2: 你唔好話三十 K，
1: 但係佢哋隨時會隨時會跌出嚟嘅啲人。
2: 啲人走出嚟。
1: 因為 overdose 啊，係即係以前係飲醉酒。我哋啱啱嚟加拿大嗰陣時，
2: 最貓多。
1: 唐人街最多係飲醉酒，咁啊去買樽米酒，所以我哋而家啲酒咧就要咸嘅，因为以前啲厨酒唔咸嘅，香港啲厨酒都唔咸嘅，咁但系而家啲厨酒系要咸嘅。咁我哋有时间不如听听阿伍生啦，伍先生，伍生你好，
3: 喂你好，
1: 系你好，请讲，
3: 你好，
2: 你好，伍生，
3: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哋，
1: 好，
3: 第一个问题咧就系阿梁烟成博士。是不是被你炒了鱿鱼定是真的放假呢？
1: 这个要问高层，我们诈骗照妖镜不知道。
2: 正是一样东西没炒到，绝对不是炒他的歌。
1: 应该不会。
3: 第二个问题就是，继不继续讲第二个问题？
1: 继续，继续。
3: 第二个问题呢，早一轮我收到 Bell message， 就说我那个 plan 呢，就下一个月呢要加六元。咁啊，叫我撳一條 link， 咁我諗下諗下就我唔知道真定假，所以我就冇撳到，我就走去電信商問係咪有件咁嘅事。咁電信商咧就同我查咗一輪咧，就話佢話冇喎，你冇變更喎、啊。但係佢點會知道我的名字啊，同埋我的電話啊啲 information 嘅咧？啊，想就係呢兩個問題啫。
1: 哦，好，好多謝你，伍生。其實咧，真係。他为什么知道你呢？我就真的不知道，但很多时候他都是靠撞的。但是你听了诈骗照妖镜之后呢，你是不会按link的，因为按亲link都会中招的。如果真的任何 department 什么公司打给你都不会叫你按link的，因为现在没有人敢去按link，尤其是按些 yes or no 啊或者什么，因为你一按亲link呢，他是可能呢入了你的电话呢去 take over 你的电话的。所以现在呢、好像香港呢，你又看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的警察呢应该有一个部门呢是专去做诈骗的。因为每日其实加拿大都被人诈骗钱。香港我就看到他成日拉人的，又找到啲猫池。什么叫猫池啊 ,Bosco, 知不知
2: 道？不知道，猫池。
1: 猫池呢就是譬如你收到我哋啲，好似我成日收到诈骗电话，系我290咧，佢就打290，用290打俾你。你657咧，佢就657，佢778咧778。咁佢咧有啲人咧本地啊，即系加拿大攞咗啲实名验证嘅电话 number，
2: 系
1: 咁，然后佢就 send 咗俾柬埔寨啊、印度又好啊、斯里兰卡又好咧，嗰、那个诈骗中心，咁佢就用诈骗中心。打去呢啲電話度，咁變咗我哋收嗰啲電話嘅時候咧，我哋290，我又收得290喎。你778，佢係收翻778；你657，佢係收657電話。咁你梗係以為本地電話啊嘛。咁所以而家我真係唔係喺我個 contact 度咧，我真係盡量都唔聽電話，因為實在日日我到而家我都每日都仲有兩三個係詐騙電話。你每日有冇收到啊？而家
2: 我收好多電話，係啊，因為點解咧？我出咗房屋噶嘛，咁好多時打過嚟嗰啲啊，唔喺我嗰個 calling list 裏邊噶嘛。
1: 咁你唔聽又唔得。
2: 我實聽噶。
1: 係咯。
2: 係啊，我實聽噶。咁不過正如你所講，喂，冇人聽噶，咁我就知道即刻收，最多俾一嘢，第二嘢我一定收。跟住我打翻個電話，然後嗰個電話咧，跟住你發覺啊，佢話 that phone number is not available。
1: 咁都係 available， 或者你最好係用 landline 打翻去，因為佢可能會。不收線，輕住你條線都得嘅。咁另外一樣咧，有一次有人有個打電話嚟咧 ，scam call。咁你知我哋做呢一行都要打翻俾人咧，
2: 冇錯，一定
1: 啊。打翻俾佢嗰個主流人嚟嘅聽，佢話我冇打過俾你喎。
2: 係啊，
1: 即係話有可能佢就有人拉咗佢嗰個 number 嚟條線嚟打俾我。
2: 會，
1: 唔係嗰個人打俾我，其實係詐騙，能夠用咗。Bosco 的電話打俾佢，
2: 係啊，有啊，
1: 當咗你，咁所以有陣時呢、這個而家啲詐騙人真係實在係太犀利啦，
2: 冇錯。
1: 所以我哋真係要聽多啲詐騙照妖鏡。
2: 啱啊，實際上咧，我覺得詐騙照妖鏡啊，可以講都係袋錢落大家個袋，俾錢落大家個袋，因為咧你唔使俾人呃， 我有個朋友啦，啱啱我就琴日去飲茶，那個朋友講話 Bosco 嗰個係部長嚟噶，佢話俾我聽，佢有一件事情發生喺我媽身上。我話咩事咧？嗰件，佢話我媽咧就喺街嗰行緊，啊，佢話就咁普通街嘅喎。佢話有個講四邑話嘅人合埋同佢傾，佢話你知唔知呢位陳醫生喺邊度噶？咁我阿媽望住佢，佢話佢阿媽望住佢，佢話我唔識你講嘅。佢話陳一鳴醫生喺邊？佢話我唔識喎。跟住第二個人行埋嚟又同佢講喎，佢話陳一鳴醫生好出名嘅喎。咁哇加多把聲啊！然後啊仲有多一個人，佢話：嘿，你唔識啊？哎，我。

0: 可能佢噴咗啲迷魂煙俾。
1: 係啦，跟住嚟講，佢連嗰個戴緊嗰條金嘅頸鏈都冇埋。
0: 嗯。
1: 先至啊，後嚟過得一輪啦，佢醒翻出嚟。佢點解我嚟咗呢度嘅？所以嗰位朋友話俾我聽，佢話任何人問你問路嘅話，你咧就唔使睬佢。佢話如果你有口罩咧，你唔怕戴個口罩出街嘅而家，因為而家嚟講又開始又話 Covid 真叫我哋打啊嘛。咁令我啊，所以我而家好多時候我出街我都戴個口罩。你戴個口罩，即係話俾佢聽，你唔好埋嚟，我防範你嘅咁解。所以啊，我嗰啲詐騙人士，佢一樣會聽見我哋嘅電台嘅喎。哇！你咁樣破綻我，咁你即係戴個口罩，話俾佢聽，嗱，我防範你噶，你唔好埋嚟揾嘢啊，嚇埋嚟問我陳醫生喺邊咧，我就叫你早透。No 咁啊，跟住你睬都唔使睬佢，自己就行開。
0: 其實而家咧變咗你問嘢咧，有陣時問成問極都問唔到嘅。不過又係時間休息一陣先啦。好。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6。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大家回来诈骗招妖镜最后一 set 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4:00新闻之后呢，就當然是講啊市選的事了。所以
1: 列治文市選，
0: 沒錯，
1: 列治文市選
0: 應該是溫哥華先，好似今日
1: 係嘛？今日我看見阿林小姐喺出邊，
0: 我都好嘅，因為 Richmond 實在太多太複雜啦，太多人選舉啦，咁所以咧，大家一陣留意一下聽一下啦嚇，咁啊，俾大家知道多啲，咁啊投票，起碼7號或者 Advance 又好，17號投票又好，你知道，起碼知道你自己認為對你嘅社區最有幫助嘅人投票啊，投一票。神圣的一票，
1: 尤其是现在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一件事，毒品，因为这个毒品是亡国亡族的，这一件事任何人提议或者曾经提议过毒品，我们都叫他可以早透可以退休的。
0: 但是你又要看清楚，不要让人借这个话题说要去做市员，我发觉个个都用这个题目，
1: 但我
0: 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还有要看看他以前做过什么。
1: 没错啦，
0: 因为我发觉今年就个个都用个毒字
1: 来
0: 去选举。
1: 啊
0: 啊，所以大家当你投票的时候就要看真一
1: 点，
0: 可以听多一名听众的电话的。
1: 当然
0: 我们应该是一线。好，你好
1: 郭小姐。
0: 你好，有咩新资讯俾我哋咧？
7: 冇啊，因为头先较早时我听到你哋讲系关于一个电信嘅问题咧，即系其实我系早几日咧，我系有个 case 系我自己发生嘅，我想即系可以即系其实话俾即系听众知，
0: 好啊，好啊，好啊。
7: 咁其实仲有样嘢咧，就系、是、我系曾经，因为我日日都听住你诈骗照妖镜，
1: 多谢。
7: 咁我记得你哋大概喺几个月前咧。是講過一單 case 咧，係一個應該係上一年紀嘅客咧，個聽眾佢就話係去一個電信商嗰度咧，咁就係話轉 plan 定點樣咧，咁就好似話係怂恿佢話有個計劃就係叫佢自己拎個電話，即係俾個送個電話俾佢走，然後咧叫佢自己買個電話咧就可以攞到1000元，咁變咗你嘅月費咧就得嗰20幾元嘅啫。
0: 係。
7: 咁我上次。系啦，咁我早几日咧，我就去某一间电信商咧，咁因为咧我个 plan 又系要转咁样咧，因为而家佢唔会通知你噶嘛，如果你自己咧即系唔留意嘅话咧，佢就会照正价咁收你，咁我就去电信商嗰度问清楚啦，咁啊去 counter 问咗，开头佢同我讲就话， 你的 plan 好像還未曾到期的。我說不是、我收到你們的 message 呢，就是內部看到是這樣說，說是即是下個月就會轉回一個正常 plan， 就變成數相差得很大的，即由幾元變成幾十元或者一百元這樣。那我就覺得很奇怪，那就問他，那他就說是啊，check到是有個這樣 的 message， 你要轉啊這樣。那我就即是我說看你們有沒有什麼是給我轉，因為我本身都收到是有他們的 service 說是轉得到，是譬如是30元一個 plan 是這樣的。那我問他有沒有，那他說我們沒有在 counter 跟你做這個 service 的，如果你在 counter 做 service 呢，我們會收回你15元手續費的這樣。那所以變成 我就覺得很奇怪啦。那然後跟住他說叫我，他說我們幫你 check 到呢，就是可以呢，就是有個優惠呢，就是他送了我，就是照回這個這樣的 plan， 就是說我們給你個電話你，咁然後呢又係你攞個電話呢去賣，就賣咗1000元。我話我早幾個月我聽呢、這個收音機講過呢個 plan 嘅，我話我唔會用呢個 plan 嘅，即係其實根本係有少少自欺欺人咁樣囉。咁我話冇理由你俾個電話我，然後叫我自己買1000元，咁就覺得個 plan 就會平咗咁樣。咁所以我就即係後尾我就冇聽佢講呢個 plan 啦。And then 跟住呢我就 show 俾佢睇，我話我收到你哋本身自己係個電信商呢，即係有咁樣講話我係可以用到35元呢個 plan 嘅。咁我話其實可唔可以係咪跟返呢個 plan 咁樣做到呢咁樣。咁佢就即係同我睇話咁你自己喺個電話度聯絡得到，即係叫我自己撳電話，即係撳個聯絡線去返R 字頭嗰個電信商咁樣做。咁我就喺佢面前，即係喺個 counter 面前，我就撳完之後，跟住佢就睇到咧，佢哋對方咧個電腦咧係真係已經接受咗我轉咗個 plan 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就係事後我再問翻佢哋，我覺得好奇怪。我話點解你哋唔係可以喺 counter 幫啲 client 咁樣，即係嚟做一個 service 嘅咩咁樣？咁佢話佢哋完全唔會有呢一樣嘢嘅。咁變咗咧，即係而家佢哋改咗條例咧，就係、是。如果啲客人喺個 counter 做咧，就要收翻手續費咁樣喎。咁仲要係條線逐條線嚟收啊，因為我個户口咧係 hold 住幾條線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係而家越嚟越好奇怪咯。咁變咗，
0: 因為你唔係直接，你唔係直接同佢，咁佢就要收手續費。如果直接同個電信商咧、就唔使。
7: 好奇怪啊，係好奇怪啊，同埋咧即係。我真係幾個月前係喺你哋櫃台係聽翻咧，即係有個聽眾有個咁樣嘅經驗，就係話咧，佢叫個客咧自己咧攞個電話去賣到1000元，係叫做 iPhone Air。
0: 嗯，係。
7: 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就即係我想係即係或者譬如聽到即係嘅話咧，就應該要小心啲，就即係而家連嗰啲電信商自己都直接喺 counter 都係咁樣直接 sell。直接 sell 系呢样嘢，似乎就好似唔系几讲得通咁样咯。
0: 好多谢你，多谢你嘅电话。
7: 系啦，
0: 好 ，OK。咁我可以解释你少少啦，因为其实而家 R 字头嗰啲咧，好多佢唔系直接系 R 嘅，系 agent 嚟嘅。咁 agent 嚟咧，佢嘅系靠新客户啦。如果你系旧客户咧，佢哋冇 commission， 冇佣金。咁所以佢而家就加咗个新收你嘅手续费。咁所以其實就，所以通常你直接啦，同埋你就嚟到期啦，我俾少少 tips 你哋啦。你嗰、那個就嚟到期嘅時候咧，你可以打電話去直接去嗰個電信商咧。你話我係而家嘅 customer， 我想要你我係一個好 loyal 嘅 customer， 我要想同你個 supervisor 講，咁佢就會俾個好啲嘅 deal 你，或者係俾翻你原本。或者30元、35元嗰個deal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你要自己去爭取，佢唔會自動去揾你嘅嚇。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啊，因為今日呢幾日市選啦，幾個禮拜，所以咧我哋有嗰啲特別節目咧，4、5鐘要開始嘅。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好多謝阿波叔啊，咁啊，
8: 多謝。
0: 聽日我都會繼續做節目，
8: 咁啊，
0: 明天再見，好，拜拜，
8: 拜拜。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1: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2: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1: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2: 乜嘢意思啊
11: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4: 今个星期五到 Break 举行午夜疯狂大减价，全线分店只此一天营业至深夜，由下午5点至午夜尽享独家优惠。头25位下午5点到达任何一间分店嘅顾客，即送100蚊现金券，全店任何商品都适用。只此7个钟，每次消费满499蚊或以上，即可免费本地送货。另外买任何电视或家庭电器，即送50蚊消费额，用嚟买家私装饰品或床褥。使用 Flex City 卡购物，更可以5年免息分期付款，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5: 2026年列治文市选提前投票呢、这个星期举行，10月7号至10号早上8点至下午8点，符合资格嘅选民可到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需要语言协助，你可以带一位家人或朋友帮忙翻译。更多资讯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吴业坤坤哥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坤哥你好啊！咁最近咧都有多咗好多观众咧，系由《新闻女王》呢一套电视剧认识你噶。咁今次咧，你系最想佢哋睇到歌手吴业坤嘅边一面咧？
17: 咁最近咧，好多观众系由《新闻女王》而认识我啦。咁我今次想俾佢哋睇到歌手吳業坤嘅認真咯。咁其實我覺得演戲上面其實都比較啲輕鬆嘅角色啦，即係我係一啲緩和氣氛嘅一種角色，或者比較深情少少嘅角色都會有，或者少少宅男嘅角色。咁我希望今次等大家去睇到我一個專業嘅歌手嘅一個吳業坤，因為自從踏入咗第10年之後咧，其實做我歌手係出道咗10年。咁其實我好著重於專業呢兩個字，好著重於認真呢兩個字。即係正如我喺台上面，即係今年攞獎嘅時候都有講過，就係我希望俾大家見到一個專業認真嘅吳業坤，而唔係可能以前喺綜藝啊，或者喺演戲上面比較可愛啊，或者搞笑啲嘅吳業坤。希望大家听我唱歌咧系会好认真，但系有啲 talk 咧我系会好轻松，希望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同埋满足。
16: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你觉得佢哋两个放埋一齐咧，最有火花嘅地方系咩啊？
18: 呢个系第一个坤哥同嘉怡合作嘅演唱会啦。咁另外就系、其实佢哋入咗行10几年嘅啦。咁由超級巨星開始啦，就到入咗 TVB 又拍劇啊，又唱主題曲啊，到阿坤哥佢3年前結咗婚啦，然後嘉怡亦都喺上個月定咗婚啦。咁我諗我哋呢個演唱會會係經過佢哋嘅音樂去了解佢哋一路以嚟成長嘅一個旅程咯。是啊，因为他们实在太多歌，亦都不同时段他们都唱不同的歌去表达他们那一刻的感情。所以整个演唱会我觉得除了是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他两个一路以来的成长。
16: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我撑你，
4: 我摆明撑你，
5: 我哋撑硬你噶。加拿